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省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红山贵太太来点播冰川演唱这首的歌，叫做啊坎塔罗啊，只曲乌达坎泰隆月夜的歌。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住在红山的咱一位贵太太所点播哈。这是冰川所唱的这首歌，叫做《看太阳月牙》。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信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林、
2: 小弟张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连诶新困的服务哈。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就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96.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92.3，高雄快乐电台 FM97.5，以上咱只电台呢，拿来跟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耶。由我们现场节目的直播，好，来，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6年10月7日，今天是礼拜五哈。那、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这个东北季风开始增强啊哈。啊，所以呢，这个北部所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啊，大台北地区啊，我那同款啦哈，规个拢有这个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状况。过道过了后呢，哇，嘉义以南的山区游玩啊，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的状况哈。古历行到8月22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4度到33度，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到今仔日的节目，但还是大家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新闻同款那个关心吼，这个选情啊吼。因为11月28日登票，这一天的时间也剩无两个月啊，时间咧过，但讲真紧。啊，当然对啊，这个郭定年伫顶一处吼、哦、公布了吼、哦，民调以来即马吼已经啊相当有两礼拜并过的时间，无搁再公布民调。我即马咧讲的都、就是吼、哦，咱较知影，譬如讲吼、哦、新北啦，吼、哦、譬如讲台北啦，譬如讲基隆啦，譬如讲宜兰啦，吼、哦、包括台中。这几位吼、哦，有法度人小有错吼，有可能会有输有赢的关系吼、哦。伫顶一回咱所在的民调了后，开始已经有相当真久，无搁再公布民调吼、哦。你譬如讲台中市，咱相信所知影民调吼、哦、是已经拍甲成5-5啦，5分5分就对啊啦吼。伫、哦、迄个输赢啊。拢伫吼啊，即、这个正负3%吼，无迄个一个确定性的情形之下，啊，另外就是即个基隆市啦，基隆市吼，知影民调就是讲吼，有可能会赢过现任的国民党籍的市长贾国宁，包括宜兰这一局啦，啊，宜兰这一局呢，冇可能赢过吼啊，即、这个宜兰吼啊，即、这个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即、这个叫做吼。一个名香港吴宗宪吼，香港上无吴宗宪无唔对吼，已经有可能吼会赢过伊啊嘛，无一定甚至票开起来肯定赢。啊，另外就是新德冠这一局原来有可能会赢吼、哦，有可能会赢。来就是吼、哦，咱所知影的台北市甲新北市啦，伫两礼拜前做起来遐的民调吼，就是蒋万安春赢吼，新辟阳吼1.2%。啊，那这个苏卡辉吼做出来的民调吼，当然迄不是苏卡辉家己做的，嘛不是委托吼别人做，嘛不是民进党委托别人做，是民调公司家己做出来。苏卡辉目前即马赢，李树川赢1.1%啦。啊，当然啊，这个家己的阵营做出来赢唔定安尼尔，这1.1%拢是伫误差得内底啦吼。这啊赢3%，输3%，拢阿个唔知影上会输会赢啦吼。啊、所以选前行来到即马村，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大家就开始吼，会真认真走总啦吼，会真认真走总啊！大家有可能比较较关心的啦，嘛是讲吼啊，新辟阳伊到底吼未来伊会对对一关市去吼，譬如讲啊，六都伊拢走完啦，村台南市也未走啊，吼、哦，村台南市也未走，六都已经走五都去啊，一都伊本身。伊个台北市嘛，另外一道就是隔壁市新北嘛，即、这个卡下过划过安尼尔尔，即嘛无算讲离开台北上远嘞。啊，其他的县市拢有走着啊，即嘛剩台南市。啊，所以台南市市民就是吼安尼头大关关呐，啊，两日目睭摇摇上，想讲新辟阳到底会来啊未啦吼？啊，当然陈定辉家的竞选总部嘛无予咱一个答案。啊，咱嘛唔知到底新辟阳有时间人来啊，无咱唔知啊吼。啊，是讲高雄遐林南下遐林南远都已经走一撮去啊。啊，台南走未到吗？我唔相信，无可能，只不过时间吼，有可能搁底下咧安排。啊，咱那个看新辟阳，伊即马诶竞选诶策略呢，伊即马已经行来到吼，即、这个啊肥皂箱上诶，即个烟刷诶第二场、第三场啊吼。啊，当然会一直行，这是伊的策略之一啦。冇可能伊在做这种演讲的过程当中吼、哦，有去得到好的效果，所以继续安尼办落。 啊，尤其昨昏咱看到一场新片用吼，伫咧啊举办这个沙文箱啊顶的这个演讲的过程当中，哦，有一名台北市的中辈时段呢，嘛要爬上这个箱啊顶要演讲呢。啊，当然咱看一幕吼啊，这个啊新片用伊介有礼貌啦。一般咱看到就是新片用徛伫这个。沙文箱啊顶吼，啊都是听候吼，咱的台北市民爬起来啊，含伊底下对谈，伊甲问话，爱甲回复安尼啦，啊两个人底下对谈。昨昏咱看到迄部一个奥利桑五 A 年会片，新片用较关键者，应该是差不多六七十岁迄个年龄，我感觉是安尼，甚至是七十出头岁嘛有啦。啊，当然伫即款的情形之下，新片用伊就无搁再徛伫迄个沙文箱啊顶底下咧等伊爬起来，伊就家己主动先行落来。幸好这个奥利桑爬起来了后，伊还个另外吼爬起伊个箱啊顶，啊当然这是一种的敬老啦吼，敬老吼，敬老尊严的举动吼，啊连这种这细节的工课，伊都拢做会出来啊。我底下咧想讲，这个人唔知啥物代志，去闹狗戏呗，应该袂吧？吼，迄行代志拢记个，
0: 已经点睛个，
1: 哎呀，做点睛个呀，哎呀，哎呀，啊当然你看伊个性，伊个唔是古魔用型个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原本。看
1: 伊
0: 个型，看
1: 伊
0: 嘛是，应该是。算应，
1: 嘛
0: 不是讲
1: 算应，
0: 应该
1: 做大数据
0: 嘞。
1: 唔是算应啊，用个我袂晓讲啦，就是迄个不拘小节那种型的人啦。
2: 真小心啦，真小心。
0: 我咪看下对个细节的问题哦，哎，咱想袂到的物件，伊拢会想。
1: 对啊，对啊。
0: 你头壳安尼袂足甜哩。
2: 我想起个囡仔，我爱伊。手无清气哦，都唔敢抱起，迄个真正无人想会到
0: 咧。咱要抱伊个咧，迄个是伊个朋友咧。
2: 对啊，
0: 要抱伊个
2: 好呀。手蒙过遐济人哦，伊唔敢抱起来见啊。
0: 不济啦，哦，先别用注意这种小细节的部分，才真正有影。那就是有够济
2: 哦。对啦，迄无人想会到讲个，有想到安尼了，对。
1: 这种我感觉讲，拢是对对来的呢。对武汉肺炎完刷了后，开始大家慢慢有养成这个习惯。啊，无以前朋友的囡仔啦，囡仔要和咱抱啦，咱看到要主动甲抱嘛，拢都正常的代志啊。人也未烦恼啦，啊，咱嘛未烦恼去为着伊啦。啊，一个武汉肺炎开始大爆发的时阵，开始就对这咱家己就有一个看法。别人的囡仔人啊，无要主动和咱抱，咱忙春秋养抱。
0: 佮主动来，我也袂抱你安来啊。
1: 哦，即我
0: 佮主动来多阿抱，我有
1: 人。啊，有人有一挂大人，伊多好等咧无用的时阵，讲啊囡仔歹势帮我抱一下，即我会抱啦。
0: 我吊到遐顶遐去跳咧。
2: 伊句话实在是有人会甘心讲，笑个安尼。迄重要就是伊句话，会抱袂抱另外一回事。讲我手无清气，啊，几只只人，我唔敢。
1: 惊去蒙得病困啦，啊去喂好伊啦。
2: 真的是。
1: 无简单啊，真细腻啦吼！来，咱那个讲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心辟谣啦。这个第四场，我多讲第二场、第三场唔对，歹势。第四场已经进入第四场，而这个肥皂箱上，而这个演说的快闪。啊，昨昏阴暗呢，来到咱的大安区的刘公公园就对啊啦吼。伊咧讲咧，讲大安区上济人在意的是人行道啦，啊，规划问题，文山区则是人行道不足啦。啊，伫这个回答吼，一名这个目睭无看到的朋友就对啊啦，提出人行道的设施无优先的时阵，伊表示啦，伊讲上任了后会针对整个的城市做这个无障碍的计划。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昨昏啊，正好出席一场这个城乡自由会后援会的活动啊，啊，受其相关的干部啦吼，啊，竞选的歌曲讲合作台北安可吼，啊，当然嘛伫现场安尼啊来笑，互大家知影就对啊啦吼。啊，另外咱如果看新片用的第四场，这个沙文箱啊顶的演说快闪啦，昨昏已经来到大安区的刘公公园啦。一名曾经是吼运动员的市民，就询问讲是毋是新辟阳会当个答应啦？讲八年的任期来吼，要来举办一场亚运顶大型的国际的比赛就对啊啦。啊，新辟阳伊咧讲要举办这个大型的比赛的工课吼，这交通啦、啊、食安啦、啊、住安啦、啊，这拢足重要呢。尤其就对啊，食安一定爱真注重就对啊啦。 绝对袂当吼选手吼食完了后闹下，佮咸吼食完了后嫌伤咸，安尼就对个啦。安尼一句话讲出来，敢那亲像吼，你倒口正西，你口西即、這个啊，上万安尼好现场的人，安尼大家笑甲烂巴肚啦。啊，一名目睭无看到的民众当场来提问到台北市人行道的设施对即个目睭无看到的人足无优先呐、啊。啊，譬如讲，这个人行道啦，吼啊，欠少了吼，导盲砖啊，譬如讲，黄红车顶会叫爱叫声就对啊啦，吼啊，有当时啊，你这个黄红车顶叫爱叫声，哦，这叫爱叫声，这边大人无啦有哦，
0: 这个好，
1: 这个好，目睭无看到人用的哦，啊，你拄当开始的时阵，你唔知呀，啊，但是伊咧讲就对啊，伊讲有当时啊，这个叫爱叫声吼，设伫这个设伫黄红车顶的所在，上过头插杂的所在吼。哇！伊煞听无呢，煞听无即、這个啊叫外叫声就对啦。新屁用你讲讲上啉了后，会对即、這个啊间隔的城市做出了无重大的计划。譬如讲荷兰呐、啊，伫规划路网的过程当中，就以无重大优先方式来施行，透过无重大重新检讨台北市人行道。我那会规范吼啊路口啦，分配以做何其声音来做辨别。啊，阁有人讲到大安呐、啊、新拿公园，而即个树啊，山愈来愈少啦。啊，而且吼啊，规年冬天拢伫遐咧乌家啦、控阿摩陀啦、做遐啦。甚至用咧讲讲啊，武汉专家有去开讲过大安新拿公园啊，即、這个部分的土卡、的土壤就对啊，可能吼、哦、爱阁重新来做检

0: 台北市民啊，徛伫伊啊，徛伫顶面，啊伊嘛徛伫顶面，啊两个人伫安尼对门对答安尼啦，这是第一道。啊，你若腹肚内面若无物件，人有当时啊，人也问你到底你个点点嘛，唔知变哪回答。啊，你若讲迄个包袱伤大啦，哦，譬如讲像国民党诶，这吼，拢含即个啊建商啦，含生理人，有一挂即个包袱挂钩，当当塞塞条诶，你有当时啊问着正面干问代志，伊靠我当回答嘛无啊，回答袂出来啊。
1: 这种所谓这个肥皂箱，这都较早以前吼，甚至讲，那是想要看民众较亲近的，以前较早拢爱大舞台嘛，啊做戏嘛，啊演讲会嘛，所以啊，但是即摆后来就变成这个肥皂箱。肥皂箱简单讲就是讲，徛起来较悬淡薄
2: 啊，方便啦，
1: 吼啊，但是方便吼，啊而且咧看民众的距离非常的近啊，你就对吼，啊这拢会当迄个做啥好啊，做沟通啊，还是安怎样啊？啊，先不用伊上厉害，就是安那呢，伊都无咧相骗你直接哦，你若买啥物问题买起来，你就做你起来，
2: 对，
1: 哦，啊，就很讲安尼啦。这伊电视吼，伊电视有一个女的主持人，这个主持人哦，吼真水呢，哦，这个叫做王乃瑜就对啦。这个、王乃瑜伫咧这些的主持节目的时候，知影讲沈博阳啊，要过来到台安家来办这个，就做啥呢？这个市长，你甲我听好安尼吼。这个伊电视的主播王乃瑜啊，就直接就讲好，安尼我要过来看看卖啊，讲伊要过安尼就对吼，啊结果想袂到，本来当作讲爱得罔讲一个尔吼，那个下班了，伊真正人怎啊走去到这个了，这个新北人咧办这种了，这市场你听我讲这个现场了对吼，啊当然啦、啊，伊到现场了后呢，啊这个这叫嘛那工作人员一个看讲啊。
0: 张文安，
1: 万二张文安啊，迄个新北啊，新北新北人，诶、这幕僚看到了吼，啊，就甲邀请吼，啊，会去了对，吼，背起你迄个肥皂箱啊，啊，去了后呢，伊咧讲讲，其实啊，三年前张文安咧选这个做台北市市长的时阵，未少市民是想讲啊，无做过哪知伊是好啊歹啊，哦，所以我倒好伊就对了吼、啊，伊咧讲讲，即马来伊家己啦，最大的感受就是讲，不做不知道。一做恁做嘛拢吓一跳，吼、哦，阿伟哦，
2: 就唔好话啊，
1: 咱这个听你个菜，吼、哦，啊，即摆来吼，即、這个伊就讲啊，讲这议员咧监督市政吼，啊咧甲市府讨资料吼，这是足正常诶代志啊，哦，这足正常啊，伊无资料，伊免哪堪你质询，免哪吓啊，对不对吼、哦？所以甲市府讨资料。结果呢，这蒋万安竟然甲民进党诶议员叫做简淑培啦，因为简淑培。监督了真厉害，啊，做我甲偷资料嘛。
0: 是
1: 啊，像嘛，咱近人甲讲，伊是偷资料的活地魔啊。活地魔迄人啊，看过迄个叫做啥？迄电影，迄个叫做啥物？迄个我靠呀，迄个叫做
0: 漫画，漫画，
1: 不是不是漫画，迄个叫做啊，靠，等下晓得甲讲，那年岁有啊，拢老人痴
0: 呆。啊，我知啦，嘉庆君有台湾啦，
1: 唔是嘉庆君有台湾。我还在想，哎，这做名的，第一个同要讲，我去看到三只鸡的呢。伊来讲，伊是所知活地魔，活地魔在迄个故事内，这是一个足恐怖的迄种，做魔界。嗯，你从名都未使讲到就对啦。哦，安尼啦，安尼个蹊跷，迄个就做啥简书皮。啊，这里就做啥呢？这個、王乃瑜哦，这個、主播伊就咧讲讲，一点点啊都无好笑。迄议员背后代表是偌大的民意呢？啊，你竟然敢讲伊是偷资料的活地魔？哦，啊，即摆来就问迄、那个做问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沈博雅讲，啊，如果你若是当选，未来若是有机会执政的话啦，要安怎改善这种关系啦？啊，要安怎改善议员的监督权去用弱化的问题？安尼就对啦，吼、哦。啊，沈博雅一个听听的了，讲嗯好，这无问题。所以简单讲，就是讲财政是相容的啦。嗯。哦，闹唔对，咱爱先回去咧。啊，议员要偷资料，这本来就是因的工作啊。
2: 对啊，对啊。
1: 哦，啊，阮市府应该就是爱整理资料啊。
2: 哎，对啊。
1: 先整理出来给人啊。
0: 啊，你讲迄出电影就是《沙仙活地魔》呢啊？
1: 唔是，唔是，唔是，唔是啊！啊，咪个想，人啊老，我话你讲，真正未使多强。啊，你咪个想，伊家己就个
0: 扑出来。种出来，啊，种出来已经无人想要知影。
1: 系啊，种出来，但是得过啊。好，阿健啊，阿健啊，我来叫我后台后台考过你。啊，这个回答呢，坦白讲啊，吼，当然啦，这个主播美女主播，这个是真满意啊，我是真满意啊，吼。但是上重要，跟你讲的就是讲，这个蒋万安哦，真正可以气起来，我真正。不做不知道，做了才吓一跳。
0: 不做不知道。

0: 到了，做了吓一跳了。
1: 哎呀呀，好，对了，他这一电视到底是要叫做另一个电视台，还是要叫做哪个电视台，还是要叫做什么电视台？你国民党你家己去解读啦，很多代志吼。但是人伊去哩哦，这个王乃伊去哩时，第一句就是讲，这是我个人来遮，无代表电视台，哦，甲电视台无关系就对了，吼。啊，这先辈嘛是同款啦。哎，我管来你什么主播什么播，我今仔你坑家就是要恁起来啊。
0: 对啦，对啦。
1: 你个装满啊，你要来你起来嘛，更好。大家又唔敢尔啦。好，好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象山公司呢，啊，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这个议员要讨资料吼，甲咱咧看到这个国民党内底这个蒋辉啊、这名车，怎么咧共讨资料？迄个方法是无同，你敢知影？哦，你知影咱这个立委吼，伊吸到的是咱属于国家甲中央的，这内面做个机密的物件。啊，你若是无这个忠诚度，你本身你若规个头壳偏向中国去，哎、欸，你若要讨资料，我就烦恼
0: 啊。那嘛是爱好伊啊，
1: 嘛是爱好伊。
0: 那我咧，你嘛是无多感动
1: 啊。啊，咱咪咱就烦恼啊。啊！但是议员要退卡那退嘛是市政的尔，嘛是市政的。啊，参这个你做嘛？咱你参这北屯都无去兼讲议员讲嘅，吼讲嘅讲迄个，做啥讲？你这都火地魔。
2: 那火地魔是一个做歹仔诶，这个林不林啊，人做讨厌林不林啊。
1: 魔嘛，魔，伊是迄个做啥呢？
2: 魔鬼的魔。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啦！对啊。哈利波特啦，阿嬷呢？
2: 哈利波特，哈利波特你记不起来？
1: 哈利波特这个电影内底有一个叫做伏地魔。
2: 哦，佛啦，我听着我听着哇嘞，我听着哇掉诶，
1: 伏地魔。
2: 我听着佛，心外哇啦。
1: 伏地魔是历史英雄的小说内底啦，电影内底，这个人是啥呢？上危险的黑巫师啊！无人敢去挖去黑巫师啊！啊，参讲到伊个名的禁忌啊，就对啦。另外，这人话恐怖啊！结果你一些迄个叫万安，甲人剪这个啥？迄个剪书皮，甲讲你是伏地魔啊！你安看在靠那个市场生做这类型的啊？对哦，是讲讲啊，这主要嘛都爱调呢。
3: 对，
1: 关关关，
3: 完全失职的，
1: 什么失职？个失格，那是根本失格嘛？吼，对不对？哈。啊！议员唔甲你讨资料，你要叫阿哪质询啊？啊！议员伊受到民意的拜托，伊即摆要来质询这个物件，伊的资料绝对无你市府的多啊。我当然要讨你市府来比对啊，看这是市民误会啊，还是你真正做了无？这个足正常的代志啊，哦，对唔对？哦，所以这个无得啦，无得啦。这昨晚咱这讲到这个人，也是无啥想要去讲，但是要讲都未使吼。来，佮过一十下都拢免佮讲到伊啊，吼。因为选举完了，伊就无去啊。希望是安尼啊，希望是安尼啊。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正在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来，进广告，下面这个倒转来下来。

0: 听真久的啦。
1: 好、哦，感谢感谢。
0: 啊，迄人阵啊是拢食许多山的哇吼，近七八年前啊吼。啊，我食差不多二十罐啦吼。
2: 是是。
0: 啊，迄路，刚才讲因贵，我拢真操作哇吼。
2: 哎。
0: 一路有香啦吼。
1: 哎。
0: 啊，这姜啊啦，遐姜啦吼。
1: 哎。
0: 啊，都生油生油的啦吼。
1: 是。
0: 啊，都拢我食好去。
1: 金初做是啥？就讲看到工作工作
0: 的，对，我因过拢做初单，
1: 是，
0: 哎，啊做初单哦，啊都拢有一寡毛病的啦，
1: 哦，
0: 嘿啊，安尼啊，啊我那个买都去多山来吃哇，
2: 是多山啦吼，
0: 哎，是多山嘛，差不多就二十通关啦，啊二十通关的是唔来啊，拢好啊，你知吼，
2: 是，
0: 啊，甲官尾再来有啊吼，啊对，这里有这里惠阳所有啊，
2: 惠阳所，
0: 哦，嘿有够好诶，
1: 好。
0: 嘿，我样说吼，我头个时间啊，困累会讲啦吼，啊，要爬起来买讲，啊，你即马大家叮当有啊吼，马安尼闲者安尼啦，啊，就是讲听讲，中南军伫讲的时候，我来甲边，头甲边食来食，
1: 哎，
0: 食食了都较别讲安尼啊，哦，啊，我就同安尼个甲边三四盒来食有啊，食者无拢好咸。啊，农户起时啊，我是咧做迄路掠粮的人。
1: 掠粮，嘿，
0: 啊，一个欧巴桑到欧一桑来话掠有无？啊，有嘢就讲下讲，下安怎，下安怎安尼啦吼。啊，我来甲报。
1: 哎呦，哦，感谢感谢，嘿。
0: 大家吃，大家饿咯。
2: 是
1: 哦，哦。
0: 哎，大家吃，大家饿咯，我今日吼，马哥三四个叫我过个面嘛。
1: 安尼吼，
0: 我今日过个人叫做。
1: 哎呦，感谢。
0: 安尼。
1: 所以这
0: 这工作上，这里。您这个公司吼，正经卖药啊，实在有较好。
1: 我感谢，感谢。
0: 啊，我嘛有食一款，有时候会让错这样吼。
1: 嘿嘿。
0: 真济种人，人拢讲食袂使别人啊吼。
1: 哦。
0: 别人的一款
1: 咧。别人的咱免。
0: 啊，您这吼边食边会使。
1: 哦，安尼吼。哦。
0: 哎，足厉害！你怎嘛食食一罐的话吼？
1: 哎，好。
0: 人就随随意的话随大呀。
1: 安
0: 尼吼。哎，啊，怎嘛过食第二罐的话吼？
2: 是。
0: 都拢袂讲啊。
1: 哦，安尼吼。好。
2: 那李先生，你就是讲你早前吼做初冬吼，啊，所以讲长期间来吼，你有带一挂伤啊，就食到迄个士多山吼，已经。和你即马诶身体含早前吼改变正侪，
0: 啊
2: 包括你
0: 讲，
2: 包括你度假所讲讲吼，要困啊，要倒，要起床，要落床吼，拢头开
0: 讲。
2: 啊，即马吃火羊锁了
1: 后，
2: 即马就经营，即个经营嘛，含较差无
0: 共。
1: 哦，
0: 好，才能管只三管。
2: 啊，那李先生，咱这门诶，
0: 足好啊，我都不能吃吼，
2: 是，
0: 不进这家，进这家拢好。
2: 有加加感谢啦
0: 吼。
2: 咱多谢这位甲咱啊做见证这位朋友哈，这是大宜兰罗东李先生哈。啊，伫这个做见证的过程当中，伊讲啊真清楚。伊来购买着咱信山公司的产品，有这个喜多山啊，包括惠阳锁啊。使用这个喜多山，最主要是讲伊早前哈，迄工课做初冬。啊，咱大家知影，咱啊做初冬的人哈，登记性哈，若无注意到这个身体保养哈，到尾啊。有可能会筋骨落，还是讲某一个所在害去啊？所以使用这个喜多山了，伊迄个早前做初冬吼，啊所带来的伤啊，包括皮肤我来摇呢，我来上呢，啊嘛拢甲改善甲真好啊吼！爱后手，伊公公唔知是安怎讲，那咧困的时阵，迄、那个起床啊，还是讲包括吼倒落去啊，头壳都晕得讲啊！啊，自从听到咱伫节目当中安尼介绍这个惠阳锁吼，哈、啊，诶，过程当中一段吼，购买咱信山公司惠阳锁等于输赢，啊，用过吼，超过一段期间，你讲无偌久吼，啊，即马即个咧困啦吼，起床啊是讲吼啊，即、這个倒落吼，头壳会晕会讲，即马拢甲改善好啊，啊，即马使用了吼啊，伊感觉讲真满意，啊，所以有足侪朋友去小吹，啊是讲叫掠灵的朋友，伊拢甲佮介绍，吼、啊、介绍咱信山公司的这个惠阳锁。啊，这是开始吼，真好用。咱这个惠阳锁也好，啊，是讲咱的啊，圣山喜多山也好，咱伫这个节目咧做广告过程当中，拢甲恁介绍个真清楚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吼。来，咱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这个三罐以外啦。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经商。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也当个金啊，将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金梦特胶，热天也无赚那一领，要个金平底煎饼一支，金信山公司啦。 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金三十粒。你别个经过七六七啊，顺眠、秋刚、顺眠的保护尽量嘛，拢会用尽呢。咱一道经一项为完结，啊，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同款有提供真济诶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五罐的朋友啊，你也当个经一支保温瓶入袋用的啦，入烧入冷，炸出炸你买啉拢有呢。你要经啊，这个燕窝一粒啊，一打经，别说弯曲个一条，你要经单向的旁折，一打来掉半打的包装。你要个经五毛子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隆重的迎接，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啦吼，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一首这是江辉所来演唱《秘密》。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嗰边贵个叫会转线0800-5866-8电话在下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感谢继续甲大家进行节目看新闻哈。
1: 来，另外咱来个看这个嘉义县这一局的选情啦吼。啊，当然嘉义县这一局的选情，较无咱顶一个时间所讲的吼，迄几县市遐里那吼有差危险。南部遮比较吼较稳定啦吼，赢了吼较在较稳定。啊，当然唔是讲安尼啊，康水报纸讲吼赢了较稳定较在的半挂挂呢。迄有当时啊，小看吼视觉上呢，画一个输气的输气。啊，咱伫这个嘉义县这个部分，咱有看到民进党这边蔡意义就对啊啦，伊即马已经有陆陆续续吼，已经有杀出真侪这个牛肉政策。来，咱甲看吼，即道即个上新的牛肉政策呢，伊有来杀出啥物物件？年底地方的选举已经也要到啊！民进党嘉义县长啊，即、这个参选人蔡义武昨昏来公布出吼，伊的医疗社福的政见啦，提出长辈时代的照顾啦，包括吼啊，即、这个少年朋友结婚生囝啦、饲囡仔啦，包括吼啊，即、这个妇幼朋友啊支持，包括资深的护理人员的奖励甲政策。规划将的要吼投入10亿啦，10亿的金钱要来打造吼，对长辈、对弱势、对青年、对妇女人、囡仔的全世代的照顾网啦。蔡英文表示，伫这个长照这方面呐、啊，延续既有的老人照顾主点，包括吼导入了科技的照顾，扩大服务的能量呐、啊。扩大吼啊，这个骨头受伤啦、啊、肌少症的运动营养班呐、啊，来的是运用吼啊，体检的资料吼啊，来联络吼啊，高风险的长辈，来增加病院参与课程，包括后续的追踪呐。啊，当然规划延续六零活动啊，增这个假喙齿的计划啦。贵州的假喙齿的活动吼，补助吼，对40000吼啊，对原本提高来到44000块啦吼。另外，这个敬老卡每一个月呢，点数提高来到1200点大波啦，包括阿里山啦、啊，提高来到1500点啦，包括正月过年，包括肉粽节啦吼，中秋节啦，另外搁再加度300点。啊，会当吼用来个别管户所签约的农畜业产品呐、啊，嘛会当来坐计程车啦、骑脚踏车的补助免钱呐、啊。计程车一抓吼，上限会当互你用100点，每个月上限互你用400点呐、啊。啊，另外吼啊，这个中央敬老金就对啊啦。调整65岁以上到79岁吼3000啦，80岁到89岁6000啦，90岁到99岁9000啦，100岁以上12000块。另外就是咱的少年家囡仔结婚啦、生囝、饲囡仔啊，这方面呢，提出了吼冻卵的这个保存费用啦，包括规划补助40岁以下啦，涉及的家己关满一年的育龄的女性，上长3年的冻卵吼保存费啦，上悬对20000到2000块啦。啊，另外搁再提悬着这个生育的补助，第一胎30000，第二胎60000，第三胎90000，第四胎120000啦吼的条件啊。啊，这个啊，120000当然条件是爱涉及的嘉义县满6个月以上啊，无白付吼。啊，那托育的目标呢，啊，就是一乡镇一公托啦。啊，同步来完善吼啊，这个运营啊，包括吼托育的人力增加，会当吼受托的名额，疫情的部分规划针对吼涉及当地啊，这个嘉义县满10年的护理人员的工作年资满10年的护理人员加发资深的奖励金。听众朋友，对头到尾无一项你记的起来，无要紧，你那是嘉义县人，你若要爱有较好的福利， 蔡玉宇这票你甲邓瑞，那当选的话吼，即个所谓的这个福利政策都拢吼，互你看个一清二楚。啊，我咧想咱那伫嘉义县，你都闹提到这个蔡玉宇的这个宣传单，应该即拢印伫内底啦，互咱知影吼啊，伊要甲咱补助啥物啦，对咱做啥物福利，选举就是安尼啦，吼啊当。当然吼，选举就是吼，袂当空是布置嘛吼。
0: 选举开出来证件，等于就是咧开支票嘛吼，啊是哦，再甲看对啦。啊当然啦，证件就是等于就是我先规划安尼好哩嘛。吼啊时间那是去年了后，啊做无搞，等于就是证件跳票啊，证件跳票后一边要阁选的，就系啊，不管伊是啥，咱不管。
2: 开支票啦。因为
0: 对啊，因为你证件，你证件未使后白开啊，一定是经过你整个团队，大家详细落去审过、规划过嘛，吼，对不对？吼，啊，所以重点就是讲，遐证件你感觉安怎样啊？我对有开门啊，那无了对。啊，佮再来就是讲，如果伊若只当选，伊个证件你有甲留起来啊无？咱咧选举公布顶面都有印证件啊。但是多数的人拢甲选举公布全部脱角啊。
2: 哎，早就脱角
0: 了。对啊，对啊。啊，所以咱也是讲以后。即个收掉，迄个选举公布收掉，你甲迄证件也甲摕甲加落来吼，啊，然后用两冬的时间呐，甲看完呀吼，啊，一年四冬嘛，啊，两冬多一半的时间吼，就看，哎，有咧做啊嘛，啊，有咧做啊未完成，哎，表示有咧做。
2: 哇，我再有那个感官也多苦咧。
0: 即嘛伊即有个讲是有较散淡薄啊，但是看未出来。
1: 哎，散未落啦，迄个体质咧，就是迄个体质咧，迄拢免甲讲，你讲你好，你对伊来讲压力。给好多的我就记得提起来，你都别说讲起来，人做个读书工人，你看厦门读书工，啊，我都搞读书。
2: 系啊，像我这食袂肥的，都是袂肥。
1: 啊，你就是啊，
0: 人就是提起来问
1: 题。啊，所以中大哥，人来跟你讲，啊，你系出散啦，你上散啦，你唔好安尼，你上散啦，袂使，你听古你卖烦啦，你咁样啊，你讲我散，我都吃袂肥，你讲你讲我散。啊，体质就是肥的，你要叫伊瘦就瘦面了。就那上一两做够读书啊，你讲诶，你忙读书，读哈尔高，啊，无多我头壳都好，都够读书啊，无要叫我卖读诶，无啊多啊。所以讲诶，拢对人来讲拢是。
2: 刚刚即马佫较看到佫较大可呢。
1: 即马咧招生已经够较瘦啦。我是感觉讲对因迄种人，你甲讲迄话，根本就是咧对种变形。我都爱吃嘛，我都够吃，都够肥啊！你敢那甲我讲大可都瘦面了。迄个故意性就人家讲啊，对蔡英文咧做总统的时阵，就加交代啊，交代到即马嘛是三米内，
2: 三米内。
0: 蔡英
2: 文，迄体质咧啦，
1: 迄体质就是安尼啦，迄个讲迄根本就是互伊压力尔啦，迄对伊来讲是一种艰苦心
2: 啦。阿妈伊安尼啊，虽然是大哥是大哥，伊个行动上做咩咧？
1: 啊，关系啊，啊，你像葛小宝含葛湘婷，因对白阿囝啊，唔是拢正盘吗？啊，唔是背一世人背甲拢八十几岁啊，亏啊亏用钱。
0: 啊，洪金宝唔是有啦，个大哥，
1: 起码嘛七八十岁咧。
2: 哦，一拍棍，
0: 一拍棍台嘛是下大哥就是大哥
2: 啊。迄人要大哥就是。
0: 对
1: 啊，侯伯村唔是讲阮只大哥，人活到几百岁。
0: 哎，无差啦。蔡宜的政见，啊，甲嘉义的朋友，你甲听看卖啊，吼，啊，看伊落去，咱这边吼，是免阁看政见啊，非伫咱这就是无民进党就甲降落去啊。
2: 啊，无你支持要支持啥？
0: 啊，国民党嘛是一定这种人啊，嘛免看政见啊，伊就国民党伊就用。
2: 你讲啥物啊？伊嘛是倒落。
0: 啊，所以咱也是一句话啊，要有票，唔免当讲同温层内底有啦，同温层内底都白拢一定会登咱的人，还做啥物好有的？啊，免去甲对方的私中的叫啦，对啊，伊迄种的甲咱同款头壳袂变啊，哎，你阿那叫的话，特别叫就是叫迄个无咧关心的啦，哦，无咧关心政治的啦，甚至是平常时唔去投票迄种的啦，哦，叫的较有效啦，啊，袂你甲我讲好，我今仔说服一个男的决定要来支持咱，我拢听了到底拢来爱笑，你还真好说哦。
1: 有咧，迄讲迄个啥物人啊？迄讲。迄、那个新辟容易地，唔知对一场，而即个造势大会，造势活动的过程当中，是唔是有人家讲一个歹听话？上面咧台北博起啊呐，啊，迄句我袂晓念嘛啦。啊，像龙听着，你感觉讲，靠，这是俄罗斯，是咧考试。
0: 啊，那个考的
1: 啊，熟悉到咧考试。
0: 很清楚啊，那个。
1: 啊，结果过唔知偌久的时间，伊去别位所在。去别位所在，加迄个，搁在咧迄个做迄造势活动的过程当中，迄个人就广告比上新皮用加回吸的讲歹势啊。
0: 哦，
1: 啊，新皮用讲有啊，伊就回吸的就好啊，就代表。
2: 要回了对
1: 啊。系啊，啊，就是代表这张票原本啦，即卖已经挖过
0: 啊。嘛，不一定啦，回吸的也不一定啦，啊，但是咧回吸的表示讲这个算是人嘛。
1: 系啊。
0: 对啊，哈，好啦，感谢啦，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 六八哈，青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哎，进广告，随个倒等下来。

0: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洪启华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现在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算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洪启华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可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乡亲是同啊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吼，许多山这产品吼，有够侪，有够侪了对。所以这许多山吼，和咱乡亲的话，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你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在这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人挂断去了，有艰辛在你个吃的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掉，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时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许多山，一重新会复回到当下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笔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哈。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吼、哦，哎。这作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那无抵抗力、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呢，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1: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哈，电话一在是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你对这个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啊，这拢登记完啊嘛哈。啊，这登记完了后呢，这个中选会啊，就爱小看一下吼，看卖讲这个登记的人，伊本身啊有符合资格啊无啦？啊，这立委会副主委廖文杰啦，啊，这个就做来举行着记者会咧表示吼、哦，这什么时阵记者会咧？昨啊，昨举行记者会啦，讲拢总啊有25名吼、哦，啊，这个就做啥呢？这个原本是中国籍的，吼、哦，25个原本是中国籍。啊，经过查证了后呢，其中有4个人啊，并无提出着放弃中国籍的资料，安尼就对，吼、哦。啊，另外呢，有7个人啊，伊有交资料出来，但是呢，伊放弃中国籍也未满10年就对，未满10年。简单讲，即即马讲的4个，佮包括7个多11个吼、哦， 这无符合着咱这边选举的资格，哦，无符合吼。啊，当然啦，陆委会伊袂当替迄个中选会讲，所以廖文杰伊是陆委会，伊就爱照起讲，伊就讲啊，这完全诶，何即个做啥呢？迄个中选会去做裁处，啊，时间呢，差不多伫10月17号会处理完毕。啊，即卖来就是中选会，好，我甲你讲。这25个中国籍的吼，啊，要来选咱这边这的这个公职人员，但是呢，伊若放弃中国籍啥，迄个资格啦、符合咱拢无话讲啊。
2: 对。
1: 哦，但是真内底就是讲有4个，你根本都无放弃，你也加登记。
2: 嗯。
1: 哦，对吼，啊，另外有7个，你虽然讲我有放弃啊，但是你按照规定爱满10年，啊，佫还袂满。
2: 嗯。
1: 哦，还袂满就对啦，吼。啊，所以呢，这可能即在一个可能全部向取消。其中就做参选的资格安尼就对，
2: 吼，
1: 安尼简单做一报表。所以中国也蛮奇怪，你讲咩啊？
2: 这几下，知影讲伊无资格，人参选台湾的公职人员的选举，伊个硬要登记，这就是要出来闹大
1: 事。对啊。
2: 伊即马就是想讲咱台湾有可能即个甲公布出来，伊就开始照地发挥
1: 啊。
2: 谁看了谁知啊？你都无资格嘛？
1: 对啊。
2: 啊，你无资格，你要做一个公。
3: 阿玲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13、16会在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13、16会在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洋，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博洋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博洋，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3: 要寄挂号，
14: 要寄什么呢？
1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5: 帮我操作啦。
1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冈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膏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洗漱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起膏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赶紧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你。
1: 林鸿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的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来。好，咱刚从差不了，即马阁继续来甲进行做，来进行是咱张总理张老师的时间就对了吼。
3: 嘿，
2: 来，咱即马先来跟张老师来做一个连线哈。
4: 您所拨的号码无法接通。

0: 喂，
1: 杨老师你好，
0: 是我的张大哥、阿新兄、姚林兄，跟咱空中所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2: 杨老师晚安。
0: 今仔日是连续假日，开始为讲一个故事开始。这故事发生在瓜州这个所在，伊的地名叫做瓜州。
2: 瓜州，
0: 瓜州就是中间长江的北岸呐、啊。江苏省长江的北岸有一个地名叫做瓜州。为什么叫做瓜州？伊的几啊条河流拢总有五条滴入流，流到瓜州这所在形成了沙洲，然后入去长江嘛。啊，所以这所在因为迄地形看来敢那一粒鸡啊，所以叫做瓜州。咱读初中还是读高中的时候，有读过白居易的一首诗。来这里写瓜州的代志，伊讲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夜明人已楼。这主要就是讲瓜州遐一个消户的代志啦。今天要讲的这故事地点就是在瓜州。
1: 是
0: 人物的时候，在大约千年前，有一个人很爱读书，去考进士的时候，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最近在上，他做主考官的时候感觉说，这么厚写策论，这么有见解，这个人出来是我们国家的福气，要给他列为第一名。但是想说这有淡薄啊，像我的学生叫做曾巩，曾巩完了最近在上，这做完了做咩？伊讲像我的学生曾巩，啊，我若给伊第一名吼，会向讲，啊，不然你若给伊第二名，后来显开到啥？那是苏东坡写，就是今仔咱要讲的主角苏东坡。苏东坡做到读书哦，伊是号称北宋第一人呐、文学方面有相当的一关成就啊，但是伊原来古早会晓读书的人咧，考条进士的最大官嘛。伊政治顶头拢是政治不正确啦，那依然现代事物来讲，拢欠着病啦，啊，拢要甲当权者对下，你知无？啊，所以政治无正确，无正确，所以一生中吼、哦，为1979年到1997年，短短18年内底被贬了13次啦。最关最要去有人贬到安尼足偏僻的所在啦。当时宋朝的首都是离关的河南啦、河南省啦，而且我们贬到安徽啦，贬到广东啦，都贬到海南岛，迄都有够远的远啦。啊，所以这人的时官运无好，啊，袂晓做官，修养歹啊，因常常叫讲唔好甲宰相冤家，唔好甲皇帝安尼对下哩，伊拢常常袂听。啊！伊伫瓜州遮发生了一件什么代志呢？伊去用贬到瓜州啦，啊！就这个地方的小官嘛。哎呀，瓜州是伫长江的迄款的北边啦。在长江迄个所在是足快哦，足快足快。啊，所以长江的南边呀，你要靠岸，但是也无靠岸。离迄江的中吼、哦、有一座岛啦，小岛。迄小岛悬悬哦，有40多公尺呢。顶头有一个庙啊，哦，迄庙啊，伫历史顶头就出名，叫做金山寺啦，金山寺啦。
1: 是。
0: 《白蛇传》内底，迄华海和尚住的是金山寺。华海和尚是享受这人哦，伊伫东条以前重建了金山寺啊，当住持啦。但是有被抓无被抓到，我唔知道。历史顶头是享受华海和尚啦，金山寺也重建的祖师爷啦。金山寺是在东晋时选的一间寺啊，东晋是公元300多年，到后来公元500年的左右时哦，去等了梁武帝啦。哦，梁武帝的佛教中的足出名，足出名牛弘啦。梁武帝拢伫金山寺家做水陆法会啦，因为伊伫一个小岛，一条江顶头的小岛嘛，有山有水嘛，所以做水陆法会。后来佛教的水陆法会，就是为牛母地伫金山寺家做水陆法会呀，开始留落来一款仪式啦。苏东坡伊去有一关咧，互人贬到瓜州这个地方的官。伊甲金山寺内底一个和尚吼，足好个啦。一个和尚叫做佛印和尚啦。 啊，两个人一个是和尚啊，拢落来修行啊，啊，一个是安尼未用做官，就有人贬到这个地方一个一个官员啊。啊，两个人就常常斗阵打坐啦、修行啦，啊，谈佛经啦，哦，来谈法论法安尼啦。有一天苏东坡接着说，伊打坐完的时候，感觉身心很舒爽啦，天气够好啦。毕业来的时候前写一首诗啦，这首诗叫做《稽首天中天》呐，豪光照大千呐，八风吹不动，端坐此金莲呐。八风就是讲吼，人世间对外恶乐、对外侮辱、对外吞打、对外批评，吼、哦。最快乐啊！甲痛苦，这款人的情绪，这款悲观情绪吼，我即马拢已经甲无咧甲欣赏着啊！因为我人生看透透啊嘛，伫官场安尼起伏，我即马修养已经是爬到一个层次，迄层次的时阵来讲，人世间最有诶无诶，我拢完全不会放在心上，我已经脱离了这一种境界啦。所以讲，我八风吹不动啦。下的时阵吼，叫这一关咧。就是呀，吼，小事吼，上坐船过江，上到金山寺哦，华海和尚看啦，看哦，安尼境界已经到这挺多嘛。华海看的时候，也是笔起来个写放屁，放屁，啊，就佮提个小事讲，恁提等于恁大人。苏东坡看的时候，气者，你知无？我是咧希望你甲学了，讲我使用的境界到一个程度，你竟然讲我咧放屁。准接了钱，总结金山寺要介理论啦。到金山寺遐爬起迄山顶，迄金山寺的寺门一看，门拢关起来，无半人。顶头搭一张纸，写什么呢？写讲八风吹不动啊，一屁打过江啊。你讲你八风吹不动，你也使用落好，结果我讲只放屁咯，跟你我一边拍到一边叫，叫一屁打过江啊你。苏东坡看了讲啊，足见笑，足见笑，家己写需要无？本来是讲人的人世间所有的迄款批评，什么伊拢无放在眼内呢？可能甲批评讲你这放屁呢，伊就先总结安尼。但是心肝内底总是加油加油啊！想讲有一天要来甲报仇。有一天两个人搁到底咧打坐啦，哦，去离金山寺遐咧打坐，打坐打完了以后，感觉完了身心很舒爽啦。苏东坡的问佛印讲：“你看我安尼吼，像什么啦？”佛印就讲：“啊，你看起来敢那一尊佛啦。”哇，安尼都甲学了。苏东坡讲：“啊，机会来啊！”伊就讲：“佛印，你知影我看你像什么无？”佛印讲：“我唔知啊。”我看你敢那一副屎咧，一坨大便。佛印出家人无咧甲伊计较，笑笑讲：“好好好好好。好”是在你啊，是在你讲，你讲我一坨大便就一坨大便嘛。安尼，哇，苏东坡中华也洋洋得意，真惨的我完已经甲报仇啊。等伊到厝下，都尹小妹伫遐咧看者，伊就甲尹小妹讲一件代志。尹小妹则目睭伫遐看者，讲阿兄，你错了。佛经顶头讲吼，相由心生啦，咱的面相是心来这所产生出来嘛。人佛印。一心中有佛、啊、所以一看每一个人，包括是你，包括任何一个人，伊拢看起敢那佛。啊，你家己吼心中一坨大便，啊，你看别人拢是一坨大便啊你。其实你是骂了你家己，你知无？苏东坡讲啊，有够见笑，有够见笑啊你，使用落来个脸呐。为什么今啊你会提起了这件故事了？前几天。国民党的主席邓丽文在咱股票市场大股加权指数爬起到48000多点的时阵，就大家都讲啊，马上要到50000点啊啦，因为48000到50000是差点2000点了嘛，卡花者就过去了嘛。邓丽文安怎讲呢？台股吼、爬起到50000点吼、迄是表面上欣欣笑容，啊，实际上迄是表面繁荣啦。实际上哦，台湾的根甲台湾的心哦，台湾的根甲心快要烂掉了啦，快要烂掉了。大家听说硬者讲，台湾的股票市场的股票指数跌到50000点，怎么会台湾的根甲心拢快要烂掉了？啊，不是咧，怎么烂掉了？ 所以足侪人就往那写文章甲批评啊。第一就是讲股票市场这五万点是安怎爬起来？当然即马是也无啦，是讲你要跨过五万点的啦。当年国民党的时代的时候爬起来到一万两千点，后来的时候就趴落去，趴落去在马英九搞出来门的时候是八千点。蔡英文第一年就把他扭起来到一万三千点，到第二年八年这完全扭起来到两万一千点，两年前两万一千点，罗清德这次两年把他扭起来到四万八，就要跨过五万点了。看这股票市场反映出整个经济的繁荣啦，两年了为两万亿，蔡英文到罗清德选是两万亿，现在爬起来到你要歪五万点。不但安尼，台湾股票内底市值，就是讲，伫咱台湾股票市场，块公司加加起来，目前的市值的先规模偌济，你知无？新代表160条啊，160条，迄惊死人啊！你全世界是全世界第四名，美国第一名，美国有两个交易所啦，有关的纳斯达克加纽约交易所吼，美国第一名，中国第二名，中国有一关上海交易所加深圳交易所。第三名是日本，日本有东京交易所，啊，伫北海道札幌札幌的交易所，啊，伫本州吼，伫东京的边啊，一个南诶，关于名古屋那个呀交易所，啊，个伫离咱台湾上近的九州，福库奥卡吼，福库奥卡横诶，关于福冈交易所拢总有四个，咱台湾干那一个全世界第四名。美国现在是3亿4000万的人口，中国14亿的人口，日本是1亿2000万人口，台湾是占2300万的人口，咱第四名。按你讲起来，台湾是不是世界一流的？股票市场有160条以上的市值，表示什么？表示任何一个人，若要做生意，若发明什么物件，会使入来遮申请上市上柜，还是入去新柜，啊，就会当占这资金市场顶头摕到资金嘛。无有足侪人伊发明物件出来，但是伊要欠资金吗？有足侪人想要办工厂、要办公司，但是都欠资金吗？啊，资金古早人就是先去请家亲戚朋友借嘛，啊，无就去甲银行借，银行一般拢无爱，你才开始拿银行，免来要借哩。啊，所以以前要收资金足困难的嘛。台湾早期发展的迄款的工业是虾米呢？替人加工啦，替人做加工。后来加工就是你劳力密集啦，上个主要的是劳动力密集的一个产业嘛。但是劳动力密集谈的是工钱啊，你一定要提升到一个技术密集加资金密集啦。就是讲哦，技术落来足侪足侪足好的技术哦，啊是讲足有足侪资金哦，才有法度打入一个新的工业的一个境界啦。台湾已经为早期的劳力密集，因为咱即马人愈来愈少嘛，工人嘛愈来愈少，劳力密集即马已经提升为技术密集加资本密集嘛。技术密集，离咱接不来的多处，多处，我甲各位报告的是讲，台湾有足侪间公司，一项物件，但伊迄产业内底是全世界第一名，因那没有话讲，真的全世界排第一名了，拢总有十外间啊，所以技术上已经达到一定的层次了，所以可以称为技术密集。啊，过来讲资金，你想啊，咱的资金市场顶头160条的资金嘛。只要你把一关的交易所申请，看你先有钱多，一般都可以上去嘛。咱台湾公司要去股票市场顶头买卖，有分四款啦，一款的上市的公司啦，迄限制较悬，条件落来，较济转交法都申请上市啦。啊，另外条件无反应的，到叫做上柜一关股票啦。另外，也个有关的创柜股票，也个有新柜股票。啊，那创柜跟新柜这吼，迄条件足低啦。只要讲你这物件收，那看起来应该有见多一些，大概都可以上去啦。所以你要争取资金很容易啦。台湾的股票市场，让大家有心想要创业、有心想要办工厂、办公司的人，都会当在这里轻而易举取得的资金啦。 所以这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这是很有利的一个帮忙啦，很有利的一个东西啦。啊，所以为什么股票到五万点，期待超过全世界第四名160条的美的新台币，竟然在第二轮的当中讲快要烂掉了，实在唔知也快要烂掉了，要怎么样？啊，过来个讲，咱即马去年咱收的税金是3,878,790亿的新台币，3,700,000,000,000啦，今年会当收超过4,000,000,000的税金啦。一年一个政府有法度收4,000,000,000税金，迄表示经济足好诶嘛。因为你这税金都唔是讲，哎、欸，你每一个人拢来交所得税哦，我所得税，直接甲你加，直接甲你加，直接甲你取落去，吼，你来交足个税金诶，唔是安尼哦。咱即马所得税拢丢放生计啊，你知无？两个阿公阿婆一年诶收入在90万以下，完全免交税金。那个嫁两个囡仔，两个阿公阿婆佮嫁两个囡仔。一年的收入在146万以下，拢免交税金。那是讲过来讲卸除，伊的免税额是164万的收入，完全拢免交所得税。所以交所得税是哦，对人民来讲是放宽了很多。啊，所以主要的税金是拢来自于经济进步，唔只会当予咱国家收翻一些税金。啊，就是收算的是税金，咱会当谈社会福利的钱提高到一年会当开到1,300,000,000,000的社会福利，那是很大哦，一年啊，明年度咱的社会福利已经涨到1,300,000,000,000啦，啊，国防有剩的超过1条，和地方政府的迄款统筹分配的嘛超过1条，迄拢是有钱才有法度办代志啊。啊，赚得好，政府经营了赚得好，经济赚得好，税金收了赚得好，啊，而且一般的所得税和人民尽量放宽，哦，收入那较低些，农民交税金，怎么会台湾的根新都要烂掉了？唔知道是怎么烂法啦？啊，所以我就想着讲，苏东坡甲火云迄代志啦，你心中都是一坨大便，你看你每一个人拢是一坨大便了。Okay. 啊，所以你按男你来讲的时候，诶，地雷文本身快要烂掉了。

0: 今甲咱吞打下尔，剩来拢袂样啊！马英九的六三三完全破功，南下后面有蔡门的八档，罗清德的两档，将台湾的经济拱出来，台湾即马可能会足凄惨的啊！所以民进党才正经会晓拼经济啦，啊，国民党袂晓拼经济，啊，选举拢搞奥博，啊，即马选在这边的两个月以后的九合一大选，多足足多两个月以后十一月二八。国民党会什么经营呢？你也看因，你新竹县打得安尼乱七八糟的，国民党甲民众当前变面，你台北也变面，你各所在拢变面，好不容易全台湾二十外县市切出一个因合作，合作了袂歹的所在，你知影虾米无？嘉义市啦，嘉义市啦，嘉义市国民党前，国民党找无人来甲民众拢拼嘛，因嘉义市民众杀出来是王美惠嘛。啊，全部人改变先了，讲啊，我牛力啦，我这牛力民众党，民众党中华业，叫伊不分区的立委啊，最近新闻记者张启凯出来了，哇，张，一关的民众党的一关的主席，甲国民党的主席邓丽文啊，因斗阵，啊，佮目前嘉义市的市长，你国民党内底话最副主席的黄敏惠啊。拢去参加整个竞选总部的成立啦。黄敏惠上台要讲话时阵，国民党嘉义市党部主委当场间昏去，昏落去。
1: 嗯，
0: 哎呀，好不容易这局是恁两党，黄国昌怎么去啊？恁两党合作上届成功的是你，为什么一上台都要讲话时，一关嘉义市的一关的市党部的主委？叫做蔡明宪，先倒落去，身体袂堪哩啦。
1: 嗯。
0: 啊，嘉义县的嘉义县原来因是叫部分区的迄款的，立法委员王义民担任嘉义县的主委啊。伊顶个月原来死掉，讲我不担任主委了。嘉义是国民党跟民进党拢找无人会当甲蔡义仪拼安尼啦。你啊看这党已经烂到这种程度啊，所以讲国民党来讲，国民党的筋甲国民党的心。快要烂掉了，这点我是相信哦，我相信，真是有这味啦。
1: 是，
0: 邓丽文是国民党八十年来所有的国民党主席内底上届落水啦，伊讲话无人听啦，可能就讲伊身躯边中央党部刻意食剩迄几下听伊的话啦，一个甲讲是主席是是，其他的人行出中央党部无人咧甲信到啦，行到地方无人咧插伊啦，去到中华的时吼。去连刷去五遍的中常会里遐开，啊，佫去到彰化前后拢总七八遍。彰化县的迄关的县长王惠美、王惠美，完全不见他，完全不见他。王惠美是迄关国民党彰化县的县长，啊，咱拄则讲民进党嘉义市的迄关的候选人。未来的嘉义市长是王美惠，一个是王美惠，一个王惠美啦。这个拢猜起阿名，那到底？所以规个为今年的选举吼，我来讲今年下是有病，下是有病。你也看沈伯阳两年前无人捌伊嘛，两个月前捌伊的人嘛足少的嘛。沈伯阳迄杨柳架起来，两个人甲斗三共，这个就是蒋万安。这个就是郑丽文啦，那么伊两个个斗三江杨柳，嘿气血无转去上啦。你看杨柳长里关的甲台中，你台中为审计新村，审计新村的扩大新政府的审计处跟新闻处的宿舍啦，啊，即马拢空出嘛，空出因做文创嘛，为审计新村行到迄草屋道遐吼，行点外钟才行到啦。你啊看啊，那人是偌济？今天敢那去恁台南么？
2: 去咱去无台南去伫台北
0: 哦，安尼去伫台北。
2: 台南陈廷辉带人去台北干迄个
0: 哦，安尼哦。啊，所以你啊看，你看那个沈伯阳这洋流效应，那不是因为有这么烂的一个烂党当他的对手国民党，国民党那边买单啊，真的要买单了。啊，有那么烂的一个党主席，沈伯阳的洋流效应。不会卷起了这么快，以及这么的澎湃汹涌啦、啊。所以今年两个月以后的九合一大选，保五抢八拼首都，十四席拢个提出来，这边的国民党买单， 偌济年来台湾的人民建树，咱的偌济前辈，伊一世人的愿望就是要让国民党消失在这地球顶头，这边机会来啊，这边都可以买单。时间的关系，我先报告大家。
1: 嗯，
2: 谢谢
1: 张老师，谢谢。
0: OK， 谢谢。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介绍哈，咱加拿大尾巴要唱所来出品的金立平第二代哈。咱这个金立平第二代哈啊，内底有真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黄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哈，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有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咱拄只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物件，伫咱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咱等下一一甲咱简单做介绍，金立平第二代所有内底成分对目睭的保护到底伫对哪？啊，这个金立平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啦、啊、韩国啦、啊、美国、加拿大等的国家，认为讲目前啊拯救视力上介好的产品。啊，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萃取，超临界的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啊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落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平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给咱介绍的就是啊，这个山松子的最出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在欧洲啦，已经吼、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啊，咱这个啊，山松子呢，的最出物呢，对咱。等下要念出来，而且一挂镜头有伊真好的效果。你譬如讲夜盲症啦、青光眼啦、等等目睭的镜头，拢有伊真好的成效。啊，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的最出物。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的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啊，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素，一种就是玉米黄素。玉米黄素加红素会随着吼啊，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啊，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啊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啊，这个一寡吼啊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也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到这个玉米黄素、甲红素的物件，才我都能有效能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加诶，即个啊，玉米黄素啦、红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就是啊，你更长期吼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啊、看车啊，种种，还是讲目睭受的伤害，这拢会流失掉。哦，这拢爱注意啦吼。佮再来要甲咱介绍是小米草的最出物。即、这个小米草的最出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啊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消毒目睭、过敏性、甲吼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最出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拄则有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甲吼啊即、这个红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对啦，然后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啊，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的强加弱，以降低吼啊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啊这个眼结膜
打蛇萎缩吼啊，所来造成的这个大眼睛，咱微生素 A 对这个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的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等等，拢有法度让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最初物啦，决明子的最初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啥物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哦，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能、哦、做一个吼，正、哦、好帮助。包括枸杞的萃取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萃取物吼，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管老套迅速改善掉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恁使用鱼油了后，会当让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脓，接续入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真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续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啊，大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佮有大豆吼啊，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加眼啊，这个大眼睛诶，这个啊，种种的镜头，加好的物件，当然就是爱佮配合着啊，这个专利技术，就是螯合吼技术，安尼才有法度让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食伫腹内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百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是非常感谢啦吼。来这边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林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的这首歌《母亲请安》。

0: 好嘞，今次啊，阿兰哥等下教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个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88，电话会在下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教咱做接听哈。好嘞，继续跟大家进行节目看新闻来。
1: 来接下来，咱们来个看一篇这个单背记吼，又个开始伫网络安尼背甲见见去啊！啊，当然伊即马这个心态，诶，遮尔那万分吼啊，抒发遮尔那万分，民进党，咱以前有讲过，这个人啊，对因翁就是吼瓜问题吼，嘴听到的话，无一句是实在。简单讲，就是郭文铁对伊讲白贼话。是安那讲郭文铁对伊讲白贼话呢？因为郭文铁这个人贪污，这不是检察官甲认证的，予人甲判17年外的徒刑，嘛不是法官甲认证的，是因迄群人承认讲有啦，啊有去共收啥物钱啦，有去共提啥物钱啦，有提啥物钱予郭文铁。那是因这群朋友安尼出来指控讲，安尼郭文铁安那，包括迄当时的钟小平，包括迄当时的游淑慧的款，即种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去甲指控讲郭文铁你就是贪污啦，去共提钱啦，收政治现金袂清气，上当当塞塞。但是郭文铁这个人，咱知影，这个人应该会惊某啦，唔敢和单背基知影上济的，讲无啦，迄人迄司法调岗，你甲某啊乌的啦，民进党啊调岗要甲陷害，当当塞塞。如果单背基伊若听到实在话，伊今仔日袂背甲见见叫，底下咧甘会无天啦，你讲啥物民进党安怎啦，啊是咧讲啥物啊司法安怎样啊？啊，这个人佫兼有一项正路的经营，就是安那，伊无咧看报纸。啊！伊哪有看嘛？是看迄个中国的这牌啦，看哪样这牌啦？
0: 哎呀，我讲，哎，安那，不管郭文铁等于安那讲的，哎，你单会记，你唔知恁到迄个收入已经有问题
1: 啊？当然啦，知呀，
0: 对啊，
1: 可能
0: 伊根本就知因安尼贪嘛，但是伊就是
1: 硬，硬要讲白话的，
0: 哎啦，
1: 哎，你嘛好啦，啊，但是问题，伊即卖硬要讲白贼话，对因来讲，对因的关系有啥物好处无？我哪想无？因为当然，杜家先讲遐话，我冇去甲想过呢。因为伊种讲法，如果我含阿先，我两个人，我那是法官的话，我一定听出袂爽的
0: 啊。
1: 我一定想讲，这个案件你卖我，和我去杀掉，你来叫我杀掉，我的手头的，我甲你判一个较重的安尼，应该是安尼嘛。你若讲伊放出嚟嘅，伊嘅消息就讲，啊，都当背机啊，落卵啊，唔是落卵啦，讲落卵，未输干那亲像去用澳板安尼啦，伊都承认，伊都唔对啊，啊，都吼去做奸犯科啦，去贪污有嘅无，都拢有承认啦。啊，咱就讲啊，算啦，当都承认啦吼，安怎样啊，当西西，咱就甲判，甲该判罚轻呢。照你讲是安尼啦吼，那阿叔，咱拄只会讲是安怎样啊？郭文铁有可能就是无将实在话甲讲好，单背机听阿龙一直甲单背机讲白贼话，和单背机误认为讲阿叔话着个咩害因人好死的啦，因为因人相亲啊嘛，足有名嘛，当当西西嘛，啊当当西西，阿叔伊民进党的硬要甲刺落安尼嘛，伊的心态就是想安尼嘛。来，咱这篇来甲听看卖啦。你讲中秋节呢，是讲究吼月圆人团圆啦。这个国党的前党主席郭文铁因某陈佩琪伫做人呢，又个无聊，又个写文章啦。写文章表示讲回忆着2024年的中秋节，迄一天就对啊啦。因翁郭文铁去红家己也去关啦。迄当时，伊孤孤单单，安尼一个人坐伫即个土城看守所外口的墙壁的边啊，安尼陪伴因翁伫遐咧看月娘安尼啦。因翁强掠入去内底关，奈看月娘看会着咧吼。伊就讲安尼啦吼，伊讲伊无想着讲后手阁继续一直延压延压延压，一直延一直压一直压哦，时间压有够久，压甲郭文铁因老爸过往去。人马搁伫内底咧防关呢，但袂记伫迄一天啊， 提起了这段王叔经书相当的激动的讲啦，讲什么出朽啦，应不共戴天呢？吼、哦，你看混家呢？迄诸葛那郭文听那无对讲别查话话，伊迄个混开混家呢？伊都上下先讲，安尼我一钱行忽然间，郭文听安尼几啊百万、几啊百万的现金摸来。欸，你跟他做一个市场，你有法度人赚这堆钱，你这钱是对对来的啊？你嘛爱怎讲这是犯法的啊？有可能关门就讲无啦，都政治现金、嗯、哦，啊都讲到三讲什么啊？人要钱生本爱好咱的啊，做官本来就是安尼啊。有可能伊讲赌赌，伊就是感觉讲啊对啊，啊是安怎样啊？你民进党你司法院搞判决判决当，更加有个讲伊未来啦，讲要开一张国际记者会啦。啊！这个国际记者会，伊要招什么人呢？伊要招个起诉的检察官啦，招、嗯、一审个因案判罪法官做回来参加这场记者会，安尼就对
0: 了。多年啊，哎，足多年啊，
1: 唔知呢、哦。
0: 这个渣人真有差啦，你敢？
1: 啊，甚至伊去讲个对啦，伊讲伊即马咧训练英文啦，伊讲伊个英文会当吼主任比林嘉良比这个赖清德佫较好就对了啦。伊、嗯、讲开国际记者会爱学会样讲英文。啊！伊连讲伊即卖英文的能力啊，佫唔是足强，所以即卖拢逐工伫遐咧训练讲英文，讲训练讲英文啊，对啊。啊，当然是咱讲遮来、嗯，因为就是大家知影迄个沈博阳搞讲英文嘛、嗯。啊，大家知影吼，即、這个蒋万安含慢讲嘛、嗯。啊，就是因为迄个事件了后，才会去想着讲伊连敢要讲英文，对头到尾拉英文、嗯，要来开一场国际记者会。包括吼招甲因起诉遐检察官，招甲因按判罪遐法官做回来开一场国际记者会了，对啦。
0: 你看唔想讲招遐上钱诶做回来啊？
1: 没好，即个检察官含法官闹亏安尼啦。
0: 闹亏也好，闹亏。
1: 即个陈伯基表示啦，讲伊已经未记即吼，迄一年2024年诶中秋节，伊是安那过啊啦。伊讲吼，应该是吼啊，未记即啦吧。只是会记这东西，伊坐伫土城看守所的墙啊边背因问题啊，就对啊啦。这回底下咧欣赏过牛啦吼，啊，就一来一挂嘛吼，一个是墙啊来嘛，啊，一个是墙啊挂嘛。但背起回忆咧，讲讲当时曾经有安慰家己啦，忍一个，忍一个，两个月、四个月就过啊，就会当看到因翁啊啦。但是后手煞去和法官、检察官一直延压，一直延压，一直延压啊，足足。加啊八个月的时间啦，甚至郭文特因老爸已经过往去啊，嘛不准因爸仔囝吼来吼相判，安尼小看安尼啦。对着这个法院东西，伊着吼诘问证人，定的理由继续因啊等背起，伊自己咧讲呢。后续团团的证人当中有不少的证书呢，煞法院拢无要甲阮采信啦。啊，好，伊感觉想拢无呢，啊，无采信阁无要紧呢，竟然吼啊阁难瞒搞怪。连迄个理由嘛，无要写出来就对啊啦。阿哥讲吼，阮郭文婷吼一审、二审的律师一再吼讲到的内容，这个判决的内容，拢认为吼啊，这个情况吼太奇怪、太过分啦。当然，你请来律师人赚你的钱，当然来讲恁的话，你的废话。但背起，阿哥你讲讲最近有网络朋友啦，伫咧接受吼。第一咧接受的访问的过程当中，铺伫网络的文章的下面有留言就对啊啦，讲阿伯呐，无去法官继续冤案啦，阿伯就对啊啦吼，应该吼啊阿伯因老伯啦，应该会当活了搁较久安尼就对啊啦，但袂去表示人已经死啊啦。啊，过去发生的代志啊，无法度人重来啊啦，重来啊啦。但是伊认为讲，如果啦吼，当时郭文铁那身为医生啦，陪伴伫因老爸身躯边啊啦，因老爸可能吼会吼无牵无挂会离开啦。啊，只是即马讲啥物话拢已经袂赴啊啦，伊正强烈的用到这个言辞，呛声讲吼，出朽应不共戴天呐、啊。林刚吼，等于英文啦、啊，二号的时阵就对啊啦。伊要开一场国际记者会，嗯、要来吼，安尼刀好大家同人知安尼啦。
0: 哦，哎，来去加油啊！哦，啊，来叫医生看。虽然当背记，我那是小儿科的医师啦，但是吼、哦，迄闹无吼，我是较建议去检查看嘛，哎。我也冇看迄查人遮烦遮差，你讲，我来讲哦，咱袂记恁翁遐个钱，你拢无经手吗？你拢无经手过吗？啊，无你要安那去看迄个豪宅啊？对不对？
1: 嗯，
0: 吼、哦，啊，当然啦，你讲做医生，这无唔对啦，做医生赚钱无问题， 但是恁翁是做台北市的市长呢，啊，医生即马纯粹咧做小儿科尔咧，啊，你也退休啊，钱坐到安尼，啊，真正有影你家己袂感觉奇怪。所以我咧讲吼，今仔日要把这单袂记收啊起来，算法界对伊来讲足客气啊，你敢知？
1: 连起诉嘛，不个起诉，
0: 对啊，连起诉嘛无啊，你根本都用强冤啊嘛，你敢知啊？哦，这用强冤啊嘛，啊这。啊！佮当妈说，佮请讲要开个国际记者会，啊！无你归去搞川普啊，佮邀请来好啦。嗯嗯嗯。哦，对唔对？哦，啊，这个做啥呢？啊，迄个普丁啊，我拉叫来好啦。
1: 泽伦斯基莫拉叫。
0: 啊，泽伦斯基啊，啊，有啥物乌乌较大嘛？小都做歹美沙哩，歹听啦。但是这消息真正有影，有病诶！你唔知啊？你当有乌无乌？你家己唔知。哦，这得佮咱讲。我就去闹去检查看卖啊，真正有影。来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香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我幺零啊，伫遐咧报单飞机吼。我头壳内吼，就一个画面，就是单飞机的嘴脸，你讲咩？就迄个画面就出来啊。
1: 哎、欸，你今晚你讲嘴脸，我都突然间想到，讲一开的搁招商要开什么国际记者会，伊就招陈昭之两个人去开的盖画面啊，迄画面起来就做好看啊，对不啦？
0: 是要比卖的对啦，过来别拍摄啦吼，来卖用外表来看，但是谈不起，迄些真正是实不知变哪讲对吼。好啦，啊，这回去吵，回去黑啦，法官、检察官。你开记者会，阿个招阿个人就来啊！你
1: 讲，
0: 大迄落型的，真正。
1: 啊，最近个拢无听到陈昭之含咩个高中生的新闻啊？你啊，自从有杨柳出来了后，因两个人大咪手戏啊？你
0: 啊，唔知个话咧啊，无啊，唔知啊。
1: 是无听到，无听到讲过往的消息啦，对啦。只不过两个人忽然间拿点酒就无声去，互人听啊足奇怪，因为即马当选举啊。照你讲，你柯中信含这个陈昭之是不是死的？爱向左讲啊，因为是不分区的立委嘛，啊，伫台湾有伊相当的知名度嘛，哦，
0: 知名度较早是好的，即摆是臭的，
1: 是熟悉啦，即摆是真正臭的知名度啦，啊，但是对广东的支持者还狂念头啊臭啊来讲，哎，啊嘛是够有糖个税后的疑点，够有税后的忌惮啦，
0: 好啦，卖管你党啦，非得你得啦，哈。白色国民党和花艺啦，啊，国民党和大商啦，就安尼尔就对啦。好，来，进广告，随个倒等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给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啦。咱内底有真侪的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着啊，拄只念着遐的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被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目，一个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青大眼啊、青等等的镜头就对个啦。咱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要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这一个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即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即个玉米黄素啊，即、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原因足济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 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多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当当塞塞，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着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血红素甲玉米红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到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红素甲玉啊，这个啊血红素甲玉米红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迄小部分，啊，这个血红素甲玉米红素如果若无够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挂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血红素、甲玉米红素的话，咱讲实在上万块。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血红素、甲玉米红素，当然包括吼啊这些的成分啦、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也个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一个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一个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一个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这些成分，这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界重要，你一定爱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将这的物件吼啊，用这个螯合技术来刚好提炼出来。啊，这个用意是对呢，就是让咱食里面食的成分会当拥有吸收。无如果你若无靠这个螯合技术来讲吼啊制药出来，为着对啊啦，你用冰箱时的制药技术你甲提炼出来，你食里面有可能食无到一半，其他拢倒透出来，无采工。所以要食上佳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甲关灯去食都无唔对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波到这又完爱讲过一段了哈。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咱欢迎甲卡过来。
1: 以前安塞去和政府冤枉去也敢有污啦，
0: 对啊，
1: 就是国民党去政府段期间，咱早米咧到迄段期间有足侪案吼，无代无起叫国民党判什么叛乱罪，因某拢会跳出来选去，我直接建议当背去，你当有家的人，你嘛跳出来选军嘛，安尼就知影嘛，恁人啊真正冤枉了，对，你跳出来选军嘛，大家支持你，就真正干嘛讲啊，恁人冤枉，即马开始大家要回报你嘛，啊，你连出来。算你都唔敢，啊！你跟那打工地啊，花个大钱。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8: 哎，翁哎，你回来了，哎，给你生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肠病毒足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0: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最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真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博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5: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上文林宏现场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山山，用山安心用人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七十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二零二六年中华民国115年吼十月七日，今天的农历是八月二日吼星期五。这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司咧讲，今天咧东北季风增强，因方面落雨增加，宜兰地区落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而且局部大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花莲地区落雨几率增加，然后局部零星短暂的阵雨。所以讲，咱若外出哦，这个雨区、雨衣、雨伞拢要扎咧啊咧。而且隔壁东南部地区，然后局部短暂的阵雨哈。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而且有可能出现有的所在较大这雨势啊咧。我来注意这下昼过了后，为山区啊较容易落雨，天气的变化吼。而且南北季风增强啊，增强吼，北部、南部温度了啊降一寡，啊，做些所在落雨。即马来渐渐接近秋天啊吼，不过最近啊天气还阁作小热啦。啊，即马最近的天气拢下昼时啊紫外线，我拢达到过量的等级吼。拢爱注意啊咧，日头阁作炎啊，透中道咯，若要出门啊，爱多补充水温，防止晒日头，加点挂滚水吼，较袂掉山咧。即马早唔气温拢较低一挂，各地气温拢到23到27度。只讲今年第26个风台哦，第26号风台、轻风台、这超风台啊，是越南片东风头2720公里海面上。未来我那转北吼，对台湾天气无影响啊。这风台嘛是对着本气，吼对着本气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我那劳动基金嘛咧趁钱啊，真正趁甲变贵哦。劳动基金嘛咧趁钱趁甲，咱的劳动基金啊，运动局啊，昨公布劳动基金最新的绩效哦，因为八月啊，台湾股啊大爆发。八月当个起3000点啦，上倒转来到46000点的大关啦，整体规模达到9条1092亿的劳动基金啊。尤其八月吼表现啦，本来是了钱，尾啊倒赚钱安尼吼，甲咱八月份啦劳动基金赚3667亿安尼。今年到甲八月底吼，到甲八月底赚偌济吼，赚两条3227亿哦，收益都是要到30%啦，29.45%，已经是去年全年收益的翻倍哦，吼、哦，真啊赚到变贵安尼。这表现拢真好，最主要是半导体的 AI 供应链啊，这股票起价，我讲啊起价咧啊，无涨咧，贡献上侪就对啦。像这批半导体的 AI 供应链高科技的吼，我讲你来买股票啊，买了这科技商业的 AI 吼，做些拢赚钱赚啊吼，一当赚的钱啊，比过去不老当赚的钱搁较多。啊，像最近我讲好样啊吼，给钱较足多，不过散的嘛是咧散，嘛是无钱，嘛是咧无钱啊吼。啊，这些劳动基金吼，甲算算的吼。因为劳动金表现足好啊，以去年差不多分配退休金个人专户差不多1310万户来甲算，每一个人会平均分人会当分到12万3900块，创下历史新高点嘛吼。这是新制度劳退基金，一个人分人当分啊12万3900块，搁再创下新高点。咱的劳动基金啊。今年敢那将八个月大赚啦，赚2条3000亿，哦，这创下纪录个呢。迄敢那八月份啊，劳动基金就赚嘞3667亿个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最新的新闻消息啊，外国尼泊尔吼。尼泊尔北部，而且登山基地呢，就是到乐山啊，
山崩啊，吼、哦，这即马尼泊尔在咧落雪啊呢，啊，规个雪啊，落做侪规个崩落去，全瓦台啊，有十外工作人员啊，瓦台十外死亡啊呢。当时做一名，当时伫现场准备迎接外国的登山客，而且尼泊尔工作人员啊，结果煞叫雪规个劈落来吼，雪崩就对了。规个放落来去啊，结果跌跌死安尼，至少吼十五个人死亡，十五个人死亡。这是一个月结束的尼泊尔秋季即登山吼爬山会最严重的事故呢。尼泊尔而且喜姆隆峰啊，伊海拔吼7126公尺，这海拔有够高啊！伫尼泊尔马兰关的所在安尼。事发的时候，工作人员在那搭帐篷哦，啊个固定锁啊，啊外国登山客啊还未到伊，这个东西啊，规个雪堆顶完全劈落来，雪规个崩落来呢，这个瓦台哦，十五个工作人员跌跌死吼，叫雪跌死安尼，这是这东西真不幸哦。世界新闻林宏轩调主持。这部开始咱做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今朝这老歌曲刚才收听，由咱台南北门二寮这个洪女士，我那里学界新中药旁边阳山永乐园阳山同的止痒丸，搁阳山阳泉散，收听老歌《怀春曲》。

咱台湾人话啦，真正愈来愈好个吼，即有钱真正吼，真加钱啊，愈有钱啊呢，啊散的话啦是咧散啊，无钱就是无钱啊。讲过德国安联集团啦，今仔日所公布吼，今年全球债务的报告啊，咱台湾人吼，平均啊金融资产啊，净得16,400+元。核心代表就是高594万，平均的财产就对了，差不多要到600万。咱台湾人吼是全地球排名第五名哦，第五名哦呢。介于这个美国、瑞士，还有丹麦、新四国安尼吼。啊，这安联最新第17版的报告看到。差不多60个国家全地球吼，全世界60个国家的状况，全地球计划财产创啊新高安尼吼，市场趁钱参 AI 串起啊，啊所以讲持有资产的人，好嘅人煞愈来愈多。全世界净得由美国吼、哦，美国人还是财产上多就对啦，啊瑞士排伫第二。丹麦排伫第三，新加坡排伫第四，咱台湾排伫咧第五，好无简单啦。啊，第两名就是瑞典，第七名加拿大，第八名纽西兰，第九名荷兰，第十名比利时，德国排名第12名，日本排名第14名，法国甲英国分别排名第17名甲第18名咧吼。这台湾家庭的总金融资产增加差不多要到9%、8.7%就对了，表现真的很好吼、哦。关于这全地球平均大概8.6%呢吼，这台湾人真的有钱啊，真的做有钱啊，增加钱呢吼、哦。这是讲最新啊，今仔日统计资料吼。哦，全地球咱台湾人好起来排第五卡的哦，吼、哦，平均资产啊，都好起来人家善良人安尼算算的平均啊，一个财产差不多要到600万，594万，全地球排第五名，吼、哦，排第五名。国内新闻消息哦，咱中华关有一对相依为命的四年的兄弟啊，弟弟啊，今年8月不明原因啊，摔跋倒啊，骨折去啊。就医一个月了，我煞不敌死亡了。前六向中华警务局报案指控，讲两个兄弟仔四年的这边兄哥，牵涉以加工的手法谋财害命啊！哇，这都严重嘞，谋财害命。而且这边兄哥啊，四当前煽动两个兄弟仔将厝啊、基金啊过户给伊啊，总计达到3000万啦。哇！这边也搁刷来去，就去买名车啦，吼！啊，搁有店主讲的组织，拢摕了大批银票出来咧垫啊呢，吼！爱钞票就对啦，真高调啦！一时间将两个兄弟啊，哥哥啊，脚步啊，烫着伤，前有空过，这边也搁伤害背身侵占炸机啊！现在中华警务局即摆经搜查，这边也搁徛家，而且报车中华地检署指挥侦办。而且前日咧指控讲，县里面兄弟啊，最后一笔持有的土地，伫今年6月过户了后啊，短短一个月内，兄弟啊两个人小人作出代志。今年7月，兄哥双脚立即出现大面积烫伤送医啊，目前在咧治疗。啊，8月17号，弟弟啊竟然出来对立即昏迷啊，一度失去喘气心跳，病院急救发现讲啊，弟弟有14根鼻梁骨将钢断去啊，哇，吃了呢！啊！加这边大腿啊，大面将拢落人啊呢，叫我抢救会有心跳。不过一个月了，这几日啊，算来过星期啊。所以我因亲戚呢，一寡亲友啊，在怀公是做是到外咧加工地势啊呢。啊！这亲友指控讲，说呢这边兄哥为了夺做兄弟啊，因兜的家产，想用加工上来啊，一辈小弟兄哥利用两个兄弟啊。因为火灾啊，吸入浓烟而行为退化，引导兄弟啊将房地产基金啊过户伊，更加欢迎收起来。讲这边啊，搁家境普通，自从吞掉因兄弟啊家产了，开始啊，哦，晒出着500万的现金来爱垫爱钞票哩，嘿，500万的现金哦，拢甲夜段蒙床顶的相片啊，然后啊翕起，大家看讲，好，阮兜好家人啊，财产啊，你啊现金了几啊百万。
啊，拢啊夜到门窗顶，甲翕翕的，希望一挂人看呢，做爱跌爱臭肥就对啦。是咪讲伊买黄金破链啊，帮忙因某啊买名牌包包啊，一个专业父亲啊买名车，啊，佮有个买产能啊土地啊呢。啊，那是不是事实哦？比指控的县里面这边也搁发完弄啊，表示讲四堂前两个兄弟啊，徛家火烧，因将兄弟啊两个人救出来，兄弟感恩啦，所以讲才会同土地啊政府互因啦呢，也主动付清买车钱呢。啊，这边也搁讲啊，这边小弟跋倒原因不明啊，伊嘛真想要知影，这几冬啊，伊真心照顾两个兄弟啊，也在兄弟啊吹七度。绝对无外口所讲的讲因啊，无才害命啊！伊也感觉真无奈就对了。不过这案件中华管政府啊，伫咧表示讲已经介入啊，伫调查。当时受理通报了，指派社工调查方式，协助兄弟啊，这哥哥啊就医，已经安排庇护，目前管政府的照顾，伤势已经渐渐复原了。另外，依照职管啊申请保护令。啊！这条法律合法，既然这样，检警就来侦办了呢。啊，这个案件吼、哦，到底是如何啊？即嘛，一万方面进步，伫咧查办了呢？中华警务局即嘛，所查这边遐个会徛过，而且保车中华地检署指挥侦办了呢。吼、哦，这是中华关啊，一对相依为命的姓林的兄弟啊。弟弟今年八月不明原因啊，摔地上骨折啊，只为一个了煞亡身不治死亡呢。啊，这个前头怎啊向中华警局报案指控两个兄弟在县里面这边也个涉嫌以加杠的手法谋财害命啊呢吼，讲到3000万呐、啊，从房地产基金过来给伊啊，总计达到3000万呢、啊。啊啦。这边也个刷来去讲买名车，啊，电到门窗顶后，电出到安尼过了百万啊，拢压伫门窗顶安尼，吼、哦，引导好野人啊。也涉嫌将两个兄弟啊哥哥啊脚步烫着伤，所以讲这个前头控告这边也个伤害背信侵占诈欺安尼，个啦，中华警务局，起码。有所在这边兄弟会徛家啊，啊，报车将啊对检署来咧指挥侦办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哦，伊个门窗顶哦，拢也一千块金票，也过了百万啦，规个门窗拢钱就对啦。这爱钞票爱电力吼、哦，啊啦，将啊叫我将门啊锁闸，报车检查我侦办。迄、那个连书安尼，电工引导好家人咧，

0: 是迄度刚讲诶，酸痛，
1: 酸痛用酸痛来闻。哦，
0: 嘿，流血，那差不多是流血，流血跟你较严重，
1: 好好好，
0: 不是一般的酸痛，
1: 好好好。
0: 啊，我买啊吼，买大包的，
1: 玻璃胶用三两来玩，
0: 嘿嘿，
1: 好好好。
0: 我细个啊，
1: 好，你细个来做，
0: 诶，伊讲这样，真济人去食，
1: 是哦，
0: 啊，食了未歹，
1: 好好，啊，你食了未歹，
0: 啊，我差不多食不到二十罐，
1: 食不到二十罐，用三两来玩，
0: 嘿嘿嘿，
1: 啊，流血酸痛好严，
0: 嘿嘿，我当阵啊吼，
1: 嘿。
0: 真严重啊！
1: 真严重哦！
0: 啊，真严重啊！
1: 好好好，
0: 袂惊哩，
1: 袂惊哦，
0: 拢袂惊啊！听讲呢吼，
1: 听
0: 讲那个肿，
1: 个肿啊，
0: 系啊，苦啊变少吼，爬袂起来，
1: 爬袂起哦，
0: 爬袂起，绝对无法度
1: 啊！苦了爬袂起就对了
0: 哈，无法度，
1: 听个肿啦吼，
0: 嘿，听个肿啊，爬袂起来，
1: 起码拢好严，
0: 嘿，阿妹啊吼，我当食迄滴介绍滴个酱，
1: 用山用料丸，
0: 嘿嘿，我特别食迄，啊，食我滴个食一羹哦，早暗酱，
1: 好是，
0: 啊，一羹食两粒，
1: 嘿。
0: 啊，真好用！
1: 真好用呢！
0: 啊，真好用！
1: 拢好用，
0: 哦，
1: 强意强意！
0: 哎，啊，我到即马安那呢？
1: 食
0: 保养呢？
1: 食保养，你食偌久啊？
0: 我前几日刚过去关，
1: 好可以关。
0: 我拢去诶，南兴关。
1: 哦，宜兰，你爱宜兰？
0: 嘿，我宜兰。
1: 好嘞，好。
0: 南兴我拢伫遐关。
1: 好，你拄食偌久啊？
0: 食，旧年食到冬。
1: 哦，食到冬，食到
0: 冬。
1: 食几担啊啦？
0: 诶，较低哦，食一
1: 斤，较低呢吼，
0: 食两担哦，
1: 食下两担啊
0: 吼，
1: 啊，食个什么身体，身体拢健康啊啦吼，
0: 食下未歹，
1: 真好啦吼，
0: 嗯，未歹，
1: 强毅力啦，
0: 这药啊吼，确实有影真好，
1: 真好用啦，
0: 我呢苦了也背未起来，就是无法度，
1: 好，阿姐嘛，
0: 阿姐嘛拢会使，还可以，
1: 背起来啦，用三用三用六万啦吼，
0: 真好，
1: 阿你强毅力啦，
0: 哦，阿无去当阵阿你话讲阿个疼个肿，
1: 疼个肿，
0: 哦，真严重啊，
1: 苦了背未起来。
0: 好你夹仔吼，
1: 好你夹仔，
0: 哎，好你夹仔夹仔哦，
1: 用三两来玩，
0: 哎，啊，夹一个啊，是啥物？啊，无啥无法度。
1: 啊，你好，今晚背起啊啦，吼。
0: 我到今晚吼，西药吼，
1: 嘿，
0: 无得食，
1: 无得食西药，你较早食西药就对啦。
0: 哎，无得食，
1: 好无得食，
0: 你我拢夹放个假。
1: 今晚拢食用餐。
0: 啊，无夹仔，较早西药我是拢食迄啰尼古醇。
1: 好好。
0: 还食了。
1: 尼古醇食过个解药剂啊，
0: 吼。哎，未使。我爱来夹子。
1: 等于拢食用餐用两碗就对啦。
0: 哦，今晚。
1: 做好啦！
0: 啊，我今晚拢食保养的。
1: 好，你好。恭喜你，恭喜你。
0: 这吼唔当咸奶。
1: 嘿，对啦。
0: 未使咸奶。
1: 爱食啦。
0: 嗯，爱食。
1: 好。
0: 啊，确实有影真好啦。
1: 真好用啦，哈。
0: 确实有影。
1: 好，恭喜你。
0: 我嘛报完朋友。
1: 好，你又报你。
0: 嗯，这个边我嘛该讲。
1: 弄个报哈。
0: 嗯，伊讲啊，恁大你安尼食啦吼，啊，你是食我都食饭。
1: 用三两碗。
0: 但是吼，遐固养规划紧啦，有效啊。
1: 有啊，较重要哈。
0: 哎呀，有效啊。
1: 是啊。
0: 啊，不只身体大害嘛。好，
1: 对，爱管脚好哈。
0: 哎呀，不是办法啦，你食白煮，咱也无啥信心嘛。
1: 是是是。
0: 啊，人伊这味啦。
1: 是啊。
0: 伊这柠檬这药啊，这确实农药真好啦。
1: 农 GMP 大药厂。
0: 有啦，我人这确实呢，这方面我都唔知。
1: 哎呀，感谢。
0: 啊，人这哦，我确实农药这，我真信任。
1: 你有食过？好用哈。
0: 我当食遐久个，食不二十罐啦。
1: 食不二十罐啦。
0: 哎呀，啊，我当拢保养啊呢，我真。顶礼拜嘛，再去挂。
1: 啊，你好，用三用两碗。
0: 挂。
1: 哦。
0: 嗯，去南兴。
1: 去南兴挂哈。
0: 诶，我拢第一挂，拢挂个食晒。
1: 啊，你好。好。
0: 诶，
1: 容易的哈，好。
0: 诶，
1: 好。
0: 诶，谢谢你。
1: 容易的哈。
0: 诶，多谢多谢。
1: 好，
0: 感谢哈。
1: 再见。
0: 好好，再见。
1: 那你用三用两碗哦，这真啊，吃过人家拢大家拢耳朵清楚。那你身边人跟介绍二三十档以上优质的书啊。红宝花物件，市面上无可能只做人买来食，真正有效，真正好用嘞。养生养力丸吼，壮精神，养气的固筋骨，可能腰肌膀胱心脏用。哦，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无力，还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还骨骨袂了，骨袂了，背袂起，还屈了背起，那蹲了巴济。啊，脚无能话，特别吹下来济啦。楼梯背无能，干嘛那喘背背？对啊，行到都温落去，两脚袂死啦，骨骨袂落，骨下落背袂起安尼。用三用力丸吼，背楼梯是最好穿的。用三用力丸，嗯，四十一五十斤啊，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贴，酸贴手一夹，关节脚袂拗翘，严重的酸流贴症吼。这酸流贴症什么都拢是老人专利啊，这拢少年哦，少年做过头，即马误会食了哦，即下带性命嘞，毛病拢夹起。遐酸遐抽遐痛，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痛，或者风湿关节症痛，咱的用三用力丸哦，用三用力丸，嗯， 脏精神永久的固定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踏都有力。啊，人啊，一位游览车头吼，看嘛对人去，就袂讲出门拢啊，得过游览车对人袂掉哩，卡路无好啊。哦，这拢食咱的阳山永乐丸吼。各地指定药房也该指名各位吼，阳山永乐丸。那千惠有同的哦，就是咱的阳山同会止红丸，下巴手臂啦，阿妈骨安尼捏只，阿妈骨咧断骨壳，血流血口会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三酸甘油脂相关，这种工作容易引起心脏血管毛病，血流循环也无好，血流会塌掉咧，血通袂过，就串动脑筋，啊，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咱人这个好的胆固醇啊，少少吼，卖胆固醇少侪啊，心脏会更加容易出问题啊嘞。阳山同的止红丸，千惠有同的咯。所谓同的止红的怕同的咯，防止中医术，顺中的这个 GMP 大小的，千惠有同的咯，可能会清筋的灵活咯，循环好啊，特别引起脑中风、心脏会更毛病，增加咱的好胆固醇。干几摆胆固醇，可能血流循环叫做好。阳山同的止红丸，阿妈骨安尼捏只，阿妈骨咧从各个个咧脚麻手臂，血流血口血有较侪吼，清血有通的咯，血啦清筋的连血流循环了，自然身体就减少造成毛病。阳山同的止红丸，安尼啦，讲起来较严重哦，迄个脑中风了要紧，还是讲车祸了要紧？生骨刺啊，坐骨神经痛，这属于较严重的吼，两米高的个只。阳山同的止痈丸，阳山永乐丸吼，各地指定药房个个指名个别。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咱台南家里。高菜市场内底，这个、大老板哦，这真、个、啊老高价吼。我来菜市内底请了所谓安心药房，可能要做些产品哦。阳山养乐丸、阳山同的止痈丸、阳山养冠、阳山保安丸哦。刚才收听一首歌曲，为钱多性命。

江苏管理车交易执照机会姓莫的男子啊，怀讲新来上班啊，会涉及同事偷摕十万块啊，爱怎啊用迄个大机顶吊哦，用烧烧火啊，甲风烧烧烧，用烧啊。啊！然后迄唐人呢，一定调啊呢，哦，人家不人家讲啊，逼伊欠十万块啊，无又煞错手啊，煞个拍拍死啊呢。西部男子各种私底下之类汽车车后道，一度想讲要运到台东山谷买汽车啊，结果开车开到半路啊，想想无妥当啊，决定要出来自首啊呢，直接尸体载来吼，到警察局，检警无排除啊，还佫有共犯哦。除了福建李清死因啊。而且将专案依照杀人罪以上高雄桥头地检署来侦办。这是昨透早高雄市男子警员局接到电话啊，一个男子讲啊，伊杀死人啊。然后涉报男子家己驶车到家咧，高雄市男子警员局拍开车后道啊，果然有一个查甫人已经死伫内底啊。警员叫人啊，确定啊，男子明显已经死亡，尸体也定国国。警方封锁现场，通知刑事鉴识员到现场采证。警方调查，死者是二十二岁姓张的男子，参这个凶手姓莫男子是车行的同事。啊，这姓莫男子讲哦，伊当到公司上班啊，啊姓张男子了偷伊十万块。啊，这里面用伊的枪谈判，伊也等他一公车，直径头两公分啊。大机顶条啊，啊用火甲烘啊烧烧啊，然后啊用这个顶条吼，烧烧的顶条硬咧甲木硬咧甲拱，头啊拱个尻川背，尾啊拱个大腿，逼个胸十万块，结果无小心啊，煞将伊拍拍死啊！检警暂无找到这个顶条啊，初步看说死者身躯头部确实有作侪伤痕累累啊呢。他这个心啊，都在福建尸体。当时调查车行是不是命案的第一现场，还有是不是有其他共犯呢？啊，警方发现涉报男子案件发生了一度啊，透明啊，车开在南下，翻过屏东，意图要将尸体载往台东山区啊，要去弃尸啊。在逃亡过程当中哦，涉报的什么啊？为了暗勘死掉男子已经死亡，一度提出了死者手机啊，刻意拍电话给死掉男子的阿妈，制造死者搁活的家属，企图要拖延家属报案的时间。啊，这个死亡男子啊，伊家己讲吼，逃亡路会停啊，伫逃亡的死者这段期间吼，伊内心经受相当压力，还有良心的谴责，因此啊，拍消弃尸的念头啊呢。车船驶返头等来高雄，拍电话高雄警方啊，结束了再死体要逃亡的计划安尼。为了十万块，将同事拍拍死，那半暝啊再死体啊，本来是驶去台东啊、山区啊，还是海边啊要去弃尸啊，也驶到半路，良心发现啊，那船车开来吼。尸体个再等个高雄男子警员局向警方自首安尼，即摆转来依照杀人罪以上桥头地检署来侦办。另外，高雄个呢，张新早终结台湾版的地面书的案件集团的首脑，专用不动产公司负责人蔡雄达，高级律师啊兼民间公证人蔡宏雄、蔡宏莹啊。欢迎而且书记官，还有里长、户政办事员、警员，而且公务人员，为着独居老人代表的遗书哦，然后过后伊个不动产暴利啊呢，三档内底货拢中诈骗啊，一亿五千几万。然后高电话呢，咱不会啊，蔡宏新的上诉，依照贪污涉案犯罪判伊25档啊，蔡上个部分啊，另外。啊！伫咧审查终结，既然一审宣判时，在啊蔡宏新听到判决，知讲家己被判重刑25档啊，当场目屎全流落来。伊讲啊，伊啥物都唔知，为啥物判伊遮重啊呢？不过伫二审审理期间，蔡宏新又搁目屎了目屎滴，
但是伊原笔记面讲伊有罪，代表电话呢，伊心里面讲蔡鸿新做啊八件案件，参蔡上角肌肉抽一声得款，拢总收红包890万，啊法官伊照三件违背即部收红包罪，五件肌肉五十岁，各处10档到14档的多项合并25档。这蔡上啊，还有本案集团的经理、犯罪组织发起人王立体，啊，因为也还有有待调查这部分另外另行审查。高庭外人员讲，蔡鸿新身为律师啊，兼民间公证人啊，应该知讲代笔遗书法定的要件效力。确实，第时间连续办理几落件呢？刘医师林死亡了，才提出了见证人声明书来认罪啊！创新这律师处理案件来源、参务人员以及运作模式高度作成就。过程当中出现几落个同款的见证人反复啊参务着无相关的案件，同这案件存在无相关的版本的遗书啊呢？还有见证人啊，无清楚文件内容，需要反悔见证内容，这以上的证言呢？但是这个律师哦，蔡鸿新并无合理查证，而是选择持续配合办理，有违背一般善良职业公证人应该有注意义务啊！而且合议庭人民讲检察官的蔡鸿新律师事务所查考着参各案件对应的技术剧本。搁再结了蔡鸿新律师参本案主要因蔡上压啊，啊，这人通信内容以及进行所讲口供啊，分别记载文件签收的记录、相关证书等等证据，这会当证明讲蔡鸿新律师啊，知影讲相关文件内容是假的，以及犯罪目的啊呢？我这有够离谱的就对了。这是高庭外呢，张新超将个台湾版的地面律师案件集团的首脑，也是专用不动产公司负责人蔡上角，高级律师兼民间公证人蔡鸿新，啊，够高级法院书记官李忠和正办事人员、警员等等公务人员，为着独家老人啊，而且个代表的遗书就对了，哦，啊，将咱的财产哦，啊，拢甲咱甲过户去啊呢。三档内底共诈骗一亿5000万啊！呢，啊，这蔡鸿新这律师吼，张被高庭法院驳回上诉，伊则贪污五十罪吼，判25档啊，这个算判足重哦吼。世界新闻林鸿宪调主持，前新北市商局长、市政府参事黄德清啦，昨传出讲破病过身去啊，他61岁哦，做少年呢。据了解，这黄德清伫9月27号3、4日前中秋的连续假期出来咧，突然间胃痛啊，足厉害，流清肝啊，佮黄大症状，紧急送到双河病院住院检查治疗，但是情况啊，并无好转。不幸啊，伫2日前啊，9月30号来过身去，61岁。这黄德清哦，95年，伊对基层开始一直拍拼，啊，所以讲95年伫个台北县长就小伟当用消防局长，台北县99年改制新客跌倒治疗，黄德清搁着临前的治疗，朱立伦现任治疗好友谊。伫新北市经过17档吼，做17档的消防局长呢，也算是新北市政府3条元老的啊处长、消防局长吼。113年昨年任新北市政府参事，今年7月退休啊，结果长短就工人归心去啊。前新北市消防局长黄德清破病过身去，61岁。欣赏秀兰，接下来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啊，犁牛港啊。
1: 犁牛港哦。嗯，
0: 啊，昨下接落去田路啊，又再去拔东西。
1: 好。
0: 啊，无食。
1: 好。
0: 我听个好啊，生
1: 含料。
0: 好。哦，古阵你啊呢，脚拢未惊。
1: 拢未惊。
0: 未惊哦，啊，脚疼，啊，搁两只手。
1: 嗯。
0: 因为太重，
1: 这过头去吼，
0: 这过头个家人啊，
1: 真辛苦，
0: 孩子啊来犁田啊，啊大地在起几十只地无地啊，啊拢爱做，
1: 真辛苦呢，较早吼，
0: 做个足忝的忝，
1: 都要带一个带一个心命，
0: 当你有时要困咯，
1: 袂
0: 烦心，
1: 严重啊，袂烦心哦。
0: 啊，都有时要困啊，啊，他可袂有接到鬼啊，个腰都有那背起来，背起来绑腰，
1: 本来背袂起哦，
0: 背袂起，
1: 哇，严重啊。
0: 哦，昨天听到电台啊，
1: 嘿，
0: 直直背直直，
1: 用三两粒丸，
0: 嘿，
1: 好，
0: 啊，一顿拢个食三粒，
1: 好。
0: 就生了，就生了足紧的
1: 吼。嘿，
0: 就八罐拢装好。
1: 就八罐拢装好啊。
0: 嘿，一罐迄落糖味。
1: 就一罐用三糖的止痒丸。
0: 嗯。
1: 啊，就拢食用三两的丸。
0: 嘿。
1: 好，啊，即摆拢健康啊，身体好啊。
0: 即摆好啊。
1: 好，啊，你本地讲爬袂起來。
0: 嘿。
1: 好遐严重。
0: 哦，那去劳动哦，啊，坐车到家，到那个厝啊，歇几下困啊，夹袂到。
1: 好嘞，好，啊，歇过来困就对了哈。
0: 啊，三妈有啊嘛，夹过。
1: 我夹过做做种白煮啊。
0: 嘿，啊，电台。
1: 嘿。
0: 妈有啊嘛，夹过。
1: 啊，结果拢夹到咱的口好就对了。
0: 啊，拢未使。
1: 哦，夹白种拢未使哦。
0: 未使哦，啊，茶头啊，哦，一贴安尼一两百块。
1: 嘿。
0: 你妈咪来吃这些杂物甜，
1: 我那不好。
0: 不啊。
1: 好、哦，啊你不要是吃的那用三用的丸，看我好哎。
0: 嘿，吃这个哦。
1: 嘿。
0: 啊，真好啊。
1: 真好啦，吼、
0: 哦。真好啊，个软件。
1: 嘿。
0: 就听，就用做工啊。
1: 哦，就用做工。
0: 啊，都安尼压工腿啊。
1: 嗯。
0: 我妈别喜欢管我吃。
1: 好、哦，压工腿啊。
0: 拢种十二十罐，拢种阮农夫阿囝。
1: 好，十二十几罐。
0: 二十阿罐咯。
1: 用三用的完。
0: 嘿。
1: 好。阿姐嘛。
0: 好去。
1: 拢好去啊。
0: 嗯。
1: 阿恁家是安那酸甜。
0: 嘿。
1: 做刚刚恁讲恁牙讲出来就对啦。
0: 嘿，手恁牙袂管。
1: 好，牙袂。阿姐嘛手牙管啊。
0: 即嘛好啊。
1: 即嘛好啊，好。
0: 啊，足好啦。
1: 足好啦，用三用的完吼。
0: 有啊，都用时啊，较袂少，我都要讲互听。
1: 好嘞，讲互听吼。
0: 真好。
1: 真好啦，吼。
0: 嗯。
1: 好好，啊，你即马搬了背起来就对啦。
0: 嘿啊。
1: 好，本来想背啊，背袂起哦。
0: 即马好啊啦，我才八十岁啊
1: 你。好，你才八十岁啊，听袂出来。较早假生安怎？少年时阵带心命就对了，工会做了多啊吼。
0: 啊，做太忝。
1: 含背也背袂起啊。
0: 嗯。
1: 啊，食咱用三用嘞，食到即马身体拢健康啊。
0: 啊，即马拢好啊。
1: 拢好啊。
0: 也过吼。
1: 嘿。
0: 我只听啊，平时骨卡五十斤骨疼。
1: 吼，遐好严。
0: 哦，拢好啊。
1: 拢好啊，好，安尼强力你啦。
0: 食食有较好。
1: 有较好啦，吼，啊，食个安到食饭哈。
0: 耶哦，好哩，生意兴旺啊。
1: 是，哈。
0: 哦，
1: 再见哈。
0: 哦。
2: 咱的产品真正人家吃好吃多啦吼，啊，所以老大人吼，都年纪有啊，较有岁啊吼，啊，拢毛病拢也给少年，即个做过头，即种较早都无谈无谈，即个较早人较辛苦，啊，即摆食啦有岁啊吼，即摆年纪较有啊，拢带什么啊，毛病拢也给遐酸遐跳遐疼，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疼，骨折风湿关节症疼。酸痛手臂牙关卡袂拗翘，严重的酸痛痛，吼，这拢食咱的用山用的丸，卡骨的无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骨的都背袂起来，屈都背起来，等下话这背了腿是做好穿的这吼，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臂牙关卡袂拗翘，严重的酸痛痛，膀胱无力搞咧直接烧变数，背了腿做好穿的卡头无力，会软卡吼。用山用力丸， 青花有同的哦，咱的阳山同的这样啊，脚麻手臂啦，阿妈骨阿来硬吃硬吃，阿妈骨连着壳壳，血流血个血有甲做胆固醇含的相关，三酸甘油相关，这种要注意，哦，这种较容易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普通时咱的食食油炒尽量拢食较少的，吼，食较轻的啦，吼。较袂引起啊心脏血管毛病安尼，血路较袂塞掉诶。千花有同诶咯，阳山同诶止痛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车祸了要复健，较严重诶生骨质、脊骨神经痛，吼、哦，即种两味加了加吃。阳山同诶止痛丸，阳山永力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别。啊，另外咱咧介绍即位阳山木基地啊，吼、哦，即卖是拢介绍二三十单啊。用三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里向的吼，芳芳甘甘做啉。咱这地包一包一包啦，全包装便，啊，一日全包一包就可以。当然，咱长期了排便较袂顺的啦吼，啊，骨啊咧苦便所苦一届健康拢苦头杯。用三木基地泡来甲啉，一包咱的用三木基地泡到300cc到500cc 的小茶。吸头一二十分，地包个铁壳的啥个啉嘛吼，咱这吼做好啉啦，芳芳甘甘做好啉，先天之壳清凉，继续它促进新陈代谢，好咱排便继续顺吼，排便较袂顺呢，骨来你骨变瘦骨，一个健骨骨倒破啦，还是讲咱的体重较重啊，炖鱼靠靠混用这只能泡来个啉，用三木基地吼，一日泡一包就可以吼，这效果有效，足好用。用三木基地，当你动作对个啉嘛，好难的呢啊，新陈代谢。
3: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饼
4: 97.5。
3: 快乐混家男
4: 92.3，
3: 快乐大台中
4: 89.5，
3: 快乐大台北
4: 89.3，
3: 快乐华东
4: 98.3，
3: 快乐配偶
4: 96.7，
3: 快乐红虾
4: 91.3，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5: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撇步呢？
6: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5: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6: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5: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6: 很好，继续练习。
5: 对，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9: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9: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2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1: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2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2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2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1: 阿公，你就厉害呢。
22: 噶等你才知咧。
2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4: 现在时间11:00。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中山永华园，中山永乐园，中山同的基隆园，中山保安园，中山永泉山，中山安神永乐园，中山木基地所联的提供，台南控制026控制336

台北科技大学土木啊，个洪灾研究所的前教授王良昌啊，被控告伫南港展览馆工程招标案件担任评审委员，利用机会啊，刚收红包120万啦、啊，哇，你袂得啦呢吼，收120万帮助啊，力图营造地标啊，结果判刑7年8个月定的。这个案一度被中国公司过要期完案，而且翻版了呢。民家属啊，解救基金会为王良昌来招状啊，向高检署提出促请呢，有罪确定案件审查。高检会今年裁定定审，合议庭这边讲关键证人吴伟安证词矛盾，欠缺客观证据补强，逆转啊改判无罪哦。高检署昨日讲收到判决书了后，再建议是不是要上诉呢？这叫专案，就是你指控控三年，或者话足够完的23年前，营建署咧办理36页南港展览馆工程招标，力图营造摕到评审委员名单，被控告向王良昌这七名评审委员啊送红包五十啊，啊，特侦组的。2008年18年侦办一个案件，力图营造公司当时了调查吴伟安转的误点证人啊。然后指控七名评审委员50万包，其中王良昌被指控在北科大附近咖啡店、餐厅分别收啊70万，还有50万。第14年前指控12年，伊被判7年8个月。整个这淡江大学建筑系主任的周家平啊，是为无罪定案的评委啊呢。那他王良昌伫这13年前用关啊关3年外了，第指控2017年4月假释出狱，伊出狱了寻求翻案。主张讲伊毋捌，吴伟安伊毋捌伊啊，而且吴伟安的供述前后无共款，伊的证词外口啊，无其他证据证明讲伊是完包呢，所以讲伊申请再审嘛呢。但是高等法院伫7年前也驳回，不过司改会啊，入面讲原确定判决欠少通联记录，司改会替这走状啊，尤其这个是完包的金额，还佫有扣掉的乌色钱这证据，骨啊解啊。啊，为这个王良昌来招状啊呢，高检署最后决定申请再审，也来决定为今年5月25日裁定开启再审啊呢，结果怎哦逆转改判无罪啊呢，啊无罪了无罪了，啊去用关几啊冬啊呢，吼、哦，这最后一些贪污罪去用关啊，干那误点证人所讲靠近的证据呢呢。所以讲，比前我讲说过要期完结的翻版啊呢，含完14年啊，北科大前教授王良昌逆转改判无罪，刑也轻别啊呢吼。讲到牵手吼，王良昌以感伤来讲，牵手承受不了冤案啊，当年的煎熬啊，几人将因某啊过身去啊，要过身以前啊，到底病床甲讲啊，如果要安尼走啊，伊讲伊死也唔甘愿。死不明白安尼吼，目睭唔愿开啊！可能讲个死目唔愿开安尼。如今等了再审，伊什么判无罪吼？伊啊，昨讲叫人牵手啊吼，啊爱放下啦。而且伊讲要教人牵手的忘情啊，该莫讲啊，叫伊会当明白啊。这是一件生活的幻觉就对啦吼。将关出来了后，吼，还得判7年8个月啊！啊，将关3年了后，假释出狱，即马改判无罪吼。这最后这误点证人也讲啊，前后矛盾，吼，前后矛盾啊咧。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这个王令林吼，这个、王令林原来是有钱人哩吼，东森集团的总裁王令林啊，乌康利霸的公司啊，在这个13年前向关指控2013年已向关被控告向关的时阵哦，乌西啊，当时台北加甲副典狱长苏清纯这个狱官，一时吧，将苏清纯判16年。王令林判2年2个月，李信高等法院前面公务员就是讲参受人往来密切，收受礼品也是违反监察规范，伊还需要证明讲利益甲职务行为是毋是有对价关系，
因此因为检察官的提起证据不足，张局长哦，该把苏清春啊、王丽莲这七个人通通无罪，哦，通通无罪。啊，这个案被清华讲是恶政史上最大弊案。台北地检署当时指控苏清春收受王丽莲秘书吴耀清一三这个礼品名义赠送的水果地壳干皮啊，这个礼盒以及文创酒店的大美料。和王丽莲的家家哦，享受啊，会当帮你家家批公文啊，这特权啊呢。啊，这苏清春，而且呢，外口接受啊，李英林都为着这乌头人士的招待，还有长期收受大家税啦、红包等等，关照细底的细安呢。所以一些人民讲苏清春，确认着四条罪判十六当。盖奥克科文做新闻判十一档，台中加个前副顶六档，调动地判十一档八个月。王丽莲盖秘书吴晓清阁判两档两个月。啊，乌西甲关这乌头人士李英林嘛，啊，这李英林怎改名李耀廷，啊，阁刘伟廷阁判两档六个月，一档八个月吼。上诉了哦，这个。高庭院长特赦苏清春、王丽莲这七人有罪判官，全部判无罪就对了。哇，这大逆转呢，大逆转了呢。最后先啊判无罪啊，哦，最后呢啊看讲有对价关系无就对了，若无对价关系，你就无法度判有罪呢。东森集团总裁王丽莲被控告在台北加到服刑期间，透过亲友提供礼品，啊，佮有请食饭这利益，换取着狱警人员啦，协助伊伫加到特别的接见，啊，佮有加到佮会当批公文吼，啊，传递特传递信息这特殊的态度，一审甲二审嘛，哦，认定差别，这判法也无啥共呢，我差足多，因此大逆转啊，改判伊无罪啊呢。法界人士了讲，一审、二审主要是差别在讲对价关系，啊，佮职务影响力。那是干那基于私人交情、请托、拜托，袂使讲因为旧交政机关中外巡，就一开始咪讲属于职务影响力安尼吼。这是东森集团王玲玲被控告用干皮上的这礼盒、牛排啦，带总统套房的方式啦，乌色代表加个政府顶了顶苏清春这个官，被当作讲是各种史上最大的弊案。案件拍官司拍十二档啊，一审以上贪污违背职务罪、小毛罪判这苏俊清十六档，王玲玲判两档两个月。结果台湾高庭的长啊，伊讲无法度证明双方面有对客观的改判苏俊清、王丽莲无罪，当然检察官会使去上诉。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欣赏是一首歌叫《婚礼》，透过这张小姐屋里天秀导演帮我老干妈杨山杨德文交代小姐几首歌曲，只要你满足。

阿拉伯的联合大公国啊，检察组长啊，昨日讲啊，昨日发生的杜拜航空公司一架班机的驾驶舱啊的副驾驶哦，副驾驶啊，飞机的副驾驶啊，亚德啊，台机的驾驶。下面就发生空难事件，我这飞机飞机内底一百几个人诶，结果竟然这副驾驶啊，也都抬这个驾驾驶，这下面就坠机了，飞机下面就摔落去啊呢。这阿联总署在调查，但是以色列原来加入，以色列总理啊讲啊，副技术。比伊斯兰激进思想洗脑，意思讲啊，这副技术啊，敢若未输敢若恐怖分子了，对啦，无摆脱精神问题啊，因为副技术真个对技术的人话讲啊，搞我台搞我台安尼啦，显然有自杀的倾向安尼吼。以色列官员讲，这个代志参性侵恐怖的参恐怖组织有关的安尼。啊！这架飞机原定做的是对阿联杜拜要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啊，这架喷气三十的客机啊，飞行当中啊，突然间对三万四千英尺高度哦急速怎降落，怎坠落就对了，短短三十秒啊，下降一万四千英尺，飞机随后偏离开，随后啊偏离开飞行的这个。在飞这航线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尾啊，这架飞机撞向的沙特阿拉伯北部，而且塔布克机场呢。啊，这个飞机的副机师在驾驶室内底亚德啊，台上印度这个机场，然后企图要控制飞机哦。机长虽然身受重伤，还阁设法开启了驾驶舱门啊，人个犯了，大家撞入去啊，撞入驾驶舱啊，三技术人员联手将这副机师怎啊甲制服下来。飞机阁另外有一座杜拜航空公司好甲在有啊优美的飞行的技术人员接手，开始驶飞机啊呢，成功稳定飞机啊，安全降落啊呢，看下无哦，我这只恐怖呢，这未输咧劫机啊！因为杜拜航空公司是阿联杜拜政府成立的连接航空公司，伊的管辖权属于阿联，因此阿联的检察总长已经进行调查。包括李清这个案是不是参什么恐怖组织啊有关系啊呢？杜拜航空公司表示讲，这架飞机内底载着174个人客，其中高达到160个人客都是以色列人啊呢。哇，这真啊真恐怖吼！啊，美国总统川普啊，拍电话以色列总理啊，尼坦雅胡啊，关心这件大事。目前调查另外一条李清案情参副局长的犯案的动机啊，呢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下面都发生空难事件呢，大概在的174个人客呢，这嘛是劫机啊，恐怖的这个行为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台是台南空调机六空手336。啊，另外一只载有五个人的直升机啊，长啊，咱当时间算长一波，伫这个美国加州卡塔利纳的附近，还有几只飞机载落去啊呢，结果。飞顶五个人，已经知影讲两个人死亡，一个人失踪。哦，这是啊直升机啊，伫加州啊医疗的直升机，传出讲潜落海啊，起飞无偌久，飞机飞机载落去啊，结果飞机五个人，已经知影两个人死亡，一个人失踪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定的是台南空调机六空色336，空军退役上司姓陈的男子，下边嘛受中共情报人员的这资助啊，吸收当时前列军人的亲戚来契丹的所做的航空演习以及战车参数这机密文件。但是只干了一年，无到70万新代表，就出卖国家机密，一个咧发展强烈的组织，所以讲高高等
检察署吼高雄检察分署侦查重要，而且违反公安法，将涉嫌组织杀人通通起诉呢。美国的领钱啊，检察官调查，你咧查查咧吼。经过开发侦查、搜证、侦查相关的金融炮制，警方讲，涉嫌组织杀人，每个月对中共手头啊，摕到3000到6000元人民币的作业费用。总数人家算算的吼，拢总嘛无到70万呢。啊，涉嫌男子、涉嫌男子被检察伊只违反国安新政府啊禁禁核准啊呢。另外，这涉嫌男子搞不好团，检察官认为涉嫌的涉路的涉毛这三十波人受咱国家栽培，确实有了一己私利啊，背叛咱的国家甲人民啊，行为真恶劣。侦查了，伊只违反国安法，刑法五犯罪，多项重罪吼，将这三人拢提起公诉啊呢。欣赏收听这首歌叫《日本歌》哈，这首《日本歌》咱台南哈，这西门路两段这可能是有伫中正路、田边路、板湾路，甲买阳山永乐园、阳山同个志阳园、阳山保安园、阳山永华园，啊，佮阳山永嘉山哦，交代收听《日本歌》北国之春。

0: 家沙
1: 士坑嘞，
0: 沙士坑哦。目睭呀，我大个人食沙罐。
1: 用三保安暖，阿弟在食哪？
0: 啊，用三保安暖嘞。
1: 嘿，
0: 迄个食目睭雾啊，老目睭雾啊。目
1: 睭雾，阿食有差无？
0: 有
1: 哦。哦，无啊。
0: 那我今麦休困无食。
1: 阿食还好，食好得好啊啦。
0: 有啊，我食沙罐啦啦。
1: 食用三保安暖。
0: 沙罐。今麦我是这个挂药啊吼，啊加同一丸，加这个应力丸吼，
1: 这
0: 三罐拢无咧等，
1: 好，我咧等等伊咧食，
0: 吼，等伊咧食，
1: 吼，
0: 我食食几啊年啊
1: 呢，啊，你咧食哪用山用瓜丸呐？
0: 用瓜丸我都迄阵啊吼，啊，这身躯会胀吼，
1: 会胀，
0: 啊，个头有咧吹的，这火气大，
1: 火气大，
0: 啊，食了未歹啊，啊，我这食吼，迄乌板拢会落起来，
1: 乌板也落去啊。啊，卡无口气啊！
0: 系啊，哎、哦，我本拢家己个脚会搭起来呢。我迄天再过去看一罐尔，甲用力丸。
1: 用三用罐，甲用三用力丸
0: 吼。我拢伫三台看。
1: 好，你啊台灯吼。
0: 我台灯
1: 着。啊，你恭喜你啊！啊，你用三用力丸是安那？
0: 用三用力丸
1: 哦。
0: 嘿。啊，都我无甲你讲，我拄仔有甲你讲，我迄第五目个迄两骨歪吼。啊，拢买来食。
1: 用三用两只，这两骨外有好啊呢？
0: 有啊，好好好，我即卖吼拢足。我年底旧年，这个年底吼二八跋倒的吼。我过去伫阮家基督教门开刀。
1: 好个开刀。
0: 我八工。
1: 好。
0: 哦，我出年年我即工。
1: 开始食。
0: 一届拢食两罐，我拍去问恁个小姐，我讲会当食无？伊讲会啊。
1: 会啦，啊食食嘞。
0: 啊，食了较好啊，我较有元气啊。
1: 用三用两。
0: 嘿，啊无我那有遐紧讲路路，遐紧讲路，头下咧恢复遐紧。我伫只这个吼，这个基督教平，我咧潘医师开的啦。
1: 好好好。
0: 诶，啊开了吼，我等下妈咧搁食你个用两丸哦，食了搁较顺时啊。
1: 食了就安尼精神走好，元气走好。
0: 啊，元气嘛未歹啊，我。我个会惊，我今麦几岁啊？你敢知？
1: 几岁啊？
0: 我过年七十四啊！
1: 哦，七十四哦，好啊，身体健康，甲你讲你。
0: 啊，我甲你介绍，甲侪人买啊。
1: 安尼吼。
0: 啊，我老人小弟啊，嘛是拢咧食你个啊。
1: 哦，啊，拢咧食哪呀？
0: 伊迄落食酸听啦。
1: 食酸听。
0: 嘿。
1: 啊，食这拢好。
0: 有好。
1: 好好。
0: 介好，你个药啊介好，我袂骗你。
1: 好嘞哈。恭喜啊，恭喜啊哈。
0: 也正经啊，我你个药啊介好，做了实在真好。
1: 啊，你讲安通个只安尼食哪？
0: 用酸通血止痈丸哦。
1: 哟。
0: 啊，我都惊！你咧电视有你讲，我一日哦，咱这个会哦，等下我啦，俺们过来跟听听哦，食几粒就好。
1: 好，对，
0: 哎，食了该好。
1: 青味有同味的话，会较清啦。
0: 我特工拢有食，
1: 吓，较袂中风啦，吓。
0: 哎，我特工拢有食。
1: 安尼好强意啊！
0: 我那嘛，甲你学落去，你药啊上好啊。安尼。讲电台吼，伊安尼听听吼。
1: 好。
0: 哎，伊就讲你的药啊上赞。
1: 感谢啦，阿你食了好哈。
0: 未歹，阿你讲嘛就是在啦。
1: 是，
0: 谢谢啦。
1: 再见，
0: 我你阿咧，生意足兴旺啊，你慢慢收广告啦。
1: 你讲不得啊哈。
0: 对啊，人食好，甲你报哦，足济拢甲你报咧。
1: 感谢你，
0: 对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2: 即我当介绍产品，到你俩无清楚、无了解吼。咱即我当介绍到贵阳产品，你俩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方，你都一定唔知道。

人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家用啥个拢可以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咱咧介绍啥物拢做信用啦吼，会当介绍二三十档啊吼。这若无好的物件，无可能市面上遮侪人买咧食，当然爱为效果。咱咧介绍，这拢是纯中的这些哦 ，GMP 大药厂的，像咱咧介绍这边目睭药啊吼，阳山保安丸，等下老段迄个老花啊白呐，看袂清模糊，生下来会看袂明，眼底咧退化，你啊看会透早一挂老段吼，透早起床目睭在咧模糊，湿湿淡淡黏黏，而且目睭袂上咧干水安尼吼，看拢袂清，看拢袂明呐，啊透早大家提面巾温一个淡啊，目睭甲七七灰灰，目睭才睁开呢。这种小人的眼底可能退化，目睭拢定咧湿湿淡淡黏黏，而且袂输个话讲，生目睭晒高啊，啊看袂清，看袂明，模糊吼。这种食咱的阳山保眼丸，要个手术白内障，青光了后，目睭阁足够雾，足惊光，足够老白油吼。哦，这种食咱的阳山保眼丸，啊目睭前袂输眼啊，背咧背眼现象。目睭前袂输，你讲是啦，闪电视的是嘞，看物件拢像个影，一条尾路看成两条尾路，啊，这种是背眼现象。阳山保眼丸买来吃，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慢，目睭咧模糊、生涩、老的老黄、老花白，有白眼的伤，有大眼的伤吼，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遮遮吼，看袂清、模糊、生涩、看袂油吼，眼底的退化哈，目睭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花，有白眼的伤、有大眼的伤，哦，这种食咱的阳山保眼丸吼，补品的补，阳山的白术哦，纯中的这些 GMP 大厂的。阳山保眼丸，予咱目睭清个明个金。阳山保眼丸，啊，另外咱来介绍这位阳山养肝丸哦，这种咧个人肝脏健康。这肝脏这是一个未听机关呐、啊，相对着肝病人未听未艰苦，足侪人因为安尼甲疏忽去。啊，技术家话到到尾啊，肝病发更严重，我那稍微治疗就较费气嘞。所以普通些咱来注意啊，吼、哦，这其实肝老问题啊，虽然伊是未听未艰苦，未使人讲下口器官呐、啊，但是肝老问题，我那一挂现象咱来较注意一下，比如讲长期安尼疲劳啦，坐嘛多久，徛嘛多久啦。目睭会瞪，皮肤会瞪啦，人咧皮咧规身规咧啊，瞪见咧嘴大口臭，坐嘛拄久，徛嘛拄久，哦，这拢爱斟酌安尼吼。肝脏这个别说咱体内化讲笑，清肝利毒解毒，啊，咱肝功你若无好，你利毒解毒功能较差，腹内毒毒所多啊，自然皮肤就较白，将面上较斑点。普通时啊，三顿食外口的人哦，外口的蔬菜水果。洗不清洁，食着咁不来，凝固的这边累积，肝脏会受伤啊嘞吼。晚困无眠，分酒食侪，这肝脏爱过。啊，是讲增加点咧喷脓的、扑脓的人，这肝脏爱过。啊，是讲咱都安尼工作环境吼，咱工作环境空气品质比较较袂啊好，这肝脏普通是爱注意吼。养生养肝咪来个只，个人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力量，清肝利毒解毒，个人肝脏健康，养肝养肝丸。你若知影肝功能都较无好诶吼，咱诶肝较无好诶，只要三顿来食，啊，咱诶肝脏肝功能都然袂歹，食保养一日食一克就可以，养肝养肝丸。纯中诶，即个 GMP 大车，将咧个人肝脏健康，养肝诶排出，养肝养肝丸。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位先生收听真着这贾太太聊过去吼，我来跟咱要做些产品：阳山养力丸、阳山通的胶、阳山养肝丸、阳山保安丸哦，交代收听。迟来的爱。

你所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关西啊，新训练中心陆军步兵啊，第二空六路传出着啊一件危险的代志啊。陆军官员杨固来对竟然跳楼自杀死亡啊呢？呀，陆军，而且陆军团讲啊，已经是呢专案小组配合检察官调查李强坠楼原因啊呢吼。这是陆军啊，陆军团自控陆路路排长伫亚区内底大楼啊跳楼来自杀，经过军方证实啊，确实有一位身患重位啊，比方讲倒伫将功啊，诶，当上头前啊，当日人员立刻急救，送去抢救，依然是双个不敌死亡啊，内吼。去年七月啊，毕业了，伊冠上排长啊，啊，陆军官。今年四月派入新训练中心的排长。在这当中，伊曾经向长官及亲友反映讲，虽然讲领导甲带兵的能力不足，伊无法度带兵啊，难以胜任排长的职务，还佫有直升的这勤务啊呢。他部长这部队啊，怎将伊调整为陆部的文书官，协助安排新心科就医以及服役。不过陆军官伊员工啊，难以适应就对啦。啊，伊都表达讲愿意，伊要赔偿违约金啊，伊要提前退伍啊。这军中生活，伊讲伊真辛苦安尼。但是出来当希望讲伊去大学。啊，最近伊向顶头反映希望要回来连队，但是中官原则上已经同意。规划一礼拜了，再做各位调整的职务安尼。袂哦，即个所咧发生危险代志，咧坠楼死亡哦。即卖更新的专业小组配合新的地检署调查，伊伫想坠楼的这个原因呐、啊。这是陆军啊，二控陆路传出讲陆军官坠楼亡生啊。另外，这个115年今年公费流感以及新冠疫苗啊，涨正式开始咧做啊。不过这礼拜是这波啊流感的疫情的高峰，一礼拜就近看上150000人次左右啊呢。恐怕至少到后个月才会中旬哦。卫生部传染病医疗网中国指挥官咧讲哦，今年流感疫情有三项特点，包括感染人数特别较侪。会当预测重症甲死亡率一定会增加，以及疫情啊提早一个月发生啊，或者讲呼吁大家话，即开始咧注意防下吼。每一年十月啊，对即阵进入流行感、流行感冒即季节吼，流感的季节。啊，即疾病关注张古板的逗留。有心啊，就讲多少病注流行性感冒疫苗，加少病注新冠肺炎的疫苗呢？包括流感啊、新冠两边的夹攻啊，这礼拜啊，哦，干那去看诊的都有150000人啊呢。专家特别警告讲，今年流感的三个特点：感染人数较侪，重症死亡率增加，吼、哦、啊，做提出一个报道呢，所以讲咱来注意啊呢。流行性感冒啦、乌龙虾啦、新冠肺炎啊、新冠疫苗，我呢爱去做，爱去做啊呢。啊，另外，这社群媒体时代，话讲啊，外表足重要啊呢。结果，即摆一挂青少年啊，当然大家都爱水啊。啊，一挂青少年吼、哦，啊，根据儿童福利联盟彰化部啊，青少年对家己的面容吼、哦、有焦虑，啊，佮不安，啊，佮心理健康吼、哦、这种。将调查报告讲啊，超过三分之一咯，有35%即青少年即囡仔吼，家己讲啊，伊个面容啊，啊，感觉真无满意，就伊是讲面生了无水啊，啊，所以讲拢挂嘴炎啊，总唔爱拔落来，即嘴炎啊总唔爱拔落来呢，啊，拢个产生焦虑啊，为着面容啊，为着即个面吼，即囡仔嘛是拢做爱水啊，大家嘛爱水，一摆有35个青少年呐、啊。
含了这个容貌、面容的这焦虑症啊呢吼。儿童联盟调查吼，超过四成呢，的外表这面容啊，正经讲向嫌就对了，这囡仔讲因啊，正经向嫌讲啊，生做也无水啊，生做歹就对了。遐个儿童联盟因的调查报告啊，吼。现时23.5%的青少年，每一日有超过一半时间拢挂嘴炎啊，嘴炎啊拢无爱拔落来安尼。主要原因就是讲啊，唔是讲啊，惊得着这个流感啊是传染病，而是了暗看面容啊，甲情绪就对啦。意思面容讲面容啊，生色不好看，嘴炎啊挂了无人看安尼。暗看面容啊，佮有情绪安尼。调查发现，讲35.4%才青少年哦，哦，35.4%青少年啊，主张讲家己啊，啊，面容啊无满意安尼，生做无水啦，啊，所以讲会焦虑不安就对啦。其中我查起那个特别多，焦虑啊48.7%哦，要到一半。对这个面啊，当然作主张啊，大家嘛爱水啊，有些查了比查甫还更加爱水咯，48.7%哦。是少男嘛，即查甫的20.6%的2.3倍安尼吼，即、当然面容生做水歹，心肝善良上重要，水歹一回事啦吼。啊，为着当然即青少年足在意啊，家己的面是毋是有生做水安尼。啊，所以讲，那感觉对家己的面容无满意吼，啊，就产生焦虑不安啦、啊，情绪未稳定啦、啊。啊，是讲哦，嘴炎啊，这嘴炎啊，定这嘴啊，嘴炎啊，定挂掉掉安尼。所以讲，儿童联盟调查员讲37%啊，这各种高中生的网络上看过别人的相片了，整个主人公啊，啊，家己生得足歹，啊，真大颗自卑感。对这个老师坦言啊，尤其女学生啊。对家己的面容焦虑啊，比男性啊更加明显啦呢。所以家长团体来建议讲，老爸老母应该适度引导子女接受家己啊，唔当要注重这个外貌啊，啊面容生出水歹，这是爸母生成的吼。啊，家己啊，我讲我呢，这是心理辅导呢吼。尤其去年来受到抖音啊、韩流影响，一挂学生啊、这少年啊，诶，造型出现真大变化，因为是啊，话讲到高中一年级的下期最明显，高二差不多逐日，这仔囡拢咧化妆吼，高三更加免讲啊咧，韩服装貌真大改变啊咧。这即摆时代无同啊，这囡仔当然大家都爱水啦，啊，那洗手较无。他不满意哦，啊，就家己焦虑不安呢吼，嘴阿妈定挂条条啊，无爱绑落来。有35%的青少年，拢为着家己这个面哦，伫咧焦虑不安安尼呢。尤其女性吼，这查囡仔焦虑，伊的比率高达到48.7%，比较一半查囡仔拢少经营吼，啊，焦虑比查甫的少男啊，20.6%。查甫诶，较无像查囡仔在意家己诶面容啊，查囡仔足在意吼，足在意啊咧。世界新闻林宏宪调查起，尤其公务局同联名诶调查，超过30%青少年，啊，伊都35%拢家己讲啊，面容啊会焦虑不安啊，考虑要去经营美容啊吼，甚物讲极端手段意愿。显著啊，明显的上升。就是讲，这青少年拢想要爱随便去经营美容，了啊，即嘛经营美容的吼，唔是讲啊啊，这一寡大人呢，含这囡仔，伊都十几岁都想要去经营美容呢，大家嘛爱水吼。这是根据儿童联盟的调查。欣赏收听这首是。我那是咱听有交代收听的吼，这带来这王老师的三味药房，我那有给咱买阳山养德丸、阳山通的药、阳山阳泉散、
永山安心永老院吼，交代收听一首歌曲《五月花》，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

0: 要吸我皮油，吸我唔得劲。
1: 哦哦。
0: 我诶咧皮油诶白掉哩。
1: 哦，安尼哦。
0: 要存款四罐哦。
1: 哦。
0: 四罐万几块呢？
1: 啊，这下有差无啦？
0: 有啦。
1: 有差哦。
0: 有差，甲无差，我用一只罐。
1: 好嘞哦。
0: 开一万一万块尔呢。
1: 啊，这只皮油面也袂白安。
0: 白啦，较白啦。
1: 哦，用三两罐啦吼。啊，你用过一只用了，一只有较差。
0: 吃了有吃了，我拢做唔来吃，大罐来吃。我头先唔敢吃，吃这罐啊，罐罐千五来吃了，一罐才2700只啊，吃四罐，吃四五罐啊呢。
1: 好，用三两来玩哦。
0: 哎，用来玩你吃较好。
1: 较好哦。
0: 啊，比较高油。
1: 好，啊高高，本来也高了呢。
0: 嘿，那高油。
1: 啊，吃吃袂高呢啊。
0: 哎，较袂高。
1: 啊，用骨酸吃好呀呢。
0: 用骨酸吃，本人啊，这落这好吼。
1: 哎。
0: 好，就是讲我进三日你吃都袂感无感觉啊哩。
1: 好，即马袂酸吃，明仔去上台就对了哈。
0: 咱
1: 贵家
0: 就
1: 是
0: 你
1: 啊！哎呀，我听
0: 讲
1: 啦，
0: 哎呀呀呀！啊，
1: 大汉
0: 都
1: 嘛，
0: 这
1: 食都嘛，吃你也吃。大汉你吼，
0: 啊，
1: 你
0: 看
1: 你讲你吃得真好滴吼。
0: 哎，我
1: 吃袂歹。即摆因为吃吃也袂够咧，也袂，敢若真有气象咧，
0: 较袂酸滴
1: 吼。哦，你讲伊。
0: 你
1: 要吃
0: 吃保安丸子。
1: 哦，你好
0: 吃
1: 呢。
0: 吃
1: 恁
0: 的吃三罐
1: 啦咧。我吃吃有差
0: 无咧？我
1: 有感觉。有感觉你吃那用三保安丸啦。
0: 我这个一日也肥肥来，将阿一日话烟椒烂哩。
1: 好安尼哦。
0: 你目睭拢无好啊，阿一日就这款，阿一日就好啊。
1: 目睭本来较无。哦，啊，即个食只较轻啊呢，
0: 食只较轻啊，
1: 哦，
0: 本正来咧路顶咧行咧，但拢无快路人食点啊，
1: 哎，
0: 小可特别我嫌贵看，
1: 即摆小可看有啊啦，哦，啊，即食只较轻啊就对啦，
0: 一做面啊，
1: 一做面啊哦，
0: 看电视啊，
1: 哎，看电视啊呢，本来看电视也无，
0: 本来看电视拢无个，好，只有煮碗烟椒末啦，
1: 哦，
0: 你都来讲伊
1: 啊，哦，你好啊，食用三包啊，食得足好嘛，哦，
0: 我食三食三罐，
1: 三罐啊，
0: 食三罐啊，
1: 哦，你好。哦，你强嘢，
0: 啊！你咪弄滚后个竹笼，你食啲嘢较正。
1: 你好，你好。
0: 生意我少，
1: 好少倍啦。啊，只有到少倍啦，哦。
0: 有啦，我竹笼，我老豆，我知啊。
1: 恁朋友做啥咧？一倍啊呢？
0: 我朋友我报竹，我报三下只。
1: 哦哦哦哦。
0: 伊只马家姐姐听可以看。
1: 啊，只咧讲做好。人
0: 家讲未歹。
1: 哦，你强嘢强嘢哦。谢谢你啊，再见。
2: 那你用三保安丸哦，这同款拢是纯粮的这些 GMP 大车转的个人目睭吼，来这种介绍二三十分的老牌子啊，老唐老花白，模糊生涩，老外看未清，眼底的退化，目睭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花，看拢未清，看拢未明，眼底的退化。因为手术别来讲，青光了目睭个足够无，哦，足眼光足个老白有济吼，哦，即种食咱的用心补眼丸，目睭就袂受蚊啊，不会蚊伤，目睭就袂受雷公司啦、闪电系列系列安尼，看物件拢像个样，一条尾路看成两条尾路。哦，那你用心保眼丸买来，较只有大眼睛的现象啦，还是讲白斑的现象啦，吼、哦，眼底咧都啊老黄老花吧，看未清，模糊神色老会看未明吼，目睭定时时淡淡点点只只，目睭的毛病吼，咱这介绍的用心保眼丸。纯中诶，即 GMP 多少钱？转咧个人目睭吼，个人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指定药品咧，该指名购买吼，用山的牌子哦，补品的补，用山补眼丸。啊，另外，食糖分控制，或能食糖尿病，就是咱的用山用爪山。过脑的食困未起，过头壳的吼，用山安神用脑丸。还有咱的用山用力丸，用山痛的止痛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各位，那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啥个拢可以。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中华一名姓刘女子透过网络游戏小赛事的笨手查甫人泄洪啊！啊，小明感情加温啊，经常竟然无穿衫裤露腿的私信呢吼！这知影有够戆啦！结果这笨手查甫人泄洪啊，偷偷用手机啊，甲摄录啊，对方这知影胸部啊，佮下体，然后佮强啊，要甲借钱安尼，放下讲若无钱可以吼，特别是网络公布啊，要伫网络公布新的影像。哦，这咱也惊一个哦，前后汇钱啊，汇22万5千块，对方感觉家己啊。
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4: 97.5，
3: 快乐婚家男
4: 92.3，
3: 快乐大台中
4: 89.5，
3: 快乐大台北
4: 89.3，
3: 快乐华冈
4: 98.3，
3: 快乐配鹅
4: 96.7，
3: 快乐红虾
4: 91.3，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5: 嗨，我是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美食、音乐、创业梦，10月3号、4号，邀你一起来大港桥参加城市与浪千丝市集。81家特色摊商，还有田约翰、吹乐团、Joyce 等11组乐团歌手精彩演出，现场打卡送限定团扇，完成任务还有市集消费券、餐厅礼券送给你。美食、音乐、好康，一次享受。城市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7、8日，会在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7、8日，会在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7: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个一直错。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枪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枪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9: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9: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桥脚遐。
18: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20: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8: 阿公，你足厉害呢。
19: 甲等你才知咧。
2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4: 97.5，
3: 快乐混家男
4: 92.3，
3: 快乐大台中
4: 89.5，
3: 快乐大台北
4: 89.3，
3: 快乐华冈
4: 98.3，
3: 快乐配鹅
4: 96.7，
3: 快乐红虾
4: 91.3，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2: 现在时间12点整。
23: 5 4 3 2 1 drop
24: 快乐 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可你就话我是红林，今麦时间中到十二点过四分，加班休困时间搞啊。今天国历十月二号哦，才十月初，很快来到星期五了。这个礼拜过得特别快，为什么啊？因为这个礼拜一啊休息。这个礼拜一是四天的连假，所以中秋节已经过了 那你看一个礼拜上四天，是不是觉得时间很快？哎，下个礼拜我们又上四天呢，因为下个礼拜九号、十号、十一号就是五六日，我们又放假，因为刚好是双十国庆也是三天的一个连假这样呢，过去礼拜六都要上班，甚至有人上半天，一直到后来我们实施了周休二日，放个两天，其实你就发现说，哎，真的是哪好厉害呢？拜一个拜六都一直做事不休困，你也会觉得真的很累，人爱做也是爱休困，尤其你如果是做工作不管劳心劳力的，其实休息是真的最好的一个补品。那先前就有人一直在说要周休三日，再多放个一天，当然就是会觉得心情很愉快。但如果你真的周休三日的话，你至少那上班的四天稍微认真一点好不好？所以就有曾经去做一个研究就是说对于周休二日跟周休三日的人来讲其实周休三日的这个工作的品质效率不会比较差因为你就想说我这拜四这个拜四，然后我拜过拜到礼拜我就要休困，前面四天其实会真的是还蛮努力，甚至你说一天叫他加班个两个小时他也愿意，因为他就觉得我工作的时候全新工作放假的时候也好好的放假去休息好，无论如何已经来到了星期五，快乐的小周末。十月份开始事实上也是各个百货周年庆都开打了你看要有很多到年底的时候都开始买有什么折扣啦、促销啦、周年庆等等的也是你的荷包不饱的时候所以我提醒大家好不好，这个买东西还是要看实用性啦，过去常常都会有一些优惠啦、打折啦你就囤很多在家里到不要来的其实用不完都是放到过期，所以现在我都觉得说你宁愿你需要什么你再去买那较实际啦，就像说你知道还有常常因为那个已经周年庆开始开打了嘛，那你买大罐的真的便宜很多至少就是大罐的量可能是小瓶的量的至少超过两倍但是它的价钱比较优惠，通常那你刚哎呦大罐的开盒大罐的那个就是 CP 值会比较高，但事实上大瓶你都用不完，你都会放到过期，那何不就买小瓶的就好，小瓶真的有用完你就阿弥陀佛了。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心态是要改的啦，就是说大罐的今天开会喝就好像说很多人去那个好事多，他不是每次都是四加仑的牛奶，那请问一下你们家的人口没有那么多，你喝的也没那么多你四加仑你到后来是不是就喝不完虽然它真的很便宜，比那个一加仑的便宜很多，可是就买完再喝就好了，不是吗这是一种消费习惯都不因为有当下你买很多你感觉比较俗后来赚到的不一定真的是你所喜欢有当下东西过期，其实那也是无形的浪费，除非你过期你还要继续用你保养品过期了敢用吗？保健品过期了敢用吗？对不对？那牛奶过期你敢喝吗所以会让省嘛会让赌会让省嘛会让赌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昨天十月一号我们的健康币就正式上路那很多民众就跃跃欲试近前嘛，我推出这个是运动币还是健康币，反正总而言之咱现在成立运动部就希望听众朋友大家都会当身体健康你要健康就是要多去运动嘛，所以这种健康币它其实也是要 push 大家不管说你的这个有一些什么注射疫苗啦，或者是一些健检啦什么等等的癌症的筛检啦，反正就让大家多注重你的健康。其实国人要健康这个才是一种就是说减低我们的医疗成本的支出啦不你看那大家都这样常常在看医生，虽然我们健保真的很好，可是你看这其实也是算当年花在这边的预算是还蛮高的也蛮大的，尤其是我们已经迈入了超高
高龄的社会，台北市、哦、超高龄社会，那新北更不用讲、哦、现在真的走在路上四五个、啊、哈哈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长者了、哦、所以这个健康更是重要了、啊、昨天健康币正式上路的时候，很多的民众实际去操作就发现说啊干脆弃币投降，好、哦、币就是指健康币的币啊，为什么呢？刚好、哦、第一盖你登录到那个健康币的专区，你是可以领200块哦，哇、哦、,200 块币啊，完成了生活形态的评估表，诶再领个100块、哦、啊，但是后来发现说，诶你健康币最快要2天才入账啊，然后如果你做癌症的筛检啊，或是成人的健检，你那个健康币什么时候入账至少要等2个月，所以民众就说哎呀不要弄那么复杂啦，可不可以程序哦给它简化一些哦啊，不然的话啊，因为真的现在哦你不管操作什么 app， 你只要在手机上的你困难哦大家都不想做。其实我觉得包括有很多的一些公司、哦、有一些 APP 他们都做一些民调，你真的太难的，比如说你那个问题超过20题，谁给你回答到20题啊，你前面可能3、5题就已经就已经是极限了、哦、我还真的这样有时间在那边一题一题往下这样做，不容易、哦、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有、哎、同样的道理哦，民调公司他们在做民调，你想有一个问题要问到完啊，哥啊你听你的回答，他们要问过你住在哪一区，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啊，你有资格人 来投票啊，你要选哪个，等到那个题目都听完了、哦啊、我跟你讲没有几个人有耐心，所以我才觉得说民调公司不容易耶。如果做民调有做成的话，就代表说那个民众是真的很认真听你的问题，然后做回答呈现出来的。所以啊、欸、看民调也是要看有公信力的这个民调，不是在那边瞎乱做。真正的这个民调公司他们是很具专业的。那如果你这样想一想，哪一天你真的有接到民调电话，你是不是要花一点耐心去把民调的问题都听完、哦、你听完一个，因为你想嘛，你今天你若是在做民调的这个小姐还是先生、哦啊、你只要要问问题而已、啊、人都没想要听、啊、不好意思我在忙、啊、就挂电话、啊、有时候、欸、你好我这次民调他以为你是诈骗、啊、他就马上给你挂掉电话。所以我觉得要做民调还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哦、所以有公信力的这个民调公司啊，千万不要破坏自己的公信力、哦、呵呵好好的去做、哦、民调还是有其参考的意义跟价值啦。那回到说健康币，它本来就是要鼓励民众培养健康的行为，包括你癌症筛检，包括你成人健检，包括你去做接种疫苗，都可以累积健康币。那它的规划是执行2年，2年期间哦，你最多可以领13150块的币、哦、那一币如果等同1元1块钱，累积满1000币就1000块钱之后，你从12月份开始，你就可以到超商，可以到量贩店，还有药局去兑换一些商品哦。只不过哈，有真侪人感觉啊，还不是很麻烦啊，一个一挂规定规。我就不在这里细说了啦、哦、总而言之，大家如果真的有要、去累积你的健康币的话，那你必须要去了解、哦、第一你要先下载健保快易通、哦、大家知道健保快易通吗？我觉得每一个人手机都必须要有，因为你可能会去就医，你可能会去就诊啊。这个健保快易通就是说你就诊的资料，你检验的资料在你的健保快易通里面，其实你自己输入你的账户你的密码你就可以看到、啊、譬如说你今天你去抽血 啊你去这个验血糖啊验尿什么的、啊、那你验完之后你自己手机上有健保快易通啊，大概几天之后你就再给他那个输入你的账号密码，自己设定的嘛，你得当看你的报告、啊、你不一定要回到医院回到诊间去看、哦、所以、你要一定要先下载健保快易通、哦、健保快易通，然后你才能够进入健康存折里面去开通你的健康币专区、哦啊、听说进去你还要下载一个 HealthGo 才能够兑换、哦、两款的这个 APP 同时联动、哦、然后、啊欸、有时候你还要因为这个浏览器的规格不符而失败啦、哦、所以呢、长听说有很多中辈、哦、跟他在那里的操作就一肚子火了，甚至有人觉得程序太复杂，对长者不友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等弄弄就好了啊，长辈说啊这一个啊那一个下载呢较不惯系用这吼、个、啊对刚刚啊规大规巴都会起来。所以有当下你嘿嘿数位还是资讯有落差啊，你不要有长辈用的你一定爱较简单呢吼、哦、对就
有时候发现说现在一机在手、哦、是便利没错啦、啊、但是也要会使用的，会用用的刚刚就简单，不用用的用几包吃几包啊，更不知道要问什么人啊，会弄起来啊、哦、好啦，所以说、哦时代在进步，时代在变啊，这个也是啊，这个资讯化医化，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变迁。

好，刚刚讲到这个健康币，不管有没有健康币，我希望大家都养成好的运动啊，好的这个习惯作息啦，看报道说那个蔡依林其实也四十几岁啊，她也超过45岁了，那一直保持状况很好。那人家蔡依林选择的方法是什么？真的是晚上要高端盘，然后她就要去睡了。所以啊，蔡依林说他自己啊，他不想要靠外界的那些医美啊什么什么的去做，他只是觉得说他最好的方式他就是靠睡眠，所以晚上啊高点半准时就寝了啊。那你看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早一点起来，就白天做，可是晚上是他睡觉的时间。其实这个对艺人来讲还蛮不容易的，因为艺人的夜啊都是从真的晚上十点后才开始吧。你看有很多人你吃都在睡啊，一直到晚上啊高点十点才起床，然后一直熬夜到凌晨，那是他们正常的作息。所以啊，这个能够像蔡依林这样晚上高点半就要睡这你如果都说了他旁边的工作伙伴是不是大家九点半之后就不会打扰他那医生其实也觉得说这个非常好，这也是一种这个健康的一种养成因为有时候你深度睡眠的阶段你才会分泌大量的生长激素，而且会促进你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啊，甚至修复你肌肤的一些细胞啦再者就是说你哪一天睡不好有的人长期在熬夜啦，长期睡眠不足的话，其实你不只会导致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种都会增加的风险。另外，很多人想减肥，对不对？事实上，你一直睡不好，会影响到睡眠品质不佳，其实你的减肥效果会大打折扣了嘛。当然，不干啦，除了睡眠，包括说你吃抗发炎的一些饮食也是不错的抗发炎的饮食就是甚至平常都多吃一些原型食物也是会比较健康。讲到这个大家平常是不是都说哎呀多吃一些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这些人爱讲下面蔬菜蔬菜尤其地瓜叶还是那个以前低的吃，但是现在我们人吃到就欢喜营养师就说你知道有一个东西是比膳食纤维的那个，就是有一款蔬菜这一款的膳食纤维是很高，可能比地瓜叶还强。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做黑色的豆芽菜黑豆芽啦原来黑豆芽菜有分绿的跟黑的他说黑豆芽事实上也记得膳食纤维比一般我们所知道那个绿豆芽还高出很多，而且超过了那些什么地瓜叶啊、青花菜很多，所以也膳食纤维是还蛮高的。但是很多人都不爱吃豆芽菜刚刚也就 cheap 对吧豆芽菜真的是平价又好吃的很多只不过豆芽菜有一阵子那时候很怕说你不要买那个太白的太白的豆芽菜都怕说加那什么漂白水什么但是所以平常的那个豆芽菜如果是绿豆芽的话，事实上它的纤维素还没有相对那个黑豆芽来得高，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吃那个花青素就是要吃高纤维膳食纤维的豆芽的话，是选择黑豆芽，这样才能吃进满满的纤维这个也是跟大家来说明总而言之时代在进步，医学也在进步你外表你可能可以当少年，你也当克这些红线，你买当克打扮让自己年轻。不过呢，内在的器官内在的五脏六腑，大家都是一样。你几岁，你的器官就用几年了。那这个端看个人的功力跟保养喽你要怎么去保养你的肝啊、肝心、脾肺脏怎么去保养？还包括肾，对不对？就靠自己的平常的一些作息啦好啦，今天星期五我们讲一些比较轻松的待会呢也要跟大家来聊聊巴黎城市沙雕展，你还没去看的话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4: 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6: 哎呦，老伙呀，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7: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6: 哎呦
7: 呀！
6: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7: 哦，好加载，差一点嘛，好车弄着。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前灯才通行吼。
8: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阁一直错。
10: 哎呦，这唔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依托蜜子的毒品呐，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啊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1: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伙来收听。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5: Happy Radio。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快乐Talk Show。
18: 12:32，也关心一下天后的状况哈。今天有一波比较微弱的东北风南下，不过没有很强哦。那待会等一下，可能中午过后，如果你外出要记得带伞具哦。今天下午晚上都是会下雨的哦。早上其实还有半天好天气，但是大家已经有明显感觉到今天跟昨天的高温至少差个4-5度哦，没有这么热了哦。所以淡姐中岛过了啊，就开始落雨啊，然后这雨落个当时大概都是今天的明仔后日哦，这个微弱的东北风就会减弱了。比较要注意的是下个礼拜一就是10月5号开始的这一个比较强的东北季风哦，让你降温很有感。本来说高温可能就是本来现在大概就31-32度嘛哈，那它高温可能就会到25-27度。如果来到25-27，其实很舒服，这是高温了啊。低温有可能就只有22-23度，甚至空旷的地方会不到20度啊。还有如果宜兰啊、基隆可能不到20度，所以后礼拜去呀 你那骑奥多拜，可能你不是只有穿薄外套，你要穿的厚外套哈。北部比较空旷的地方，下个礼拜开始有可能会变成是18度哦，那因此呢，这个我们要正式跟夏天说再见了哈。好，这也是啊，应该哈啊，下个礼拜也会碰到双十的连假哦。那我觉得天气不要这么闷热，可能也比较 OK。不然的话，这个礼拜是真的热的哦。昨天前天，其实从中秋节的时候，那时候红太没有来，我觉得就还蛮热的。这个礼拜我们感受的都是秋老虎，那下个礼拜啊，就真的是秋凉了啊，还不到冬天，是秋凉了。我觉得是比较舒服、比较舒适的了哈。 好，阿莲娃来，那给那里卡紧张，因为我看到一些政治新闻都觉得啊头很痛哦。怎么说呢？现在剩下五十几天哦，然后那个双北地区啊，你从市长好了，市长台北市长蒋万安啊，包括他的对手沈柏阳，那新北市长啊李四川，包括苏巧慧啊，这两位 PK 啊，都有一些攻防啊，那但是也都是啊各说各话哈、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哎，因为一边的指责另外一边，啊，另外一边的攻啊，也不靠谱啊。对，你哪一点心头哎聊在哎条件，比如可能你也不用我多说，你大概要投谁，你就心里已经准备了。那越到后面，我觉得这种政治口水会越来越多哦。其实有很多人也不爱看这种，就觉得说，哎啊，比如说台北市，你一直在讲那个学生营养午餐的事情，它是有瑕疵哦啊，但是蒋市长他可能就是觉得说，哎呀，这就是怎么样，他就想要掩盖哈，掩饰哈。我执政党，我有执政的包袱，我冇执政的优势，我资料不好的时候，我冇不好小编。无想要让你看，无想要让你讲哦。阿妈足奇怪哦，其他管区嘛拢有免费营养午餐，啊，其他管区那无这个问题。阿在台北市，啊，台北市即卖定只能三十五吼，即种五间学校啊，先食出有问题。啊，到底是讲真正诶，这个团膳吼，免费营养午餐出了问题，还是说诶？个案啊，特别把它放大哈，反正双方的解读就是不一样。那总而言之啊，这个我觉得营养午餐不只是免费，一定营养，还有首重哈，这个食安，我觉得是很重要了啊。那双方都是会抓着一些议题，我起码我不是执政的，我得针对你起码市政来做一些啊评判哈。啊，我哪是执政的，我得讲你这没经验，咱来讲这多。啊，所以哦，呵呵，政治新闻啊，如果你这个有耐心啊，我觉得不要偏颇哦，两边都去看一下，都去了解一下。诶，杨流是真是假哦？那沈柏阳他的这个人气如何啊？这个也冷暖自知。不过我还真的是蛮佩服沈柏阳的一个行程呐、啊、哦。诶，他说还可以再回到学校去教书，因为他现在是台北大学的副教授，他一样可以回去教书。然后有一些支持他的，不管是学生或是家长啊、哦，都到学校去哦。一个候选人的时间可以一直被切断，而且我看到的沈柏阳的那个行程真的是连公园，连那个商圈，连那个夜市，他今天晚上要去师大的那个好像是龙泉夜市吧，他连很小的地方都会去，搞不好我们的民众都可以感觉到说，嘿，怎么沈柏阳无所不在，因为蒋万安已经快要四年了，你在哪里有看到蒋万安？可能就是电视上吧，他可能就在市府吧。但如果你一个参选人候选人来讲，沈柏阳是真的跑得很勤，就是这么无所不在，他都在各个商圈、公园、夜市、早市、黄昏市都也好，他都暖暖舌，你都可以看到杨柳这样子到处这样流哦。所以我是觉得说，对啦，就是已经比较晚参选了，知名度也比较不够，一动脸盆是爱领金。那选举没在乎，你还顾得照的有啊？哦啊！蒋市长，哎、欸，他忙的跟沈柏阳忙的是不一样的。那像新北就更大了哈。苏巧慧不用讲，那已经是跑很久了，从去年就开始了。那川普也是今年开始哈啊，那这个29区真的要招哎玩招哎料，哥起请家你啊这那要关照的更多啊、哦。好啦，就有机会的话，真的碰到候选人，好吧，好好的去。看看他，看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有时候画面上啦，网络上啦，听的跟直接啊，实际真的你碰到那个候选人，感受还真的是不一样哦。好，那今晚的安排继续挂电话来，准备跟夏天说再见哦。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人帮糖多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跟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个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呐！
2: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给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1: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其他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2: 这个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哪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1: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诶无？
2: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1: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着这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
2: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1: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2: 第二，不断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1: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卖什么就会使的，
2: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伯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你现在收听的是？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快乐 Talk Show。
14: 好，很快哦，时间12:46。接下来要谈的这个呢，最近啊，其实应该大家发现近年来哦，单身的人真的很多哦。那很多人哦，不是说什么这个有过婚姻之后就选择单身，很多人真的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单身，男生女生都一样哦。那最近呢，有网友就来讨论说，哎，如果男生单身啊，跟女生单身，啊，他们一直到老啊，谁会过得比较惨？哎，怎么没有说谁过得比较好，竟然是说谁会过得比较惨。好，那根据这个 研究报告或者去分析，就是说现在人很多不结婚的原因是什么？男生哦，通常都是清醒的，清醒的，他比较不受到传宗接代的一个思想束缚，他清醒的，而且你知道这 交另外一半啊，结婚成家，他就要担起这个担子，真的是还蛮重担的，所以男生是因为清醒就不想要结婚啊，女生呢，女生则是觉醒觉醒了，因为他觉得现在女生很多都可以独立自主，那所以他也觉得他不用走入这种传统的这个婚姻家庭。那到底到老了之后啊，我们不要说惨啊，就是谁比较辛苦哈？好，根据了解哈，统计就是说，通常啊，男生大概差不多40岁以后哈，40几岁以后的这个单身男生啊，他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啊？比较邋遢一点。风轻菜假啊，外表也轻轻菜菜，甚至有时候身体健康了，出了状况，他浑然不知哦，浑然不觉哦，这是40-50岁的男生。那女生呢？女生比较容易陷入，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这个叫做什么？精致穷哦，因为她就是没有家累啊，他能够享受当下就享受当下，所以他到处去旅游啊，可能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奢侈品啊，哦，活得很精彩，活得很漂亮啊。没有存多少钱，所以女生不结婚大部分是精致穷的，一共哎，她过得还可以，可是你说她存多少吗？嗯，好像还好啊。所以女生如果这个已经到了40-50岁以后呢，比较容易发生的现象是啊，她的存款不足。所以男生是哎，可能有一些存款啊，但是嘞，哎，就是较邋遢啊，较较青菜啊，反正也没另外一半嘛，啊，就这样就好，开心就好哈。那女生的话，但我觉得说。当然这也不是全部啦，就是说这个统计来说啊，不过现在有人说不婚不生是快乐一生还是平安一生呢，哎，我刚刚男生女生都一样，其实不管你有结婚没有结婚，我觉得投资在自己的身上是最好，尤其是你年岁渐长，我觉得你真的不要那些无谓没有意义的一些社交，就是说你现在即使想找个朋友吃饭聊天，你都要找那个谈得来合得来三观价值比较一样的，不然说美来讲几瓜，讲一些垃圾话，那吃一些垃圾食物，就觉得很没有意义。就是说你现在年纪渐长，那你很多事情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什么东西是你比较开心比较自在你就去做啊，比较不开心的这个不是顺从自己的心意啊，就尽量少做，这样我觉得会活得比较自在比较开心啦那当然就是每一个人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不过讲到说单身跟单身的男生跟单身的女生说谁以后比较辛苦啊，不如说根据统计啊，单身的女性啊，她的幸福感是比单身的男性来得高比较多啊。等于说女生一拿单身啊，即使到年长之后，也幸福感，那可能我觉得女生比较会去追求自己有品质的这个生活啊。相对来讲啊，男生啊，独为你家己嘛就巧啊，唔干啦清醒，再加上觉醒啊，自己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啊。不然的话，男生可能心态上还是会有依赖感就是以前可能依赖父母依赖个妈妈然后呢想要依赖个这个女友或是另外一半没得依赖只好靠自己就随便。所以啊这个哈佛研究也有说，一个人老了之后是不是幸福健康或者是这个有成长其实不在于说他真的有什么样的名声什么样的财富更重要的就是要有高品质的社交连结是高品质不是有人就你就去刚刚自己生活过得很充实，但是常常都是在这个社交完之后觉得更空虚，觉得更没有意义。所以我是觉得像现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你要去做的是有意义的休闲，有意义的生活即使你在家里追剧也很 OK， 你去看你自己觉得很开心快乐的剧，不管那个剧是怎么样，对不对？生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管单身还是结婚这个幸福都是自己决定的只不过结婚的人你可以跟另外一半过得幸福的日子单身也可以让自己过得很精彩很幸福

好，来，最后提醒大家哦，其实你如果到淡水巴黎去啊，不只是说现在有这个城市沙雕展，它展到10月11号，很多人是不是也没有去十三行博物馆走一走啦，去逛逛巴黎老街啦，还是去淡水老街走一走。诶，像明后天天气的状况不错，而且明后天也不会那么热哦，我觉得真的还蛮适合出游的。那把握今年的巴黎城市沙雕展这个跟人气的角色哦，像有那个拉拉熊啦、角落小伙伴啦、等等，而且他那边有很可爱的大型的企鹅去哦，你都可以跟他们一起合照啊、拍照。巴黎城市沙雕展已经办了好几年，那他每一年的主题都不一样，那今年是让你的童心大爆发，所以这是结合那个 3X Universe 的都人气角色，你去看了就知道。现场还有16座主题沙雕，完全是免费的。那也再一次跟大家讲说，把握周休或是接下来下个礼拜五六日都可以去走一走，去淡水、去巴黎走一走哦。看看时间，爱甲听众朋友讲，三月娜娜非常感谢恁今仔这波接收听，我是红林，祝福听众朋友周末假期快乐。后礼拜一讲这个时阵，空中再相会哈、哦。那大家就平安哈、哦。那外出的话要注意哦，尤其是待会中午过后，可能下午的时候要带雨具哈、哦，会下雨啊，大家还是要保重身体哦。好，我们下礼拜一空中再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马龙威，
11: 要过大湖湾阿哈嘎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1: 伊达达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古令爱读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总请有闲甲无闲的吼，大家拢爱准时来收听，啊，都爱来参考较有影。哎呦，用啊，身体健康嘛，才会好命。哦，你有哪会晓啊？哟，大家若有准时来收听吼，真正比你看戏有较赢啦。啊嘛，较袂好把盈盈咧讨去遐，啊拢讨无，啊互阿强一个破个声，南投六国的路途啦，阿强开车真正袂含糊啦，底下有对位的照顾啦，会当清火，包括讲烧不倒啊，烧不倒，你捌听讲食油会当清火，佫烧不倒无？唯一就是这个正山顶的古早味地基油。我为着听众朋友长透明啊，南投六国的路途真正未含糊。今仔日若疲劳了后，节目都还未开始，拄我开始咧做啊，然后就收声，你有看无？叫做职业病啦。但是对听众朋友，这算有哪一个交代啦？因为咱顶两工啊，头一批买落了后，讲卖一个超过啦。哎呦，阿强哦，啊那无会啊，你嘛唔通直透直直登记，安尼真恶蛋呢。逐工点么只蛋嘛，唔是办法呢。所以讲哦，我昨透暝透暝，搁转去载阿强有载较加起来无？有剩无？准讲啦，有剩嘛，唔正少啦。来，这个地址地址来，地址是对倒位啦？伊个生产的过程是安怎？我稍等下再来讲哦，咱遮好朋友大家听，你就知影讲哦，我一罐卖你这个价钱哦，即卖真正参工资都无地通好赚啦。五斤地址，六斤地址，只我多挣一斤油呢。较早一斤地籽正百块，即卖一斤地籽你无百外块拢买袂到呢。四句七字讲道理，新闻故事有证据，好听每日你甲刷落去，心色笑开，阁好记啊，阁好记。今仔日无啦，今仔日吼，阿强用正山顶的古早味，阁再最后一摆甲恁犹太，阁来有可能会加一罐加200块，加300块哈。人有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吃了刁嘴，讲这个物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是足辛苦，强啊！你唔免用迄个批发的介绍啦，你都用犹太鸡就好。我知即卖真系外口伫咧买一罐啦，无1500块你买袂到呢。我讲物件我要卖内行人，因为内行人哦，伊知讲物件的好，伊若食到了，伊会甘心，伊袂嫌贵，要摊会贵啦。啊，当然你唔当摕迄个沙拉油来甲咱比，迄是要安怎甲咱比？迄是要安怎甲咱比？咱这个油是吃到足煞心呢，有诶真侪阿公阿嬷吼，逐工咧搅饭呢，逐工咧搅面线、搅面条呢，炒鸡肉嘛好，煎蛋嘛好，有诶讲炒饭嘛有特殊诶气味，讲全国诶朋友我总请，感谢大家准时听，比你看戏有较赢，较袂盈盈讨过兄，互我一个扑个声，扑个声。讲南投六国的路途，开车绝对未含糊，地油对位的照顾，会当清火烧不倒。四句七字讲道理，新闻故事有证据，好听每日刷落去，心情笑开，阁好记啊，阁好记来。地址啊，都参照对这个月开始，都拢会当采收啊。每一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咱迄个乌龙地伊会开花，伊会结籽。啊，这拢爱用人工呢，用人工采收地籽呢，唔是用机械呢。看他讲这个工钱都贵三三啦。啊，搁即卖所有的油伫咧提炼、伫咧制作的过程当中哦，爆发出着讲啊，有致癌物。你看烤地油嘛丢，咱的物件吼，伫八月、七月、八月时阵哦，搁验一摆，今年拄拄啊好验第二摆。完全拢无毒素的成分啦，所以讲咱的消费者你会当安心使用。啊，遮尼啊好个油，即我讲哦，较早即毋是干呐讲人工慢慢个，你后就无代志啊呢，都爱讲日头落去烹呢，即摆着搁焙烘呢，着搁搅碎呢，用上古早个方式吼，煎出着上佳品质、上佳好个油。我着讲每一滴拢总是精华。我细汉个时阵啊，看阮外嬷因兜啊，拢咧煎即个山顶个古早味，啊拢毋甘食啊，因为心过头贵重，拢甲摕来卖。农业社会个时阵啊，你若会当食着地仔油个料理啊，大多数一定爱当讲厝内若有查某人咧做回来个时阵，才效果会着呢。因为是安那，要感谢着阿母生产个过程个当中个辛苦，煮地仔油鸡、煮地仔油面线，服务替补一下，互伊个伤口恢复会当佫较紧。啊，听讲啊，听较早，阮阿公、阮阿嬷因在讲哦，你若食地仔油做回来的时阵，若食地籽油哦，
比较比较袂遐尼热，啊无你都爱用满油啦，满油比较比较热啦，因为底下油是温补啦。你咧车过程当中哦嘛，比较比较有冷水通我饲冷呢。但是要食吼，有若爱有钱人看人食啦，无钱诶你嘛只好食满油啦。所以讲，我若要讲起来啦，有资格食到底下油诶料理做回来，即拢总是贵族伫食诶食用油啦。啊，食底下油有啥物种好处？我著讲底下油，山顶诶古早味，你毋通摕迄落沙拉油来甲咱比。咱食底下油吼，伊嘛会当固胃，而且佫会当预防着动脉硬化。啊，较早嘛捌听阮阿公、阮阿嬷咧讲啦，你若水肿诶人，水肿若挂水挂水吼，伊佫会当消肿诶效果，因为伊底下油地脂内底有真侪营养诶成分，包括讲茶多酚、叶绿素。啊，甲维生素 A、维生素 E 不饱和，尤其是不饱和的脂肪酸，就是比炒橄榄油搁较悬。不饱和的脂肪酸，就是讲你若饱和脂肪酸，就是牛油啦、猪油啦，伊若放冷去了，伊就会结冻啦。迄落物件吼，尽量会当卖食卖食。啊，不过真芳呢，啊，强芳是好对身体无帮助啦。啊，咱这你安那甲冰，安那甲包括讲放喺冰箱内底冰嘛，拢总袂结冻，伊就是不饱和的脂肪酸，所以讲会当减少着咱血管阻塞的机会。所以讲，所有食用油当中，我来讲正山顶的古早味是上介好，伊不但讲营养，而且佫好食，芳讲讲讲讲芳。你甲看，咱倒若白饭烧烧对唔对？甲南一丝啊，啊若无咸食吼，南一丝啊豆油粿，哎呦夭寿哦！我甲你讲，你唔通掺喙齿都剥落哦。啊若唔知要食啥素食素食的朋友，干那搅面线就好啊。厝内若有饲土鸡啊，煎两粒啊，土鸡啊卵啊来配就伤过头好去啊。啊你嘛会当煮汤的呢，底下油面线嘛会当煮汤的呢。我教你要安那煮好唔好？咱用底下油来甲煎卵，卵甲煎煎的了后吼，甲倒滚水落，面线迅速甲下落去，啊滚落熟了后甲糊起来，迄气味拢真正有够赞。你若较功夫的吼，会当掺一挂葱啊煮，搁较好吼。我都唔知影要哪形容讲地脂油的，伊讲未煞啦。我若讲甲过年也毋着讲未煞啦。啊，所以讲吼，即卖地脂吼买无，唔是讲买无啦，有若买无啦，少钱人买啦，啊，搁来。较早吼一斤地脂啊，正百块你就买会到啊，即摆拢涨关机啊，一斤你若无百外块买袂到呢。啊，我讲五斤六斤只会当蒸一煎一斤油，你一斤地脂若互总共卖百外块，一百块好啊啦。看那这个地脂的本钱都五六百块啊啦。啊，生产的过程呢，增加那呢，过来你若甲我煮门，我甲你摕到恁兜去吼，看那运费都两百几块，要赚啥？我来讲吼，我真正对听众朋友一个交代。今仔日，我有载较低，啊！你顶两工啊买吼，今仔日拢我大甲你出货啊哈！我透明等去载，我阿强啊那买用寄的，无载条寄啦，人迄货运唔甲咱同款款，一箱内底十二罐哦，常常弄破啊，甲咱赔啦。来，过来吼，阮掠差不多一罐，要卖你千二块左右，一罐要卖你千二块左右哈。你若要照进前的批发价、批发的介绍，要注文，要食这山顶的古早味，剩今仔日尔，剩今仔日尔。啊，强哦，啊是要安怎买啦？啊，无要紧啦，啊你慢慢送我物件啦。啊，无我莫甲你叫伤济啦，一日甲你叫两罐、叫三罐就好啦。啊，啥物其他的精品拢总唔免啦，真正阮老食着，大家都刁嘴外口。我咧讲哦，你买你是贵三三啦。我来唱歌啦，靠边啊！啊！都塞你纸卡床啊！你着搁先唱歌，啊，无要听咱的广告较简单。我嘛是爱小可舒缓一下情绪呀。啊，若无我即摆歌若唱落吼，广告落吼，你我甲你讲，我会对听电话听到节目煞，听到节目煞。收音机边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后礼拜我着要一罐卖你千二块。啊，是千一块拢总会使哩，因为迄加一百块、加两百块，都是我的工钱，安尼知无？啊，你让我赚是应当的啊，啊，无赚钱，我要做这是要食寿哦。我都讲有影，莫你讲到歹听。啊，你若爱听迄电视电台讲拢做了钱的生意，迄骗你的啦！你若遐讲要死啊哦，你家己嘛有咧做生意，你会了钱卖人吗？无可能嘛！你讲赚较少的都有影。阮老母常常甲我讲啦，强啊，这咱这是落良心事业。啊，这做这是足辛苦，无唔对。但是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伊都看那怀念着这古早味的啦。
古早味的啦，古早味的啦，来，朋友讲要听一首，往事就是咱的安慰。听完了后，我准备简单广告，就开放给恁登记作文啊。

我望向天边，多一粒是我的星，不是我欢喜收视的滋味，只是我已经付出真情意。伤心的我想好好离开，赶紧回来家己身边，不愿意这阵风吹过来，这阵风吹过去，爱你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肯了解我的梦，爱彼此。

你和我踮在车头等几暝，目睭内只有别人成双对，孤单的我望向天边，多一粒是我的心，不是我欢喜相思的滋味，只是我已经付出真情意。伤心的我想好好离开，赶紧回来家己身边，不愿意这阵风吹过来，这阵风吹过去，爱你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肯了解我的梦，爱比你无爱我无所谓，你放下我无所谓，往事就是我的安慰，不愿意这阵风吹过来，这阵风吹过去，爱你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肯了解我的梦，爱比你无爱我无所谓，你放下我无所谓，往事就是我的安慰。

0: 啊你，你讲底下油，你是买去做生意啊？
1: 哎、欸，阮囝你做生意，你开餐厅。
0: 开餐厅？
1: 嘿嘿嘿嘿。
0: 啊，摕咱的底下油去做什么料理？
1: 伊做敢那来炒鸡吧，什么呀？我唔知咧。
0: 哦，炒鸡吧，迄都一比一重
1: 诶、啊。对啊，对对对，哎，拢。拢食落哦，几落年啊啦，甲你买几落年
0: 啊？安尼哦，系
1: 啊
0: 系
1: 啊
0: 系
1: 啊，我是无甲你讲安尼啊。
0: 安尼哦，系
1: 啊系啊。诶，
0: 咱阮南投鹿角德山了哦，迄餐厅咧煮鸡肉炒底啊，又拢用阮兜诶。
1: 是哦，嗯，啊伊就食你开下，我一边阮小妹来讲要煎嘛，伊要煎我讲，我咧讲啊，但可能要无啊，我就。我想阿要怎，迄阵我就讲好啊，阮小妹你招嘛，伊在南口遐煎个饭，伊讲好啦好啦，甲摕几块，我就摕南口遐阮囝煮啊。不过你是去倒买，遐无同款味啊。哈哈哈！哈哈哈！你那无同款味啦。我就讲阿罗阿姨你招，我就介我介迄落样的是安尼，甲摕安尼是，你招我就甲无，伊讲吼，迄无同款味。
0: 哦。
1: 阿罗尾，大家我就唔敢过去迄落样去买去给伊啊，就拢你若讲无，就甲你叫安尼是。
0: 好。
1: 人伊总埔西人伊咧煮迄味，就起迄个无同款呐。
0: 啊好，甲歹，迄总埔西做遐久啊嘛，知影。对对
1: 对，阮请做久啊，伊用请十外年才阁家己开，即嘛要开十外年
0: 啊。对啊，啊，阮做底下油嘛做二三十年啊。
1: 对啊，我定听你讲，我知影。
0: 啊，做这足辛苦的呢。
1: 对啊，辛苦。
0: 系啊，
1: 我今开嘛是艰苦，嘛是安
0: 尼，生
1: 大把嘛是艰苦。我家己要食，我嘛是迄落呀，拢有影两罐啊。我若家己要私人要爱，我两罐嘛不甲恁叫，甲你紧叫啊。我听你叫，我拢叫一组四罐的。
0: 哈哈哈！哎，人去阮工厂的吼，拢一摆摸几箱的。听我的节目，这阮家己做，良心事业，爱用批发寄来卖互恁啦。恁拢会好啦。
1: 对啦对啦，知影我知影啦。
0: 好，好啊，叶妈妈再见啦。
1: 好，谢谢你，再见再见。
2: 感谢你看这些母啊，这些阿爸，这些阿公阿妈，这些可爱的娃娃，吃咱的茶油，山顶的古早味，哎呦，吃到大家欢喜个，哎呦，强啊，真好哦。但是足久拢无来咧卖呢，都买无地址通我煎啦，买无啦。但是这一批吼，真正数量无济哈。啊，我伫个遮先甲听众朋友讲一下，卖买伤济，卖买伤济。较低，互你买三罐得，上济买三罐哦，安尼才分会平下。咱的底下油，小心干那装的，你买转去吼，尤其是阿公阿妈真正啦，唔知影要食啥物物件，透早爬起来搅面线，真够有意。煎两粒啊荷包蛋，营养拢总有够。囡仔吼，若无要食白饭，你甲摕来炒鸡肉、炒猪肉、炒各种的肉类，拢有特殊的气味。嘛有真济人哦，摕来炒饭，摕来煎蛋。我甲你讲，地籽油甲烤地油，为虾米它会遮生理那会遮尼好呢？因为伊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呐、啊，比车橄榄油搁较悬呐、啊。食这种油吼，你无负担，它不会囤积不阻塞哈、啊。而且食油搁会当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就是山顶的古早味地籽油、烤地油哈、啊。啊，即卖烤地油你拢唔敢买啊吼？因为检验拢总有问题，咱的检验的报告是八月份的时阵，八月份的时阵，七月底八月份上界线的哈，伫个遮啊。你若无要信，若未信任我的话，你若有甲我买，我拢会当教咱的检验的报告，互恁看哦。来，讲较济了拢无效，即卖电话拢已经满线吼。一罐今仔日无要卖你千三、千四、千五，今仔日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到那现场，现场有甲阿强注文的，尤其是我上届敬爱这阿公阿妈这的八八人啊！我一罐共款犹太，你一罐一千块；我一罐共款犹太，你一罐一千块。你若买两罐，我就甲你送甲恁兜的去。今仔日上济买三罐，今仔日上济买三罐，今仔日你若有买三罐的，这外口你若三罐要买，都要四五千块。我犹太你三千块，我阁送你一袋珍珠三文。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今仔日你爱烧唱哦，你唔通等到录节目嘅时阵才卡录节目嘅时阵就无会啊哈！啊无会，啥物时阵佫有我唔知了。哎呦，即卖吼地址贵三三，我都想讲吼地址较落价嘅时阵吼，才买转来钱，但是都袂当嘅，逐工都有人要挃啊！我

年代岁啊，也毋过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对你阿强遮尼好，阮老母讲吼，咱都甘愿啦，甘愿做咱家己做诶物件，啊，良心事业提供互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家食好健康，食好养壮。0800889888来，我即卖开放互恁登记注文啊，卖完为止。0800889888，0800889888，以上广告。

0: 喂，你好。嘿，是。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你好。
0: 好来，嘿。
1: 我要甲你买咯。
0: 底下有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卡着哦。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你好。
0: 嘿。
2: 我油啦拢无够啊。
0: 有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2: 阿强，我顶回甲你订的。那
0: 地油呢还没
2: 送来。
0: 今仔日明仔载拢会出货，你稍等一下，因为送未去啦。送未去。
2: 过落工啊，过落
0: 工啊呢。嘿啦，送未去啦，是嘞哈。
2: 啊，袂。
0: 好好好，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你好。
0: 嘿。
2: 我要改买地下油。
0: 后礼拜接收会到啊，嘿。
2: 我紧，我紧，我有改买一届过
0: 啊。啊，送未去，歹势，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你好。
3: 喂。
0: 嘿，我阿强。后礼拜才有法度给你收哦吼，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哦，阿强哦。
0: 嘿。
2: 啊，我地下油。
0: 好，后礼拜才会到位，因为送未去哦。
2: 哦。
0: 哦，稍等一下哈，大家拢好，你甲看，喂你好。
1: 哦，你甲伊提花等阿久。
0: 是嘞，你稍等一下来，我甲你讲哦，因为今仔日顶两工啊，甲咱主文的有真侪人拢还袂收到啦。第一就是无货，过来就是因为送未去。你若今仔日主文的，拢爱到后礼拜才收会到，我后礼拜才收会到哈。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哦。
0: 哟。
1: 你搁甲切断。
0: 哦，是的啦，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喂。
0: 嘿。
1: 我要地下油。
0: 后礼拜才收会到哦，嘿。
1: 好啦。
0: 好，稍等一下。全国的听众朋友，今仔日咱这小型甘仔庄的。你会当依照我今仔日卖你这种批发的介绍，比批发的介绍要搁较俗，一罐1000块，你若有地摊，我买你去摕来买我。即卖市面上一罐拢1300块、1500块，未来咱有可能就是卖你1200块。但是今仔日，你若来甲我注文，一摆买2罐，我就甲你摕到恁厝内入去。一罐才1000块，2罐2000块，3罐3000块，我阁送你一袋珍珠撒文，我阁送你一袋珍珠撒文啊！但是有一点，予阿强感觉讲足歹势，就是讲你若今仔日反付的，后礼拜才有法度甲你摕到恁厝内入去哈。啊，是啊，都爱等到后礼拜，货送未去，无法度啦。喂，
2: 嘿，
0: 你好。
2: 阿强啊，
0: 哟！
2: 啊，我已经改买2罐茶油，我今摆要改买2罐。
0: 稍等一下，多谢你有买就好啊，敢买后摆再搁买。
2: 啊！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 喂，阿强遐哟。
0: 对。
1: 啊，我要茶油要3罐。
0: 稍等下，后礼拜才会收会到哦，吼。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小姐，稍等一下哈，来，你今仔日若注文的吼，阿强搁伫个遮甲恁讲一下，后礼拜才收会到哦。喂，你好。
2: 阿强啊，
0: 对，
2: 我要买地下油，
0: 要几罐？
2: 3罐。
0: 后礼拜才给你收好唔好？
2: 好，
0: 谢谢多谢你，稍等一下，来电话下咧，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有歹势哦。我顶下有甲你买3罐哦，啊，伊无甲送咧。
0: 我知啊，这两天啊会出货啊，因为送未去。
1: 我拜托你好不
0: 好？
1: 我想讲吼，我送未去，所以你会使甲送啥物？
0: 无啦，无送啥物物件，就送啥物物件哦嘿。
1: 啊，你无拜托，
0: 系啊。
1: 我想是。我
0: 后礼拜送我去。好，后礼拜好，稍等一下哈，多谢你来。0800-889-887，0800-889-887，

0: 0800-998-7，现场的电话，你若要沟通，一定要有耐心嘛，拜托拜托，给咱这好朋友大家吃到老壳壳哦，安尼啊话，先顾顾客，大家收钱人搬，啊，真正有影足好。你若无吃便饱，一摆若吃到了后吼，外口总讲若要卖你生意，生袂赢哦。喂，你好，喂。喂，来外口甲你登记啊！电话那卡啦，爱讲话哦，0800-988-7，你甲看两罐，两罐2000块，甲恁摕甲恁厝内入味。啊，那3罐3000块，甲恁摕甲恁厝内入味，我阁送你一袋珍珠沙文。喂，你好。
1: 喂。
0: 喂。
1: 阿强呀。
0: 哟。
1: 欸，我新客户啦。
0: 啊，新客户，
1: 我阿你买两罐茶油。
0: 啊，你听偌久啊？
1: 有一阵啊，因为我拢听差不多15分尔。
0: 住倒位？
1: 我是南投人。
0: 哦，我嘛南投啊。
1: 我知啊，你六国啊。啊，我伫迄度，伫工业区遐啦，伫迄个麦当劳遐尔。
0: 哦，南投工业区遐吼。
1: 做输咯。
0: 哎，我哎，遐真闹热呢！我一个表的嘛，伫遐咧饲鸡。
1: 哦，啊，我是讲，啊，你叫两罐茶油啦。
0: 好，后礼拜才会收到，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是农产品啦。啊，农产品就是讲你若有咧听节目。啊，食这种油足好，我著讲检验检验，咱年初的时阵检验一摆，啊，为着这个毒油的风波，我7月底8月份检验的报告才阁出来上解释呢啊。喂，你好。
2: 哎。
0: 嘿。好。
2: 啥款？
0: 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3: 哎。
0: 嘿。
3: 阿强，我这个底下油。
0: 好，啊，后礼拜再来给你收啊，哈。
3: 是哦、
0: 嘿，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啊！感谢阿公阿妈，感谢遮个爸爸妈妈。啊，你若有食到啊，了后吼，我甲你讲，你真正会饿了。有当时啊，咱若透早吼，真正若唔知影要食啥，阿公阿妈吼，阿哥也无喙齿，确定都无在调包，干那搅面线就好。喂，你好。喂。
4: 你是阿强的吗？
0: 哈。
4: 喂。
0: 稍等一下哈、啊。喂，你好，嘿，我阿强。
4: 阿强哦。
0: 嘿。
4: 哦。我买三瓶、那
0: 個。好，等一下，等一下哈、喔。喂，你好，我阿强。
5: 哎，我不叫爹友。
0: 后礼拜才会收到啊、喔、哈。
5: 哎，没关系。
0: 好，没关系。等一下，你电话也来，多谢你，多谢大家体谅啦哦、喔。因为咱的听众大家都真好。第一，真正回送未去，咱有的吼、喔、是用寄的，有的是公司的外务在送回，敢那用寄的啦，先得货运啦，乌尿的啦，一天来拖两三摆。喂，你好。好啊，后礼拜才给你收啊。
5: 好。
0: 哦，谢谢阿姐啊，多谢你呢。你那遐好哈、啊，我来讲啥，你答应都好。
5: 哈哈。
0: 嗯。
5: 嘿啦，啊，都有捌给你食过咧。
0: 好、哦，啊，你拢安那食？
5: 啊，都搅面啊，啊搅杂菜搅菜啊，安
0: 尼啊。奇怪，这种物件拢有一个特殊的气味，真好哈、哦。
5: 对啊。
0: 好啊，稍等一下来，外口给你听，外口给你登记哈、哦。喂，你好。喂，
6: 喂、欸，
0: 还你好，
6: 哎、欸，那个阿强哟，
0: 系我本人啦，
6: 哎、欸，你好，
0: 系你好，
6: 哎、欸，那个我家那个这鱼那个加那个，
0: 哈，
6: 加八种啦，加那
0: 个，嘿，
6: 他妈4万吨鱼耶，
0: 哎，安尼家你减唔到，你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7: 哎、欸，阿强哈、啊，你好，哎、嗯欸，我买三罐那个地下鱼，
0: 后日摆只后日收我去。
7: 好，你摆在
0: 旧了。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7: 哎、欸，我。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强
8: 啊。嘿。哦，今
0: 日何
8: 你过？你请着啊。
0: 哈哈哈！多谢你哈、啊，来佚佗哦。
8: 哎、嗯，加钱，
0: 后礼拜才好你收啊嘿。
8: 不
0: 好，谢谢，多谢你，稍等一下哈、啊。喂，你好，我阿强。哇。啊，喂，你好。
9: 哎、欸，你好，我拄好。我是3023764哈，我拄好有卡哈，啊，即我拄好甲伊讲五罐哈，啊，不然阮内底只伊讲哦，伊也爱三罐，啊，我甲伊三罐，安尼拄六罐啦。
0: 哎呦，
9: 啊，我拄好甲你讲五罐哈。
0: 啊，你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10: 喂。
0: 喂。
10: 阿强啊，我 面敢要甲你买
0: 好
10: 无？
0: 好、哦、好啊，啊你敲电话来要创啊？
10: 我要甲小姐讲。
0: 好、哦，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1: 我爱迄个。
0: 好来稍等一下，电话压咧吼，电话压咧来，你若电话若敲袂通，爱有耐心嘛。啊，你今仔日吼，虽然你今仔日来助眠，啊，我是安那吼，甲恁讲后礼拜才互恁收，因为外送人员送袂去啊。喂，你好。
10: 你阿强呢？
0: 嘿。
10: 啊，拜托
0: 甲
10: 两罐茶油。
0: 好好，稍等一下，阿母啊，后礼拜才互你收啊。
10: 无要紧。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啊，感谢朋友的体谅啦。我就跟你讲，咱的听众大家都有够好诶，好哈、啊！我若讲啥好啦，阿强凊彩啦，悠哉你啦！啊，你都用这个批发的介绍吼，安尼优待哦，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哎呦，你真有良心哦！喂，
12: 你好，请问是柯林强？
0: 啊，稍等一下，来外口听，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唔是干那讲恁食着，恁的爱食，恁的心闻。啊，若无货的时阵哦，有当时啊，想落家地都嘴烂嘴啊，怣怣要说出来。干那讲电台值班的小姐，偌济人咧甲咱食咧？强哥，啊，我若甲你叫一箱啊，啊叫几罐啊？啊，你电台卖讲我有甲你买物件，我讲是安那卖讲。啊，因为吼、哦，阮伫个遮咧监听。伫个遮咧上班值班哦，啊听节目听七八点钟，无拢毋捌甲电台买过物件，都敢若独独甲你买啊尔，啊毋是敢若我买呢，参阮头家娘甲你收钱的迄个，有哪偷偷咧甲你买猪仔油呢？我讲哦，安尼哦，啊台费也歹算较俗的，喂你好，
13: 阿
0: 强呀，好，
13: 诶、欸、我咪叫猪仔油呢，
0: 好啊，后礼拜后你收下、啊，
13: 嘿，我，
0: 好，稍等咧，稍等咧，来外口甲你听吼，0800889887，0800889887，咱这是小型干阿装的，就是要甲一斤重，等于是一斤重啦。所以讲朋友啊，你甲看吼、哦，地址就是十月份、十一月、十二月、一月，这个时阵开始咧开花结籽，啊，这上盖青的。啊，五斤要到五六斤的地址才会当真煎一斤油。喂，你好。喂。
10: 欸、我要叫地仔油。
0: 好、哦，阿姐啊，你倒卡来哈。
10: 我。我三宝啦，我常来叫你的。
0: 好安尼吼，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定定在买，咱的听众大家都是拢安尼。啊，都阿强伫个遮，有哪主持三十外年啊啦，三十几年啊啦。啊！我正南投六国囡仔吼，大家拢知影。啊，若有闲真正带出来，阮六国佚佗。你若来到六国，毋是干那去溪头爬山呢？会记得讲问看讲麒麟潭伫咧倒位，大水窟伫咧倒位。嗯啊，强哦！啊去啊是要创啥？迄就是我的徛家啊。阮就是住伫迄个湖边，哇，水个哦！迄有诶讲，哎呦，阿强哦，来到恁遮才知影讲啥物是世外桃源。喂，你好。
10: 哎、
0: 欸，
10: 我要
0: 爱
10: 茶油。
0: 好、哦、好，稍等一下，电话压咧哈。啊，你水噶哈，水洋洋，水喷喷，啊，敢那亲像人咧讲的，前面有河，后面有山，阮头前拄拄啊一窟湖，足水，建设了嘛，足水啊。啊，你都湖安尼个洗一下啦吼。啊，有真济店面人个徛过面头前，毛咧卖地基油一罐，都是卖恁千三千五咧，喂你好。
10: 哎、
0: 欸。哎。
10: 阿强啊，
0: 有，
10: 打价两罐茶油，我嘛茶茶油。
0: 好啊，你捌买无？
10: 捌啦。
0: 啊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
10: 嗯。
0: 喂，你好。啊，稍等一下，喂，你好，喂。
10: 喂。
0: 我阿强。
10: 买茶油。
0: 谢谢哈，阿母啊，多谢你呢。啊，捌买无？
10: 啊？
0: 捌买过无？
10: 欸，我
0: 耳
10: 康
0: 当当，
10: 你
0: 讲
10: 我听
0: 无呢？哦，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耳康当当的这。这我不可以领教，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脑那个休落去，等下就收声，后手过十外分钟久的时间来背予恁听呢。来啦，人客啊，尤其是新朋友，那老板呢？老板呢？咱老顾客我都唔免搁再讲啊。嘿，我是搁甲顾正讲，卖买伤济，上济买三罐就好，啊，无你买两罐啊啦，你甲看啦。两罐哦，搁挂运费两三百块，甲恁摕到恁厝内滋味咧，啊，互你开始食哦，感动。啊，我讲真诶啦， 你若两罐就会当食真久咯。啊，想讲阿强嘛无影呢，啊，因为好食啊，香啦。啊，迄白饭呐，烧烧甲淋起哩，掺一丝仔豆油粿甲搅搅的。较早咱若无钱的时阵，拢食猪油，拢知影讲迄猪仔油真香，唔敢摕去搅来食呢，惊红骂啊。啊，即卖无同啊，生活水准大家拢提悬啊，你食看卖啊。喂，你好。
14: 喂。
0: 哎，你好，我阿强。
14: 你
0: 家的这有好提十块了喂？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
14: 喂，你好，我阿强。
0: 阿强
14: 啊，你。哟。啊，我前礼拜叫这下油桃无看来。
0: 啊，夭寿啊，无法度啊！你住倒位？
14: 我新娘，我正在买纳豆啊。
0: 吼、哦，哎呦，啊你若讲顶礼拜叫，应当爱先到位才对呢。我跟你讲吼、哦，这两天啊，阮公司是无啥啥参的外送人员，拢送到暗时啊八九点，拢还袂回厝、啊。你稍等下，你稍等下，我叫伊甲你查较紧，喂你好。
14: 哎呦呀！
0: 嘿。
14: 哎，这又要未来？
0: 哈，稍等下，我叫伊甲你查哈。来，我跟你讲哦，因为送袂去啦。啊，有诶讲靠边啊，强啊，恁都咧送袂去啊，你搁咧卖？嗯啊，我无卖，我都该要该要你。啊，都温温啊送啦，嗯，嘛未使你讲温温啊送。你今仔日若叫诶，后礼拜才会到啊啦。啊，你顶礼拜若叫诶吼，顶礼拜我嘛无卖啊，我是顶两工啊才卖，顶两工啊才卖，卖偌济你敢知？啊，讲落甲地实在是恐怖。啊，阿强伫诶遮，阮也要深深感谢。因为吼，这是农，我讲农产品咯，啊，赚一个工钱啊啦，赚一个工钱啊，做事人你都知，你嘛有咧种植啊，有诶种蔬菜，有诶种水果，啊，若种茶吼，拢看天咧食饭呢。啊，你若搁种这个山顶诶古早味诶吼，我甲你讲是足辛苦诶哟。啊，即卖逐项都拢起价啦，逐项拢起，啊，独当吼，就像咱诶听众朋友讲诶，倒。薪水也拢无起，逐项都拢起，薪水拢无起，啊钱愈来愈细圆，较早钱愈来愈大圆，即卖无共款啊呢。所以讲，我毋才讲你若要买物件吼，爱买你有需要的哈。喂，你好。喂。
15: 阿强呀。嘿。欸、我要订三罐。
0: 好、啊、好，稍等者，啊，我阁送你一块珍珠项链。
15: 哦，谢谢。
0: 你看安尼好不？
15: 好啊。
0: 好吼。啊，有迄物件要送你的，讲卖无可能。有呢，听从有诶，安尼咧讲，伊讲强啊，啊，到你遐辛苦啊，无卖甲你提奖品啦。你稍等一下啦，喂，你好。
15: 喂，那个，今要要点苦菜油。
0: 啊，苦菜油，阿公叫的还是阿妈？
15: 阿妈。
0: 阿妈哦。
15: 好。
0: 阿妈有没有乖？
15: 两罐。
0: 阿妈有没有乖乖的？
15: 有。
0: 有吼、哦，啊，你有没有乖？
15: 有啦。
0: 啊，有好，等一下，等一下，哦，我今麦来个问你吼、哦，这外头等下就甲我叫啊。然后我这用台语甲交讲，你是遐啰嗦，是要食小，食小碗的，食小小碗的，嗯，这甲听起来对阿妈真好。迄有诶，你若要拜托外头替你卡电话哦，替你摕物件哦，面啊是凹嘟嘟哦，我袂骗你哦，我都讲少数的外头啦。阿强，你前下才咧讲，迄阿妈去学外头甲凌迟甲死，迄少数啦，啊人。人拢有是感情的动物，嘛有智慧啊，伊人去做判断啊。喂，你好。
15: 喂。
0: 喂。嘿，你好，我阿强。
15: 阿强要叫茶啊。
0: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哈，来。诶、欸，我食一嘴啊茶哩，好不好？食一嘴啊茶，啊，今仔日叫拢后礼拜甲你服务哈、啊。

0: 来哦。
1: 哦，这安尼地价就继续开挖。
0: 我看我过来点一个胖家这丢。诶，即卖无胖家吼，你敢知影讲咱台湾的疫情啊？包括讲流行感冒死偌济人，你敢知？本地我要报这个新闻，死400外。哎呦，夭死我！阿强是有影无影呢？看来感冒啊，甲这个疫情啊，死400外个哦。喂，你好。
2: 喂，你阿强呀？哟。
0: 系啊，你好哦。
2: 啊，你好啦。啊，我拜二要烤地油，搁怎啊袂食？
0: 稍等下。喂，你好。
2: 喂，你好。嗯。我叫地油。
0: 哎，后日拜家可以烧哦，吼。
2: 后日拜哟。
0: 嗯。
2: 我要叫两罐。
0: 稍等下，来，稍等一下吼，来，来，我这房价点落地，搁食落去吼。安尼就会做你啊！来注意收听吼、哦，今仔日吼，这个地基油、地基油，有诶讲阿强哦，啊，都遐侪人咧讨，啊，你都送未去啊？是啊，等下搁卖，啊，就是因为送未去，毋是无货啊，咱有货，咱都爱讲啊，毋是无货吼。即卖外口伫咧卖啦吼，都那小型干那装啊，因为地油伊个干那有分真侪种。上大支的就是小型甘仔装的啦吼，外口那咧卖一罐上介绍是1300块，嘛有人卖到1500块的啦。啊，做生意生生爱用赚一个啊，你讲对唔对？无人要安那生存。要阮是批发，用批发的介绍，今仔日嘛唔是讲用批发的介绍呢，因为你是我的听众，咱克林俱乐部的这些士大，这些阿公阿妈，这些爸爸妈妈，这些可爱的欧巴桑，大家都接受我。笑花莲盆较早听克林嘛，即卖听阿强，啊，大家好拢接支持我。我若讲啥，逐项都好，后礼拜才互你收好啦，好啦，我都先甲你登记啦，吼。尤其是做囝儿事事，你会当利用到即摆的机会。买回去友好你的老爸老母，友好你的阿公阿嬤，我常常讲，即摆若够有阿公阿嬤、爸爸妈妈同我友好的囡仔，你是上界幸福的。你食这个物件吼，比食啥佫较好，因为它不囤积、不阻塞，对身体无任何的负担嘛。啊，那迄个胃若无好的，较早的人哦，古早的人啊，拢透早爬起来会啉一汤匙。啊，若讲用啉一汤匙，你若无啥敢啉的话吼，你就甲搅面线、搅面线、搅白饭，掺些豆油粿吼、哦。我甲你讲，啊，佫炒肉、炒鸡肉、炒猪肉、炒肉类都拢有特殊的气味，像咧炒三杯安尼吼。一罐即卖外口上俗卖你1300块来。啊，咱过来后礼拜开始吼，那有货，那有货，咱一罐就是卖你1200块，也是1300块，1200就好啊，卖甲1300啦，1200块，安尼我就有一个工钱通我赚啦。啊，今仔日无讲哦，今仔日即卖若听到，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到然后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我一罐油台你1000块，两罐2000块，甲你摕到恁厝内滋味。你若要加罐一罐啊，三罐30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真好势哦！来，即卖吼，时间47分，47分吼。你若还未登记注文呢？你电话即卖阁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后手剩无几分真久的时间，会当予恁登记，听好哦。一罐是1500，为你好。
2: 哎，
0: 阿强
2: 哟，我北大哩，北大路呀。
0: 稍等一下哈，为你好，我阿强。
2: 啊，我是爱茶油。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为你好，我阿强。
2: 阿强，我是爱茶油。
0: 谢谢，多谢，后日拜祝恁收下。
2: 好好。
0: 谢谢，多谢，阿捌买过无？唔
2: 捌，唔捌。
0: 哎呦，阿唔捌咯，你唔惊叫我骗你？
2: 我都听到你安尼，听到足爱听的。
0: 安尼哦。
2: 你真够。
0: 啊。
2: 真
0: 够。我一只干那餐。
2: 你老母真够生。
0: 没呀，我第张卡生呢。
2: 嘿
0: 你知吼？
2: 就好，就好。
0: 谢谢阿姐啊，多谢你，你娱乐哈，啊，你晓得阿英来阮乐国佚佗啊。
2: 好，谢谢。
0: 啊，谢谢，稍等一下哈，来，这唔捌买过哈，唔捌买过，你家买一摆啊，看卖啊，阿强不要恁失望啦。 啊，无透遮济人伫买，你家己甲想就好。嗯啊，迄都拢做袂，你有法度遮大班的人马，互我请来做袂吗？喂，你好。
3: 你好，我要买茶油。
0: 好，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3: 哎、欸，你好。
0: 嘿。
3: 我啊，星期二订的茶油啊，无寄。
0: 哎呦，好，你稍等一下啊。喂，你好，喂。
3: 嘿。
0: 嘿。
3: 阿强
0: 哟，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我第一有两罐。
0: 稍等一下，吼，来，我阿恁讲吼，啊，那迄个拜二订的吼，咱拜二卖一拜，嗯，拜二订这两天啊会到，啊，那今仔日订后礼拜啊，喂，你好，
3: 哎，
0: 嗨，
3: 哎，我叫问，我考第一拜二讲十二点就叫啊。
0: 稍等嘞，稍等嘞，来，我知影还未去，还都送未去，要安那去？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咪地啊有。
0: 好啊，后礼拜叫你收哦，哈。
4: 好啦。
0: 好，稍等一下哈，来，喂，你好。
4: 哎，我是问地啊有。
0: 多谢，后礼拜哦，你收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5: 喂。
0: 好好，稍等一下吼，来，我时间滴要到啊，剩五分钟久，五分钟啦吼。啊，咱今仔日若有登记的吼，明仔载都唔好过来登记啊哈，因为送未起位。
5: 阿强姐呀。
0: 有。
5: 我要迄落，我要茶啊。
0: 好，稍等一下吼，来，喂，你好。
6: 嘿。
0: 嘿。
6: 阿强呀。
0: 有。
6: 嘿，我要茶油。
0: 多谢呢。哎。阿爸买无？
6: 八啦，
0: 八好，稍等一下哈。啊，那八买我都唔免加搞微信过头啰嗦话，讲阿强你啊搞话是要死话你好。
5: 喂，
0: 嘿、欸，
5: 我要订烤地油。
0: 地下油，稍等一下哈。阿姐也电话了哈。喂，你好。
5: 阿强。
0: 哟。
5: 给我
0: 照顾小姐，稍等一下，来，我跟你讲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等下还没注文呢，还没登记，还没吩咐的，你电话紧敲哦，时间要到啊哈，时间要到啊，有诶讲哎呦阿强哦，电话歹卡卡会死啊，卡也未通，喂你好，
7: 喂，
0: 嘿。
7: 啊！我要甲伊讲，
0: 慢点。哦，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8: 阿强，你好。
0: 嘿。
8: 嘿，阿你买了。
0: 好，啊，你稍等下，电话压咧，喂，你好。
9: 喂，你好。
0: 你好。
9: 嘿，阿强先生
0: 哦。嘿，我本人呐、啊，我本人伫家咧，甲你服务了。
9: 哦，好，我知。
0: 嘿，谢谢。嗯。
9: 我要那个，三瓶。
0: 好，啊，你等一下，电话拿着哈。
9: 好，安主
0: 神。啊，安主神，安主神是什么意思？
9: 安主神啊，讲安谢谢你
0: 啦。哦，安主神哦。
9: 对啦。
0: 哦，好，多谢安尼，我学了一句谢谢，啊好，安主神，安主神，安主神，喂，你好。
9: 喂。
0: 嘿，你好。
9: 啊，要茶油啦。
0: 啊，安主神啦，嗯。
9: 哈。
0: 安主神啦，你听无吼？
9: 嘿。
0: 这客人啊，话讲谢谢啦，嗯。
9: 哦，我听无。
0: 啊，安主神。
9: 啊，我叫哦。
0: 好，你稍等下，喂，你好，喂，哎。哎、欸，你好，
9: 阿强呀，
0: 哎、欸，我本人，
9: 阿强你本人，嘿，我
0: 爱
9: 茶油，
0: 哦，安主席呢？
9: 啊，
0: 听无吼？
9: 啊，安主席听无啦？
0: 安主席，我甲你加一句3000，我拄只5000学的啦，嗯，安主席就是客家人讲我做谢谢啦，
9: 哦，谢谢
0: 哦，嘿，啊来3000来，嗯。
9: 我爱茶油两罐，
0: 好好好，你
9: 后礼拜再上班。
0: 啊，对对，啊，稍等下，安主席，安主席，喂，你好，喂，
10: 阿强哟，
0: 嘿是，
10: 我爱你个茶油。
0: 好，稍等下哦，嘿，后礼拜哈，稍等下，喂，你好，
11: 喂，
0: 嘿，
11: 你好，
0: 你好，
11: 我两罐茶油。
0: 好，稍等下哈，啊哈。
11: 一个
0: 迄个胖家，敢袂使？胖家，你问看有无？因为不是无胖家，你稍等，你问小姐啊，稍等，喂，你好，喂。
11: 阿强哦，
0: 嘿，你好。
11: 我要叫迄烤地。
0: 稍等一下哈，来，我咧讲哦，卖来买胖家吼，因为胖家真正无吼。啊，过即卖安尼死哦，迄流行感冒甲疫情死400几个喂。
11: 阿强，我
0: 伊
11: 咧叫的茶油，当时
0: 会到。啊，我咧讲哦，送未起，你拜二叫的吼。
11: 系啊。
0: 啊，也有
11: 事。我花莲的，有较远
0: 啦。我后礼拜要来去恁花莲。
11: 好啊。
0: 因为吼。恁迄、那个，
11: 家己在家己谈了。
0: 无啦，唔是啦，我就迄、那个，迄、那个人迄竞选总部要成立，叫我去。
11: 哦。
0: 人迄议长都敲电话来咧讲，啊无强啊，过来斗老热一个啦，斗老热一个啦。我讲哦，啊我足歹请的呢，迄个好朋友，喂你好，
12: 喂，强哦，我要拜托阿关听。
0: 好、哦，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时间已经要到位啊吼，来，阿强伫咧只深深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0800889887。0800889887 0800889887啊，即卖吼流行感冒是足流行的哦，包括讲疫情有诶确诊呢，已经死400几个啊、哦，400几个，今仔日新闻看出来死400几个啊、哦，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甲你考劝啦，即卖吼外口诶细菌是夜夜飞啦。你若会当莫出门，尽量莫出门啦，啊，踮喺厝诶啦，踮喺厝诶啦，也无感冒，你甲看讲，看若感冒，嘿，即摆看若诊所病院吼，夭寿有人查，你看讲400几个啊，重症诶，即摆重症诶千外，你看喺病院内底，医生甲护士看外无用得，啊，你厝诶都若有准备胖加。要出门爱点嘛，入门的时阵有哪点一个？阿强哦，啊，你的上好的房价都无啊，无啊，你去药房买别人的，买看卖啊的啦。啊，迄拢偷的呢，你也怎偷的？有诶，甚至掺酒精的。啊，迄类黄酮嘛，无啊多掺，像咱这40%哈。来，我时间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话。
12: 阿强哦，
0: 阿强，
12: 系啦，阿强啦，
0: 好，
12: 喂，哎。
0: 国地语啦！啊，你陈名都叫唔对伊。
12: 阿强。
0: 阿翔是啥人？恁翁呀，无你咧叫阿翔。嗯。
12: 啊，我看你喺迄度喺度阿阿强。
0: 啊，你叫你拄只叫阿翔啊？
12: 我你听唔
0: 对。啊，我听唔对。啊，歹势！啊，你稍等下，稍等下啦。嘿，来，啊，我时间到，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6: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22: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2: 快乐婚家男
3: 92.3，
2: 快乐大台中
3: 89.5，
2: 快乐大台北
3: 89.3，
2: 快乐华灯
3: 98.3，
2: 快乐配偶
3: 96.7，
2: 快乐红虾
3: 91.3，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3: 现在时间14点整。
24: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25: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6: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27: 各位亲爱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的朋友。每一天在下晡2点到3点在收听的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医师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咱空中好朋友长期20多年以来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跟聆听，感谢。今天呢，林医师要跟咱空中好朋友探讨的话题，就是讲这个咱的玻尿酸加咱的葡萄糖胺呐，吼。咱讲个做维骨力啦，吼什么这个用骨素啦、维骨力啦，到底这有什么款的关系，甲无同款。那么实际上讲起来，这物件吼，那像咱的维骨力啦，吼葡萄糖胺啦，吼维骨力的主要成分就是葡萄糖胺啦，吼用骨素，这类的物件伊的成分。最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葡萄糖胺。那这葡萄糖胺这个物件吼，是一个算讲真歹讲伊的作用是啥啦？基本上伊入咱身躯了后，食入咱身躯了后，经过咱身躯的新陈代谢所产生出来迄物件黏液多糖体这物件呢，其实是咱的。骨头诶，软骨诶主要成分。理论上讲起来，这个物件食落了后，那么经过咱身躯诶新陈代谢了后，会变做咱软骨诶这个成分。咱软骨诶磨损啊，比如讲咱脚头乌，比如讲咱个脚头乌吼，咱诶时阵大腿头、大腿诶下骹，卡掌骨的顶关，这就是卡到骨的关节。那么这个骨头内底是钉的骨头，但是骨头跟骨头要相拄的时阵，迄拢有两边拢有一钉薄薄啊，吼，诶，软骨。那人家称食鸡巴还是称鸡巴哩？哦，你着怎讲？诶，鸡腿吼，鸡腿加称了后，伊即马诶外口肉食了，你甲看迄鸡腿头啊，佮有一钉，安尼。白白吼，诶，软骨一丁软骨就对了。所以这骨头跟骨头中间其实有一个软骨，所以这关节吼，就是两边的软骨哦。甲软骨跟软骨中间有膨，边啊有一挂肉甲筋哦，韧带甲伊甲扭做伙，互伊袂靠在一起，然后咱互咱的这个关节通个活动，这是一个关节，但是因为年纪。咱即摆的人都算讲 水准生活、水准医疗品质各方面有较好，所以咱的寿命有较长。那么寿命较长了后，到一个年纪，这个关节，尤其是这脚踏乌啦、甲大腿头，这个关节吼，都无法度通啊来，算讲无啊，到这阵已经无算啊，无算啊都歹去。所以有真侪人伫这个脚踏乌，伊都爱去换人工的关节，因为伊个。软骨磨到尾也磨歹个，软骨磨无用，甚至内底骨生骨刺，啊，所以走路会痛，无法度。当然，啊，有真侪人讲，医生甲检查结果讲，你这爱换人工个啦。我唔啊，我才一岁啊，我无要换，真侪人啊，都爱度日如年哦，啊，就安尼过家迄个日子真艰苦。因为想讲，那变数吼。我不敢要放西桥，都艰苦就对了。所以日子真痛苦啊！叫鬼都讲唔啊，我才一岁啊，唔免慢鬼啊，会惊也惊。但问题是这个病，少年人无咧开啦，因为少年人这个脚头乌啊，大腿头这个软骨关节无叫派去的道理啊。迄拢是年纪济人才会发生的，所以每一个鬼都拢是年纪济。有真侪人未惊咯，但开刀了后，就各顶个去运动、舒适吼。当然有一半也开了无成功，来，很准时的这个咱的开刀的技术，骨科开刀技术，那么大部分拢会真舒适啦。那么少部分确实有影啊，开了佫无好势啊，啊，佫伫咧疼有吼、哦。那么总是，这个是一个咱。会使讲每一个人，你以后年纪大了，你要面对的。但每一个病，林秘书常伫咧讲，每一个病吼，包括讲糖尿病、高血压、血油，那么一个尾啊，会死伫血路。迄死伫血路唔是一天哦，啊，因为你糖尿病严重，怎啊？本来你的血路拢好，今日拢好，啊，明仔载拢歹去，无迄个今日好，明仔载歹去，即款代志。拢是对少年，对你发生有糖尿病、高血压、血油管的，迄个时阵哦，甚至进前，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你的血路慢慢啊歹去安尼，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然后才给你找麻烦、中风，哦，甚至梗塞。所以讲每一个。这个身躯的血路是慢慢啊、慢慢啊，每一天慢慢啊排去的，所以每一天个医治是非常的重要的。亲像这骨头、这脚头的关节，甲你的大腿头这关节，哦，唔是讲形容这个关节讲，我今年怎排去的？我袂呢，你秘书吗？较早拢唔捌会疼呢，我是这三个月、这半年才开始疼的呢，啊，但是。伊会歹去，唔是这三个月，这半年才歹去的。伊是从十年前、十五年前就慢慢啊咧萎，是只不过也未到会疼的程度。伊哩无到一个程度了，就怕，就歹去啊。哦，那么就会疼。哦，所以讲的时阵啊，有迄个概念，咱有迄个医疗的概念，就像讲这个物件以后。会退化，因为咱人这么食了，啊，血寿就较长。血寿较长，你爱所有身躯每一个所在，拢会当同款对着咱的寿命会当用遐久啊。安尼生活唔在快活，啊无，那我讲来讲，啊，脚头乌咧疼，啊，脚床头咧疼，啊，食药也无效，注射也无效。各行拢无效，啊！结果呢，每一工要去诊所，我咧，干那行去三步要去诊所办大去，因为安那足疼，啊，麦叮当较袂遐疼，啊，麦叮当嘛会疼呢，啊，唔是讲你踮坐伫遐都袂疼，是讲较袂疼，要行去诊所较疼呢，哦，啊，你总是你那是较固，咱那是关节固，是不是？咱都我食到啊。那像我一礼拜八几下工的茶山，高雄这茶山，哦，那么啊嘛有迄落安尼八十几岁甚至九十岁吼， 最近我人问人，讲唔知影。较早我会记得我咧爬山有一个拢九十几岁啊，连九十几岁啊，佫搭工地来爬草山。诶，脚头、大腿头骨外用，哦，咱少年有通就无法度。那么总是这个认真顾家己的，这个每一个关节拢真重要。咱真正要想要顾关节，大家嘛知啊。问题是安怎顾啊？哦。啊，外国的药啊，一堆，啊，迄不是药啊，啊是食品，啊，但是讲到比药啊，搁较好用的物件嘛，一堆。哦，啊，台湾钱阴卡白啊，啊，凊彩吼，家己的时阵啊，凊彩安尼，家己做一个讲哦，啊，这是吼，哦，这道具啊，吼，啊去挑出来什么碗糕安尼，啊就吼。哦连那道观啊，我讲道观啊做个咧啊，讲真有效啊咧。但啊，要安怎讲？葡萄糖胺有效无？古鲁克沙面哦，葡萄糖胺有效无？我头拄啊讲个讲，伊食了身躯，经过身躯个新陈代谢了后，伊变做是咱即个软骨。的时阵成分，其实伊到尾啊，迄个啊，算讲到尾啊，咱的关节的软骨要产生迄个成分，其实讲较紧，咱听较有的，其实就是啊，玻尿酸的物件了，对。玻尿酸就是这个黏液多糖体，这就是玻尿酸，讲安尼较紧，咱听较有。这葡萄糖胺入去咱身躯了，也变做玻尿酸了，那就对了。啊，所以这个玻尿酸是咱的软骨的成分。咱今天去软骨，比如讲脚头有安就好，这软骨你咧磨损。你做囡仔规工规世人拢不管是咧磨损，在这磨损的当中啊，伊也个也个修复。啊，所以你有法同我做囡仔，干来一直磨，一直磨，磨到啊，这六七十岁啊，才开始。讲哎，你听，有人讲，哎，人不是讲迄个关节软骨无法多糖啊，再生无法多糖啊，佮修复，哎，你敢想嘛知？迄一个软骨伫遐，互你规世人伫遐磨。如果因也无法多糖，家己去生，家己去修复，安尼来讲，那有可能互你用六十担，拢伫遐磨袂歹呢？迄软骨加减拢会像底下迄个所在拢会修复啊，你若是磨了伊会阁生啊，爱阁生就是需要爱迄个原料啊，爱迄原料就是哦，咱讲个做玻尿酸，迄玻尿酸，那么咱用食的就是葡萄糖胺，食起来了也变做玻尿酸了呢，艺术下呢。那么这个物件，受到医学已经是真确定的物件。包括咧，伫咱人身躯内底新陈代谢安怎，到尾啊安怎变做软骨的成分哦？这拢是啊，已经伫医学上已经是100%确定。问题是葡萄糖胺敢是油啊？那葡萄糖胺伫台湾哦，伫台湾的葡萄糖胺哦，哦，伊如果成分上低，就这样有迄食品伊会甲你染一挂葡萄糖胺，因为。伊的成分较低，就当做葡萄糖。那成分呐有够，就变做油啊。哦，像迄啊用骨素啦，像迄啰啊，咱的一款啊维骨力啊，哦，这是台湾是做油啊，这是油正式许可咱台湾卫福部正式许可的油啊。哦，那么。啊，药啊，照讲起来，药啊，就是足有效的，有确定有效的，唔才叫做药啊。所以，伫台湾的政府是认定伊有效果到是药啊的程度。啊，问题是这个物件，伊敢是真正足有效？无明显，有效无？伫医理拢有效了，但是实际上明显度无悬呢。所以，无悬的情情形之下，这个葡萄糖胺哦。这个咱讲维骨力啊，用骨素这类，伊这个成分葡萄糖胺，伫个外国，比如讲美国来讲，所有的葡萄糖胺拢种食品了， 拢无做油啊，迄唔是油啊。哦，欧洲嘛，大部分的国家拢无甲做迄油啊，迄叫做食品。那么现在伊那个做食品呢？诶，唔是无效，叫做健康食品，唔是无效，但是无明显。那么这个物件做食品的原因就是讲也无毒，你安那食无要紧，甚至食较济咧啊。啊不啊不对身体也无毒性，反正也无毒，啊效果也无足明显，哦，啊讲有效，效果有效，但是一未伫美国来讲，伊迄个达到，这是到真正对人人有效，甲像药的意思安尼就对。所以这个物件，你若知影讲这个道理，就知影讲啊，那葡萄糖胺唔是无效，但是有效，但是爱长期吼、哦、使用，伊才会保养起来。那你等到你脚头位定咧疼，其实大部分安尼拢无啥会好啦，拢是爱未使等到伊拢歹去，你平常时啊都爱去甲修复啊。就像我定咧讲个讲，哎、欸，你个脚头位你个直接个煮玻尿酸，哎、欸，迄是营养剂。我定咧讲，迄是咱个脚头有软骨个营养剂，营养剂，伊会当互咱个软骨骨在生啊。就叫做营养，因为有迄个营养剂底下，伊软骨的生啊，直接的生。那么，伊是伊的营养剂，照讲起来这是营养，这是食品呢、啊。但是，那做个脚头乌剂注射的吼，无食品呢、啊。注射一定有病，啊，有病都爱经过这个卫，咱台湾是卫福部吼。哦啊、美国是 FDA， 伊都爱经过这个管理的机关，讲认定讲啊，这个物件属实有效，伊才会当个做药品啊，然后你注射。啊，如果伊个物件做嘞啊有效无效无啥明显哦，安尼伊都不当个合格，何里去做注射的？那注射一定药品，无迄个食品的当注射剂的。所以注射拢是爱效果爱好到某一种程度以上，伊才会当和你讲，准这个物件是注射剂是药品的呢。目前玻尿酸注入去观察这个注射剂，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拢总是做药品，每一个国家拢核准做药品、哦、所以实际上，注这个玻尿酸是有效。也直接对接，像那做玻尿酸有效呢？这玻尿酸其实伊是一个啥物件？伊是咱身躯，原来比如讲脚头骨的关节来讲，你脚头骨内底关节内底原来就有真济玻尿酸，伫迄个所在啊，本来就真济。哦，就做囡仔咧来讲，就真济，所有的关节拢真济，唔是干那关节尔，那目睭内底目睭仁啊。哦，咱的面啊，面底皮啦，哦，拢足侪玻尿酸。那么这玻尿酸，因为玻尿酸有一个真大的性质，就是讲一公克吼、哦、一公克，会当吸收500 CC 的水以上。吸什么叫做吸收呢？吸收叫做变，把那水加咧吼，那水袂。未走去啊！你无咱水湿个又未走嘛吼？啊，但是你有玻尿酸一吸入啊，一定要吸收500克吼，500倍了对。诶，水解干的就对了，干的有迄个干的作用。伊除了本身啊、有做软骨的作用以外，伊个会当干的水。所以因为咧干水的关系，那么咱的面底皮上，咱身躯的皮肤同款。那我囡仔的时候，那皮肤哦，啊，加真舒适哦。那皮下会有真侪玻尿酸的嘞，所以伊最干掉的，伊个皮真水哦。那么，那时阵脚头乌来对，因为有本身都有一挂玻尿酸的嘞，所以伊若磨了，伊就搁收缩，磨了搁收缩。这个玻尿酸随着咱身躯的这个年纪愈来愈侪。在咱身躯的含量本身的玻尿酸愈来愈少，老化去就对。那么老化的过程当中呢，包括讲玻尿酸，我那会怎愈来愈少去？ 那么愈来愈你照起的结果是哪？咱的软骨磨，哎，伊修好未复，所以软骨的磨损，所以软骨的退化，关节的退化，啊，佫唔是安尼尔，迄面底皮吼，啊，较会摇，因为伊无迄个玻尿酸底下甲你含水去，哦，啊，时阵达位拢发生这问题，所以就啊，无像少年的年纪安尼遐尼，诶，时阵啊，算讲。龙冠换花啦，吼、哦！啊，配合那你讲那有注意，所以有玻尿酸不是提来咧做卡达乌尼啊。其实玻尿酸伫个这个啊美容诶，哦，咱讲迄个美容医学，哦，美容医学，哦，咱台湾这个美容哦，医学甲医学美容哦，医学美容啊。啊，跟美容医学，迄一般人看到听都拢相像啊。哎、欸，即马真夯啊，即马人钱无当下啊，都爱水啊。啊，所以哦，拢来去医生看要创安怎较会水啊？要像他多我咧讲玻尿酸，听讲玻尿酸好，面底皮会较少年，会较水，会较筋骨咯，都注意伫咧听，听讲林秘书咧讲啥，因为爱水啊，那人拢是安尼啊。所以即马吼，啊，就去做医生哦，要安怎较会水？即马要安怎较会水？即吼，伫一般人呢，咱一般的人唔是医学的人哦。欸，什么叫做医学美容？什么叫做医学美容？什么叫做美容医学？你拢听起来拢相像啊。但实际上，伫医学内底，美容医学甲医学美容完全无共款。咱外口讲个拢讲医学美容，医学美容，医学美容啊！但是，学那来讲医学美容，医学的美容啊！啊，美容是一种医学啊！我都无讲啊！哦，美容医学是无讲啊！哦，比如讲，那时阵内科医学会啊，内科医学会啊，哦，内科的医学啊，哦，啊，像讲。妇产科的医学会啊，哦，啊像我是家庭医学科的医学会啊，哦，这个这个医学会有是一个专业，因作为医生作为一个团体，所以美容医学吼、哦、是特别台湾现主席的法令，全世界大部分拢安尼是有，算讲有。皮肤科的专科医师，或者是有这个啊整容外科的专科医师，这两种人呢，的专科医师才会当去参加美容医学会啊，美容医学。所以你讲哇，恁什么人？啊，像林秘书嘛，听个做美容，伊个医学美容啊，大家拢听个做医学美容，外口你甲看的真济，迄、那个。啊，妇产科因即马生理较歹啊！我较早足夯，迄阵我都毕业的时候，妇产科从我头啊开始嘛是惊妇产科啊！哦，足夯的，足歹钱的，我是考高考吼，才申请入去的呢。迄当阵我考高考公务人员高考啊，哦啊考过啊！我咧本来八个还去考啊，我较幸运，六个出六个哦，我有丢哦，啊考过下来吼，啊了后惊妇产科哦，迄阵。妇产科足行，我阿妹啊，我想想诶，无妥当，我甲换做啊家庭医学科好加在吼，啊有换啦，啊无真正妇产科可怜啦吼，迄阵足行诶咧，即卖说唔知要做啥，所以大部分妇产科大部分哦，你若讲伫咧伫大间病院以外，你外口开业诶妇产科医生哦，拢个兼。医学美容，但是因是无资格，他阿做美容医学。这伫医学上是分作足清楚，但是今日叫做讲个只先作讲。那么这医学美容也好，美容医学也好，因有伫咧处理甲玻尿酸提来注伫咧皮下骹，讲安尼面底皮较袂裂，安尼个容光焕发。我那是伫咧做美容内底医学内底吼，诶，一个真重要是注玻尿酸。迄个主人卡达有诶感官，但是伊就做安尼一支较细支啊，因为伫咧啊针较细支啊，就做个较细支伫咧来主人配合，会当收较侪钱啊。哦，那么总是 同款的物件。那么，想讲到底到有效无？林秘书嘛是感觉讲哦，咱讲一句参考啦吼。在医学上有这个道理。啊，在实际上，像阮林秘书，我家己做两百几支的，一玻尿酸伫我家己的脚头。我即马安尼每半年到吼，我拢无停啊。头也是安尼，感觉起起咕咕咕，小可安尼怪怪。做了做一轮就袂哭啊，迄阵我都开始尔嘛。做一轮就是半年一轮嘛。那半年中间倒卡做五支，一礼拜做一支，做五礼拜啊，正卡嘛同款啦。所以一轮是做五支十支嘛。一年吼、哦、是做两轮，所以做二十支。我都做两百外支，要超过要十二年啊。

所以真侪人讲哦，甲即阵啊，尤其是足久十多年无互我看病来看啊，林秘书你安尼怎么甲十多年前看起来拢差不多呢？拢也无甲老哦啊，面皮下骹诶时阵啊，算讲我有感觉无啥老啦，啊看起来就较年轻嘛吼、哦。咱大家拢爱水，我就诶时阵提即个观念无大家参考，啊、我家大屋也好，观察也好，啊、我今麦个爬山啊，对不对？啊，那么个咧爬山，先顾个作数是啊，哦，啊那唔捌外人啊，林秘书一定去做美容，一定过去油皮、面皮啥物货，但是了解我林秘书的人，你知影，我注重的是人，咱人来体内迄个健康。我注重的不是外表，所以要叫我去整容哦，讲较水的，这是对林秘书的个性来讲是不可能的代志。另外，你在听我的节目，你来听久，你就知影。其实我伫节目内底无啥咧讲水歹，我干那病对病有兴趣，干那讲安尼食啥物件较水的我，啊唔捌直接讲过，因为我较无遐关心，因为我对这个外表。人的外表，我较无遐关心，对人的体来看，那是今仔日都拄好讲到玻尿酸肾衰，讲这个同款类似的知识肾衰讲，所以你讲食葡萄糖胺，伊食入去身躯，哦，不然葡萄糖胺就是啊，这个啊，哦，咱足侪人在食葡萄糖、格洛克萨敏呐，哦，那么。这个物件在你身躯了后，经过身躯的心灵代谢了后，变做玻尿酸这类的物件。哎，当然对面底皮的，我想话加减无效啊。对脚头有啦，对身躯所有关节内底也会较有。照讲起来，这做囡仔的时阵，咱身躯是真侪，这个玻尿酸在咱身躯，对本来就有的物件。那么年纪愈来愈侪了后，伊含量咱人身躯因为老化的关系，这个玻尿酸含量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就愈来愈退化，大概所在愈来愈退化。所以讲，咱是不是适当的是来给补？这嘛是一个啊，真适当的方法啦。所以今仔日林秘书会伫这个所在会给咱这个葡萄糖胺吼啊，这个维骨力、永骨素这类嘅物件，以及咱的啊就。玻尿酸，对不对？玻尿酸这些物件来啊，圣公甲咱讲。那么玻尿酸，因为咱台湾钱用卡巴噶，所以本来有钱人赚的人都去设计变哦来叫咱开钱呀。所以伫台湾呢，啊、我知影有一挂食品呐，伊就讲伊含有玻尿酸呐呢，都咧卖也变乱食。但实际上，这玻尿酸呢？啊，食入去无啥好，无好来，唔是讲无啥好，无路用。因为这玻尿酸，你讲注射注入外卡头，这玻尿酸摕来食咧吼，伊落去到咱的这个胃，伊伫干那十二指肠的时阵，伊就会改剁一扎一扎剁开去啊，甲分开啊。好、哦，黏腻多糖体无法多糖啊啊入去。咱的胃，咱的啊、十二指肠，怎照这个物件，这未吸收啊？这都一定要剁做一扎一扎。哦，伊内底边有glucose，就是葡萄糖嘛，剁做一扎只葡萄糖，以及其他的这个啊黏腻蛋白，迄、那个蛋白嘛，啷个剁？所以你吃落去就无效。你若要吃落去，要变做玻尿酸是唯一只食glucose面尔。以及比较变做这个啊、玻尿酸，所以有迄个安尼啊，讲起来不孝商人呐、啊，因为伊利用咱的无知嘛，那么讲宣传嘛，啊，你讲玻尿酸来用食都好，啊，加济我患者人问我讲，哎呀，玻尿酸，我这个玻尿酸有来讲含有玻尿酸来食玻尿酸好唔好？问我讲半讲了，你怎结果去食迄个讲做含有玻尿酸的食品，那是无效的，我直接甲大家报告。所以你就两个方法而已，一个方法就是吃葡萄糖胺，效果有效无？有，

0: 有效无？无，伊是真轻微的有效。伫咱台湾的卫福部认定讲伊是有效，甲会当变做药啊。但是成分伤少，伊的因准哩成分较少的因准哩做食品。但是到某一种成分以上的，伊会当许可哩做药品。那么伫美国，不管你的成分偌悬偌低，伫美国啊，真济国家啊，一半以上的国家认定葡萄糖胺，就是维骨力甲咱的用骨素这类的物件，伊认定这个成分葡萄糖胺，伊认定讲伊虽然有效，但是无到变药的程度，所以伊无做药啊。但是玻尿酸是一定用煮的，食的无效，无迄个食的物件要来做，讲啊，这物件含有玻尿酸上来食做药啊，是做健康食品。第医学上是完全不可行。玻尿酸唯一就是用煮的，这个煮的呢，那么一定是药品才会当煮，全世界拢许可，全世界拢承认的对。那么伊的作用，他都啊，林秘书啊，甲咱共同好朋友哈啊，尽量甲咱做解说，所以。相信今天安尼，甲恁空中好朋友讲这三十分钟，咱对这个玻尿酸、对葡萄糖胺应该有加一点的认识哦。那么今天的第一个阶段，咱就讲到这个所在接续了去哈。开放的现场的口音，咱的口音的0722000000，高雄0722000000。啊，等下，临时注意，随到等现场继续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个人电话。
1: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并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会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以后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瓜皮凉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性混合袂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瓜皮凉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 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皮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皮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皮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800-111-0009。肝皮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接下来去赶快起来快乐空中猛进，由小弟林进行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各用0700-222-0000，欢迎咱大家来使用。林秘书在这要跟咱大家来提醒，咱年纪若大，难免哦咱骨头的流失，需要补充这个柠檬酸钙，不论是男性或者女性。在这个男性或者女性的荷尔蒙降低了后，那骨头流失就会越厉害。骨头流失若严重，骨头就会崩起。很多人因为骨头崩起去手术量骨，去换髋关节，去换脚头。尤其是女性的朋友，停经了后，那个骨头流失特别的严重。除了补充咱女性荷尔蒙以及化性 D3 以外，补充柠檬酸钙是最第一重要。一般的钙片吃了胃的内底会产生迄个二氧化碳呐、啊，二氧化碳会影响咱的胃溃疡愈来愈厉害啊。所以咱要选择这个钙片哦，都要选择这柠檬酸钙，因为较袂引起这个二氧化碳呐、啊，那么较袂伤到咱的胃。而且这个柠檬酸钙伊的吸收率是比其他的钙片吸收率继续高，哦，两倍至三倍。所以钙片若要补充，咱就要选择柠檬酸钙。下面开放现场call in，空中朋友若有医疗问题，请免客气，靠这支call in电话，各用0700-222-0000。 啊，我林今天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2: 喂。你讲你口口三门。
0: 左上会上面会结节一下，
2: 左上会结节，
0: 结节嘛吼，结节是结节是唔知啥物件，但一般是钙化啦，
2: 钙化哈，
0: 一般是钙化啊，过去拢有可能有啊、发炎过来啥，啊你若是讲上会吼，肺部的肺尖呐、啊、是顶冠面咯，两边的肺部的顶冠面，较惊医生较惊是有叫做 TB 啦，迄、那个。结核病啦，肺结核啦，要注意是不是有肺结核啦。哦，啊，那无一般结，那结节拢叫你讲啊，过一段期间吼、哦，三个月还是半冬，佮看伊有变化无。大部分呢拢是啊、一种肾功过去要发炎留落来的疤痕啦，普通无啥要紧啦。
2: 普通拢较袂要紧。
0: 普通是不要紧，但是要注意，敢是有。继续咧大，
2: 哦，
0: 啊是讲是唔是有肺结核？因为结核我那个，我那个敢那，类似我那肾功，还三经结节的对啦，嗯。
2: 因为说意思讲，这爱对中，
0: 对爱对中啊，但是我那爱先判断伊是唔是有肺结核病啊？
2: 哦，
0: 你讲伫个上肺部，因为咱的结核病拢伫个肺部的顶冠面。 所以真的是有普通人一粒是不一定是啦，啊，那是讲有足侪所足侪地吼，啊，要注意敢是肺结核病，嗯，迄医生判断，伊看有甲你讲有结核病的可能无啊？啊，那无一般是对中就好。
2: 医生是讲肺部的啊，那都检查一下。
0: 哎，啊，就是对中，我咧讲的，伊认为迄无要紧的，可能
2: 爱
0: 对
2: 中。病那个无明显啦。
0: 嘿啦嘿，迄一般。一般是安尼，一般是敢那疤痕，敢那咱一个起啦，刀啊刮掉了，怎么剩一个疤痕底啊？你呢？不管是甲检查弄一个疤痕安尼啊。
2: 你们是在想一讲退化性脊椎炎吼？
0: 嗯，
2: 就是老化哈。
0: 当然，退化性是老化引起的啦。啊，那脊椎炎的意思就是讲你那个关节吼，那脊椎脊，咱的两骨啦，嘛是一百一百一百一百中间嘛是有关节啦，啊嘛是有软骨啦。啊，伊个软骨嘛是无算啊，啊无算了，发炎变关节炎嘛，哦，啊，这个通常因为年纪济，啊，这个软骨叫退化了，引起关节炎，医生无管对一个关节，包括脚头，拢叫做退化性关节炎呐、啊。
2: 哦，
0: 这是名称是安尼意思啊。
2: 哦，啊，这种啊，你安那改善啊？
0: 爱看镜头啊，呢，我无法度通啊，安尼跟你讲安那改善，无遐尼简单，三句话就知影要安那改善呢，但是。我头拄仔咧讲诶，即个葡萄糖胺加即个玻尿酸，即是预防伊诶退化性关诶关节炎发生啦，预防啦，保养啦。哦啊，但是已经引起关节炎了后，当然迄、那个发炎诶部分都爱食关节炎诶药啊。
2: 哦，爱调啊。
0: 对啦，迄都爱处理，迄个医生爱处理，甚至爱注射爱啥物货就。各种办法啦、啊，我不好同直接单单跟你讲那边
2: 那
0: 处理。
2: 嗯，啊，这样的我那找骨科去治疗。
0: 那像我管我冇在处理这样、個，我家庭医学科说啊，内科冇在处理这样、個，啊，骨科冇在处理这样、個，哦，所以看情形啦。你那是爱开刀，当然爱找骨科啊。
2: 嗯。
0: 啊，你那是讲要保养要啥内科啊，家庭医学科这嘛是拢会使啊。
2: 哦。
0: 哦。哦。啊，怎样哦？啊，像这个。啊，玻尿酸我冇咧做啊。
2: 哦，是。
0: 诶、欸，这都派工是咪一定医生拢会当做啊？你要看医生的经验、啊，我那看医生的经验嘛。啊，你若开刀当然一定爱骨科
2: 啊。哦，啊，那下一个治疗唔得，我那消炎止疼呢。
0: 对对，啊，这在人功夫啊啦。
2: 哦，
0: 诶、
2: 哦，
0: 好，好，好，好，嗯。我林俊英林秘书，我林俊英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3: 啊，林医生你好哈、
0: 哦！
3: 我请问一下，那个我去检查有那个肾丝球过滤率那个。
0: 肾丝球过滤率迄指数未准，我伫节目中定咧讲，所以我无要甲你回答这个问题。肾丝球过滤率的意思，即伫咧医学上足歹解释。大概意思就是讲你吼、哦，你一个时间中间吼、哦，你比如讲你每点钟过上间，你会当。啊，甲你身躯体内内底遐个啊，即、這个肌酸酐会当排出偌济啦？意思是安尼啦。但是伊即马对小便内底特别甲你检查迄个过滤率，迄是未准。如果你的小便内是讲你食足济水的，啊，做迄足济尿，迄出来迄个肌酸酐伫个你的小便内底，伊的浓度就较低，啊，浓度较低就讲你较歹。啊，你若是迄个颠倒无咧啉水的人啊，放尿。红较黄较红的人检查就哦，我过滤率加济，迄袂准。要真正会准的医学上是爱扣24点钟久，一天所有的尿扣起来，再做伙落去检查，安尼才知影伊的过滤率。所以，即马咱的政府，尤其是这个啊、成人健检内底，共解讲有伫咧检查这个过滤率吼。这是一个真唔对、真歹，我真较早就讲的政策，会予人叫是家己的腰子无要紧，啊，予叫是家己的腰子有病安尼吼，就是真糟糕的。所以我无要听你偌济，迄、那个未准。你若要爱知影你腰子安怎，你予现主席就是看肌酸酐，无其他未准。
3: 哦，
0: 安尼
3: 好，
0: 安尼怎样吼？嘿，你唔免去，你若肌酸酐若 OK， 就 OK 啊。
3: 肌酸酐的
0: 基数话，
3: 在这个
0: 1.2以下，血肌酸
3: 肌酸酐1.2以下
0: 啊，对，安尼都正常啊，啊，安尼怎样哦？
3: 1.2 哈。
0: 哎，对对对对，哦，
3: 谢谢谢谢谢谢。
4: 爸爸，你是对得无爽快是无？面奈拢油格格。
5: 我倒吼，现在起也倒，这个腹肚呢，感觉呢无爽快，无爽快啊呢，闷闷啊疼啊。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记得拄我底，甲迄罐迄落益生菌吼，摕来我食看卖。吃看我较好无啦，
4: 爸爸，我看你逐天哦，拢在吃一罐益生菌，那无好，变变钱，太无爱买一罐林朴素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倒，卖较改善。
5: 那安尼吼，你若唔叫一罐迄个林朴素的迄种益生菌吼，来我吃看卖啊嘞。我常常吼，腹肚安尼闷闷啊，疼艰苦啊。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边个来选择。我林鸿庆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侪种的益生菌中间，无少着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朴素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4: 林朴素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我林建廷林秘书，你讲话。
7: 林秘书你好吼，我请教一下，我脚底吼，我枕头啊，擘起个所在，每行一步我就疼一下，每行一步我就疼。
0: 那是关节啦。
7: 啊，系啊，愈行愈痛。
0: 关节，迄关节炎嘛。
7: 啊，要安怎样啊？
0: 那去找医生啊，食药啊，有需要的时阵对遐直接注射。
7: 啊，注玻尿酸啊，注类固醇。
0: 类固醇呐。
7: 类固醇。
0: 你疼来注类固醇。
7: 注关节啦。
0: 哈哈。
7: 安
0: 尼哦。那真正足疼，迄啦，我门诊内底我直接对遐个注类固醇啦。
7: 我是有注啊，但是可能要爸爸咧疼是安怎样啊？注要袂焦掉，要袂疼。有注类固醇。
0: 好、哦，有注类固醇应该注了会好足济啊。啊，但类固醇袂使定定注，唔是今日疼个注，唔是安尼。
7: 哦，我惊讲骨老有骨老麦咧疼。
0: 啊，有可能啊。
7: 系啊。
0: 啊，普通我嘛是骨老麦咧疼，我嘛是注上疼迄帮俩。
7: 哦，
0: 嘿，啊，即嘛上台一百做了，一百较袂疼，一百白白过咧疼，啊，反正有当个甲阿姨讲，哎，即嘛你做诶，即是较好啊，毋过即嘛即边则无做诶，即嘛搁疼起来，其实毋是搁疼起来，是本
7: 白白咧疼，
0: 嘿，本来几下白咧疼，但是一百较疼诶无伊吼，啊，其他伊就讲，哇，啊，即嘛即奈煞变疼起来安尼啦，
7: 啊，白白较疼，迄个嘛会当甲做啦，
0: 会当做，会当做到，但是。这期间内底有当时啊，爱看情形啦，无共忙吼，无共忙啦。我伫咧住，可能爱一礼拜以上，较要阁住安尼啦。
7: 哦，一礼拜以上安尼啊。哦，
0: 好，
7: 是。
0: 修正症状足严重。如果那是就是怎啊，类固醇类了后，哎，迄个卖差别，啊，无看你对身躯内底搞啊破坏偌济，哎，有当啊破坏有限呢。等下。诶，时阵我三型抗体你就死啊！但是伫个我未三型抗体进前，你这个肺炎卖伤严重，伫我身躯内底。所以我常咧讲咧，类固醇是真重要诶物件，唔是吼啊！我要惊死，爱看医生安怎落去处理。有当时啊，那急性你想关节炎，你无用类固醇，其实对你身体点都无好哈。喂，我林进兴，林秘书，你好。
8: 林秘书你好，我在青岛的，我刚刚准备做点做成功，加点增大哈。
0: 哎，
8: 现在这个成功有多了，我求你一点，问题有多加载了。
0: 嘿，啊，你边忙啥？
8: 你做这事情多加载，这事情是我在确实这里在火火，是不？尿酸问题还是这个有多问题现在？
0: 你是有尿酸中大了？
8: 刚才我确实过两遍。
0: 嘿，啊，你现你即马讲诶，狭窄是要做啥工过？那是狭窄。
8: 你是看你看膀胱。
0: 你看膀胱是膀胱安怎？
8: 啊，膀胱做起来小可有小可怪怪，啊，你用咧啊，做膀胱加一点少，一点少。
0: 膀胱小可怪怪是啥意思？
8: 应该是做伊个小可乌乌咧。
0: 伊是要看你膀胱内底有生癌无哟？
8: 对
0: 对对对。哦，啊，而且两未过就对了。
8: 对。
0: 两未过，应该那我听你咧讲的这款情形，而且已经做过两届吼。你点么算两届有考过严？
8: 对。
0: 你的尿道不应该会狭窄，你应该是伫个这个啊、你的尿道算算讲。一直撑撑到要入去膀胱的时阵，迄、那个口啊的时阵，因为尿泡栓伫迄个所在吼，
8: 迄、
0: 那个被冻掉，迄、那个疤痕呐、啊。因为你那个口腔伊内底会生一挂疤嘛，啊，伫迄个所在可能咧拢袂过。
8: 对，
0: 嘿，应该是安尼。
8: 嘿，
0: 唔是正经啊，那尿道那尿道小狭窄的。我想医生甲你讲，伫个要入去膀胱遐怎卡掉，拢袂入。
8: 对，我们是用什么做手术的，做点尿道的。啊，
0: 个个较快个安尼
8: 啦，
0: 他那
8: 个
0: 村那个村个安尼啦。哦，要甲你经我开就对啦。
8: 对啊。
0: 哦，啊你该经嘛就爱经啊，因为要看内底面。你最近敢有棒球，敢有会？
8: 两个一边，啊，就一支支安尼。
0: 有这么？
8: 啊，这个尿道哦，要到表来讲话呢，会直接全部就放掉会出来
0: 咧。无咧，膀胱咧，加膀胱癌会放血咧。
8: 安尼吼。
0: 嘿，所以那像你这个镜头，我的建议是爱由医生处理。
8: 对，
0: 啊，确定是不是有生癌？
8: 对，
0: 这真重要。
8: 只要膀胱解了后，恁抽的今日将健康的将
0: 了解是啦，无法度，
8: 要健康也准啦吼，
0: 也准，嘿。
8: 哦，
0: 膀胱癌就一定爱落去用看的。
8: 你要讲怎啊做，是不是要做这个骨髓骨点，我们这个什么问题哩？哦，
0: 对，应该是尿骨髓冻掉的啦。
8: 对
0: 啦
8: 对
0: 啦，应该是该可以给你扩张扩张吼，可以扩张啦，可以扩张术，可以较快的扩张再来弄安尼好啦。
8: 是，
0: 好。喂，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喂。
9: 喂，林秘
0: 书。嘿，你请讲。
9: 哎，你好，我出来滴哈。
0: 啊。
9: 我个有迄个胆囊发炎。
0: 嘿，胆发炎嘿。
9: 哎，大阿芝麻，我到时找个提供。
0: 嘿，
9: 阿爷胆囊发炎是足疼吼。
0: 胆囊发炎咪疼足疼对哇？
9: 哎，芝麻伊到迄个讲累了，佫较袂疼，佫芝麻佫袂疼。安尼那诶，伊讲是毋是爱会当退出来？
0: 发炎，医生无讲爱开刀啦吼。
9: 哎，医生是讲。那未疼的时阵，因为进前都两礼拜之前有到两日支架。
0: 嘿，吼、哦，到支架对了啊，所以暂时无要甲开刀就对了。好，我跟你讲吼，因为这个胆那是如果有疼到动袂掉，疼到需要像你讲的讲，爱去给伊插管吼，伊流倒出来了较会好吼。像这款的情形，就是惊我惊胆管有塌。胆管塌吼，有可能有生石头啊，还是什么会吼去塌掉，引起。这个发炎在疼，那么是不是爱开刀？这是一个医生爱评估。但是因为你讲你最近才有去称那个心脏有去称讲吼，哦，称支架吗？敢是？
9: 对。
0: 哎，最近才去称支架呢吼，可能惊伊的身体吼，惊袂堪紧，是暂时先安尼改，予伊这个垃圾啊吼。但发炎的垃圾会当出来，伊当然较袂疼。但是毋是有痛无？那有痛，当然你会当即个管会当抽出来。如果内底的胆管若有痛啦，如果胆管若无痛，所以胆管是对肝去十二指肠这条叫做胆管啦，对肝走来十二指肠啦。那么胆是只不过伫半路的一个储藏室而已，胆是无啥路用啦。但是即卖这条管到底有痛无？那有通当然，你这个更多当提出来。但是那无通，是不是要进一步要做啥开刀啊处理哈？我想我无了解，你都爱问你的医生才知
9: 道。所谓通是变作因为导管引出来，你要本来有一些胆汁出来嘛，流出来嘛。
0: 对啊，对啊，本来遐胆汁都爱对这个胆管， 爱留对十二指长去的嘛。
9: 嗯，
0: 啊，一定理论上一定是无通嘛，唔才会需要你搁外口搁插条钢骨摆出来。啊，这既然无通，你即马甲拔起了，伊搁无通，啊，你个病唔是搁出来？
9: 哎，对。
0: 所以就爱看有通无。
9: 阿邦在看。
0: 哎，医生会就知影，医生会检查啊。唔是你安怎看，你无法度看。哎，你爱问医生讲，伊个胆管有通无啊？那有通，伊当然就会当拔出来。你咪当主治医甲问啊，我也当拔出来无？医生就甲你解释讲，哎、欸，这可能未使哦，因为内底边有脱掉的。哦，啊，理论上讲脱掉，应该是爱开刀流通啦。理论上啊，啊，伊可能即阵因为心脏多处理过，唔爱甲做麻醉也是安怎哦？哎。惊危险啊，所以暂时用安尼办法啦。哦，我唔知呀，你来了解看卖好不好？
9: 以前是讲啦，诶，等卡真正卡的时阵，要将迄个大挂掉啦。
0: 是啊，是啊，我唔知甲你讲讲爱几多无。啊，伊大挂掉迄当阵啊，对，迅速甲你通个数字啊呢。嘿，啊，即卖理论上讲起来，即阵都会当开，因为无开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迄心脏插管暂时无爱即阵甲开啊。哦，安尼听哦。时间的关系，无法度通啊继续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口音电话哈、哦。接下来是咱地心座地国大地菩萨咱歌团师傅为咱所主持快乐广播网，大家继续收听啊，祝大家身体健康。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1: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承德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9: 我要寄挂号，
20: 要寄什么呢？
1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21: 帮我操作啦。
2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2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2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2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2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2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6: 97.5，
25: 快乐混家男
26: 92.3，
25: 快乐大台中
26: 89.5，
25: 快乐大台北
26: 89.3，
25: 快乐华东
26: 98.3，
25: 快乐平湖
26: 96.7，
25: 快乐红虾
26: 91.3，
2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7: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郑新洲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0: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乡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好饮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愤怒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十月二日，旧历八月二日，拜五。旧历年底到下月大选，各剩57天。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含各位先辈开讲的题目，就是国民党是无血无目屎的目杂拉党。国民党是无血无目屎的目杂拉党。咱国行政院长戴英台呼吁立法院11月底之前审讨通过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国民党团书记长、不分区立委柯有金伫昨昏公开表示，立法院毋是行政院的橡皮图章、邓本英啊，立法院有宪法所赋的预算审议权。预算该审偌久，这得看行政院是毋是每一笔钱拢讲甲足清楚。意思照常要和行政院甲台湾人民做对头。为着稳定邮电营运。德阳台院长伫昨呼吁立法院11月底之前审讨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以利提升连贯韧性，有效维持民生物价稳定。行政院嘛说明，那追加预算案无法度伫今年底前审议完毕，包含恢复至7月以及发放的军公教专业。以主管加急以及多项社会福利支出加码全部要失效，因为若过年度预算若无伫当年度通过，依法全部失效。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柯有金透过新闻稿指出，行政院会当说明政策需求，争取国会支持。但立法院有宪法所赋的预算审议权，审查的时程应以国会程序进行，毋是行政院长划出一个日期，立法院就必须伫期限内照单通过。因为预算权是立法院伫主导，讲即款无天良的话，也无想国民党已经拔草啊。阿哥爹硬要糟蹋政府，死阿硬嘴皮。柯有金对我阁表示，这次追加预算高达加新台币6076亿，每一颗银拢是人民的纳税钱。有关民生、社会福利、军公教待遇及国家安全的必要经费，国民党团会负责任审查。但行政院同款有责任讲清楚每笔追加预算的必要性、急迫性、及偏的依据，袂使只用年底前无通过的失效，制造时间的压力，更袂使将国会依法审查预算，讲是伫阻挡民生甲影响人民的权益。照安尼看，国民党死袂变，毋惊台湾人民的反抗。照常硬要背甲预算，这真正是食台湾人真够，敢讲台湾人拢无倒怀疑。行政院日前提出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总共编的新台票6076亿，送立法院审议。当中除了条款增加老人农民福利津贴及国民年金， 甲六大社会福利津贴调管增加军工教人员专业加级及主管职务加级等等，嘛包含补贴中油、汽油、柴油、天然气价格动涨，未使起价，慢慢啊来调整补贴中油及大数家庭用液化加速石油气价格动涨，未使起价，以后等慢慢来调整。包括补贴台电电价动涨未使起价，以及增注中油。经济部嘛伫行政院院会报告，应用中东证书中油台电稳定物价追加预算方案，呼吁立法院支持追加预算。那么中油甲台电恐惊难持续扮演物价压价的重要角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主持行政院会会后记者会专述，德阳台院长在院会中指出，中东冲突以来，在经济部及中油台电通力合作之下，台湾维持高水位的油气储存，确实稳定能源安全及民生的供应。德阳台院长讲，中油实施汽柴油专案平均机制，今年油价21度动涨，拢无调整，6度起小块，拢无够成本。汤阿增的加速，建筑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就动涨无起价，电价新机会嘛2度决议暂时无调整电价。持续在第一线为产业及民生吸收成本起价的冲击。行政院将和经济部共同努力向立法院争取追加预算，也希望立法院会当在11月底之前完成追加预算案审读程序，以顺利展开后续行政作业，以免让追加预算所列项目发生执行的困难。因为唯有稳定中油、台电及相关业者的营运，才有利持续提升能源的韧性，有效维持咱国台湾的民生物价稳定。如果国民党有哪硬要和台湾人民做对头，故意背角刁难政府，和政府寸步难行，类似傲慢的做法，相信台湾人民目睭拢有在看。古早人话讲：“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卡夫难做无米之炊。”和政府扛顿是害死台湾人民，配合中国的领地作战。在11月底的选举，台湾人民绝对会用选票来驾驶这个无血无目屎的目杂立委。台湾输，台湾情，国民党是无血无目屎的目杂立党。阮姊妹就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用心提供某一定影响效。成功百变木地方馆变木玩，正和彭公馆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家的书记老大哥、恩将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认真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伊原伫今日的拜五，部分的这个天气有在落雨，嘛祝咱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如意，午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家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 所以节目单元呢，当然嘛是我全国通道的播音员，真正通道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俗名新竹啊，搁当家的个人员，继续伫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孙老啊，台湾书、台湾情的标题我讲你。而且国民党是无血无目屎，目杂啦，迄目杂啦多。今日啊，伫拜日，今日都议会啊，因为拢总无停困咯，拢无人诶哦。从即届就开始动转，连一工议会都无哦，拢伫会议中，所以带啊连连一大堆，一拖拉裤，迄个立委爆发高金锁嘛，你无投话伊，未当甲逮捕。所以在今天的总集训，在集训到我们的行政院长，等一下，这么长的集训过，我都不用再说，我简单说，他也要发两万了，发两万，我们的董院长说我听，这是安怎这个钱为对，今年的对价预算差不多，孙老有说给我们听，七月份就刚发出来了，七月去补贴到军中，另外主管阶级其他的，迄拢共约出嚟，即个预算还未甲审，爱十一月底审，十一月底若无审过，即个经费无发出嚟，要安怎？要安怎阁甲即个讨倒转来？报昆期不但无安尼讲要发两万，其中我敢若阁同简单呢？伊讲公共交流讲退休金，敢那即马伫股票市场赚几千亿，吼、哦，安尼赚几千亿，对几百亿，我无了解，因为即我外行诶。我退休诶时阵领七十偌万、八十万啦，吼、哦，迄个时阵伫咧做国代了，伫当咧下组诶，有七八十万来吼、哦，我要参加选举。差不多就要有够啊！我起码用七八十万八底，我领了了，我无领过哦，无领的。啊，即马个即马另外都有新的旧的这个办法，政府甲你大操作即个所有那就讲即个劳保的公布谈的，公叫起即个就发到全民百姓，你甲听我几句啊？哈，安尼连我哪会使领到咪？我劳保的钱拢共领了完呢，哈。迄人个劳保金还劳保是劳保个，赚个是即个局地即个劳保，委托政府操作个即个劳保，公保还即个公保，公个迄拢赚个，拢总爱发落所有的台湾人民，迄要买因即个国民党要所需要的票嘛。即嘛目前头拄我都有讲个，毋过详细，所有你是讲中油个硬工压，大俗个你嘛会补助予人。安尼联动二十外遍，有起的，敢那去消化等等，你要甲补贴的，即嘛那起有起过去哩，即个万民都爱错即个政府啊，所以政府咧即嘛有税收，税收个咧补贴一下即农民，即无敢补贴敢袂使，钱发出去啊，顶工爱讲话对民进党安怎啥物啦，这钱也袂要发啦，无要投票的。安尼淡电台半日强压性诶，你有听到嘛？差不多孙女啊，讲安尼敢无清楚？十一月底进前，即个预算六千几亿，若无通过，一切啰嗦，包括着老人福利啦、农保增加啦、其他所有哩哩个个诶。即尾啊，咱行政院长包括着咱总统、罗总统。增加即个国民的福利，伫尾啊，对干伊算即六千几亿，淡仔刁难，哎，拢叫伊个不能过再讲，讲哦，逐工逐针钱拢爱用伫刀口上啊！立法委员毋是行政院的，安尼共款吼，安尼当便宜哪个啦？毋是立法局，所谓逐针拢啊算啊足清楚，算伫个量啊，讲完讲两量较好，恁也较好嘞。你家己代言在身呢，结果逐工都开会，安尼会未急未少，一个月工领百几万，咱拢总无停困的啦，逐工都咧开会啦。像比如讲即个咱的即嘛，顶几工中秋节，我教师节伊停困， 吼、哦、啊，迄个无话讲，拢总逐工，因为那伊立法委咧开会中间袂使甲点动静嘛，因即嘛在伫咧接，无咧甲因这不分区诶，那个国民党提名，佮接位明年拄啊有那个啊来元月底，啊即嘛二月七伊佮接咧，会佮安尼哦，你甲看，无你看安尼哦。这看外外要求咁真啊！台湾人无咧看，今仔你甲看嘛呢？因为到这会变无咧啦嘛，台湾人民已经觉醒啊嘛！千万用到五张一万块骗这选民，罢免无过，即嘛我都讲了啊！啊，即嘛本土政权吼，啊，我们要足巧啊，做头前先去发布，啊，钱拢无去借款呢，伊即嘛意思要发。那一人发两万块来搞的，那无得政府啊拒绝。啊，你因为行政院长甲总统有特别讲，咱是以无拒绝方式，唔免去借款的方式，出的钱来发落咱大家。啊，伊的意思啊，部分提供啊，带着借款唔免借啦。你即马劳保都赚偌济钱？劳保是人去劳工的呢，迄存款在劳工退休也免领钱呢。那是有参加劳保那条公金做基金，公保基金来咧操作股票市场赚钱的，那是属这部分呢。那是政府甲大操纵的呢，那不是讲大细人更加有份的呢。譬如讲，到一边刚领了了的人，那话一边领过了百万都拢领了啊。各位，啊，那会使讲叮当一了，遐的钱讲会当发落百姓啊。你甲看这款的，已经开始在无道啊！那讲到人这国民党立委，实在讲起哦，比以前万年国会佫较夭寿啊！万年国会是几啊千人，台湾人呀，税金嘛就欠伊三代祖公的好伊，迄个电视人欠伊爱还伊那些，但是伊袂去安尼糟蹋台湾人民，袂成安尼，因为伊这拢是中国怪嘛。迄万年国会那阵，阮啊，我接第三届国代啊，迄个时阵啊，一二届拢过万年国会呢。听伊讲讲，真啊，佫有一个啊，两个讲，诶，国代还佫活咧，啊靠背啊，哎，活到百外岁，啊，啊，我真都八十七岁啊，我三十年前当选国代，啊，因民国三十四年啊，三十六年当选国代，民国三十六。啊，进一百十五年，啊，伊毋到头做囡仔出世就当出世就做国代啊。甲亲讲啊，够有闹后底领讲一个个阿袂死，我看无开啊啦，剩一个开始啊用上锁咧上诶啦。伫因阿伯吊袖亚大之中，立法院即几年啦，即几年来全年无休，连天光甲一点钟都无。拢总共在开会中，继续伫咧宴会，无会通开啊，食饱佚佗，有哪签一个道？你甲看，安尼，你要台湾人的会关系，安尼有理啊，无理。

联谊伫因无间断，但讲无失联、无间断的飞机，并无替台湾人民来服务来交出着啊！这个满意的成绩单，领台湾人民民脂民膏的血汗钱，逍遥自在。啊，吊工啊，在破政府窑卡，见不得台湾好哦。本礼拜日开始开议，针对监察院的人事官全部拢牵涉掉，27名全部拢都遐讲，因为安怎在对监察院这一切，因为有关的郭文德用选举钱，选举无部长家地就落地啊嘛，选举公费归选举公费呢，各位那像讲阮孙阿妹选举。爱就另外报一个另外选举的另外一个些啊，那就讲账号。市议员的规定是800万的经费哦，你得报啊，所以人家你寄付，寄付了你才钱开不了的，你得爱两当用个了啊，所以你甲寄付的这个所有选的选举内底这个消耗，你也当来报出，哪讲来？啊，缴费的时阵，啊，你会当去抵税，吼、哦，即款会当甲你去甲你抵税，等等。但是遮的钱，你爱用伫公人，假使讲着算计了啊，阮孙仔算计了，哎，还佫剩500万，比一个人啦、啊，无可能剩500万，吼、哦，迄、那个500万两当内底，唔知有佫收法了无？就爱因，反正我无存钱，我是用安尼比的。两当来这这的钱，你爱是伫公务商，系伫服务处啦，啊是做公益的啦，啊是用到选举了开不了的钱，爱做公益，做伫服务处开销，那是讲我伫发白米啦，发爱心的便当啊，这钱开不来，这钱袂使跌入落地啊。就是因为不管讲伊当时参选总统甲等等，即个经费完全一路掉位落地啊，甚至佮另外开一间假公司用伊个名，哦，木壳公司啊，当讲用即个落去买，安尼落去买物件，伫遐说来争去，啊，总即条那判罪嘞，佮兼罚5-6千万嘛，即爱罚款，即是无无实。所以总结一下，就这种监察，伊总甲处一格，以后即摆就无法度啊！即摆安怎咧插安怎？因为这个钱是属监察院的管，唔是检察官无咧查讲，这个检察官法院无咧查讲，人家咧算计缴费的钱，啊，你讲跌落落地下落，这是违反着咱的啊，比如讲着现金法啦、啊、什么法啦、啊，啊，基啊这，所以这个一种监察委员总做一边不了格，那、啊、另外一再的指责，因为这不是单纯的监督，而是要让这个国家卡手脚长袂振动。在亚利美已经两度封杀大法官的提名人。和大法官应该修改法律，要10个以上才会开职，即嘛9个，安尼。啊，即9个大法官领国家的俸禄，安怎讲？因为无法度通去实现嘛，造成现的法定人数不足，难以操作，所以就安尼第二入迄个危险的案件，第二入现。嘛，有人咧问讲啊，迄、那个立法院通过，伊太无附属；立法院通过，行政院附属变成法律。啊呀，你若无啊，起码会当上大法官来去实现。啊，你这个民民危险煞会使进，那就起码15个法官啊，应该定个法律。民间的公司董事长、立法委员有权能调去立法院去问，若无去一并罚10万，安尼，迄条啊，大法官。啊，因啊未早退休咧，即群甲讲这是危险。立法院、立法委员毋是法院，也毋是啥，无即款的检察官。那安尼，因这贪污都拢，这贪污煞掠会着，因都家己拢另外都会当去指挥检察官呢。所以啊，在一种所地监察呢，吼、哦，包括这个大法官啊，这个法院。
宪法定全部拢互空转，拢甲锁死个，等于废掉共款。输掉利用法案甲预算审议权侵犯行政与行政权，按一权独大。

0: 勇者西西啊，伊即个人去带动出来，毋是西西伊教出来，迄、那个台湾人民看袂过关啊！以前就甲骂到要死啊，讲伊这安怎啦、啊，操纵啦、啊，安尼你啊立法委员罢免掉，着搁开一笔钱，着搁定算啦、啊，安怎讲啊袂听真？为何即马变红个人物？台湾人民呾知影，新北用东是要罢免努力啦，罢免两三下，可袂使啊摇摆啊！你甲看嘛？你甲看这个立法委员，真正只只毒蛇讲不死，气到歹，即当会阁愈糟蹋。敢若剩一个咱的年底十一月阁五十七天啊，要来选国会的，伊小可有咧苦怕这哦，小可有咧苦怕这，恐惊啊，无咧甲啊，民进党以后求讲保五加五，让家己的五十保掉咧。啊！国民都讲啊，那骗我，我甲你倒转年金块啊，迄是因在讲的，不过加五，要阁加五块钱，咱咧就伫台湾的江山会当占一半。因今仔日也过遐嚣张，拢叫不能哭的出头讲这哩哩咕咕的。各位，了解的即马唔敢出来讲啊，了解的讲要制造一条法律，所有的立法院通过，因要举手通过。无论中选会、什么会，拢袂使借资金，甚至大法官解释的大法官解释令，迄大法官就是代表宪法，哦，代咱的国家法律宪法的最高阶，以这条宪法的法定所个来宣判为主，公允有哪会当去否决？会当用公道否决掉大法官决定的法律安尼？迄、那个宪法的大官伊哪会决定出来？伊若有一天，若讲要决定讲总统用派，用国党来去派，也是安怎？也是中国人怎会选择？也是中国人会当去要参选总统等等？啊，大法官就讲啊，这个袂使哦。但是伊会当宏观，你看，你看这了解的制定这条法律，这已经公布出来，伊唔敢正式，起码拢无必要国民党知影讲这个。这个是海啊！你听无？这个若阁讲咧到底吼，啊，这个县市长免选啦，所以诶，中央都不中央都无，这个人未使阁出有一顺啦。但是即马单边安尼提案，提这个案安尼啦，用提案的啦，啊，提案伊也无出讲我听，即马进讲这个案也未上做，你甲看会当安尼一个未？迄是糟蹋台湾人有够忝。未错尽啦，都未交尽啦，无法度啦，都放只少只死人咧糟蹋啦。所以进广告，今日个生意包歹啦，未遮忝。人讲我啥物话来出事，还未使做口业，啊，即款个无做口业，我要讲伊倒去啦。我无讲，恁敢知影？恁敢讲哇？啊，着支持国民党有两万块糖粿哦。你敢知道我头拄讲这個理由，你去听？讲咩用？迄无钱，政府民间回头打咧。未使用话头甲打的，未使去借钱来发两万块。伊讲啊，公教的、劳保的、退休金的，伫操作的，佫无趁遐钱，用遐钱来发落全民。遐个是人，迄群人缴的劳保呢？你缴的劳保的钱，你要我开咪？你缴的劳保是你享受的呢？你拿劳保，你有当时啊，劳保为报三万，为报五万的，为一个月报两万块。迄、那个所有的其他，迄袂使咁拍平伊啊！人个工程师有一个月是领几百万的啊！你甲看即款，你看即个安尼糟蹋，所以进广告，生意歹猛歹嘛爱讲广告，有需要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紫少山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空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了。

0: 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娘，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到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抗白吃9粒，吃袂到2个月，抗白吃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白肌可每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好食，半当6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0: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得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让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有得靠男性自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若有需要麻烦你大家拍过手上咧，或者拍3828950哦，382895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服务。各位咱这认真人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咧想讲民进党安尼就冲动一点，对一再要求要废除监察呢？我嘛赞成废除呢，但是你爱配套啊，吼、哦！伫那民进党咧做诶，你着讲要废除；那恁国民党咧做，阿扁总统咧做，八党拢无半个监察委员而已啦。那那恁咧做监察委员着老掉诶，民进党要做，你着搁要废。啊，那要废，为何恁咧执政，民进党提案要废？啊，恁着在恁恁执政党较侪人，恁才无要废。所以这个免费，那民进党的做拢无半个要好哩。国民党马英九做八党监察委员，照常提名。迄个要求讲要做免费，伊讲啊，你都阿扁总统八党，你都讲免费监察院啊，怎么伊无搞免费啦？ 今嘛换着啊，下面总统好个在咱啊，讲迄个时阵，讲要废，要战情，咱你问你多少啊？但是国民党老掉了，就是讲即届因啊，下面做了换因做，会轮流做，所以呢，伊无要提案，伊唔敢，因为要废掉等于要干出呢，即起要三分之二，包括等于收现的大工程啊。各位，类似这款所有，因那咧做，因的法律就对个，安尼。你甲讲会当调动军公搞其他所有劳务基金，各位听众朋友，那捌的你可以买，你我真唔捌。我本来拢咧问颜水兴、颜博士啦，哈，即马身体有哪正坎坷，算出来我同样个，伊兼我要几千年个，对不对？哈。到底是领偌济、寄偌济，哪滴基金？等一日捌个啊，可以入来即个，互我批判个，因为即我唔知啊，哦。所以讲啊，你领好你一个分几万，嘛人在问讲诶，啊，我再无分几万啦，啊，一个月固定领几万块啊，安尼吼，诶，为退休了。但是伊即买啊新的办法，我对即无去研究，我唔捌，反正唔捌就是讲唔捌。所以你甲想。你看你全年无休哦，即届逐工都咧上班咯、哦。你敢捌听着讲全世界逐工都咧上班呢？二十四小时拢上班咧，无咧停困。你看你是逐工咧上班呢，所以你一挂即个那是讲着代言呢，要叫伊来门口见，唔敢甲逮捕，那要去甲搜查，啊哈，这嘛唔敢搜查。那所在个办公室，就爱甲这个林焕英院长韩国瑜请到五零呢，就坚固充分请到五零，但家己咪甲所在唔敢逮捕呢，喏、哦，专业无休，无缝接轨了。连二高明啊，接了个二高明呢，嘿，唔啦，赶快咧上班了，做无缝接轨，技术效率。你都讲有提升哦，工作做真济，无因规日嘞，连二九暝也加班嘞。安尼我无讲，结果因所做，因底下咧变啥物出头，咱大家当想看卖嘞。

0: 因目的就是无缝接轨，要来做着司法的保护伞。那就迄大基河山以前的广告，成功的500万一支特大基的河山，那就是太阳伞人外口咧做生意，一支河山咧保险完了咧，遐个所有贷啊呢，就是开这个保护伞要保护遐，因为因人数给咱绿色，啊，所以开一支保护伞，因为啊的。立法委员明定享有无受逮捕的特权，袂使去掠去。除了行政院太难放火啦，啊是安怎啦？哦，啊所以这无多，就拢安尼边仔咧白旗鼓，你敢想讲啊高金素嘛，差几十档呢？了解了，国安咧查着讲伫中国摕钱摕一亿，以外的发展组织，中国有组织伫台湾嘛？各位孙我等一下讲这個，那无你讲我走二十几工的迄，有哪敢管刘俊杰？吼，唔是高雄市副市长的陈俊杰、刘俊杰，安尼你看廿十七个去啦，哎，照常有中国共产党已经排伫遮内底，伫第五中线咧，第五中队咧操作。阮做咩哩？为高金素梅以贪污治罪掉咧？这很明显的，我唔免阁解释，哦，啊，已经起诉，但是保护掉了，无缝接轨，啊，包括阿个刘俊杰接受中国私下100万占台湾，发展着共产党的组织，哦，用国会的办公室来伫暗号，国会办公室检察官有哪袂当入面呢？袂入面，爱伊。就监察院无啦，就爱伊咧啊！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的答应呢，秘密发展组织，而且暴建不乱金庙，头讲安尼抓袂到的十七个，一个过一个安尼，迄就是有组织暗中在控制嘛。啊，有的人冤恶公冤弄的啊，无啦啊，都人摕钱请我讲载一个人咧白白下迄啊，迄种搞不出啊，确实伊都唔知。因为人客人拍电话甲请，啥物人甲请嘛？唔知讲啊，我啥物人？你来甲载一个人客，我啥物人啊？安尼白白本来电话都拢一直外口拢咧用，后有人暗中咧操嘛。所以咧，对着立法委员是非常的尊重哦。啊，检警甲即嘛27个，结果啦，再降完了，有哪是感官？因为啊，高金素梅绝对暗中的监控嘛，那是咧人报的样，你无合理嘛？伊讲啊，电话监听免怎监听，电话免怎监听，啊，那用手写的咧，用手写的，安尼啦，用手写的，你免得录音手交代你啊，用一贯的种种，所以讲，得过一笑，磨过一顿，吼、哦，显示类似即款的第五中队。已经连立法院都操作入去啊！那无因为咱所有啊，不管讲总统的国务机要费，总统呢等于国债奉上呢，诶，国务机要费个怎样个怎样种引起台湾人民的公愤，唔通大家种切啊，这了然呢？啊，你无代无志个怎咪咯？啊，伊这钱都要摕去，都那熟悉都要个买吃个中秋饼。啊，弱势族群呢，买家买只中秋饼，你甲怎么搞？伊的意思本来要弄到小家，啊，即马我甲你怎么搞？啊，你拢事先买中秋饼，事先共订货啊，事先拢共订我，那我去年订几个，今年甲你订安怎订安尼吼？啊，照安尼落订单嘛，啊来啊，警卫以外啊，那你那上来，那来签字对不对？啊，即马一群总统府。啊，弄个市调，我无法度，就无法度谈买。啊，即马要拜托啊外人去买，买好只个所有个啊，继续即袂种起跳个，无如我台湾人民拢对即个了然呢，硬要甲拆只萝卜，当惊着，甚至电力门讲所有个拢阮负担嘛。台中市长也出来送啊，市啊啊，甲包括着一寡在国民党个要员调查件，毋知即。通到虎头胖的虎头烧，台湾人民痛切这款的嘛，是不是？ 所以各位，因台咱的台湾，这国会，这海棠，这实在是那就这那就咱的条啊，以前古早的增加就拢条啊，哦啊，用竹啊，用什么？弄一罐的酒糖，硬得酒啦！你个看见那个诶，暴风期，这感情那批，正大感情。当时马英九的时代，讲伊埋菌啦，细菌啦，哦啊，这细菌，这埋菌，无必要是国民党啊。结果咧，哦啊，换人做主席了呢，安尼吼，大船入港，徛尾就惊啥？啊，即马当我那同款，做大不掉。伟大不掉，国民党暴风议题啊！那是副议长，现任的副议长啊，那去当选台中市长，伊即马要来选副议长来去当选。我看到这，啊，搁一当，咱民进党要执政，这个更加的非常困难，等等啊！哦，即阮的台，即咱华人，你讲我出代志的掠几个？拢硬买票，公开买，掠遐严啊！检察官派出的严啊，安尼照常有人硬咧买，表示花莲官就开始咧选，无论讲乡民代表、乡长啦、选县长啦，啊，选这民代，一开始就用买的嘛，公开买，认为讲这买是正常的嘛。你看掠偌济，掠嘛是搁照常咧买，买搁掠，掠嘛是搁照常买。到这个位置，我唔是讲民进党拢做优秀，你看掠几拖拉去的，你家己去甲分看，啊，这是对一党的。所以伟大乡亲，国民党跟民进党，伫这湾面和心不和，每一个个五合啦，哦，卖咧骗鬼啊，政治作现实啦，政治白一件都会当有当时啊去避免啊，兄弟啊去避免啊，都强强咧变棒啊。有当时做好的朋友都去相杀啦，透可能讲安尼，一点饭煮烧烧，啊，我总拜托你来吃，啊，你也要出个半地功劳。国民党是要利用民进党，因即卖行情失利嘛，所以要利用民进党，啊，像即卖民进党就剩六趴鸟，什么来领？伫57天后算出来，你就知影。问下讲台湾人，大家拢从因的讲的话，因就当收伊入币啦。真正有够可恶的啦！后尾想讲，即马现实，你咧讲这啥物拢假的啦，啥物的洋流拢假，拢好笑的啦，拢白扯的啦，吼、哦！民众党发布讲洋流政策啊，拢总着发动公文啊，拢叫这议员啦、啊、啥物人啦、啊，爱着带人去成立竞选总部。台北市要选议员，啊，迄、那个台北市的市长竞选总部成立，总部当然发落议员叫这。这党员哎，大家拢去呀。高雄市嘛呢，高雄市长要选，啊，高雄市的党纪嘛，竞选总部若要成立，迄一工党部就下令啊，所有民进党员、议员、民进党的里长，啊，甲是民进党这所有的要角，拢总爱到位发文通知嘛。这真正常的公安，你也咧听闻呐。迄真正是因为这政党政治啊。台北市九门提督是台北市长候选人啊，发文落议员，讲叫议员啊，是讲个啊评委啊，即个评委啊，20个评委，10个评委，恁一个评委得爱发动100人啊，是安怎？不但咱有当时得阁交付现金嘞啦，当然，迄是干呐？我做议员，我真欠民进党欠一拖拉机嘞，拢无烂嘞。因为我都要选的时阵退党啊，啊选到了后，啊我搁入党，迄钱啥咸的啊？一年要20万呢，做议员四当要180呢。各位，我嘛欠这钱，我迄天笑笑咧讲，我要来入党，甲算算讲，我爱安尼不爱交几百万的，讲你靠腰啊，我交几百万的，我不如直咧烧，我完拢唔欠钱，因都无钱通拿嘛，吼、哦，迄一年要20万呢。孙女啊，歹势，我拢公开讲，这不是见笑呆，不是双手啊抱我咧作战。我讲卖个选中手位啊，吼、哦！阿公虽然是做义工，啊，人家咧结婚，人拢看阿公的面子，还爱100万呢。 我当面甲因甲不能讲甲电务啊，甲机埋，我嘛拢安尼甲讲啊，拜托个啦，唔通讲阮祖孙啊优秀优秀，二十岁叫别人去做啦，迄一百万来我开，三单嘛开未了，所以进广告时间到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今日去讲甲乱七八糟，我看生意不歹，有需要拨38289955，38289955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家事，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2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种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主播用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细，又浪费半点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我都靠南市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程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过去。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让妈妈小姐越来越
1: 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0: 强力的加数每盒六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一千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啊，恁老师也麻烦哈，啊，打拍火38289000哦，38289000哦。感谢咱大家，因为心情真激动。今日啊，立法院开议咧，一巡到咱的行政院长杜英台，迄款的态度，那就咧骂三个囡啊！啊，你吼，实在是吼，迄是中东一国的首相，咱这中东者，那是日本的拢首相者，等等啊，杂他的管的，我真正规个心变拢乱的，咱较无修养。人个政治人涵养做好，拢袂想起我无法度，我拄着代志都野害吼啊！所以群众个朋友，请你谅解。另外，咱伫10月25，咱有要举办着一日游啊。今日伊甲我通知啊，小俊游览公司讲啊，佫有13个两台车，咱拢总食素食个嘿啊。旧历个9月16一日游，7:30就啊8点准时出发吼。啊，兄弟，咱有啊，内底有 DM， 你大概了解一下，每一个人穿衫裤，有需要你到来找我办公室服务处啊，我黄主任来去报名哈、哦。啊，讲个有10几个滴嘞哈，啊，个有15个滴嘞。啊，本来咁样预算一台车，一台都交过啊哩，哦啊，做起来啊，过来来啊，你只报嘞一台是。啊，超过不得不爱个开第二台车落去吼，啊，所以当老师要让咱来报名吼、哦，非常感谢，因为心情受到真大影响，嘛，恳请各位和台湾之处唔能够失格财机会，我在浙江后啊，12月28日的投票，咱非胜不可。今日你甲看伊个暴君旗，因自称华联龙个暴君旗安怎糟蹋？行政伊安怎糟蹋法？那就咧骂三岁孩童，那就咧甲囡仔咧包头壳，请假咱无天无地，用上帝都无伊遐大，啊！一款呢会使个徛伫咱台湾人个头壳顶，甚至啊实在是安尼横逆到天。拜托各位，吼、哦，啊，无你讲我咧讲有较过头，但是事实上，咱无法度讲起个斯文话啦，吼、哦，因为这真正是个欺负着咱台湾人，食咱台湾人真高。拜托各位，伫咱个57天个话，全力支持本土建馆，就还袂使输一啦。天气正热，啊，兼咧落雨。大家要注意到咱家己的身体，高过腰带3分钟后水个倒。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6: 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5: 现在的时间下午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当对方的中共政府加强对咱国台湾的统战、认知作战，各种优惠买收、拐骗的综合体措施，透过对方福建等地方政府向咱台湾进行推动，吸引台湾青年甲各界人士前往就职创业，经利用以代制代的方式，经利用台湾人牵线介绍搁较侪台湾人去中国。用真侪早起白出的美金，引台湾人进一步办理中国身份证，建立某一种一人享受两国的国籍，妄想、梦想、空梦，和台湾人陷入甚至为中共倒转来台湾协助统战，招募更加侪的台湾人。反共网红巴掌温子瑜九月之间在网络上在揭露，为着被招募去中国工作的台湾人，在对方办理中国身份证的严重状况，伊有提起到，因为福建山区、沿海地区配合台湾人入中国籍的名额已经未满，所以目前如果有台湾人去办理中国身份证，落户籍的身份会开始为福建改变成为广东一带，而且也有台湾长辈是被骗去中国刚买办理的通缩房宅卡小的厝，顺续诱骗办理中国身份证去招待，有的人入中国籍以咱国的规定会失掉咱国台湾的国籍。网络上更有流传，有台湾人被吸引去中国，就是为着去当地买厝，也是贷款借钱创业。因为大部分拢是了钱，后来渐渐发展成鸟鼠会，一个又一个办理。去入中国籍之前，也有看到有人去中国贷款，无摕到钱，只是被做人头。然后对方还阁叫伊家己伫中国找工课，尾也看唔舒适，只好逃走转来台湾。这种贷款就是被所有经手介绍的集团全部摕到，这本来就是金公党的反叛，害死人免夹刀。有人讲会变成黑账，怕小。但是也已经传出中国准备债务和台湾黑道处理这些事情，现实也正在发生，已经有黑道在我们台湾替中国人讨笑，同样破产恐吓亚人绑票的发生，越传越让人惊吓，更加触目惊心，更让人忧心中国的黑手已经侵入台湾社会所影响，这恐惊是予咱料想袂到的严重。台湾人主观意识愈来愈强、愈普遍，而群众意识会使讲愈来愈减少，但恐惊的就是无表态，点点唔做声。群众出统的概念，有哪伫咱国台湾各阶层社会有影响？有一挂予台湾观念较局的人，认同中国的总统。又搁唔敢脱离台湾社会的福利，少想要拥台抱中、拥台抱中、双脚踏双船，要取得中台两国的身份证。目前伫台湾所享受，未来总统的时，搁受共产党的保护，才毫无国家观念的自私自利、求自保的妄想、梦想。然后这些人配合中共来统战，这是断送咱台湾繁荣发展的未来。现时一定有足侪中国同路人来创治台湾社会的国角落，政府甲个人袂使 掉以轻心，掉以轻心，用共同想办法制止失衡。何必在台湾这的第五中队用放大镜找出来减班，以安定咱国的国安？那无高金素梅关注民立委的大校规，为何多忙26天，在台湾各所在拍拍照？虽然已经抓到17个配合多忙的人，为何抓不到？这绝对有中国的第五中队暗中在操作。真正优势台湾国安警方的民主。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做一段落。伫四点到五点的节目时间，同款嘛是由阮阿公地心组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感谢。
3: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拄只孙我讲的，米伫咱的身躯边无看的偌济人，一人面笑是为中国来摕着中国身份证，一方面阁要享受咱台湾的福利的政策，因双脚踏双船，是讲我台湾从迄阵啊。在地台美断交，偌济呢？国民党的高官显著，拢总搬拢赶紧逃亡去哩到韩国。在当时李登辉总统来参加的民选第一届总统，迄个时阵中国飞弹三粒拍落，但是美国虽拍韩国无感，来伫台湾周遭，来伫啊咧护驾，吼，迄嘛足济人都出国。即卖因享受台湾的福利，世界同好诶，无过遮好诶福利啊！进一寡只医生啊，伫咧月七月就讲你啊，啊月得爱等到即条钱过，每年都要发咧。甚至时到十八岁，即条款得爱今年啊，伫十一月底来发，拄啊十一月底嘛是拄啊咧选举。话讲啊，即款要选举，毋敢出手，第一讲就出手啊，第一讲就安尼糟蹋啦。无乐无爽，我无甲你讲个提亲头，我伫摇着世界准呢，吼、哦！我绝对提亲头，互你民进党火插头前去，啊！这一代无提亲头，互你总做袂到，干脆即边即嘛着对台湾人安尼讲，啊！你免领两万，政府唔好你啊，安尼啊，伊着用安尼倒头做，啊！前我轮领过一万的人，恁家己心理上有数。好糟蹋的、损失的台湾，你精神上甲了也无形的了也超过十万啦！你今仔日哪会当在阿党该监督，好好啊监督，来让咱的政府更加对着世界各国更加来移来来强大投资、采购等等，是不是无形的超过十万块啦？每一个人的平均，今仔日好糟蹋了呢？这三天做这立委，这三天来放无晒息，咱台湾竟然阁有这款的所有啊，硬咧破后脚阁有这款的，啊，这华人的人选真的暴风期，我都真正想无咧，华人，规个你甲我选举拢用买票的啦，公开安尼他妈的买，抓袂惊，抓袂死啊，你听无？爱的拢干那华人，原住民的这个票数较悬，所以就用买啊。因为未买，啊，怎可以咪讲台湾人话讲闽南的人情等等？啊，所以有个人足惊中国统一哩，啊，那台湾都统一我安怎？啊，伊啊，我留起着中国国籍，啊，你共产党会甲保护？不过咱的台湾的政府今日你下再去电视，你敢无看？福报只要啦，你再艺人庆祝十五一个中国国庆。哪个要用武统台湾？马上现给你处理，签名的。只要你一摕到因的护照、passport， 入因的户籍、户口啦，这伫个正式摕因的居留证啦、身份证、什么证拢无管你。伫啊，若落籍伫啊，马上台湾户籍给你丢掉。 定足严滴咧。台湾都钓鱼，我惊你着要哭无目屎啊！遐迄两公啊，好啊，为着那个兼咧做网军，一六皮中牛来，只讲要武统台湾啊，呀，我切记啦。结果等到遐即马你甲看，啊，变美的相出，那就阻人咧啊！无成嘛，遐摇摆啊！啊，等伊着无效果，等伊无咱要插伊，你伫当台湾咧乱。中国人安尼看到，安尼心情真好，你听有无？啊，你若去伫等于中国咧骂台湾，迄大个都咧骂台湾的啊！你说你骂，迄干那因咧国台办，逐工都咧骂台湾人，你他妈咧网军有啥鬼要甲你看咩？所以台湾人一定要家己自觉，今仔个心情真正受到影响。我本来是讲国民党可能会较加乖啊，吼、哦。无如果今日个暴风期，问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咧答啊，不卑不亢，有哪真正有哪共款，讲你这是人地作证，你这是错误方式，有哪得甲应啊？等等，啊，我看啊，你发现院长暴风期讲两，恁两个拢笑，拢大家吼，拢心一个大开，大家拢竖一个大旗，啊，火气卖遐大，干那空安尼尔尔，所以我的心情受到影响。我当然想讲吼，一世人无这个机会。同我爱讲湘北，因咧名嘴伫电视台伫讲，尽管拢一百台、两百台尔呢。我公开讲的呢，我心内昨暝咧困嘛咧想，啊，若无你靠赢十冠军，我就倒啊。我讲我咧赢十冠军，我会公开当电台讲，好啊，总要用两千台出数咧啦。啊，你若出两千台，啊，好啊，做五变法啦，吼、哦。啊，是十变法安尼啦，我都袂甲人讲，我是袂家己想诶，哦，啊，你甲看，啊嘛，互我即个心肝，互我即、這个因以前老爸先父，我伫外口风流，咧走人啊是，即大饭去食，讲我拢咧夹食啦，就安尼骂我、笑我，讲我乞食兼饲猫，乞食少想要饲猫，各位这啥物意思？乞食都家己未生，我阁要饲只只猫啊，安尼意思哦。我这乞食要饲猫，我家己都进那掠插未过关哦。啊，即番发米落，动着我的筋骨，我看安尼较紧哦。啊，所以即番有那叫上乞食饲猫下大弯，乞食下大弯，湘北赢一千块加牌，每赢一关区两百块。但是咱五关是江山不掉嘞，好啊，开始掉，心情真郁卒。看迄关行政院即嘛都直直在摆盘，经过最新的民调、最近的民调、早期的民调、偌清的种种的民调，超过53%以上支持度了。啊，今仔日还搁咧嚣张，热线开放，我听咱来啦，吼、哦，拄则讲的。我心内话，我袂啊安尼讲啊，文绉绉讲啊，斯文个。我这土人，我册读无悬，我想到我讲到遐，讲出我的心内话。我相信各位，我拄只恁若无闲通看电视，我讲只互咱听，讲要发两万，敢一只台湾人的人格加起一万块，是不是讲要挪用到？我拄只讲话，因为我这唔捌，我伫请有当时啊，拄啊要问。请要来叫有一工啊，叫罗甘博士，吼、哦、啊，颜水英来甲问较清楚咧。迄啥物话？你头一个当拄着个分几万，拄着分，这是安怎样个新法旧法安怎来哦？因为我无时间同你学迄。热线开放，38286386，38286386，提早开放，听咱个啦。来，赶紧听一通你哦，请讲话。
4: 喂，中
3: 华。啊，你好。
4: 我咧讲哦，副军旗，即个国民党即个无路用人吼，咱身体够用就好啊，唔免去甲插遐尼啊地。伊愈肥愈肥，互咱台湾人愈看愈看的，搁看甲有无？啊，若看无，真正迄个悲哀啊啦。哦。不再啦，你遐拄仔咧讲了萝卜迄个哦，有一种，伊即卖你食头路，就是甲你捡一个六趴，六趴就是你退休了后。退休了后，就是算讲吼，你有这笔钱好，你啊，阿伯你嘛是搁兼这个劳保，你听我用，听我吼，以后唔免烦恼讲考试题啊，啊， 你会当做所谓创啊啥，迄就是照你薪水偌济来扣的。啊，佫再来，像我即摆，我即摆安尼，我就领老人的，就国农保、劳保，佫再佫国保安尼。啊，所以讲吼，咱台湾人吼，即、這个报道爱好好啊把握。好，谢谢。
3: 好，谢谢。我咧讲的是讲迄个加六趴，我知影吼。我是讲迄个基金操作，系基金是。啊，当时做改善啊，人民国几年当前，那有这个以前，原来我主持电台，我咧退休的时阵都无这个讲这啊咧大萝卜啊，这个基金的操作等等，因为我也无了解，学问无够呀，哦啊，今日去报公去，讲用遐赚的钱起来，我落来来发啊，我刚才想讲，人家公告人员的萝卜的基金。公保基金、劳保基金，他会使共发的，人个是特殊的人，伊有交偌济钱呢？特殊的人有提供，哦，比如讲是分领，还是做什么领？按照这我都无了解。来，你好，请讲话，哎，啊，你好，
5: 喂，
3: 啊，你请讲，喂，
5: 喂，
3: 啊，你请讲，我有听到。
5: 我有迄啰要甲你联络，唔知要拍倒一支电话吼。
3: 你的老，你进了电话，我给你回过
5: 啊。
3: 你进的电话，我等一下，我明仔载有时间，我给你回过。我等一下要处理哈。你的电话我才进得有啊。啊，
5: 好好，谢谢。
3: 哦，谢谢。谢谢。好，叶山一晚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外波头加空七欢迎进山。群众的朋友，家庭国家家庭救。家己的家庭，你嘛是家己咧拍拼，敢不是安尼？十月一日，中国国庆日，一挂艺人呐、啊，一挂只艺人呐、啊，安尼拢在庆祝，因为啊，刘玉辉啊，福建人公开讲，你唔通打着咱台湾国家的红线，你若讲哦，因十月一日底下咧操兵军演，若讲面部咧统治台湾，正式甲你制裁开。啊！你若讲咧庆祝祖国啦、伟大啦、三会啦，吼、哦，迄个另外的不，何你讲的言论自由等等，你看偌济人，迄、那个歌星拢台湾栽培起去，伫中国咧赚有钱，啊，为着真正有钱，就拢认做老爸，啊，我真正想无咧这样。叶双哥开放你哦，请讲话，来，你请讲嘿，来，你请，哎，
6: 叶议员你好，
3: 啊，你好。
6: 咱台湾人吼，志气爱提出来，唔好让国民党用钱滴压，迄是非常无志气。台湾的生活，世界有赚着的。啊，这个执政党，这个总统大国拢有欢迎的呢。啊，大家拢唔知影通珍惜。你若有一天好替国民党的写着，写伊迄落哦。
3: 嗯
6: 你今仔后摆你若要食，你反正你用口，你都无口无通食。
3: 哦，
6: 大家安尼即马家人啊好生活，唔知通珍惜。国民进党的人讲要偌济，伊都提钱出来滴食。互恁安尼暗中安尼，大家食，你甲看即个高金传媒讲，因的习近平。吼、哦，迄听了会看，啊，干那看即马只个艺人哦，已经死啦。
3: 好，谢谢。叶双啊，又往开哦，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伫做伊咱个罗总统公开安尼讲，今年一大选够发明啊，主轴就是讲台湾好生活。面对目前民进党强烈实施加薪。减税、增加福利、减负担，四大措施。总统亲身下令，下军令中，参代表民进党要选举的人，民进党、执政党、本土政权，有四个主轴，就是讲要台湾好生活。相对的，薪水加薪，你就知影，即卖基薪3.0000到8.00嘛，这个基薪。啊，那点钟诶，总电话一点钟200.5嘛，吼、哦，加薪减税，啊，即马税金第二减，啊，咱诶报所得税，啊，咱即马嗰啲报所得税啊，种种，拢甲你提高到迄个减税额，增加福利，即马安尼敢无增加福利各位，吼、哦， 我有哪那九九电风扇，啊，我会记拢，伊用拢领一千块，即摆领较济。啊，我甲问做，你讲啊，即摆太起价咪？伊讲无啊，你超过八十岁加几年，安尼啊，等等。啊，你甲看讲，食有岁有哪加领有加领较济钱呢？吼，增加福利，不如讲即各管区无共，我先讲的吼。啊，减轻你的负担，四大措施。施政的方式目的就是要让台湾人民带来民主自由生活，吼、哦。所以，伫你法院所推动的方向，未走这四个主轴去哩。但是，国民党咧拍拐角，吼、哦，故意调换要调人本土的政权，台湾人民真啊唔通阁予人便宜啊！拜托，大家智慧拢在我之上。我就讲满街路少年家问的，无一个无读大学的啦。凊彩路边甲问一下，讲即问咧，啊啦，老爸莫讲啦吼，即少年辈，大家咧读大学，热上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先讲。
7: 喂，
3: 啊，你先讲。
7: 啊，你好。
3: 啊，你好。
7: 台南，台南大家吼，
3: 好、
7: 哦，旅游爱听到哦，旅游爱分辨吼。
3: 哦。
7: 咱台湾人啊，目睭爱听甲唔听，目睭爱看顺。这国军旗吼，伊是领咱台湾人的最金钱，也伊讲要添，搁添两万，因的国民党的遐，因的遐的立委的钱，一年拢总卖领，现出来。
3: 嘿，你都要叫因自杀？
7: 拢现出来吼，阮这劳工拿的钱，你要敢找出来还？这是讲的话，足未见效的话，你知道？
3: 对。
7: 迄翻查硬就走的，迄讲话拢非非三字。你看呢，台湾人啊，国民党这回爱倒白白，国民党爱倒台湾才好。
3: 是是是是是。
7: 你那目睭啊看真哦，即摆拢总爱和咱民进党总徛起来。
3: 好。走
7: 出世界，名声真好。好。爱和咱百姓才会快活。
3: 感谢。三
7: 条的才会贵。
3: 谢谢。好。啊，有那好，我有买鸡排，有那素的。我先讲的哦，我咧出家人，我敢那讲鸡排，有那有素的哦，起码嘛，比如我两百块啊加十块素的，还是三百块加十块素的，我会设计素的吼。因为人底有卖迄个素的排骨饭，当然嘛有素的鸡排饭吼，鸡排肉，我阿会问你啦吼，好，我开一条咁好。好，我有机会再开一条来，你好，请讲话，哎，
8: 我来这个，
3: 啊，你好，
8: 一只白布条啊，安尼，很红，破，迄个破擦啦，第一本呢，哦，啊，迄只白布条啊，会安全吗？啊，人是哪会安全？都袂安全啦，个人会安全咯、喔，
3: 对，
8: 啊，迄个无事的哦，迄左人足破险呢，
3: 哦，
8: 好啦呢，啊，查某要好去对伊，
3: 哦，
8: 啊，唔免讲，当然。台湾咱两千多万人咧，因那走两千多万怪得好啦，唔免讲十几亿啦，做台湾做东个垃圾啊啦，
3: 有哩，
8: 有点啦，啊这华人嘞吼，迄钱拢灾难的钱啦，啊你迄条你用布的华人布的会晒咧高伊的面啦，啊这华人人啊会可怜滴咯，啊。
3: 啊！
8: 这世界安尼拢咧变啊！安尼，拢唔知有人，拢唔知人死活安尼，有时咱有天有地较好啦。无、哦、天无地哦，嘛到一工要互咱好人歹人拢做伙都天下歹下手啦。
3: 好，谢谢哦。欢迎咱有一只电台98.3。我咧讲陈才霖教授，伊无当身份，啊，伊无加入民进党，啊，都也无加入伊吼，伊有哪有咧参选？啊，假使讲啊，那伫迄个选区诶，啊，那有那个陈才霖吼，啊，即陈老师啊，当选发言人，那有那个支持一下吼，靠人家己，只犯买贴票，白虎汤，非也不可，非也不可。即款呐，偌总统即款人民甲世界的认定咁啦，伟大领袖之一呢。咱的偌总统是所有包括进呐，边边这青年辈做国家领袖的，是国际上认定的优秀的领袖之一呢。这是咱台湾人的民主呢，所以咱台湾啊，伫 57天后12月28日的选举，咱来特别爱加强。听一动你哦，请讲话。
9: 哎，你好，
3: 啊你好，你请讲。
9: 安尼，我咧讲好搞，安尼有个变高变怪啊。
3: 好，
9: 这起厝来起超过，遐财团超过3间，超过10年了。
3: 哦。规
9: 个拢甲分分落，吼，遐百姓。
3: 哦。
9: 去遐大面钱，啊，你这个管理费拢取消掉啦。
3: 哦。
9: 谢谢。
3: 哦，谢谢哦。共产制度当然使按一个资本的袂使的，哦，我落咧做起起的。共产党要拆除，用分别话的一个讲完了。他有从咱遮先通过，伊要甲你拆除，用分别安尼话话，你免再过久就拆掉啊！哦，共产。

0: 啊，尾啊，这个国家即马毋是共款，来遭受着即马所有的失业者，啊，愈悬20几%，大学生毕业20几%，这是惊死人。因讲是19，政府发布，共产党中央发布，讲较无20%，其实拢超过20几%。因的失业率是安怎算的？你一个月若去做一工，安尼你无算失业。咱台湾是正式有领薪水，咱这薪水要报嘛，要报所得税嘛，有领薪水的，迄搭是算讲有道路。因中国若做散工的做，安尼调工一礼拜叫你做一工两工的临时工的，安尼算讲你有头路。各位，咱会当心理上家己做一个思考。我那进一个广告，拜托产品咱甲厂商交关，我都卖卖。唔是咱的生意卖，也是讲这药品卖，也是产品卖，因为咱的电台接待关系吼，啊，华人啊、伊人啊、朋友拢带你进来的，这拢来开经费。有需要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爬悬爬低、走爬运动、上山落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领，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一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细，又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诶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加油，较未新鲜动得过奖。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好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日本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和你一夜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1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0: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困，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1罐细罐啊！哦，
2: 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贪买。唔掉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让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

0: $253，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搁送一罐，多$750，会当吃当外哦。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尿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300，两包$500，五包邮袋$1000，效果非常的好。
1: 强力的加速每啊！1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买两盒送一盒，一顿吃半顿哦。
0: 有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有需要，麻烦你那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产品啊，老客们，拜托你那个高官，哦啊，咱呢？但下那客家手上的一起咱的功课，咱这是外界节目，哈、哦、啊，所以咧啊、包括孙女啊，包括后来爸爸，在讲哦啊，咱即嘛电台你敢未当减较少台咧，安尼啦，比如讲那个七，那就你秘书你这两个电台无我遮接待负担都未遐大嘛，但是因为我政治人物，哦。为阿美总统迄个时代，咱都拢是全国性的这个政治节目。听阿美总统的时阵，全台湾人拢在听，拢在咧甲倒收听。所以我这个节目未使咁放的，哦啊，所以即嘛代志困难点。当时支持的人为拢做先无伫咧啊，啊，所以咱吼、哦、电台唔敢放掉，因为啊照相安尼跌落吼。啊，嘛感谢空中的朋友，你也听他哈、哦。我简单来一个讲，这几天你有看到电视？嘿，我一再讲啊，各位你无要相信，这两天有一部发布，白白咱在卖一房子，咱别人卖贵两贵十倍啦。啊，名个拢伊个，即卖太贵啊，佮食到的风寒呐，食到的啥物的一房子。嘿，不是我讲，因为涨电视发布啊，为何无发布？伊公开讲无啦。迄、那个江守山医师，逐天你著看伊个广告，逐天都咧广告，逐天咧介绍讲伊二黄素经过安尼，啥物用个玻璃管啊、玻璃管啊、擦眼、擦眼咧，外研究安尼，我唔敢咁批评人，伊是医师博士啊，安尼啦哦。政府甲发要到900万，但都发伊无发受伤。你夸大光广告，发理由唔是普通人发抽象。譬如讲，我伫遮咧广告，啊，迄、那个发抽象，上边无咧发发主持人啦，无发无咧发你咧介绍的。伊讲无啦，我替人广告啦，爱看我腰是过看袂几重啊。江守山，逐个产品讲拢是亲身研究，伊研究出来，伊安怎会第八行地出头了了啊？我甲伊讲遐，我若去讲到迄个一群的，敢那发都发甲走路啊啦！结果甲发800万，我无啦，我是代言人啦、啊。你做医生博士的人，含我小工做代言人尔，你用你的新闻逐工咧化验叶黄素，我叫几十岁的头家。我搁调工，我计买一克啊，啊含咱一克啊，送去化验，成分也咱无偌济，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的看看你的万隆钱开偌济，迄阵那就乌州纸的开完弄来，有一工，下面就搁爆发了啦。无影讲那是第八症、第九症，因为咱这不是第九的药啊嘛，对不对？啊，叶黄素会帮助你的身躯，会种种。迄天咱的啊，我的担当的来都甲咱解释，因为我讲人伊太遐得好，袂遐得贵。伊讲吼，伊搞伊安尼，伊安尼甲我讲，伊讲医院呐，伊看的夸大广告安尼啊。但是伊江守山伊本身来化验，伊你甲电视咧看，拢用玻璃干那咧化验，安尼解释内底成分。现在钱才发下而已，查开说你这说不定他是代言人啊，那个人家赢我多少， 啊，迄款诶人咧卖拢咧起老我住啦，我伫卖到淡车吼，讲啦，真正咱啊，就阮民进党赢吼，我真正错咧等咧。那敢若赢四五关去相伴，若果赢咧，我知道了，有哪共款咧？等于着爱了一个机会咧，这开玩笑哦。所以伫即款咱要选举，咱诶心着爱了定。唯有本土政权，我再三强调，本土政权新主牌啊，定伫台湾。中国人诶，新主牌啊，拢认作伫中国。啊，各位，咱拢常咧认作，我毋是讲违背祖先，拢咧认作认位对去啦。啊，我著甲你讲，我捌听，我听个新主牌啊，听听咧。即马阮兄弟啊，本家虽然家己，我新主牌嘛听个。拆到到尾也无后，无做嘛，有做官无做嘛，哦哦，现做批现做客，有做官无做嘛，表示的、就是哦，等算过台湾错原住民的嘛，是不是？咱啊，人也美国人，啊，非洲啊，欧人上面都套咧认几代做诶，是不是？啊，唔免得讲。咱家己在讲啥物血统啦，咱中华文化啦，即卖因伫十月已经公开啊，因个国庆日讲咱是中，咱是共款文化拢在传人啦，免受骗。我当电台公开问你，恁祖啊，叫做啥物名得啦？三代过无人捌你啦，阮即个囝仔孙，囝仔也叫阿祖、阿祖、阿祖，二十当后甲问讲恁祖啊，无你讲我有地名都去问我。做啊，去你都唔捌半个啦，为连公啊都唔知啥物人啊，对不对？老爸都咧抬啊，咧人家为三千多年的做工，唔是我不好了哦。哎，时代人安尼，若过破病长久，啊，就总甲抬抬，我死较唔免安尼过啊。安尼都抬死啊，破到我都过袂去啦。啊，有当时咱破作紧做就乖乖在。连祖啊，第三代你都讲不出来啊！安怎认到为过了千年的？哎，做公司认的要从啥？我都想无。月刷开吼，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请讲。
2: 请坐边啊，你好。
1: 你好，
2: 你常常在节目吼，讲甲足详细啦吼、咱民主吼，实际的价值是啥物？
1: 对，
2: 都是人民。做主人嘛，主权在民
1: 啊，
2: 选举吼，要将近逼近啦吼、所以咱来了解咱做主人的角色是啥物诶？咱就是爱选出吼有能力的人吼、来做咱服务的对象吼、你若选了好，咱国家就进步；啊，若选了歹，咱行。国家行倒退路，
1: 对
2: 哦。啊，你人若是要哦，讲我当做买票哦，我该收这个钱，对不对？哦，啊，这是钱开完的呢，啊，开完的时候你要安怎？
1: 对
2: 哦。啊，你若讲吼有政策性的这福利吼是不是较高等？你要去分析讲吼，这利益吼。是短的较好，还是较固定的较好吧？哦，啊，你若讲吼，你若讲选一个吼，人讲啥？选贤一零嘛，对唔？
1: 对。
2: 啊，选贤一零，这什么意思？就是讲你选有能力的，吼、来替咱服务，服务各个服务，对不对？吼、这咱百姓就是行这个进步的路，你有这个。首长吼，首长有咧做代志吼，咱这进步吼，对这个国际上吼，拢有好处滴个嘛。啊，像讲台北市甲高雄市安尼比起来，台北市吼输高雄市输添添滴个啦。
1: 好，
2: 好，谢谢，
1: 谢谢。好，我唔敢安尼讲，但是因为台北市长久来经为足，后当下较保守。因为类似的高雄只是新兴的都市，以前劳工，所以人阮讲南部即下岗人，下岗高雄港下岗人，生活水平当然对台北较袂着，所以空中的听友，伫高雄，我做议员的时阵， 啊，公开安尼来建议啊，因局长啊做局长，尾啊伊都有哪共款啊做监察院院长，直接出来了后做内政部长了后，再做监察院院长。我讲所有的工厂拢踮遮啦，安尼呐入高雄入来，规个乌烟茫茫是拢工厂啊，啊，这环保种种，高雄市民来在接受，卫生歹，尤其是。迄、那个地那就高山地区，以前阿门陀佛社，迄烟瀑布，迄拢影响生命呢。有人讲阿门陀，迄、那个阿门陀，若大伫阿门陀公司的，气部拢受影响。啊，结果公司拢设伫台北，营业税拢入伫台北。所以我一再建议，到尾啊，啊局长啊，啊那议会啊通过啊，到尾啊局长啊公开宣布，所有伫高雄市设工厂的。营业所啊，设在高雄。那无设在高雄，你设在台北，啊去伫遐生卵，营业税发票拢开伫遐，啊结果工厂诶污染诶拢在咧处理，诶污水啦、商会啦，哎呀，比如讲包括即个空气污染嘛、环境卫生啦、啊废水诶排毒，迄是偌麻烦呢。以前我初初当选议员诶时阵。迄、那个爱河的水是乌的呢，所以有人讲，起码别别做议员呢，咱卖讲伊个名，哦，啊，当地国民党咧做市长，啊，讲爱河足清，爱着穿西装，啊，吊竿拢跳咧水里避开，哎，西装落地啊，摸一只虾啊，那个叫芝麻议员有无吼？咱这卖讲讲名，吼、哦、有无安尼？吼、哦，表示讲咧足清。今仔日的爱河有清无？迄、那个时阵，迄爱河是臭，那就乌目水呢。那伫流咧到下流的时阵，未坚定遐出口的时阵，迄水乌会当起个啥无必要呢？经过民进党的政府，迄条所有爱河所有废水一拢排位了咧，排位爱河咧嘛。爱河即嘛那海水中间拢个倒灌，拢灌入来自然嘛，规条爱河臭乌乌。啊，即嘛整理个，你用爱好在卖咖啡等等，迄份啊是我拍拼来，买营业税来立地遐，所以高雄的进步，我有那家己来去成分在拍拼。啊，你因为大都市，有当时啊种种遐水准较悬啦，高啊知识分子啦，啊个文武百官，当时中国特地三十几省的遮，遐将军啥物拢规个拢刷来滴。台北，所以台北有人讲中国上哪有伊含味滴咧？生活水平水准，进边金嘛是台北的人会受同管，因为安怎啊、大病伊拢伫台北较济嘛，啊、其他福利嘛是台北较济，高雄市属即罗岗的都市嘛，喏、哦，啊、较济嘛有哪对到即个虽然讲医学正发达，哦啊种种。但是像啊，这个有哪共款？台北市无香山嘛，高雄市管你到家里啊山脚、玉山脚，还佫高雄市咧管咧。迄人讲我常讲的讲，迄人一个感冒啊是紧急，来讲无断炎，靠腰的来个载来到迄底下，伫迄个山顶关水民区，载来到要开刀遐就死啊！我不是嘛讲这代志哦，因为我去咧佚佗，我会惊。我这哦，我这开惊，开车要塞几多点钟？我这万一中，咱这老人知影嘛？那急性的摩登炎，像我急性摩登炎，我直接忍命到天光，用白的流卡，这恁知影嘛？啊，等个助理来，啊，那再有隔壁看，隔壁，哎，那名扬医师喊我做，哎呦，你唔通去看，你唔通等你扶住，直接去开刀，你这已经无。讲做人为逼迫，安尼，哦，但呢，我有哪，我这牛皮擦骨的吼，我那肯定听你。啊，你成功，我这哪大跌，山内到底出来的，一两天就死啊，是不是？所以有哪个无完美所在，高雄啊，直直在旁边，但台北市九门铁道古早做风城，今嘛做首都，换人做法嘛，何心必勇，无咧讲，吼、哦。啊，这吼核心哦，人讲核心当时第一贪官哦，按、啊、你核心一个岛， 啊，讲安尼加钱扣扣扣，过伊你就知影啊。讲和珅岛，啊，讲嘉庆吃到饱，和珅去甲抄家出，所有的财产都下啊，大清帝国十年的税收啦。那拢规个歪了了伊啊！啊，百姓共款伫遐咧喊巴肚啊，是毋是安尼？月山暂时个天君卖听了，我进广告哦。产品老欠面，我拄只讲过啊。咱的叶黄素我逐工食，我一日拢食两粒，因为我食素食有当时啊，加种种袂平衡啊。这电视无我哪敢讲，无这叶黄素。江守山逐工咧播，伊也朴素啦，逐间电视台咧播。到尾啊，这政府甲处地咧甲发，对伊个人说，你做医生人家讲这医万病，啊，你这很普通的叶黄素差无偌济啊。嘛是同款，你的原料超真嘞，讲伊讲代言的啦，你甲看看这款嘞，斯文少的，因我无话者，结算，咱天坤啊，咱介绍咱啊服务中心的电话，38289750，38289750，进广告。
0: 咱人食一个老，食食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即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伫电视请伫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毋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千百几乎每定人人药，这是医师药师即使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人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1: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起，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啊，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食食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1盒30包，每暗食1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0: 我都靠南城市报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嘅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嘅马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市报，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我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成分如高，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百倍的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嘿。另外，千一百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非常好，一粒120粒1500块，买两盒搁送一罐西瓜啊哦。原来双库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大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有需要，啊，你麻烦大家拍过消费者服务中心，拍38289750，我波头会记个0738289750。佮特别来甲咱讲到10月25日本月啊，即、這个本月吼啊，即、這个25日吼，旧历嘅9月16日一日游，咱7点半服务处就发，8点准时出发。咱早餐有甲咱准备吼，中昼暗时啊，肯定非常好，未去来参观到啊，迄、那个歌唱肉体金樽幸福。啊，为着要表示虔诚，人食素，人我若出去一工呢，十外当来吼，啊，小俊拢在安排吼，啊，伊将我食素，啊，那食素的拢特别听伊讲啊，讲啦，我出门的迄个素都有较好啦吼，啊，咱啊大家做伙来参加啊。第二台车讲啊欠十外个，啊，这以我的主任在咧哦啊在咧登记，啊你那。来服务处登记哈，每一个人1300块，真感谢啦。观众的听友嘛，能够再强调，咱的节目政治节目，哦，政治节目要改做娱乐节目，有哪做娱乐的，就帮刘文瓜讲广告啦，讲连线啦，开讲。我看因的第四台。一个欧巴桑拍电话之外，你问我吃饱未？当要开讲，就要4-5分钟去啊！哩，咱咧讲这节目，咱咧贵闪闪。咱哩所有的电台全国性的播放内容算秒，啊，所谓这个政治啊，无人敢来咧主持，拢完全哪有一点钟插回啊？无即个我2点钟开3点内就拢开始咧讲政治，讲政治得失归明。啊，尤其是啊，那专用的，你那是讲到三立的啦，因讲三民主啦，哈，民视的啦，啊，包括啊，主力安保在等等，那是拍明的，我这台那拍明的，但是我这台是个人的，是家底外界为电台过了十档来节目出在，原底是快乐联播网，快乐联播网的六家电台呢。啊！我无法度通报地到位基人去啊，无法度通啊！特别讲伫啊，分林家江华一带，难道听袂到？所以咱就爱加一只草鸟，桃园个听袂到，桃园中国路个电台哦，即只有呐啊，有呐20-30档个配合，中国路个电台咱无差嘞，桃园迄个地区也听袂到嘛。各位，啊，像基人你无差嘞，基人要叫啥物听？啊！台南咱来插专门开电台落啊，无插咧，无听咧，一直台南都无啊。所以咱咧负担安尼继续灌溉吼。啊，有人讲偏恶啊，偏恶，因为咱是咧好，咱闽南的货第四代无可能寄去到偏恶，无法度人寄吼。伊、哦、咧第四代无咧甲你运送过、离岛过等等，完全是咧啊，伊一个。我唔敢讲爱台湾的心，以一个良心事来咧做，所以咧拜托，咱大家对咱的节目听透，对着57天后的选举，我谨记在心，咱大家靠着咱大家共同的努力，真幸运，三，人讲小河等寒心，小河等寒心， 有咱今仔有这个英明的领袖罗总统领导之下，咱甲站一个步嘞。第十一月二八日票投完的本土，我相信咱台湾的江山愈来愈坚强，伫世界地面都嘛个愈悬。莫忘世上苦人多，唔通未记这世间还佫有足济艰苦人。关怀别人，就是咧关怀你家己。明仔载拜六同一个时间。
3: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佮一直喘。
4: 哎呦，这毋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佮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毋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伯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鹅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7点整。
19: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可应直播，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这首歌咧是高明俊啊，加这个一过去啊，听听伊合唱的对手陈爱梅所唱的歌曲，叫做《那种心跳的感觉》哦。他们两个人其实也唱过好几首这个蛮脍炙人心的这个歌哈、哦，那个。尤其是高明俊啊，要伫诶即个10月下旬啊，伫诶哦，要来台湾伫咧开演唱会啦啊、哦。不过这个前几个礼拜好像也看到他伫诶闽菜顶馆已经陆陆续续公布了他的什么一些录音的行程啊等等啊。卡叔公啊，这个五六年级的朋友啊，对着高明俊也够介意啊啊、不妨尝试一下啊、哦，来去追踪一下他的这一个动机哦，可以让你回味。当年一关情歌的感觉有没有沙哑的感觉？我可以记得在高明俊够唱过这个什么年轻的喝彩哦，以前听一唱这首歌，整个热血沸腾。听讲有真侪人哦，呵呵听了伊的歌了哦，讲走去报考军校哦，投笔从戎哦，你知道这一种歌曲啊，确实会引起人们这一种热血喷哦，这个就是热血哦，这个激昂的这款感觉。好，时间是下晡的5:05，你今麦收收听是快乐心声，我是代班主持人阿华，今天是10月2日。啊，礼拜五古历是8月22日啊，这个上礼拜啦，四天的连续假期，这礼拜啊，加上四天呢啊，那下礼拜呢，再忍一忍啊，继续上四天了，又有连续的三天的相识这类连续假期啊，所以过去我们都常说，哎呦，十月就是怎么样，光辉十月，假放有够多啊，我记得20几年前够什么？台湾光复啦，够10月25毛榜哦，10月31毛榜，什么11月12毛榜哦，这个十月份假放的且多了哈、哦，但是今嘛周休二日啊嘛，其实干嘛盖这啊？那加上今嘛劳工普遍哦，假期啊，这个年假也蛮多的哈、哦，所以普通时啊，这款红利确实嘛免伤济啦，有时候伤济变作安啦，生产力不够，对不对？啊，生产力不够，怎么样养家活口哈、哦？所以放的多也是麻烦，对吧？好，这个今天拜个哈，早起的时阵哦，就有说这个第一波的封面为今天开始哦，对，影响到北台湾。哎，确实啦，早上有下一点点的雨哦，都啊，今天开始嘛，水气会变较侪，包括着北部加东半部有雨落雨这款的情形。那有略微降温啦、啊，不过吼、哦，后礼拜拜一甲拜二，这第二波的方面哦会增强哦，所以这个气温会明显下降，讲会为33度下薄到25至27度，甚至伫个这个透早哦5-6点的时阵呢、啊，气温会来到20度哦，所以这个已经很明显了、啊，会陆陆续续进入秋天啦、啊、哦，大概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尤其这个十月，以及整个十月份啊，都还是流感的高峰期，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哦，自己照顾好，才有一个足水的未来安尼。好，还记不记得8月份的时候？在美国有两台咱台湾买的新的 F-16 飞行机，讲飞去倒咧，飞去夏威夷啊！哦，啊，咱一听就真欢喜咧。然后咧，8月份一直到今嘛10月份啊，9月底10月，今嘛已经10月2日啊！啊，怎么好像没动静，对不对？哈、哦，到底是飞去倒一样啊、哦？没有，他这两架新的飞行机飞去夏威夷了，去准备啦，哈、哦，去调整冲啥？然后咧。中盛在今天的早起哦，已经飞回来咱台湾，飞回来台东啊。啊，这个空军哦是开到2472亿啊，又过过2800几万哦。那陆陆续续啊，甲买美国买66台这新的飞行机哦，啊，头一批这两台哦，单人座已经在今天的上午。飞到台东啊，哦，啊，这号码是叫6727啊，甲6728哦。那另外咧，伫个美国所生产的这个 F-16 哈、哦，Block 70这飞行机，一共63台啦，哦，啊，已经慢慢啊要来进入交机阶段了。所以咧，包括国防部长顾立雄嘛，讲伊讲今年哦，虽然讲已经十月啊，但是咧，这个今年下半年还陆陆续续会。紧接着继续交机， 哦，所以这个习近平去完美国回去之后，你说、哦、美国真的会把我们的这一些武器啦、哦、真的会延宕甚至不卖吗？没嘛，你要看这顶礼拜习近平要登个中国呢，马上这礼拜飞机就飞来到台湾啦。所以你认为有可能吗？这个根本就是两码子的事情、哦、不能混为一谈。那讲这这两台无人机吼，什么人开灯啊？我本来想讲，这两台无人机咱买嘛，我钱给你啊，无人机就是我的，当然嘛是咱台湾人去开灯啊，无呢？这两台讲是美国人开灯来呢，哎，那、啊、你是安那无相信咱台湾的驾驶吗？啊，不熟吗？啊，应该也没有啦。我想被交机之前，咱台湾的这空服员、这个战斗机飞行员应该去美国训练过一段时间啊啦，哈、啊，但。这个文章是这样写，他说、哦、还没交机之前还属于美国的财产、哦、所以说这无人机要落地了后、哦、空军再来跟美国来进行到点交的进行、啊哦好，那国务院也说了、哦、这顺便也讲了退台政策没变啊、哦、什么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啊，但美国还是奉行一中政策啊，所以说实在啦，很多人一直要炒这个新闻啊，台湾叫习近平不会去啊，啊没有，叫川普不会去啊，习近平不会被台湾，习近平是被夹台湾啊。那这个新的飞机的公务，它的飞行的时间又更长了，因为听说它的这油箱哈、哦、又多加了副油箱。那挂的东西又更多，但是你当然挂物件挂愈多，飞行机就飞袂紧啊！啊，伊相对也比较耗油。那不过呢，就不用陆陆续续来回一直在那边加油哦。而且呢，新的 Block 70也界面哦，跟今嘛咧播的 F16 Block 20哦，差无介济啦。所以咱台湾的飞官吼，真紧都会让上手啊！而且这新的飞行机呢，机体寿命哦，提升到12,000点钟哦。我是唔知道这飞行机一天到底飞两几点钟啦？只是讲吼、哦，中国的飞行机啊，你啊坐一天到晚飞来飞去，伊若飞来，咱都爱去咧，爱走咱就等啊安尼。所以呢，美国这个中国如果用这种机海战术消耗我们台湾飞机的飞行量人，干那好咱安尼加油哦！维修后勤吼、哦，啊，那的用个鲁昌昌啊，那没办法啦。别人啊、哦，不管是今仔唔是干中共呢，可是有一讲是什么菲律宾来，什么别来八国的无人机来，我们还是一样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要上去，所谓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方式的对哦。所以你讲中国用这款机海战术，被消耗咱飞机的后勤系统，也不无可能啦、啊。哦，也不无可能啊！这东西在在哦，要让我们台湾这个防御作战能力也来减低啊，减低要创啥？那当然就是要希望台湾这个所在，迄真正中国嘴喏老干，你强要行拢强要行未掉啊？为什么？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好，卖整嘛？因为咱这个过去也很多这一些军事专家讲的，你中国呐真正要来吼、哦，要来并吞台湾，要来侵略台湾。这个规模吼，会当讲比过去的什么法国迄诺曼底登陆，也搁较严重过来背，也搁较困难过来背。因为咱台湾甲中国好个在，还搁一个台湾海峡，然后这个乌水沟甲咱分开。吼、哦，啊那无，今仔台湾甲中国是连做伙的吼、哦，那这样子讲实在，中国可能原来是斗定泥干，真比较较简单呐、啊。那既然隔了这一个台湾海峡嘞，那当然它的困难度就比较高。哦、甚至这个军武专家讲的，这几年十二个月吼、哦，差不多存三四个月哦的这一个海象是允许哦这一些发动这种哦战争啊海象等等，其他海洋都盖多，反而让中国不敢越雷池一步啦啊、哦，所以咱嘛是希望讲哦，震惊卖花香嘛。那要怎么样吓阻？就是持续要强化我们的国防战力嘛。你讲啊，这火轮机都已经来两架啊，你得过一个来啊。另外这个潜水艇海鲲号啊，虽然刚一台呢，先求有嘛，再求好哦。啊，这嘛已经潜航15届啊。哦啊，这个有一个少将哦，舰长 哎嘛，已经都陆陆续续有出去参与这家潜水艇的这个测试作业的对吧？所以你也看，这东西多元性的，包括今麦咱咧讲的哦，咱台湾要建构一个吼，贵了万台无人机，乌克兰会当去攻击两三千公里以外的俄罗斯啊，吼、哦，咱台湾现在袂当去攻击啊，才几百公里、一千公里的北京啊、哦，所以讲实啊，咱台湾啊，真正。啊，无咧惊啦，吼、哦，不求战，吼、哦，但是不惧战嘛，吼、哦，这个，我感觉这个确实要给做出来安尼。那这两天呢，有一个文章哦，怎么样传出来也不知道，好、哦，那这个是路透社报道的啦，吼、哦，讲有两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哎呀，今麦咧听了听了这款新闻吼、哦，什么不具名啊？不具名，你就表示讲你讲这个话是无负责任的嘛？啊，是这是什么一挂小道消息耶？什么一挂奇奇怪怪的报社给传出来哦？那怎么讲不具名呢？不过路透社啊，居然敢引述出来，表示说，嗯，还把他当那么一回事的掉啦。啊，这两个官员是讲啥呢？哈、哦？针对着中共哈、哦、未来武力犯的，因为过去哈、哦、记不记得在三五年前那时候就讲到哦，习近平为了要什么要延续第五任哦，希望说中国的解放军可以在2027年之前具备攻台能力哦啊，2027目前呢国几个月就要搞啊哦，那美国也证实啊哦，美国川普不是常常在那边讲。哦，只要我当总统的一天，我跟习近平关系非常好，他就不会去打台湾，不会去攻打台湾，因为我可以，他知道我要的意思啊。这川普的，川普大概拢安尼讲啊。那姑且不论说你中国是怕台湾，是2026以来的、2028以来的、2038以来，没有人知道嘛？哦，没有人知道。那至少呢，咱台湾本身就咱家己这款呢。哦、所谓的防御工程最后的没问题嘛。那这个路透社也是说的，这个主题叫做赖清德连任恐增加中国犯台风险、啊哦、那说实在的，中国是不是对台湾垂涎三尺溪啊？至少我们中华民国在台湾嘛、哦、对外我们也是说我们是台湾，但是我们的国民叫做中华民国嘛。嘿，中国吼、哦，那是听到中华民国哦，吼、哦，嘿，美苏干那是芒刺在背，你知不？吼、哦，像这一次不是在这个日本有一个什么亚运吗？哦，而且你中国你看看，任何只要一丝一毫有机会可以阻碍中华民国哈、哦，你的国旗哦，嘛不会当出现伫个这个亚运比赛的场所哦，这附近都不行这样子。所以你看嘛，中国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那这个美国官员一起讲哦，针对中国武力犯台啊，有讲到哦，讲在北京有官员希望啦，台湾在2028年的时阵哦，总统打算会当对着两岸关系有转变的意地啦。啊，没那有转变，其实。过去民进党一直常讲啊、哦、我们也可以跟中国来交流啊，但要在对等不设前提之下交流。所以很明显啊，民进党是愿意跟中国交流，但是中国的没愿意跟民进党交流嘛。为什么？因为民进党就是要坚持主权嘛。哦、啊像另外一个党、哦、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国民党宁愿去舔人家的。蛮被干人底下卡这会哦，干人习近平阿姐阿舅一马花意啊呢，所以讲真的啦，国民党到现在为止还要期望台湾人给你们重回执政的机会，阿、啊、你莫登很出来讲，你真正底下中华民国这个主权顶端，袂当对中国有任何0.1的退让，阿、啊、你台湾人给你机会唔只对嘛？好、哦，所以这个。这个报道有讲到吼，讲这个中国官员希望2028啦吼，选一个什么意思呢？选一个会当甲中国吼亲中的政权嘛，啊，你想就知啊。台湾人专台湾倒一个政党上亲中啊，就是中国国民党嘛。所以呢，他的这个文章是讲说，民进党如果继续执政，恐怕会激化中国犯台的可能性。 哎，这个关羽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啦。哦，民进党呢，又继续连任了，已经做，因为今嘛已经做三任嘛嘛，今嘛吼，2028呢是搁做第四任。哦，我中国足生气，啊，讲实在的啦，中华民国伫个今嘛台湾这个所在，有多一个时阵中国无生气过？哦，阮讲阮台湾是主权独立，啊，你嘛生气？阮讲阮中华民国到今嘛115年，啊，你嘛生气？哦。啊，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没想起啊。那所以呢，这个，那就有立委表示说，这个文章当中讲到中国期待台湾一旦选出到亲中的政权，那别个讲啊，你若选一个国民党，这样亲中，对不对？像过去马英九一样，已经要做一福茂啊，把所有的中国的企业拢刷刷来到台湾啊。台湾到今，如果当初福茂真正三文件和通过。真的去实施的话，敢有可能台湾到今嘛为止，今仔日已经哦，这个办公今仔日已经来到48000点的股市，你吃较歹的，真的不可能会这样子。所以文章说，你台湾选出一个亲中的政党，哈、哦，会降低他们武力犯台的意愿。啊，你嘛是甲咱吓惊了对吧？哦，所以呢，这个扩大解释就是讲，哦，中国犯台机会大增，是因为选民进党啦，哦。啊！你只要咧选一个亲中的国民党吼、哦，那你就不会犯台啦。啊，中国常常用这款来给你吓惊啊！啊，想方设法就是要吓你啊！啊，全世界咧选举的时阵，中国要讲干扰，敢干台湾呢？不是啊，像今这个美国的下一届总统啊，中国嘛要干预啊！哦，啊，即个美国咧，共和党、民主党嘛是对着中国哦，到底是不是？什么对台湾什么态度，伊嘛是认为真重要啊、哦！所以你看今天的这两架飞机来了，陆陆续续还有后面的这一些军武哦，也未来台湾啊，这一些不就是台湾要备战吗？啊，备战唔只有法度止战，所以你这个文章挑你讲一个，哇、哦，中国希望选到一个亲中的政党，安尼我就袂。安尼我就袂哦，这个会降低公台的这个意愿。讲真的，要这样吓别人的话，大家人拢会讲吓惊嘛。啊，想要透过这款中国阿爸的行为，要来威胁着台湾民主，啊，人民敢看袂清楚？台湾人真正唔是强吓惊大啊！台湾人自1949年国民党打输共产党，退退来到台湾，已经到这么为止啊。多久啊？70年啊！多一个时阵，中国无咧甲咱台湾吓惊，所以有时候讲真的吼、哦，这个人来了，人来了，画一届两届会惊，讲起来画三届四届，有时啊吼、哦，麻痹麻痹啊，皮皮啊，啊皮皮爱应有作为，嘛是爱啊，武器嘛是爱买啊，坚决反共啊，哦，咱嘛是爱坚持咱的主权，干唔是安尼？5:22这段只能到这，休困一下，马上过多等来。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砂糖这厉害，
8: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那是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7: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9: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1: 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好，时间是5:28，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快乐心声，我是代班主持人阿华，老大话的歌曲哦，叫做《我爱你》。昨呢，昨是10月1日哦，这个台湾的国庆日是10月10日，那么中国是10月1日。每次到了这个国庆日的时阵哦，都要开始比啊，尤其是中国，中国这小粉红。咱现在台湾的艺人吼，如果没有这个公开发文祝贺吼，安尼你可能哦，伫咧中国演艺界就无多专家对不？那赶快啦，即个嘛真侪台湾的艺人吼，还是公开发文祝贺啦。那我也只能祝他们哦一帆风顺。为什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伫咧台湾的戏剧，虽然第四代汉尼亚侪，但是哦。会当参加的节目实在是无介济吼，加上薪水嘛无介悬啦，那没有办法啦吼、哦，这个人为财死嘛，鸟为食亡，所以现在艺人呢早早投奔中国怀抱啊，会当理解啦吼、哦、啊，只是讲吼、哦，过去一个伫台湾默默无名的时阵哦，咱只台湾该支持对不？啊，听伊的歌啊，该奉上。会变做汉尼有名的，不管是歌手还是演员，那人讲食果子拜树头嘛，对不对？你无拜树头，那也没关系，那你不要去砍，把这个树头给砍掉嘛，吼、哦！因为这是你的，这是你的根啊，你出世就是伫遮，你嘛是受着这台湾栽培啊，哦啊！你若讲要去遐规盘安尼车车都冰打，啊，再来讲祖国安尼，吼、哦、那我也只能祝你一帆风顺啦，无变安怎？像叫台湾是一个汉尔自由民主的所在，所以你看看嘛，有很多自称是民主哦，底下一挂名不见经传的电视台，哦，我是统派啦，我就是吼、哦、认为哦，台湾属于中国啦，哦，这个我们都是一个中国啊，现在抓规矩就对话啦，哦，啊，不要跟他随身底下先固定，伊要讲。要讲不爱讲嘛，是伊个代志嘛，对不对？哦、啊，然后刚才咱台湾，我就按北等，那我们也是，这嘛是言论统筹的自由啊，对不？啊，你只是不要被人家发现你真正有去办中国的新闻证，那你当然啊，你袂当讲你办中国新闻证，你如果要破病了，要等下用着台湾的健保啊，哦，啊，有诶，即个艺人哦，讲较歹听就是袂见效啊，啊，反正你当中，你就算讲伫个机场看到伊哦。用手甲记着伊个片啊，甲问甲问伊袂见笑啊，反正伊嘛是屁屁啊，哦，那也怎么办？那没办法嘛，啊，所以你讲在中国市场遐尼啊大哦，啊，即个艺人足少拢走去遐，那没办法，有一些真的是资深的老演员啊，去到遐演戏已经演20-30年啦，好、哦，那也只能祝他怎么样一帆风顺啦、啊。啊，只是讲哦，这个艺人甘愿背负舔共啦，吼、哦，你敢骂舔共仔啥呢？反正伊嘛是不痛不痒，呵，对呀、啊，啊，我就是想要用台湾的健保啊，吼、哦，啊，无变安怎，对不？你敢？

0: 讲要家己气气，伊安尼讲，你气甲要死诶，啊，强要气甲内伤安尼，哦，那倒是不至于啦，啊，就祝福他嘛。那至于是谁，哦，家己去有兴趣的自己去 Google， 只是说这个艺人啊，通常啊，我就说嘛，人在屋檐下，你伫别人诶所在专家哦，那不能这中国人定咧讲哦，什么拿我们的钱砸了我们的锅啊！中国人点人，我跟你讲，意思讲，你不会当一手要赚我们的钱，一手要搁不给咱吼要编导啊，要来支持台独啊，什么大概是这一些的嘛。所以你讲哦，这艺人讲完哦啊，你讲伊舔共卖国吼，按伊嘛是第一季的时阵嘛是爱向这中国共产党来表忠啊，哦啊，大多数拢是转发一挂官方的信息啦，祝福什么中华啦，吼国泰民安啦，啊，包括有一挂人讲什么，我是中国台湾人啊，祝我的祖国生日快乐啊，早日统一哦，啊，讲实在啦，你卖讲你伫咧中国讲，你即马人伫咧台北101下卡讲，用放上头来讲，台湾干我都有人对伊当然无多啊。这种言论自由啊，对不对？哦，你不管什么人讲，郑丽文讲，若赖清德去讲，但赖清德不会安尼讲嘛。所以台湾就是一个民主的地方哦啊，这东西民主保障的叫做言论自由啊，你要讲嘛是你的代志嘛啊、哦。那所以过去哦，真侪这个艺人哈、哦，一到了这个10月1号哦，中国国庆都爱打一挂文章啦、哦，祝福祖国等等。但是这陆委会齁陆委会还是重申啦齁，有红线啦，你讲哼安那有红线，这不是言论自由吗齁，这红线就是啥，袂当宣扬对台动武啦，袂当宣扬消灭中华民国的主权嘛，啊你讲会查处不会哦齁，你这个红线的话，你别讲你是中国人要祝祖国，那没关系，祝福你嘛，啊你也讲真正齁有特别这款的情形哦，那就要特别注意了。那像有一个以前有一个这个哈、哦、小虎队，讲在中国啦，哦，这個、隔了30几年啦，哦，加一支5000支，你在中国当然嘛加5000支，你有本事你加台湾国旗去遐看卖，无人敢去啊，马上叫国旗嘛。那这吴奇隆嘛是祝贺中国叫做国庆快乐嘛，好、哦，结果呢？吴奇隆讲当时咧，吼讲后日啦，啊礼拜日要去新增球场啦，担任着吼富邦悍将的开球嘉宾啦，吼所以，我想知啦吼，如果说真的是开球嘉宾，也许有人还认为他是小虎队很帅的一员，那也就算了。啊，若无讲实在，像就按压别人的国旗，那也没有关系呀、啊，吼。就比如说，有人讲，凭什么我伫咧别国压美国国旗、日本国旗都会使，压中国国旗袂使？因为中国就是要给你侵略嘛，要消灭中华民国嘛，对不？你要安尼比，就只有这个唯一的理由啊。所以我就说，像这吴奇隆底下注意什么快乐安尼，是还没有太红线一点哦。那我想在中华职台湾职棒哦，就请他来担任开球嘉宾。啊，讲实在啦，你若对有意见，无你就伫个，你若拄好有去看球，无你就顶网甲画嘛，吼、哦，你就画伊虾米舔共卖国嘛，吼、哦，那你也只能这样子来呼应他的事情，啊，不然怎么办？即个艺人终生嘛是爱食饭嘛，啊，不然台湾就无戏剧啊，参广告就无啊，要安怎？吼、哦，那也没有办法。那、啊、有到底有没有办法处理这一条红线？吼、哦，哦，好几个。诶，当按照了两岸条例啦，为什么？这个两岸条例里面就包含齁、哦、两岸党政军合作啦。你不未经许可不得与中国地区党政军机关有什么合作缔结啦，啊不出发50万齁、哦。啊另外买剥夺退休俸啦。啊剥夺这退休俸，我想好几个退役将领齁、哦、在台湾还在栽培呢。主力以前做一个军的吼少尉开始，一直到落尾你退休变成少将、中将，啊，结果咧30-40年的军旅生涯，你走去中国听别人的国歌，给人敬礼安尼。讲实在，这款的军人哦， 是没什么说太难听的，那确实也有军人、啊、被剥夺退休饭，我觉得这也刚好而已，不要说剥夺啦，全部都说禁止就不要领就对了、啊、我觉得台湾人、哦、说实在国民党常在说什么要鞭刑、哦、台湾什么台人处罚太轻了，这种人你也不会说处罚太轻了，去别人去敌对国家听别人的五星，听别人的这个国歌给敬礼啊，武统言论、哦啊、你就不会说处罚太重的哦、所以讲实在，无两套标准啊！哦、啊，这是叫做两岸条例啊。另外一个针对刑法跟国家安全法哈、哦，这因为这有规范哦。你只要是妨害国家安全，叫做散货罪哦。伫台湾发展组织，这一种归来装配伫台湾啊，收中国的钱，发展组织这已经去入罪啊！哦，这个袂使哦。你讲你中国人哦，啊，你有提钱。但是你卖发展组织嘛，你就是刚刚在电视台顶管讲，你赞成统一啊，台湾是中国的，那至少还没事吧？哦，啊，至于讲你后摆可能，你就只能去到一些某些亲中的电视台而已嘛。那另外一个呢，你若是有这个政府的补助、文化甲民间的补助，会追回款项啊。所以，红线是有啦，哦，红线是有，你讲家己的国旗祝祖国生日快乐，那你也只能祝福他啦。然后祝福他，但是不要忘记了、哦、台湾这个所在是请用力拥有力的所在，你假台湾人零最大汉的，卖汉你也是没更小啊，卖汉没更小。好，那这个咱台湾呢，有一个这个巡海巡署哦，云林舰啦、啊，哦云林舰。结果在岛里，在东沙岛、哦、有一个限制水域啦，发现到两台中国籍的船啊，哦，掠鱼的船啊啦，哦，啊，这两台违法下锚作业啊，啊，这个东西你就不能来啊，啊，好个，咱云林舰大台去到遐，哦，啊，咱海巡的公司来盖礼貌呢，依法广播区里一台有走去啊啦，啊，另外一台呢叫做金沙哦，这鲨鱼的沙，金沙。诶，毛不爱救起来呢？啊，不爱救起来，不要紧啊！吼、哦，咱台湾呢，这个台湾人开始真有礼貌吼。三次广播拒绝不起锚啦，啊，咱警勇在追跑，该抓呢？哦，就射他的船身的丢。都被几只船啊，讲啥呢？都被失去动力啦！哦，啊、咱海巡真正嘛是真佛心呢，失去动力啊，就无了叮当啊！海巡讲啥呢？提供35份热食，搁协助脱救。哦、一直到今天早起呢，才交予中国工作船来接手。哦，啊，佫提供35份热食的，归去啊！后摆你海巡出去的时阵，归去吼，掺鸡排、蒸奶拢提提起就好啊！啊，看到这中国渔民吼，你也讲辛苦啊，归去大家人分一份就好啊。那台湾有需要提供热食吗？佮协助脱臼哦？那我们海巡真的太佛心了哦，太佛心。啊，当然啦，这件代志吼，因为这海巡是挂咱中华民国国旗嘛，啊，伊是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嘛，所以很明显啊，这两个国家的互相不隶属啊，哦，啊，那无先啊，咱会当用这追跑改抓，对不对？哦，那就有这个立委说到吼，因为这海巡出去嘛，嘛爱油钱，嘛爱维修嘛，包括这海巡的人员嘛是爱薪水嘛，哦，啊，这种钱拢为倒来，为咱税金扣去啊。哦、所以就有一个立委讲到、哦、王定宇立委哈，伊讲吼税金开伫个海巡的家送、哦啊、就是安尼吼，讲、哦、真的啦，关系到咱的主权、哦、不管是海巡的也好，还是无人机出去也好，这本来就是爱驱离呀。哦、我是认为安尼，真正我是跟他看法一样，税金开伫个家真送，而且呢。讲咱海巡呢吼，针对在追跑的使用规定啊，吼、哦、依法驱离，不要有致命性武器使用规范，哦，所以呢这个云林舰哦，就朝这个渔船喷水90秒啦，哦，而且喷到哪里呢？全程避开甲板人员，哦，啊，这圣经 cake 呢，这个。对方吼、哦，引领袂叮当，无都开走，讲佫上35分的热食，还帮他脱臼、哦、而且增派东沙分队艇，这可能是世代啦，全程介护，佫回家呢，佫回脱臼呢，还佫派一台世代去介护呢， 啊，规矩你袂用上去洗只身躯掠只灵嘞，吼、哦！台湾人哦，台湾实在是太佛心了。那咱台湾哦，确实啦，展现这个主权吼、哦，一丝都不能退让嘛，啊、哦、啊，依法驱离这中国的渔船啊，修好咱台湾吼、哦，这个包括啊、哦，我知影啦，他是有写的，人道救援立场不变啊、哦，看这。这个渔船啊，对方的渔船大概也是肚子饿了嘛，哦，所以台湾提供35份热食啊呢，哦，所以我就讲啦，今天是中国渔船拄了咱台湾的海巡呢，今天也是立场来对调的时阵呢，咱台湾的渔船拄到中国的海巡，马上就去用扣去呀，阿登的福建，对不？先给你问半年了嘞，人家上照哦，罚款，他有可能给你35份热食吗？所以我讲真的、哦、台湾人真的是有够善良的、哦、你认为中国海巡有可能这样对待咱台湾的渔民吗、哦、所以、我是认为啦、哦、在这个主权范围里面、哦、不管是国军、哦这个、海巡的空军都赶快嘛，回应还是要给他回应一下、哦啊、如果你久久来、哦、没给他回应、哦、不输跟他当作咱台湾这些军人海巡跟他摸钱赶快、哦啊、越来越超过两头亲骨、哦这个一定要给他回应出来。另外呢，讲这第六届的检察委员、哦、已经任期在七月底来、哦、已经届满了，结果呢就在这个礼拜二、哦立法院行使监察院人事同意权，哎，这27个全部向否定呢，啊，全部向否定。那、国民党是讲啦，哈啊，无通过啦，哈，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当然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啊，无你嘛一两下，对无，无嘛一半过，啊，全部都否定掉。啊，国民党是说，啊，反映社会对监察院功能丧失强烈的不满啊，不满你的废考监，你咪定来讲要废考监，你就给他废除就好啊。对不？那干嘛不敢废呢？所以呢，这监察委现在已经拢台湾拢无监察委员啊、哦，所以未来这监察委员咧做的代志，其实讲真的，过去我嘛认为讲，这监察委到底是监察啥？好像跟我们的生活好像蛮远的，还是因为咱无拄到。其实监察委员的事情还蛮多的哈，什么弹劾纠举啦。包括这个监督政府改善啦，吼，啊，即马国民党讲，啊，你监察委员全部建出来拢是安那，拢是民进党的啊，你是监察啥？但法官这个赖清德也提了2次3次，你嘛全部拢否定，啊，即马监察委员嘛是安尼，啊，讲当然啦，这不是第一届，过去吼、哦、第三届监察委员2005年届满啦，结果迄当阵阿扁啊第二任总统。同样啊，立法院也是在歪通过啊，结果呢，歪通过了连续3年半都没监察委员。那监察院就是这个宪政体制，这个五权嘛。啊，你都没监察委员，你是要怎去弹劾这些、哦、行政官员？啊，行政官员少了一个监督，说实在的、哦、这些行政官员最欢喜啊，哦，最好我们不要受到监督最好啊。啊，这监察委员是咱国家的宪政机关嘛？啊，你这个你的全部拢无通过，那未来这一些官员，那岂不是讲难听点，爽死了？啊，包括这人民未来人民丁正的案件，啊，你无多处理啊。所以讲真的哦，这宰鸭洞本来就是爱努力监督，那你。就是监督这个行政院齁、哦、什么考试院等等。啊你现在好几个监督行政院的宪政机关都没有监察委员啊。齁、哦、啊现在再来说啊反对监察院会当提案修宪废除。啊不然你就废考监嘛。啊跟他说啊说跟他说又不敢去处理啊呢。然后又不让这些监察委员可以顺利上任。那我就说啦，现在所有的人全部封杀，啊，你又没有讲说到底这种制度要怎么安排，啊，未来这一些官员没有人监督怎么办？哦，啊，就是变成一个监督真空啊，哦，啊，行政就欢喜耶，对不对？所以你这宰鸭洞，你们的多数没有用在正常的地方，到现在为止还是这副德性，啊，这行政权全部都没监督来。 你真正是有够大呢。哦，啊，你即款的在亚洞，未来呢，哦，这个台湾的官员就舒服的啊。哦，后摆大概就底下咧，对不对？没有受到监督了嘛。哦，所以，讲实在啦，宪政机关就是咱这监察院，就是咱国家的宪政机关嘛。啊，保障民众的权益啊，解督导政府的施政啊，啊，你嘛监委无都上任嘛，所以拄啊讲的这些代志拢无都做啊。那当然，行政机关根本也没有办法制衡啊，这制衡都减了。减到这条啊嘛，那你看，你未来这个监察院什么调查权啊无啊啦，纠正权啊无啊啦，哦啊纠举权啊无啊，啊弹劾嘛拢无啊，那我就不知道这五权宪法，当初郭炳栋诶这个国父哦孙中山讲五权宪法，起码五权宪法，对嘛？佮郭炳栋不啊不啊，已经无监察委员啦，啊你免了监督哦，所以讲真的。如果继续再这样下去的话，台湾啊嘛无宪法法庭的法官啊，嘛无都解释一寡民众要请法官解释这些法律的问题啊，因为只有他们可以代表宪法法庭来判决说这个到底对啊唔对哦，可以解释嘛？啊，这法院的法官都无阿多啊，啊，起码监委有个创干呢啊，所以啊，讲真的，一个国家不干呢吼，讲真的。下面哪有负责任嘛？大家人都爱负责任啊、哦！真的，大家都要负一点点责任呐、啊。那只不说，基普尔讲啊，吼，当然啦，你万一吼算出来，这样嘛是民意啦。那未来这个赖清德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样哦，还是没有过半的立法院的这一些席次啊。当然，立院施政吼都是白卡白手嘛，啊、包括。起码十一月啊，美国要搞这个年终选举啊，哦啊，到时候如果他的党哦没有过半的话，也是一样啊，无卡手通好出啦、啊，哦，无卡手通好出，那确实啊也是挺麻烦的哈、哦，所以恭喜大家啦，大家拢是要为国家好啦哈、哦，如果这样子长期下去的话，对咱台湾人嘛真正无好哦，那到底要怎么样做呢？真正爱有一个上有智慧的领导者哦，有法度来。对台湾这个代志、哦、来做一个较好的排解啦。好啦，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我是阿华哈。紧、哦、接着是两天的连续假期啊，好好休息一下。后礼拜够四天哦，够四天了，又休了三天了啊。叠加就大概有一个五块的周末假期，感谢时间，空中继续再相会了，拜拜。
1: 好，已经六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2: 够、哦、好诶！
1: 啊，唔过吼，蚊啊，那会遮高哈！我徛伫门口口，都吼蚊啊，顶甲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痒诶啦！
2: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诶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诶所在。
1: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下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2: 对，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烧呢，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1: 对呢，我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2: 哦，蚊啊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1: 啊，这蚊虫的药啊，哪会这么多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还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2: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1: 有啥四个步骤？
2: 第一要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仔、啊是鸟鼠啊，要对症下药啦。第二要合法。产品吼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色飘，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爱依照飘时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1: 安尼我了解了啦。
2: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5: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足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阿妈，我出门啊哦。
8: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7: 知啦。
9: 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5: 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冈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8点整。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怀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要给大家谈一件说起来有趣，但是也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讲的这题目叫做一根甘蔗呢，各自表述了。讲到一根甘蔗呢，大家一定马上都联想到说发哥要讲啥了。就是最近台北市的市长的选举呢，啊，闹得非常的有趣，也非常的啊非常热闹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台北市啊中正啊福德宫啊这个福德宫庙呢啊一间因为。市长蒋万安和这个啊、我们的啊、市长候选人一起在那边啊、这个拜拜整中正啊福德宫啊这个去拜这个福德宫的过程里面呢、啊，福德宫的董事长啊啊林春玉啊这个董事长呢 各给蒋万安。和这个这个沈我们的沈伯阳各自呢给他拜过神的啊两根甘蔗呢啊各给他们祝福呢，因为给他们两个啊拜过神的甘蔗呢啊长相不一样啊，结果闹出呢各种的是是非非呢，各种的不同的揣测，而两个候选呢用不同的态度来接受啊这个拜过神的甘蔗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处理方法，结果明明是一件喜事啊有趣的事情呢，结果上闹出呢啊轩然大波呢，变成一根甘蔗呢各自表述的有趣但是呢有非常深的哲理的事情呢、啊。那么发哥就今天要来讲这个一根甘蔗呢啊所代表的一个文化意涵里面啊所代表的一个意义的。讲起来呢甘蔗这代志呢，发哥以前曾经在发哥开讲里面开讲里面讲过呢啊甘蔗啊，所代表的意义呢，是无简单呢。你卖看一根甘蔗呢，在人类的文明史里面呢，甘蔗呢是少数人类文明史里面牵涉到人类的发展过程里面非常重大的一个物品呢。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啊，影响到人类的奴隶史。所谓的一个物品啊，牵扯到人类的一个奴隶的历史的啊，一个农产品里面，甘蔗是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有什么东西牵扯到人类的文明的这个人口的奴隶的历史呢？一个是香蕉，一个是咖啡。但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甘蔗了，因为人类为了要啊，这个资本家为了要在中南美洲种香蕉，所以这些资本主义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联合水果公司呢，啊，就在中南美洲呢，啊，这些美国的大资本家呢，去干涉到中南美洲的。这个政治，所以形成了所谓的香蕉共和国这样的历史。什么叫香蕉共和国？香蕉共和国的意思就是呢，表面上这些中南美洲的国家呢，空有这个民主政治的外表，但是内里面都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啊，为什么会有才形成这样的状况呢？就是美国的 CIA 和美国的 这些资本家去垄断了中南美洲的国家的这个土地政策，美国的这些早期的资本家呢，去中南美洲培植了一些军阀，这些军阀把这些土地呢，变相的承租给美国的资本家去种香蕉。这些资本家呢，和这个中南美洲的这些独裁者结合在一起，垄断了中南美洲的这些农民，这些农民其实没赚到钱啊，都背后美国的联合水果公司和这些军阀勾结在一起。表面上美国国是民主国家的头，所以呢表面上啊，这些军阀呢，在这些中南美洲国家呢，实施民主制度，但是有民主制度的表面，但是没有民主制度的真实的那个层面，所以叫做这个 Republic of Banana， 就是香蕉共和国了。所以香蕉形成了在拉丁美洲的这个民主政治史，人民变成了资本家底下的一个奴隶，所以香蕉是影响到整个政治很大的一个人类史上的很重要的农产品。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咖啡。超级的资本家去控制的，像巴西啊，这些巴拉圭啊，这些乌拉圭啊，这些地方，哥伦比亚这些地方的咖啡园，也是一样的，透过这些地主和这个咖啡农跨国企业的这些咖啡的这些资本家和军阀和这些独裁者勾结在一起，农民只能变成一个劳工，被压榨的劳工，去生产去种植大量的咖啡，这些咖啡农呢，都变成一个劳力的被榨取的对象，所以咖啡也是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但是其中最大的都还不是香蕉咖啡，其中影响人类的历史上百年的这个农作物呢是什么呢？是甘蔗了。人类这个发现的甘蔗，从甘蔗里面可以取出蔗糖。人类开始接触到蔗糖以后，人类一接触到甜的蔗糖以后，甜的蔗糖就影响了人类的感官器官、啊、甜蜜蜜，人类呢接触到蔗糖以后就不可自拔了。在所有的餐点里面，甜点里面，餐饮里面，所有的东西里面都要加糖在里面，所以糖开始支配了人类的五官呢，所以就开始在他所有的殖民地里面种甘蔗。为了种甘蔗呢，要用大量的劳工啊，在拉丁美洲，在亚洲，在各地呢，就开始有了这个剥削农民去种甘蔗，因为种甘蔗是要用大量的劳工，所以用劳工。本地的劳工不够用，还要从非洲去抓奴工到拉丁美洲去，这就黑奴的历史的血泪史就是从甘蔗来的。甘蔗的原产地在哪里？全世界的甘蔗原产地在南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和印度。甘蔗的原产地在印度和新几内亚，然后被英国殖民过印度嘛，从印度和新几内亚呢扩散到英国，当时是日不落国啊，所以呢他在世界上各地都有殖民地，英国就把所有的甘蔗呢就传到他的殖民地里面去，然后抓所有的奴工黑奴呢到拉丁美洲去当奴工，所以甘蔗呢就遍布到所有英国的殖民地里面去， 就抓农工呢，就开始产生甘蔗啊，去开始制糖，这变成资本主义的代表，当日本人当成帝国主义的一个分子的时候，他来殖民台湾，他也把甘蔗呢在台湾呢当作殖民地重要的蔗糖的会社。其实台湾什么时候开始有甘蔗呢？台湾有甘蔗是荷兰人从中国的华南地方带过来的。中国什么时候有甘蔗呢？中国有甘蔗很早啊，中国有甘蔗是在周朝的时候从印度就已经传到中国去了，周朝的时候就传到中国去了。但是中国有普遍有甘蔗，然后从中国把甘蔗传到台湾来，大量的传到台湾来，变成殖民的经济呢，是在荷兰的时代了。好，我们现在就不讲这个甘蔗的历史，这一讲一个多小时都要讲甘蔗了。那么甘蔗来到台湾以后，当然啊，就在台湾落地生根以后，台湾的甘蔗呢就变成了，当然台湾的变成一个台湾的一个重要的农业经济啊。因为种甘蔗的条件，在地理的条件里面啊，比种稻呢更加简单呢。种稻呢要盖苛刻的地理环境呢，要盖些水啦，要很多水，而且土壤要非常的柔软呐、啊，有石头都未使啊。但是种甘蔗唔免安尼呐，种甘蔗只要从山里面引进水就可以，但是土壤不必像稻米这么样的讲究啊。虽然有沙坡地呢，沙坡地买当种甘蔗啊。所以甘蔗呢变成在台湾重要的物资啊。那么从荷兰时代都对台湾家种甘蔗啊，种甘蔗了，台湾人就在台湾成立了盖一个糖铺，糖铺啦，糖铺呢就用水牛呢，还是这个黄牛啊，啊，这个荷兰人就从印度进口了黄牛，来在灯坡里面呢，又这个啊车链这个酒链呢，去压榨这个甘蔗，从甘蔗的甘蔗汁呢压出来甘蔗汁呢，用大鼎去烧，烧了三成这个糖汁用煮的，煮出来了就变这个我们所谓的红糖了。黄糖就对了，从黄糖里面呢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技术做这个砂糖呢，还没有能力去做砂糖呢，那么这个黄糖呢就瓦销等于这个厦门，还是瓦销到日本去啊。所以这个荷兰时代啊，台湾的四个都是有糖啊啦。那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在日本啊，无甘蔗啊。日本到后来占领了 Okinawa， 占领了冲绳，在日本的本土只有冲绳这个地方有甘蔗啊。有甘蔗以后呢 ，Okinawa 有甘蔗了，日本人吃到这个糖，哇，那不得了啊，对不对？所以糖在日本是贵就贵的物件啦，所以就立志要占领台湾呢，都是因为糖的关系啊。所以这个过程这个历史呢，啊，都是足重要的一段历史啦。所以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以后，第一件事在台湾要建立的农业是啥？都是糖嘛。所以日本人来到台湾，就开始建立第一个工业是啥？都建糖厂嘛，哦，建糖厂。所以台湾第一个上有价值的经济作物是什么？就是糖业。 日本人来到台湾都开始改良台湾的甘蔗了。甘蔗本来敢那少数几个品种啊，都开始在台湾种甘蔗，敢那十几种的甘蔗呢。日本人来以后，在台湾将甘蔗改良到现在台湾的甘蔗，你敢知影日本人改良台湾的甘蔗，改良到台湾的甘蔗有几种？你敢知影？台湾人若知影，你若去到万丹呐、啊，现在的台湾的万丹呐、啊，屏东的万丹呐、啊，万丹还有一个甘蔗改良厂啊，现在还有啊。甘蔗改良中心啊，那里面日本人改良出来的台湾甘蔗啊，有700多种呢，700多种呢，你可以想象吗？所以呢，其中有一个李登辉最佩服的在台湾改良甘蔗的人，这个人叫什么？新渡户道造。新渡户道造是什么人？新渡户道造就是写日本最有名的一本书叫做武士道的人，写武士道的人就是新渡户道造。在日本的日本籍里面，日本钞票里面2000块的钞票的人头像就是新渡户道造。他除了是伟大的哲学家，写武士道这本书的人以外，创造武士道这个名称的人以外，他也是伟大的糖业的改良者，他是农业专家，他是甘蔗的改良的专家，他来过台湾呢、啊，也去过万丹的甘蔗改良厂工作过一段时间呢、啊，所以足重要啊！所以因为安尼的甘蔗在台湾的历史里面变足重要。因为甘蔗这么重要，所以呢，台湾很早在甘蔗就进入到台湾的民俗信仰里面，在台湾人的生活里面，在台湾人的民俗、在风俗里面、文化里面，很早就进入到台湾的民俗的生活里面、民俗的信仰里面。拜神明，七月半拜好兄弟，办喜事、嫁娶嘛，拢爱用甘蔗啦。办喜事用甘蔗，七月半拜好兄弟用甘蔗，神明生日拜天公、拜天公嘛是用甘蔗，但是呢？新牛嫁娶用甘蔗，七月半拜好兄弟用甘蔗。那庙内面的神明生日用甘蔗，诶，方法拢无同，拜甘蔗的方法拢无同，用甘蔗的品种拢无同，拜这个甘蔗的方法拢无同，意义拢无同。这形成了台湾文化有一套规矩在里面，这规矩属于台湾文化最重要的意义。你若不了解这个文化，台湾文化对甘蔗的文化，你就会闹出很多笑话出来。蒋万安这件事情就是不了解台湾文化和甘蔗的意义，才闹出这么大的笑话，才闹出这么大的风波的原因、啊、到底甘蔗文化在台湾文化里面的意义到底有什么深刻的特色和文化呢？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灯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妈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4: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3: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4: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3: 那当然。
5: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7: 哎呦，老伙呀，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8: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哦，哎呦呀！
7: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8: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到青灯才通行吼。
9: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0: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11: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9: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5: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1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9: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9: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9: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2: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凡。今仔来讲到台湾的甘蔗，因为在台湾甘蔗在台湾有400多年的历史，所以还是甘蔗在台湾是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啊，经济作物。所以在台湾人的日常生活里面，甘蔗代表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产生了在台湾的民俗文化里面有很重要的特别的文化意义。你如果没了解台湾的民俗文化跟甘蔗关系，你会常常闹出错误的东西出来。这次的蒋万安就是没了解台湾文化跟甘蔗关系啊，网友呢，这网站里面的少年人，嘛在网站里面胡白写胡白讲呢，胡白写胡白讲呢，啊，蒋万安拄啊好呢，无了解甘蔗文化对台湾民俗学意义呢，伊都胡白听呢，因为无了解嘛，胡白听胡白看呢，看了煞丢惊啦，丢惊呢，都将这个拜神明的甘蔗呢，都该淡掉。这个淡掉了呢，代志就变足大条啊！啊，本来是无这个意义的啊，你给淡掉了，煞变成大代志啊！所以这个就是无了解，你伫蒋万安，你伫台湾，自细汉伫台湾出生，啊，你活到今日你几岁啊？结果你对台湾的文化无了解。你对台湾的民间的民俗文化，对台湾这个土地无感情，无在台湾这个所在生根，对台湾文化无去研究，对台湾的民间的文化无感情，无去研究过，无了解台湾人的文化，才会产生这么大的问题啦。台湾的甘蔗文化，自结婚开始啦， 你结婚啦，你哪嫁早嫁啦，都一定爱用甘蔗。这个甘蔗呢，爱连头到尾啦，就是你嫁早嫁一定爱两支甘蔗，未使讲一支了，爱两支甘蔗。啊，两支甘蔗呢，爱用这个红布还是红纸，改的这个甘蔗头、甘蔗尾呢，改用红纸改。

声呢，再到啊，这个陪伴新娘带到啊这个夫家那边去，为什么呢？爱甜甜蜜蜜的意思啦。啊，甘蔗头、甘蔗尾，再到这个喜事的现场，办完喜事的时候呢，你可以吃这根甘蔗，也可以不吃这个甘蔗，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忌讳，很重要。头甲尾呢，一定要留下来啊！你未使将这两支甘蔗，该吃掉以后呢，头甲尾断掉，还未使啊！你嘛会使讲这两支甘蔗卖该吃，但是头甲尾一定要该留下来。留来从哪呢？你这个甘蔗爱摕来种个土里面啊，爱种个土里面啊，爱种个男方的家里里面的庭院，或者找一块地方呢，给种来，种来从哪里呢？来年呢、啊，它从那个芽里面长出来，表示呢，给那新娘会生囝。会生团啦，这个福气才会生团啦。生团什么意思？才能够有后代，才能够生生不息。这个福气才会当生生不息啦。台语的生团就是能够繁衍生生不息啊。你未使甘蔗、甘蔗头、甘蔗尾，千万都未使给断掉啦。这支甘蔗未使断掉啦，你知无啊？你嘛未使规个甲伊食掉啦，你知无？哈，办喜事就是安尼啦。办喜事安尼，啊那拜神明阁愈是安尼啊！你甲伊断掉还得了啊？对不对？好，那么办喜事安尼，啊七月半呢？七月半拜这神明啊，拜这个好兄弟呢？嘛是有两支甘蔗啊，啊，插到的这个啊，这个车好下底的这个大顶管两边呐，爱有甘蔗的啊，啊，甘蔗拜这七月半好下底啊，啊，啊，为什么爱用甘蔗呢？甘蔗意思是拜好下底呢？伊好兄弟，甲好兄弟提切讲啊，我今日迎接你来食好料的啦。但是这个甘蔗提切你啊，甘蔗一扎一扎一扎，对不对？我请你来食好料的，但是你嘛爱有斩扎啦。你食物件食了呢，饮酒饮了啦，你嘛胡白乱啦，哈！你爱有斩杂的意思啦，因为中元节啊是地官的生日的、啊，天官、地官、水官叫做三官大帝啦。中元节是地官的生日的、啊，我请你好兄弟甲地官来吃，你好兄弟来吃好料的，但是今日嘛地官的生日呢。这两支甘蔗地啊，你嘛爱有斩杂呢啊！你嘛胡卖食了，饮酒饮了呢，胡白乱啊！我对你是客气啊，哈、啊！这中元节，所以爱有甘蔗的原因在这。啊，个什么时阵爱有这个甘蔗呢？拜天公啊！拜天公的时阵爱有甘蔗，两支甘蔗。放在拜天公的神坛里面，神坛的两边要有两支甘蔗，两支甘蔗中呢，要搁挂一个，要搁挂一个，这个黄泉啊，这黄泉加这个提供的甘蔗，甘蔗尾呢，要给拔起来，甘蔗尾拔起来，啊，这两支甘蔗在神坛的两边，安尼看起来。就像这个天门啊，天门啊，天门开了、啊，恰这个 天神啊，从天门下来了，所以拜天神的时候。

也是要啊，两支甘蔗啦。啊，这甘蔗尾呢，规支拢爱留好好。啊，甘蔗尾爱拔起来，爱挂黄钱，表示这两根甘蔗是一个天门，天神从这里下来，爱吹八音呢。到暗下十二点，爱吹董箫。董箫这个音，暗下你若听起来十二点的时候，一箫声非常的平静，非常的仙乐飘飘，心明就对啊落来啊。这拢有一套学问的啦。另外就是，今嘛就是像这款的拜天公，拜这个福德正神，即个拜这个土地公的甘蔗。拜土地公的甘蔗，拜了顺续拜天公的甘蔗，甘蔗拜了呢，把这个甘蔗送给别人，送给候选人呐、啊，送给别人或者送给候选人呐、啊，你想看卖啦？拜天公的物件，拜土地公的物件。拜天公的礼物，拜土地公的甘蔗，拜神明的物件，神明敢会透过这个你拜土地公的物件，土地公敢会去咒诅别人？都无可能的物件嘛！拜土地公，土地公只有这个赐福给人家，土地公拜土地公的东西。土地公怎么会去给人家祸端或咒诅别人呢？不可能嘛！所以这个蒋万安，你头壳歹去啊！拜土地公的东西，拜神明的东西，只要是正神，不是阴神。土地公是正神啊，他不是那个邪门歪道啊。拜正神，正神怎么会是拜过正神的礼物？他怎么会去救抓别人呢？光明正大的神明，只有赐福给人家，给人家福气，他怎么会去诅咒别人呢？你用正常的心去想就好。神明只会赐给人家福气，怎么会去诅咒别人呢？他是正神嘛，正神怎么会诅咒别人呢？所以拜了土地公的甘蔗，怎么可能去诅咒别人呢？那些网军写说那个甘蔗，不管你这个甘蔗多结还是少结，这个劫多还是劫还是少，都是会祝福人家而已，怎么会去诅咒别人呢？除非你的心是邪的，你才会去想到说神明赐的东西会诅咒别人嘛。这个网军写说多劫的人是不对，给送给这个甘蔗多劫的人是对给人家有节节的困难，那是乱写的嘛？怎么可能呢？神明赐给人家的东西，怎么会让人家困难呢？怎么会让人家困难重重呢？神明赐给人家的东西，只有赐给人家福气，怎么会赐给人家困难的事情呢？网军乱写，他是对台湾文化不懂嘛？但是你接受的人，你心里堂堂正正，你怎么会相信这种邪说呢？那就是你不懂台湾文化嘛。另外一个就是你心里是有邪念，或者心里不堂堂正正，你才会去相信邪说嘛。啊，你心里不正，所以你听了人家的邪说，你就相信那个邪说了，然后你心里就动摇了，你就把神明赐给你的东西就把它丢掉，
你这个丢掉就大错特错了，你用人的常理去想就好嘛。人家送给你的礼，你把它丢掉就已经不礼貌了，何况是神明赐给你的福气，你把神明赐给你的福气把它丢掉，这个礼貌吗？人送给你的东西你丢掉就已经不礼貌了，何况是拜过神明的东西你把它丢掉，这怎么会是礼貌呢？这个用常理去想就知道不礼貌，不应该做的事情啊。你是一个当到台北市长的政治人物，你怎么会连这种判断能力都没有呢？你怎么会去猜忌神明赐给你的东西会是诅咒你的礼物呢？你怎么会去怀疑神明呢？你想不应该的东西嘛，你这个邪念是不应该的嘛，你去怀疑神明，这种邪念才是邪念嘛。人家沈伯阳率真的人，正直的人，从来就不会去怀疑神明嘛，他堂堂皇皇就接受过来了嘛。所以花哥才会讲，这真的是时也命也运也嘛。其实这个福德宫的中庄仔的福德宫的董事长林这个啊林春玉先生啊，赐给这个蒋万安的这个甘蔗是特意去种出来的甘蔗了。按照台湾的民俗学，发哥特别去翻了这个民俗学的真正的民俗学里面的记载啊，这个林春玉董事长其实他虽然是表面上是抱怨这个蒋万安呢、啊，他其实特别送这一支甘蔗给他呢，他嘴巴里面虽然是抱怨蒋万安，其实他特别送这支甘蔗给蒋万安，他其实是在讨好蒋万安啊。因为那种甘蔗多结的甘蔗是刻意去种的，刻意去种才种得出这种多结的甘蔗。而且在台湾民俗学里面呢、啊，那个多结的甘蔗是一种特别的祝福啦。你拿到这种祭神的多结的甘蔗呢，你是不可拿来吃啊，你要拿回去供奉一段时间以后，要找一个土地里面把它种下去的。越多结的甘蔗会不会发出越多的芽？越多结的甘蔗它就会发出越多的芽，你的福分就会越深越多，越多祝福的意思啊。所以林春玉这个董事长事实上是心里面偏向蒋万安的啦。你从他讲话里面虽然是抱怨，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选立委的时候都是票投蒋万安的，从他的话的语气就知道了，他是一直偏袒蒋万安的啦。他以前都一直在支持蒋万安的啦，他是嘴巴在抱怨，其实他心里是在支持蒋万安的啦，从语气听都听得出来了。他只是被他的信徒里面抱怨说，你一直在支持蒋万安，为什么他当了市长都不来庙里面呢、啊？你怎么会这么没有影响力啊？他是用这个抱怨，其实他背后是在偷偷支持蒋万安呢、啊。他是向信徒做一个交代，但是他偷偷还是把那个神明祝福，特别祝福蒋万安的多结的甘蔗给蒋万安呢、啊。问题是蒋万安的 IQ 不高， EQ 也不高啊，人家表面上抱怨，
是用来掩饰他对蒋万安偷偷对他好的心意啊，才把那个祝福他的心意、暗示他的心意，把这个多节甘蔗交给蒋万安。偏偏蒋万安这个家伙就是不懂啊，就把这个甘蔗丢掉了啦。反而是沈伯阳这个人憨厚憨直的人不知道，就把人家送给他的甘蔗就恭恭敬敬的供奉起来了，而蒋万安就把人家对他特别的好意把他丢掉了，也把神的命运给他的命运丢掉了啦。所以花哥只能感叹说，时也命也运也，活该蒋万安把他人家的好意、神的好意丢掉了啦。这一丢最起码丢掉10000票以上了，一根甘蔗这一丢丢掉10000票以上。好，最后给发哥提一个提醒，发哥本来每天每个礼拜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的下午6点钟到7点钟的这个时间，发哥开杠的时间。现在因为这个选举马上到了，11月28号就要投票，所以电台呢把礼拜三的时间呢、作为访问市议员要选举的市议员的时间，所以把礼拜三的时间收回去，暂时在11月28号以前收回去访问市议员，让这个业配时间让这些年轻人去访问要参选市议员的候选人啊。所以发哥的时间从10月份开始就是礼拜四、礼拜五的下午6点钟到7点钟维持发哥开杠的时间，一个礼拜就是礼拜四和礼拜五，还有礼拜天早上8点到10点重播的时间，发哥的时段就是这样。那等到选举完再把礼拜三再恢复或怎么样。那么谢谢大家呢，每个礼拜四礼拜五的6点到7点的时间，发哥开杠的时间照常举行。那么礼拜天8点到10点钟重播欢迎大家收听。还有发哥所推动的农产品梨山茶还有这个六龟的野山茶，或者是北大武山的咖啡请大家来支持。要的朋友请你打这支电话0983-468-3560983-468-356，找吴太太来订购。多谢你的支持，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鹅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3: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2: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3: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4: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要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5: 卖个骗啊！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6: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用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5: 卖个骗啊！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7: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8: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9: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哦、哎呦呀、
8: 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9: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10: 过车路不能靠靠中，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发生一个危险哦。
11: 阿公，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9: 知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
11: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12: 老公，小心！
9: 后来卡在不弄掉，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12: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到3600元哦。
13: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1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砂糖这么厉害？
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仅是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能安心够好。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博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9点整，
15: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场主。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总请有闲甲无闲的吼，大家拢爱准时来收听，啊，都爱来参考较有影。哎呦，用啊，身体健康嘛，才会好命。哦，你有哪会晓啊？哟，大家若有准时来收听吼，真正比你看戏有较赢啦。啊嘛，较袂好把盈盈咧讨去遐，啊拢讨无，啊互阿强一个破啊声，南投落国的路途啦，阿强开车真正袂含糊啦，底下有对位的照顾啦，会当清火，包括讲烧不倒啊，烧不倒，你捌听讲食油会当清火，佫烧不倒无？唯一就是这个正山顶的古早味地基油。我为着听众朋友长透明啊，南投鹿角的路途真正未含糊。今仔日若疲劳了，后节目都还未开始，拄我开始咧做啊，尔啦，后着收声，你有看无？叫做职业病啦。但是对听众朋友，这算有啦一个交代啦。因为咱顶两工啊，头一批卖落，你后工卖一个超过啦。哎呦，阿强哦，啊若无货啊，你嘛唔通直透直直登记，安尼真恶蛋呢。逐工踮啊只蛋嘛，唔是办法呢。所以讲哦，我昨透暝透暝，搁转去载阿强有载较假起来无？有春无？准讲啦，有春嘛，唔正少啦。来，这个地址来，地址是对倒位啦？伊个生产的过程是安怎？我稍等下再来讲哦，咱遮好朋友大家听，你就知影讲哦，我一罐卖你这个价钱哦，即卖真正参工资都无地通好赚啦。五斤地址，六斤地址，只我多挣一斤油呢。较早一斤地籽正百块，即卖一斤地籽你无百外块拢买袂到呢。四句七字讲道理，新闻故事有证据，好听每日你甲刷落去，心情笑开，阁好记啊，阁好记。今仔日无啦，今仔日吼，阿强用正山顶的古早味，阁再最后一摆甲恁犹太，阁来有可能会加一罐加两百块，加三百块哈。人有诶，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了刁嘴，讲即落物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是足辛苦强啊！你毋免用迄落批发的介绍啦，你都用优待机就好。我知即卖真啊，外口伫咧买一罐啦，无千五块你买袂着呢。我讲物件，我要卖内行人，因为内行人哦，伊知讲物件的好，伊若食着了后，伊会甘心，伊袂嫌贵，要摊会贵啦。啊，当然你毋通摕迄落沙拉油来甲咱比，迄是要安怎甲咱比？迄是要安怎甲咱比？咱这个油是吃着足煞心呢，有诶真侪阿公阿嬷吼，逐工咧搅饭呢，逐工咧搅面线、搅面条呢，炒鸡肉嘛好，煎蛋嘛好，有诶讲炒饭嘛有特殊诶气味，讲全国诶朋友我总请，感谢大家准时听，比你看戏有较赢，较袂阴阴讨过兄，互我一个扑个声，扑个声。讲南投鹿角的路途，开车绝对未含糊，地油对位的照顾，会当清火烧不倒。四句七字讲道理，新闻故事有证据，好听每日刷落去，心情笑开，阁好记啊，阁好记来。地址啊，都参照对这个月开始，都拢会当采收啊。每一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咱迄个乌龙茶伊会开花，伊会结籽。啊，这拢爱用人工呢，用人工采收地籽呢，唔是用机械呢。看阿讲，这个工钱都贵三三啦。啊，佮即卖所有的油伫咧提炼、伫咧制作的过程当中哦，爆发出着讲啊，有致癌物。你看烤地油嘛丢，咱的物件吼，伫八月、七月、八月的时阵哦，佮验一摆，今年拄拄啊，佮验第二摆。完全拢无毒素的成分啦，所以讲咱的消费者你会当安心使用。啊，遮尼啊好的油，即我讲哦，较早即唔是看啦，讲人工慢慢的你后就无代志啊呢，都爱讲日头落去烹呢，即卖着佫焙烹呢，着佫搅脆呢，用上古早的方式吼，煎出着上佳品质、上佳好的油。我着讲每一滴拢总是精华。我细汉的时阵啊，看阮外嬷因兜啊，拢咧煎即个山顶的古早味，啊拢唔甘吃啊，因为伤过头贵重，拢甲摕来卖。农业社会的时阵啊，你若会当食着地啊油的料理啊，大多数一定爱当讲厝内若有查某人咧做回来的时阵，才效果会到呢。因为是安那，要感谢着阿母生产的过程的当中的辛苦，煮地啊油鸡、煮地啊油面线，互母体补一下啊，互伊的伤口恢复会当搁较紧。啊，听讲啊，听较早，阮阿公、阮阿嬷在讲哦，你若食地啊油做回来的时阵，若食地籽油哦，
比较比较袂遐尼热，啊无你都要用麻油啦，麻油比较比较热啦，因为底下油是温补啦。你咧食过程当中哦嘛，比较比较有冷水通我饲冷呢。但是要食吼，有哪爱有钱人看人食啦，无钱的你嘛只好食麻油啦。所以讲，我若要讲起来啦，有资格食到底下油的料理做回来，这拢总是贵族在食的食用油啦。啊，食底下油啥物种好处？我著讲底下油，山顶的古早味，你唔通摕迄落沙拉油来甲咱比。咱食底下油哦，伊嘛会当固胃，而且佫会当预防着动脉硬化。啊，较早嘛捌听阮阿公、阮阿妈咧讲啦，你若水肿的人，水肿若灌水、灌水吼，伊佫会当消肿的效果，因为伊底下油地脂内底有真济营养的成分，包括讲茶多酚、叶绿素。啊，甲维生素 A、维生素 E 不饱和，尤其是不饱和的脂肪酸，就是比车干那油搁较悬。不饱和的脂肪酸，就是讲你若饱和脂肪酸，就是牛油啦、猪油啦，伊若放冷去了，伊就会结冻啦。迄落物件吼，尽量会当卖食卖食，啊，不过真芳呢，啊，强芳是好对身体无帮助啦。啊，咱这里安那甲冰，安那甲包括讲放喺冰箱内底冰嘛，拢总袂结冻，伊就是不饱和的脂肪酸，所以讲会当减少着咱血管阻塞的机会。所以讲，所有食用油当中，我来讲正山顶的古早味是上介好，伊不但讲营养，而且佫好食，芳讲讲讲讲芳。你甲看，咱倒若白饭烧烧对唔对？甲南一丝啊，啊若无咸食吼，南一丝啊豆油膏，哎呦夭寿哦！我甲你讲，你唔通掺喙齿都剥落哦。啊若唔知影要食啥素食素食的朋友，干那搅面线就好啊。厝内闹饲土鸡啊，煎两粒啊，土鸡啊卵啊来配就伤过头好伊啊。啊你嘛会当煮汤的呢，底下油面线嘛会当煮汤的呢。我教你要安那煮好唔好？咱用底下油来甲煎卵，卵甲煎煎的了后吼，甲倒滚水落，面线迅速甲下落去，啊滚落熟了后甲糊起来，迄气味拢真正有够赞。你若较功夫的吼，会当掺一挂葱啊煮，搁较好吼。我都唔知要哪形容讲地脂油的，伊讲未煞啦。我若讲到过年，也毋着讲未煞啦。啊，所以讲吼，即卖地脂吼买无，毋是讲买无啦，有若买无啦，少侪人买啦。啊，过来。较早吼一斤地籽啊，正百块你就买会到啊，即摆拢涨关机啊，一斤你若无百外块买袂到呢。啊，我讲五斤六斤只当真一斤一斤油，你一斤地籽若总共卖百外块，一百块好啊啦。看啊，这个地籽的本钱都五六百块啊啦。啊，生产的过程呢，增加那里，过来你若甲我煮门，我甲你摕到恁兜去吼，看啊，运费都两百几块，要赚啥？我来讲吼，我真正对听众朋友一个交代。今仔日，今仔日，我有载较低。啊，你顶两工啊买吼，今仔日拢我大甲你出货啊哈，我透明等你载。阿强啊，若无用寄的，无载条寄啦，人迄货运唔甲咱同款款，一箱内底十二罐哦，定定弄破啊，甲咱赔啦。来，过来吼，阮掠差不多一罐，要卖你千二块左右，一罐要卖你千二块左右啊。你若要照进前的批发价、批发的介绍，要注文，要食这山顶的古早味，剩今仔日尔，剩今仔日尔。啊，强哦，啊是要安怎买啦？啊，无要紧啦，啊你嘛免送我物件啦。啊，无我莫甲你叫伤济啦，一日甲你叫两罐、叫三罐就好啦。啊，啥物其他的精品拢总唔免啦，真正阮老食着，大家都刁嘴外口。我你讲哦，你买你是贵三三啦。我来唱歌啦，靠边啊！啊！都塞你钱卡床啊！你着搁先唱歌。嗯，啊，无要听咱的广告，较简单。我嘛是爱小可舒缓一下情绪呀。啊，若无我即摆歌若唱落吼，广告落吼，你我甲你讲，我会对听电话听到节目煞，听到节目煞。收音机边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后礼拜我着要一罐卖你千二块。啊，是千一块拢总会使哩，因为迄加一百块、加两百块，都是我的工钱，安尼知无？啊，你让我赚是应当的啊，啊，无赚钱，我要做这是要食寿哦。我都讲容易啊，莫你讲到歹听。啊，你若爱听迄电视电台讲拢做了钱的生意，迄骗你的啦！你若遐讲要死来哦，你家己嘛有咧做生意，你会了钱卖人吗？无可能嘛！你讲赚较少的都有影啊。阮老母常常甲我讲啦，强啊，这咱这是良心事业。啊，这做这是足辛苦，无唔对。但是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伊都看那怀念着这古早味的啦。
古早味的啦，古早味的啦，来，朋友讲要听一首《往事》，就是咱的安慰。听完了后，我准备简单广告，就开放给恁登记作文啊。

你予我踮在车头等几暝，目睭内只有别人成双对，孤单的我望向天边，多一粒是我的星，不是我欢喜休息的滋味，只是我已经付出真情意，伤心的我想好好离开，赶紧回来家己身边，不愿你这阵风吹过来，这阵风吹过去，爱你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肯了解我的梦，爱比你无爱我无所谓，你放下我无所谓，风事就是我的安慰。

你和我站在车头等几暝，目睭内只有别人成双对，孤单的我望向天边，多一粒是我的星，不是我欢喜想死。

赶紧回来家己身边，不愿意这阵风吹过来，这阵风吹过去，爱你。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肯了解我的梦啊？彼边，你无爱我无所谓，你放下我无所谓，往事就是我的安慰。不愿意这阵风吹过来，这阵风吹过去，爱你。有啥人肯了解我的心，肯了解我的梦啊？彼边，你无爱我无所谓。你放下我无所谓，

0: 啊你，你讲底下油你是买去做生意啊？
1: 哎、欸，阮囝你做生意，你开餐厅。
0: 开餐厅？
1: 嘿嘿嘿嘿。
0: 啊，摕咱的底下油去做什么料理？
1: 伊做敢那唔来炒鸡吧？什么呀？我唔知影咧。
0: 哦，炒鸡吧，迄都一比一重
1: 诶、啊。对啊，对对对，哎，拢。拢食落哦，几落年啊啦，甲你买几落年啊？
0: 安尼哦，系
1: 啊
0: 系
1: 啊
0: 系
1: 啊，我是无甲你讲啊你啊。
0: 安尼哦，系
1: 啊系啊。诶，
0: 咱阮南投鹿角德山了哦，迄餐厅咧煮鸡肉炒底啊油拢用阮兜诶。
1: 是哦，嗯，哎、哦，伊、啊、就食食你开下，我一边阮小妹啊讲要煎嘛，哎，要煎我讲，我咧讲我咧讲，啊，但可能要可能要无啊，我咧。我想阿要怎，我迄阵我就讲好啊，阮小妹咧招嘛，伊敢拿靠遐煎个饭，伊讲好啊好啊，甲摕几块，我就摕拿靠遐，阮囝煮啊。不过你是去倒买，遐无同款味啊。哈哈哈！哈哈！哈哈！你那无同款味啦。我就讲阿罗阿姨咧招，我就介我介迄落样的是安尼，甲摕安尼是咧招，我就甲无，伊讲哇，迄无同款味。哦。落尾直接我就唔敢去迄落样去买予伊啊，都拢你若讲无，就甲你叫安尼是安尼。
0: 好。
1: 人伊总埔西人伊咧煮迄味，就去迄个无同款呐。
0: 啊好，甲歹，迄总埔西做遐久啊嘛，知影。
1: 对对对，阮请做久啊，伊用请十外年才阁家己开，今嘛要开十外年
0: 啊。对啊，啊阮做底下油嘛做二三十年啊。
1: 对啊，我定听你讲，我知影。
0: 啊，做这足辛苦的呢。
1: 对。
0: 是啊，
1: 我今开嘛是艰苦，嘛是安
0: 尼，安尼吼，
1: 大把嘛是艰苦。我家己要食，我嘛是迄落呀，拢有影两罐啊。我若家己要输啉，要挨我了两罐嘛，不甲恁叫，甲恁紧叫啊。我今日叫我拢叫一组四罐的。
0: 哈哈哈！哎，人迄去阮工厂的吼，拢一摆莫归心的。听我的节目，即阮家己做，良心事业，啊用配方剂来卖互恁啦。恁拢会好啦。
1: 对啦对啦，知影我知影啦。
0: 好，好啊，叶妈妈再见啦。
1: 好，谢谢，谢谢你，再见，再见。
2: 感谢你看这些母啊，这些阿爸，这些阿公阿妈，这些可爱的蚵仔送吃我们的茶油山顶的古早味，哎呦，吃到大家欢喜的，哎呦，强啊，真好哦。但是很久都没来在卖呢，都买不到地址给钱啦，买不到啦。但是这一批、哦、真的数量不多、啊啊、我在这里先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别买太多，别买太多，较低，互你买三罐得，上济买三罐哦，安尼才分会平下。咱的底下油，小心干那装的，你买回去吼，尤其是阿公阿妈真正啦，唔知影要食啥物物件，透早爬起来搅面线，真够有意。煎两粒啊荷包蛋，营养拢总有够。囡仔吼，若无要食白饭，你甲摕来炒鸡肉、炒猪肉、炒各种的肉类，拢有特殊的气味。也有很多人拿来炒饭，拿来煎蛋。我跟你说，地基油和烤地油为什么它生理会这么好呢？因为它的不饱和的脂肪酸、啊、比车橄榄油更高、啊、吃这种油你没有负担，它不会囤积不阻塞、啊、而且吃油还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就是山顶的古早味地基油、烤地油、啊啊、现在烤地油你都不敢买了，因为检验拢总有问题，咱的检验的报告是八月份的时阵，八月份的时阵，七月底八月份上界线的哈，伫个遮啊。你若无要信，若未信任我的话，你若有甲我买，我拢会当教咱的检验的报告，互恁看哦。来，讲较济咯，拢无效。即卖电话拢已经满线吼，一罐今仔日无要卖你千三、千四、千五。今仔日你若敲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到那现场，现场有甲阿强注文的，尤其是我上届敬爱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我一罐同款油台，你一罐一千块，我一罐同款油台，你一罐一千块，你若买两罐，我就甲你送甲恁兜的去。今仔日上济买三罐，今仔日上济买三罐，今仔日你若买三罐的，这外口你若三罐要买，都要四五千块，我油台你三千块，我阁送你一袋珍珠三文。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今仔日你爱收唱哦，你唔通等到录节目嘅时阵才卡录节目嘅时阵就无会啊哈，啊无会，啥物时阵佫有我唔知了，哎呦，即卖吼地址贵三三，我都想讲吼地址较落价嘅时阵吼才买当来钱，但是都袂当嘅，逐工都有人要挃啊，我真正坦白话甲你讲啦，我叫阮老母吼算本钱啦。你若今仔日若加买两罐两千块，我爱阁挂运费两三百块，啊，若三罐三千块，阁送你一块。 珍珠撒文，阿强哦，啊，到底赚唔正事，我着搁送迄珍珠撒文，无要紧啦，安尼吼，我才甲你赚一个无甲200块，你唔知要信无？我咧讲话拢讲实在话啦，啊，我做这是要创啥？我是对听众朋友一种交代啦，对听众朋友、对阿公阿嬷一种交代啦。阮老母常常甲我讲，有赚就好，有赚就好，但是赚无够电台费啊。也唔过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对你阿强遮尼好，阮老母讲吼，咱都甘愿啦，甘愿做咱家己做诶物件，啊，良心事业提供哦，即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家食好健康、食好养壮，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来，我即卖开放互恁登记注文啊，未完为止，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以上广告。

0: 喂，你好。嘿，是。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 啊，阿强你好。
0: 好来，嘿。
1: 嘿，我要甲你买咯。
0: 底下有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卡住哦。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你好。
0: 嘿。
2: 啊，我油了拢无够啊。
0: 有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2: 我顶回甲你订的，地油呢还未送来。
0: 今仔日明仔载拢会出货，你稍等一下哈，因为送未去啦，送未去。
2: 过落工啊呢？
0: 嘿啦，送未去啦，失礼哈。
2: 啊，不会。
0: 好、啊、好，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你好。
0: 嘿。
2: 我要改买地下油。
0: 后礼拜接收会到啊，嘿。
2: 我紧，送未去，我有改买一盖过
0: 啊。啊，送未去，歹势，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你好。嘿，我阿强。
3: 啊，最著名的
0: 啊。后礼拜只我都给你收哦，吼。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哦，阿强哦。
0: 嘿。
2: 啊，我地下油。
0: 好，后礼拜只会到位，因为送未去哦。
2: 哦。
0: 吼，稍等一下哈，大家拢好，你甲看，喂，你好。
3: 哦，你甲伊提花等下久。
0: 是嘞，你稍等一下来，我甲你讲哦，因为今仔日顶两天啊，甲咱驻门的有真侪人拢还未收到啦。第一就是无货，过来就是因为送未去。你若今仔日驻门的，拢爱到后礼拜才收会到，我后礼拜才收会到哈。喂，你好，我阿强。
3: 阿强哦。
0: 哟。
3: 你搁甲我切断。
0: 哦，是嘞啦，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喂。
0: 嘿。
3: 我要买第一
0: 油。后礼拜才收会到哦嘿。
3: 好啦。
0: 好、哦，稍等一下。全国的听众朋友，今仔日咱这小型甘仔庄的。你会当依照我今仔日卖你这种批发的介绍，比批发的介绍要搁较俗，一罐1000元。你若有地摊好买，你去摕来买我。即卖市面上一罐拢1300元、1500元，未来咱有可能就是卖你1200元、1200元。但是。

0: 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多谢你有买就好啊，敢买后摆再搁买。
1: 啊！
0: 小等下，小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2: 喂，阿强遐哟。
0: 对哦。
2: 啊，我要茶啊，油要三罐。
0: 小等下，后礼拜才会收会到吼，小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小姐，小等一下哈，来，你今仔日若注文的吼，阿强搁伫个遮甲恁讲一下，后礼拜才收会到哦。喂，你好。
1: 阿强哦。
0: 对。
1: 我要买茶油。
0: 要几罐？
1: 三罐。
0: 后礼拜才互你收好唔
1: 好？好。
0: 好，谢谢，多谢你哈，谢谢，多谢你。小等一下，来电话下咧，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有歹势哦。我顶下有甲你买三罐哦，啊，伊无甲送咧。
0: 我知啊，这两天会出货啊，因为送未去。
2: 我拜托你好不好？我想讲吼，我诶，送未就做，你会使甲送啥物？
0: 无啦，无送啥物物件，就送啥物物件哦嘿。
2: 啊，
0: 你
2: 无拜未拜是？
0: 系啊。
2: 我记得好，我小心。
0: 好，后礼拜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多谢你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的电话，你若要沟通，一定要有耐心嘛，拜托拜托，给咱这好朋友大家吃到老壳壳哦，安尼话，辛苦顾客，大家收钱人搬。啊，真正有影足好！你若无食便巴，一摆若食到了后吼，外口准讲若要卖你生意，生袂赢哦。喂，你好。喂，喂，来外口甲你登记啊！电话若卡啦，爱讲话哦，0800-889-887，你甲看两罐，两罐2000块，甲恁摕到恁厝内入去。啊！那三罐3000块，甲恁摕到恁厝内入去，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文。喂，你好。
3: 喂。
0: 喂。
3: 阿强哟。
0: 哟。
3: 我新客户啦。
0: 啊，新客户，
3: 我阿你买两罐茶油。
0: 啊，你听偌久啊？
3: 有一站啊，因为我拢听做15分尔。
0: 住倒位？
3: 我是南投人。
0: 哦，我嘛南投啊。
3: 我知啊，你六国啊。我伫迄度，伫工业区遐啦，伫迄个麦当劳遐尔。
0: 哦，南投工业区遐吼。
3: 做出路啊。
0: 哎，我遐真老人嘞，我一个表的嘛，伫遐咧饲鸡。
3: 哦，啊，我是讲，啊，你叫两罐茶油。
0: 好，后礼拜才会收到，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下。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是农产品啦。啊，农产品就是讲你若有咧听节目，啊，食这种油足好。我咧讲检验检验，咱年初的时阵检验一摆，啊，为着这个毒油的风波，我7月底8月份检验的报告才阁出来上解释呢啊。喂，你好。
4: 哎。
0: 嘿。好。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嘿，啊，后礼拜才会给你收哦，吼。
2: 安尼是哦。
0: 嘿，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啊！感谢阿公阿妈，感谢遮个爸爸妈妈。啊，你若有食到啊了后吼，我甲你讲，你真正会饿了。有当时啊，咱若透早吼，真正若唔知影要食啥，阿公阿妈吼，啊，佫也无喙齿，确定都无在调补，干那搅面线就好。喂，你好。喂。
5: 你是阿强的吗？
0: 哈。
5: 喂，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嘿，我阿强。
5: 阿强哦。
0: 嘿。
5: 哦，我买三瓶。
0: 好，等一下，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6: 哎，我要叫第二。
0: 后礼拜才会收到哦，哈。
6: 哎，没关系。
0: 好，没关系。等一下，你电话下来，多谢你，多谢大家的体谅啦，哦。因为咱的听众大家都真好。第一，真正回送未去，咱有的吼是用寄的，有的是公司的外务在送回。敢那用假的啦，身得血瘟啦，乌尿的啦，一天来拖两三摆。喂，你好。
2: 喂，我要茶油两罐。
0: 好啊，后礼拜才给你收啊。
2: 好。
0: 哦，谢谢阿姐啊，多谢你呢。你那遐好哈，我来讲啥，你答应都好。
2: 哈哈。
0: 嗯。嘿
2: 啦，啊，都有捌给你食过咧。
0: 好，哦，啊，你拢安那食？
2: 啊，都搅面啊，啊搅杂菜搅菜安尼啊。
0: 奇怪，这种物件拢有一个特殊的气味，真好哈。好，啊，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外口甲。

0: 你登记哈。喂，你好。喂。
1: 喂。
0: 嗨，你好。
1: 哎，那个阿强哟。
0: 系我本人啦。
1: 嘿，你好。
0: 嘿，你好。
1: 哎，那个我家那个这鱼那个加那个加八种啦，加那个。
0: 嘿。
1: 干嘛四万单位的？
0: 哎，安尼家你减掉，你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2: 哎、啊，阿强哦，你好。哎、我买三罐那个地下油。
0: 后日摆只后日收啊嘿。
2: 后日摆只收。
0: 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2: 哎、欸，我。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3: 强哦。
0: 嘿。
3: 哦，今日我你过，你请到啊。
0: 啊，多谢你哈、啊，来佚佗哦。
3: 但家俊，家俊，家提两罐那个地下油啦。
0: 后日摆只后日收啊嘿。好，谢谢，多谢你，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哇，啊，喂，喂，你好。
4: 哎、欸，你好，我拄啊，我是3023764哈。
0: 嘿。
4: 我拄啊有卡哈。
0: 嗯。
4: 哎，即我拄啊甲伊讲五罐哈。
0: 哈。
4: 万，阮内底只伊讲哦，伊也爱三罐，然后我改三罐，安尼拄六罐啦。
0: 哎呦，啊。
4: 我拄啊甲伊讲五罐哈。
0: 啊，你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5: 喂。
0: 喂。
5: 阿
0: 强
5: 啊。嘿。阿强啊，我。因为我足济，我先卖卖，我连刚才甲你卖
0: 好
5: 无？
0: 好、哦、好啊，啊你卡电话来要创啊？
5: 我要甲小姐讲。
0: 好、哦，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6: 哦，我爱迄、那个，第二。
0: 好，来稍等一下，电话压力吼，电话压力来，你若电话若卡袂通，爱有耐心嘛。啊，你今仔日吼，虽然你今仔日来助门。啊、我是安那吼，甲恁讲后礼拜才互恁收，因为外送人员送袂去啊。喂，你好。
5: 你阿强呢？
0: 嘿。
5: 啊，拜托甲两罐地下油。
0: 好、哦、好，稍等一下，阿母啊，后礼拜才互你收啊。
5: 无要紧。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啊，感谢朋友的体谅啦。我著甲你讲，咱的听众大家都有够好的好哈、啊。我若讲啥好啦，阿强凊彩啦，悠哉你啦。啊！你都用这个批发的介绍吼，安尼犹太哦，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哎呦，你真有良心哦！喂，
7: 你好，请问是柯林强？
0: 啊，稍等一下，来外口听，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唔是干那讲恁吃着，恁的爱食，恁的心闷。啊，若无货的时阵哦，有当时啊吼，想落家地都嘴烂嘴啊，戆戆要说出来。看那讲电台值班的小姐，偌济人咧甲咱食咧。强哥，啊，我若甲你叫一箱啊，啊叫几罐啊，啊你电台卖讲我有甲你买物件，我讲是安那卖讲。啊，因为吼、哦，阮伫个遮咧监听，伫个遮咧上班值班哦。啊，听节目听七八点钟，无拢毋捌甲电台买过物件，都敢若独独甲你买啊尔。啊，毋是敢若我买呢，参阮头家娘甲你收钱的迄个，有哪偷偷咧甲你买地下油呢？我讲吼安尼哦，啊台费也歹算较俗个。喂，你好。
8: 阿强呀。
0: 好。
8: 哎、欸，我咪叫地下油呢。
0: 好啊，后礼拜后你收下。
8: 嘿、
0: 欸，
8: 我。
0: 好，稍等嘞，稍等嘞，来外口甲你听吼，0800889887，0800889887，咱这是小型干那装的，就是要甲一斤重，等于是一斤重啦。所以讲朋友啊，你甲看哦，地址就是十月份、十一月、十二月、一月，这个时阵开始咧开花结籽。啊，这上盖青的，啊，五斤要到五六斤的地籽，才会当真蒸一斤油。喂，你好。喂。
9: 哎、欸，我要叫地下油。
0: 好、哦，啊，这也你倒卡来哈。
9: 哇。
0: 哦。
9: 我三宝啦，我常来叫你的。
0: 好、哦，安尼吼。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定定在买，咱的听众大家都是拢安尼。啊，都阿强伫个遮，有哪主持30多年啦，30几年啦。啊！我正南投六国囡仔吼，大家拢知影。啊，若有闲真正带出来，阮六国佚佗。你若来到六国，毋是干那去溪头爬山呢？会记得讲问看讲麒麟潭伫咧倒位，大水窟伫咧倒位。嗯啊，强哦！啊，去啊是要创啥？迄就是我的徛家啊。阮就是住伫迄个湖边，哇，水个哦！迄有诶讲，哎呦，阿强哦，来到恁遮才知影讲啥物是世外桃源。喂，你好。
10: 哎、欸，我要
0: 爱地下油。好、哦、好，稍等一下，电话下咧哈。安尼水甲哈，水洋洋，水喷喷，啊，敢若亲像人咧讲的 前面有河，后面有山，阮头前拄拄啊一窟湖，足水，建设了嘛足水啊！啊，你都湖安尼甲洗一连啦吼，啊有真济店诶人个徛过面头前嘛，咧卖地籽油一罐，都是卖恁千三千五咧，喂你哦。
10: 哎，阿强啊，
0: 有，
10: 打加两罐地籽油嘛，地籽油。
0: 好啊，你捌买无？
10: 捌啦。
0: 啊，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喂，你好，啊，稍等一下，喂，你好，喂，
10: 喂，
0: 我阿强，谢谢哈，阿母啊，多谢你呢，啊，捌买无？
10: 啊？
0: 捌买过无？
10: 我耳康当当，你讲的我听无呢？
0: 吼，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耳康当当的，这我不可以领教，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脑那个休落去，等下就收声，后手过十外分钟久的时间来背予恁听呢。来啦，人客啊！尤其是新朋友，那老板呢？老板呢？咱老顾客，我都唔免阁再讲啊。嘿，我是阁甲顾正讲，卖买伤济，上济买三罐就好，啊，无你买两罐啊啦。你甲看啦，两罐哦，阁挂运费两三百块，甲恁摕到恁厝内滋味呢。啊，互你开始食，我感动。啊，我讲真诶啦，你若两罐就会当食真久咯。啊，想讲阿强嘛无影呢，啊，因为好食啊，香啦，啊，迄白饭啦，烧烧甲淋起哩，掺一丝仔豆油粿甲搅搅的。较早咱若无钱的时阵，拢食猪油，拢知影讲迄猪油真香，唔敢摕去搅来食呢，惊红骂啊。啊，即卖无同啊，生活水准大家拢提悬啦，你食看卖啊。喂，你好。
11: 喂。
0: 哎，你好，我阿强。
11: 好，我你家提。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1: 阿强啊，你。
0: 有。
11: 啊，我前礼拜叫地下油桶无看来。
0: 啊，夭寿啊，无法度。啊，你住倒位？
11: 我是尔，我正在买纳豆啊。
0: 吼、哦，哎呦，啊，你若讲顶礼拜叫的运动爱心到位才对呢。我跟你讲吼、哦，这两天啊，阮公司是无啥啥惨的，外送人员拢送到暗时啊八九点拢还袂回去厝、啊。你稍等下，你稍等下，我叫伊甲你查较紧，喂你好。
11: 哎呦呀！
0: 嘿。
11: 哎，这又要又未来。
0: 哈，稍等下，我叫伊甲你查哈。来，我跟你讲哦，因为送袂去啦。啊，有话讲靠边啊，强啊，恁都咧送袂去啊，你搁咧卖？嗯啊，我无卖，我都该要该要你。啊，都温温啊送啦，嗯，嘛袂使你讲温温啊送。你今仔日若叫的，后礼拜才会到啊啦！哦，你若顶礼拜若叫的吼，顶礼拜我嘛无买啊，我是顶两工啊才买，顶两工啊才买，卖偌济你敢知啊？讲落家地实在是恐怖啊！阿强伫个遮，我那要深深感谢，因为吼、哦、这是农，我讲农产品咯，啊，赚一个工钱啊啦，赚一个工钱啊，做事人你都知，你嘛有咧种植啊。有的种蔬菜，有的种水果，啊，若种茶吼，拢看天咧食饭呢。啊，你若搁种这个山顶的古早味的吼，我甲你讲是足辛苦的哟。啊，即卖逐项都拢起价啦，逐项拢起。啊，独当吼，就像咱的听众朋友讲的，豆、薪水也拢无起，逐项都拢起，薪水拢无起。啊，钱愈来愈细圆，较早钱愈来愈大圆，即卖无同款啊呢。所以讲，我唔只讲你若要买物件吼，爱买你有需要的哈。喂，你好。喂。
12: 阿强呀。嘿。欸、我要订三罐。
0: 好、哦、好，稍等一下，啊，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
12: 哦，谢谢。
0: 你看安尼好不？
12: 好啊。
0: 好吼、哦。啊，迄物件要送你的，讲卖无可能啊。有呢，听从有诶，安尼咧讲，伊讲强啊，啊，到你遐辛苦啊，无卖甲你提奖品啦。你稍等一下啦，喂，你好。
12: 那个
0: 真要真苦菜哟。啊，苦菜哟，阿公叫的还是阿妈？
12: 阿妈。
0: 阿妈哦。
12: 好。
0: 阿妈有没有乖？
12: 两罐。
0: 阿妈有没有乖乖的？
12: 有。
0: 有哈、哦，啊，你有没有乖？
12: 有啦。
0: 啊，有好，等一下，等一下，哦，我今麦来个问你哦，这外头等下就甲叫啊。然后我这样带你甲叫，讲你是遐啰嗦，是要食什？食小碗的，食小小碗的，嗯，这甲听起来对阿妈真好。迄有诶，你若要拜托外头替你打电话哦，替你摕物件哦，面啊是傲嘟嘟哦，我袂骗你哦，我著讲少数诶外头啦。阿强，你前下则咧讲，迄阿嬷去互外头甲凌迟甲死，迄少数啦。啊，人拢有是感情诶动物，嘛有智慧啊，伊通去做判断啊。喂，你好。
12: 喂。
0: 喂
13: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13: 阿强要叫茶鱼、啊。
0: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哈，来，我吃一嘴啊茶哩，好不好？吃一嘴啊茶，啊，今仔日就拢后礼拜甲你服务哈、啊。

0: 来哦。
1: 哦，这安尼地价会继续开挖。我看我过来点一个胖家这丢。诶，即卖无胖家吼，你敢知影讲咱台湾的疫情啊？包括讲流行感冒死偌济人，你敢知？本地我要报这个新闻，死400多。哎呦，夭死我！阿强是有影无影呢？看来感冒啊，甲这个疫情啊，死400多个哦。喂，你好。
2: 喂，你阿强呀？哟。
1: 系啊。你好哦。
2: 啊，你好啦。啊，我拜二买烤地油，搁怎啊未食？
1: 稍等下。喂，你好。
3: 喂，你好。嗯。我叫地阿油。
1: 哎，后日拜家可以烧哦，吼。
3: 后日拜哟。
1: 嗯。
3: 我要叫两罐。
1: 稍等下，来，稍等这里吼，来。来，我这房价点落地，搁食落去吼。安尼就会做你啊！来注意收听吼、哦，今仔日吼，这个地基油、地基油，有诶讲阿强哦，啊，都遐侪人咧讨，啊，你都送未起啊，是啊，等下佫卖，啊，就是因为送未起，毋是无货啊，咱有货，咱都爱讲啊，毋是无货吼。即卖外口伫咧卖啦吼，都那小型干那装啊，因为地油伊个干那有分真侪种。上大支的就是小型干那装的啦吼，外口那咧卖一罐上介俗是1300块，毛人卖到1500块的啦。啊，做生意生生爱用赚一个啊，你讲对唔对？无人要安那生存。呀，阮是批发，用批发的介绍，今仔日嘛唔是讲用批发的介绍呢，因为你是我的听众，咱克林俱乐部的，这些士大，这些阿公阿妈，这些爸爸妈妈，这些可爱的欧巴桑，大家都接受我。笑花莲盆，较早听克林嘛，即卖听阿强，啊，大家好拢接支持我。我若讲啥，逐项都好，后礼拜才互你收好啦，好啦，我都先甲你登记啦，吼。尤其是做囝儿时势，你会当利用到即摆机会。买回去友好你的老爸老母，友好你的阿公阿嬷，我常常讲，即摆若阁有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通好友好的囡仔，你是上界幸福的。你食即个物件吼，比食啥阁较好，因为它不囤积、不阻塞，对身体无任何的负担嘛。啊，那迄个胃若无好的，较早的人哦，古早的人啊，拢透早爬起来会啉一汤匙。啊，若讲用啉一汤匙，你若无啥敢啉的话吼，你著甲搅面线、搅面线、搅白饭，掺者豆油粿吼、哦。我甲你讲，啊，佮炒肉、炒鸡肉、炒猪肉、炒肉类都拢有特殊的气味，像咧炒三杯安尼吼。一罐即卖外口上俗卖你1300块来。啊，咱过来后礼拜开始吼，那有货，那有货，咱一罐就是卖你1200块，啊是1300块，1200就好啊，莫甲1300啦，1200块，安尼我都有一个工钱通我赚啦。啊，今仔日无讲哦，今仔日即卖若听到，你若卡0800-889-887，都闹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一罐犹太你1000块，两罐2000块，甲你摕到恁厝内滋味。你若要加罐一罐啊，3罐30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真好势哦！来，即卖吼。时间47分，47分吼、哦。你若还未登记注文呢？你电话即卖阁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后手剩无几分真久的时间，会当互恁登记，听好哦。一罐是1000哦，为你好。
3: 太重要哦！我刚才你问在哪？
1: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啊，我是爱茶油。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我爱茶油。
1: 谢谢，多谢，后礼拜再给恁收哈。
2: 好好。
1: 谢谢，多谢，阿捌买过无？
2: 唔捌，唔捌。
1: 哎呦，阿唔捌咯，你唔惊起我骗你？
2: 我都听到你安尼，听到足爱听的。
1: 安尼哦。
2: 你真够。
1: 啊。我一只干那餐。
2: 我老母真好生，
1: 没呀、啊，我第张卡生呢。
2: 哎啦，
1: 哎，你知吼？
2: 祝好祝好。
1: 谢谢阿姐啊，多谢你娱乐吼，啊，你稍等阿英来阮乐国佚佗啊。
2: 好，谢谢。
1: 啊，谢谢，稍等一下哈、啊，来，这唔捌买过吼，唔捌买过，你家买一摆啊，看卖啊，阿强不要恁失望啦。 啊，无透遮济人伫买，你家己甲想就好。嗯啊，迄都拢做袂，你有法度遮大班的人马，互我请来做袂吗？喂，你好。
0: 你好，我要买茶油。
1: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0: 你好，我啊星期二订的茶油啊无寄。
1: 哎呦，好，你稍等一下啊。喂，你好，喂，
4: 嘿，阿强
1: 哟。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我茶油两罐。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我阿恁讲哈。啊，那迄个拜二订的吼，咱拜二卖一拜，拜二订这两天会到。啊，那今仔日订后礼拜啊。喂，你好。喂，你好。
4: 哎，
1: 嗨。
4: 哎，我借问，我看茶油拜二迄天十二点就叫啊。
1: 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来，我知影还未去，还都送未去，要安怎去？喂，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
5: 哎，我要茶，茶油。
1: 好，啊，后礼拜才让你收哦，哈。
5: 好啦。
1: 好，稍等一下哈，来，喂，你好。
6: 哎，我是问茶油。
1: 多谢，后礼拜让你收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7: 喂。
1: 好好，稍等一下吼。来，我时间滴要到啊，剩五分钟久，五分钟啦吼。啊，咱今仔日若有登记的吼，明仔载就唔好过来登记啊哈，因为送未去。喂。
7: 阿强姐呀。
1: 好。
7: 我要去了，我要茶油。
1: 好，稍等一下吼。来，喂，你好。
8: 哎。
1: 嘿。
8: 阿强呀。
1: 好。
8: 嘿，我要茶油。
1: 多谢呢。
8: 哎。
1: 阿爸买无？
8: 八啦，
1: 八好，稍等一下哈。啊，那八买我都唔免加教话，心过头啰嗦话，讲阿强你啊教话是要死话，你好。
7: 喂，
1: 欸、
7: 我要电烤茶油。
1: 茶啊油，稍等一下哈。阿姐啊，电话呀咧哈。喂，你好。
7: 阿强。
1: 哟。诶，
7: 甲我照顾小姐。
1: 稍等一下哈，来，我咧讲哦，08008898870889889870800889887等下要未注文的，要未登记，要未反付的，你电话紧敲哦，时间要到啊哈，时间要到啊。有诶讲哎呦阿强哦，电话歹卡卡会死啊，卡也未通。喂你好，
9: 喂，
1: 嘿，
9: 啊我要甲你讲，
1: 哦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9: 阿强好，
1: 嘿。
9: 那
1: 好，啊，你稍等下，电话压咧，电话压咧。喂，你好。
10: 喂，你好。
1: 你好。
10: 阿强先生。
1: 我本人呐、啊，我本人伫家咧，甲你服务了。
10: 哦，我知。
1: 嘿，谢谢。
10: 我要那个三瓶。
1: 好，啊，你等一下，电话拿着哈。
10: 好，安主神。
1: 好，安主神，安主神是什么意思？
10: 安主神啊，讲安谢谢你
1: 啦。哦，安主神哦。哦，哈，多谢安尼，我学了一句，谢谢，啊好，安主西，安主西，安主西，喂，你好，
10: 喂，
1: 嘿，你好，
10: 啊，要茶啊油啦，
1: 啊，安主西啦，哈，安主西啦，你听无吼？
10: 嘿，
1: 这客人啊，话讲谢谢啦，
10: 哦，我听无，
1: 啊，安主西，
10: 我叫
1: 哦，好，你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喂，哎，
10: 喂，
1: 嘿，你好，
10: 阿强
1: 呀，嘿，我本人，
10: 阿强你本人，
1: 嘿，
10: 我茶啊油，
1: 哦，安主西呢？听无吼？
10: 安主席听无啦。
1: 安主席，我甲你加一句三千，我拄只五千学的啦。安主席就是客家人讲，我做谢谢啦。
10: 哦，谢谢
1: 哦。嘿，啊来三千来。
10: 我爱等下有两罐。
1: 好好好，你
10: 后礼拜再上班。
1: 啊对对，啊稍等下，安主席，喂你好。喂。嘿是。好，稍等下哦，嘿，后礼拜哈，稍等下，喂，你好，
11: 喂，
1: 嘿，
11: 你好，
1: 你好，
11: 我两罐茶啊，
1: 好，稍等下哈，啊哈，
11: 一个迄个胖家敢袂使？
1: 胖家，你问看有无？因为不是无胖家，你稍等，你问小姐啊，稍等，喂，你好，
11: 喂，你阿强哦，
1: 嘿，你好，
11: 哎，我要叫迄烤茶，
1: 稍等一下哈，来，我你讲哦，卖来买胖家吼，因为胖家真正无吼。啊，过即摆安尼死哦，迄流行感冒甲疫情死400几个喂。
11: 哎、欸，阿强，我伊咧叫的茶油门，当时会到。
1: 啊，嘿嘿，我咧讲哦，送未起，你拜二叫的吼。
11: 系啊。
1: 啊，也有。
11: 我花莲的，有较远啦。
1: 我后礼拜要来去恁花莲。
11: 好啊。
1: 因为吼，恁迄、那个。
11: 家己在家己谈了。
1: 无啦，唔是啦，我到迄、那个人迄竞选总部要成立，叫我去。
11: 哦，安尼哦。 我唔是说说你呢吼，
1: 啊都，啊迄迄、那个二长你知无？张俊呐、啊，
11: 哦，
1: 嘿，张俊教我真好呢、
11: 哦，
1: 嘿，啊伊后礼拜，啊后礼拜十七号吼，十七号要生日。
11: 啊，我今日讲哦，嘿，啊我迄个当时到后礼拜当时无啊，剩多我无跟
1: 你。马健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嘿，无啦，我过个过一两礼拜才有去的啦，啊唔知有要去啊无？都人迄议长都敲电话来咧讲啊，无强啊，过来斗老热一个啦，斗老热一个啦。我讲哦，啊，我足歹请的呢，嗯，迄个好朋友，喂你好，
12: 喂
1: 喂，
12: 强哦，哎，我拜拜托阿关听。
1: 哦，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时间已经要到位啊吼，来，阿强伫咧遮深深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0800889887。0800889887 0800889887啊，即卖吼流行感冒是足流行的哦，包括讲疫情有诶确诊呢，已经死400几个啊、哦，400几个，今仔日新闻看出来死400几个啊、哦，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甲你考劝啦，即卖吼外口诶细菌是夜夜飞啦。你若会当卖出门，尽量卖出门啦，啊，踮喺厝诶啦，踮喺厝诶啦，也无感冒，你甲看讲，看若感冒，嘿，即卖看若诊所病院吼，夭寿有人查，你看讲死400几个啊，重症诶，即卖你，即卖重症诶千外，你看喺病院内底医生到。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播呢？
16: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15: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16: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15: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16: 很好，继续练习。
15: 对，
17: 要去挂号，
18: 要去什么呢？
1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9: 帮我操作啦。
1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2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21: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22: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2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2: 伊达达布盖达摇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3: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2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2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2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就厉害呢。
3: 噶等你才知咧。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卑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就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德冠华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给你站在时代前端，给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课时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耳朵犹如绣金线，酒红玉砌夜星星。将军主帅凌行凌，不用干戈定太平。世间人难修行耳朵，那亲像一个将军固守城池同款，咱啊拢爱小心警备，时时防范敌人的侵袭。佛家当中啊，将咱的身体比如做一座一个城池，城池内底有眼、耳、鼻、舌、身、心六根。平常时啊，咱的六根容易受到外口的境地，目睭喜欢看好看的，耳仔喜欢听好听的，鼻仔喜欢鼻好鼻的，身躯喜欢舒适的感觉，甚至咱的舌喜欢吃好吃的。所以人的心常常迷乱在五欲六尘当中，无法度把持。如果心被迷惑，人就未平安，积极营营，辛苦追求，贪嗔痴痴，烦恼无明。人啊，爱做心的主人，控制咱的六根，和咱的六根唔好受到贪嗔痴的纠缠。人生在世啊，人不管是顺境，也是逆境，拢爱增强着自己内心的力量，和咱的六根听从着咱的心，看该看的物件，听该听的代志，讲该讲的话，做该做的代志，如此自我尊重、自我肯定、自我坚持、自我规划，凡事啊，爱依照着正道来行事。如此心才会偏斜，人才会平安，生活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杨静所唱的女人的心愿，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啊，在咱澎湖每一年咧举办着国际海上花火节哦，不单单一年比一年较强呀吼，而且咧愈办愈闹热。愈办咧，当中的时阵咧，愈精彩吼，吸引到真侪游客。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致来看卖，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跟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咱澎湖的花火节吼，一年比一年较精彩哦。每一年呢，拢有无同款的看头吼。啊，这吼当中呢，结合着这个吼，这个配合着时代演变吼，甚至呢，有无人机展演啊，甚至呢，有一挂这个动漫元素啊，甚至呢，各有豪华的这个烟火秀啊，各配合着互动角色打卡，甚至呢，公仔展示。主题公园，也够有限量的周边商品。和平将呢，来到咱澎湖参加着花火节呢，当中呢活动真多，啊，闹个真精彩，啊，而且呢，当中澎湖呢，当中哦，佫是一个海天一色吼，真水、真漂亮、真光阔，佫真自在的所在。啊，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吼，来参加着澎湖花火节吼，不单单呢会当伫观音亭附近吼，会对当欣赏着。真水真漂亮的烟火吼，配合着各种的活动吼，会当讲吼，佚佗甲真趣味。啊，唔过咧，大哥啊，大姐啊，无讲吼，你可能唔知哦。澎湖花火节吼，伊的缘由是安怎来的？其实咧，竟然咧是牵着这个空难有关系吼。啊，邓老师啊，啊是安怎？澎湖花火节牵空难有关系？这个咱台湾吼，伫2002年的时阵，发生着华航澎湖空难。一架为着桃园机场起飞，前往着香港赤腊角的客机，结果半途吼，这个坠落吼，解体坠毁，在咱澎湖马公市东北方。啊，飞机顶管200几名吼，这个就是乘客含着机组员全数罹难，发生吼，在咱台湾吼，这个澎湖马公市的东北方。但就没有大哥大姐。你敢知影？迄时阵吼，规个空难了吼，重创着咱澎湖的观光。啊，迄时阵，真侪人吼，即个安怎？即个呢，因为说空难的关系吼，即个当中呢，怎呢？唔敢来澎湖观光。啊，所以迄时阵吼，华航吼怎同意赔偿着澎湖的损失，甚至赞助澎湖县政府举办着烟火秀，连续办3年。嘛，因为这个关系，他打开着澎湖花火节的首页吼。哇，原来是安尼哦！啊，一开始哦，规模真小，一天两道哦，啊，一道5分钟哦，啊，过程哦，只有一粒一粒的烟火轮流释放，非常的单调吼。啊，到尾啊，陆陆续续吼，为着要带动着咱澎湖的观光哦，企业界咧纷纷来赞助，包括航空公司啦、百货公司啦、饭店啦，拢咧这个热情来赞助。和这个澎湖花火节说愈来愈精彩，啊愈来咧愈抢眼，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一年比一年较精彩吼，啊比一年比一年较澎湃。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进来看澎湖吼观光的时阵，可以当看到精彩烟火吼，这当中咧其实咧伊就是这个因缘来的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真难得，因为进澎湖花火节吼，伫咱马公观音亭附近吼，开始举办。啊，不单单哦，搁即个伫观音亭附近哦，会释放烟火吼。伫即个照着即个官方的规定啊吼，拜一到拜四，拜一看拜四，暗时啊9点吼。啊，7月8月的时阵吼，就是每礼拜二9点释放吼。啊，另外搁即个规划着吼，即个离场离岛吼，离岛吼，当中的即个啊呐相关的烟火秀。所以非常的精彩哦，有机会咧一定爱来看卖哦吼。咱澎湖花火节吼，当讲是澎湖每一年的观光盛事，吸引着真济观光客，啊嘛带动着这个当地吼的观光资源吼，也找机会，咱咧拢会当好好啊游赏。澎湖本来就是一个真好真赞的所在啊吼，来到咱澎湖佚佗吼，不但咧，当中非常的光阔，非常的自在，澎湖的海产感到伊的景色，拢是独特一绝的吼，系啊，找机会拢会当来游赏哦，趁这机会感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个那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老师来听这条唐丽所唱的《女人的勇气》。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个那，0800-77-33-55。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真侪人吼拢有看中医的经验吼，系啊，啊这中医当中吼，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尤其吼，去拄着有经验的老医生吼，可能诶你人也未坐落来，老医生就讲哇，啊你拢困无好呢，系啊，看你安尼目睭落落，啊看你吼火气嘛真大呢，嘴拢打打。吼、哦、啊，甚至咧面色蜡黄，吼、哦、啊头髪吼、哦，过安尼吼白头髪真济，哦，你这身体吼、哦，对一个所在对一个所在吼无好袂舒适，哎呦，医生啊，啊我吼、哦、一句话拢阿袂讲咧，坐都阿袂坐落来，啊你得甲我看透透吼，哎、哦、呀、啊，啊这中医师看还真厉害，这中医来得望闻问切吼。哦其实呢，是由着春秋战国时阵扁鹊，扁鹊所做的一个总结吼，伊是辨证施行的核心。啊，这四种望闻问切呢，其实呢，望诊看你的形色、形态、气，吼、哦，闻呢，鼻你的声，鼻你的味，吼、哦，听你的声，吼、哦，啊，问呢，问看你有对无爽快。吼、哦，啊切呢，就是甲你赞美，吼、哦，所以这四个拢非常重要哦，吼、哦，这个望诊哈，望诊当中，其实呢，伫咱中医内底，就是观察着病人的心性，吼、哦，你的形态，你的体态，你的排泄物，了解着你五脏六腑的病变，真正讲哦，啊，这么厉害哦，对，所以望诊是四诊之首。视诊之所在讲，今仔日医生运用着伊个目睭，看你个心态，看你个面色，看你个形态，看你个五官，看你个气，看你个排泄物，来推断你五脏个病变。因为五脏伫内底看袂到嘛，对吧？吼、哦，五脏伫内底看袂到，当然呢，就是用着观察的方式。吼、哦，啊，你用陈老师，啊，这么厉害哟、哦！啊，你用看的，看得出来我有啥物病哦？诶大哥大姐啊，其实呢身体健康的状况会为着咱的五官外表就展现出来。真正哦，这人哦精神体在十足，咱中医讲德神德神啊，德神精气神的神，对对，这人哦安尼无力无力哦，啊失神失神，咱中医讲失神，咱望诊来的叫望神，看你的心魂有精神无，有体力无，真趣味吼！啊来望色，看你的面是虾米色的？哎呦，啊看面虾米色的？会当判断着我身体健康的状况哦！大哥啊，大姐啊，真正真厉害哦，真正真厉害哦！吼、哦，只要是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咱呢嘛来用心吼、哦、来观察的吼、哦。古早讲清车官。赤心红心黄鼻白戏乌心青赤黄白黑啊齁车官欸车齁、哦、青色车色啊齁车机的车齁、哦、对啊车色烂官齁诸寒症痛症气滞血瘀刮风雷动所以面色翻车车顺顺目睭白落落，这肝功能一点歹。好、哦，来看你吼，诶、哦，面色红记记，红加嘞红赤赤，你可能你血压高。哎呦，有准呢，吼、哦，有准吼、哦。看你诶面色黄皮皮，黄皮皮呀，吼、哦，啊你嘞一定嘞消化歹。哎，对啊，面色红，吼、哦，你的肝胆功能无好，胆消化无好，吼、哦，过来看你的面色白顺顺，拢无血色，气血循环歹，喘气袂顺，有影无？看你的面色乌噜噜，嘿，甚至咧乌暗暗，嘿，你咧血流血有关，吼、哦，你的血有咩未通，血管会塌掉的，哎呦，啊，佫真牛哦，呵呵呵做厉害吼、哦！真正真厉害吼！哎呀，大哥大姐，咱就了解着。
无讲听众朋友唔知，但是苏哥讲个听众朋友听，真趣味吼。哎呀，额头、额头属于心大官，所以咧，中医咧看的时阵，额头，嘿，你的心、你的大、你的官，嘿，有当时啊吼，你的面啊，吼，你的面有无？黄赤赤、黄黄啊、黄黄的，额头做明显，额头做明显，吼，啊，你的面吼红叽叽。额头红叽叽红撇撇，下头做明显。好、哦，啊来看你的鼻吼，对、哦、当了解到你的鼻位。好、哦，咱来知影鼻位功能歹掉无？系啊，鼻位功能歹的时阵呢，你咧诶鼻呀吼，系啊，你的鼻呀吼，咱得容易啊呐，湿湿淡淡，拍卡呛，流鼻水。你的过敏啊，你鼻位功能歹，是不是？哦，哎呦，真准呢！吼、哦，对吼、哦，真准吼、哦，哎呀、啊，对啊，吼、哦，啊，过来，吼、哦，看你吼、哦，倒边的面，左边，比如讲，咱吼、哦，这个人

所以你也看到这下海乌噜噜有无？迄气味循环歹，性功能就歹。比如你看这人的下海啊，弄安尼乌暗暗，下海乌暗暗，迄表示伊的肾肾亏虚，嘿，真出名吼、哦。哎呦，邓老师啊，哦，阿哥有安尼哦，对，吼、哦，在咱中医当中吼、哦，哎、欸，其实咧望诊就是看你的身体，吼、哦，看你的形态，看你的脂态。吼、哦，看你的排泄物，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都会当呢了解到呢，咱的民众吼、哦，你伫生活当中，吼、哦，是不是你，吼、哦，是不是你呀、啊？身体吼、哦，有啥咪变化？作者讲，哦，啊那呢，中医吼、哦、比科学仪器较厉害呢，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哦，真正袂输呢，科学仪器有科学仪器的专业啦，吼、哦，咱应该是安尼讲，袂当比较，因为。两个是无同款的方式，中医是用着你表面来显示你身体的状况，啊，不过科学仪器是用准确的方式，吼、哦，来用着科学证据来找出你身躯的病症，吼、哦。啊，那呢，咱讲着治，来大哥大姐啊，治嘛真趣味哦，我讲给听众朋友听哈，吼、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思考一下，中医透过着望诊来观察着咱的舌质、舌苔。好、哦，正常的舌哈、哦、是淡红舌，好、哦、薄白舌，好、哦、什么意思？红白润，红白润，小块红红白白白白，就是你的舌苔，嘿，小块白白红白啊润润珍珠润，有嘴暖，这代表的红白润，红白润就是气血充气血充足，消化正常。吼、哦，这种舌苔咧，红白润，红白润就是好诶。吼、哦，啊那安尼咧，舌苔咧当中的时阵咧，有诶咧高高湿气重，对无？黄黄咧火气大，啊白高高咧，白白个高高咧，会惊冷惊寒，是不是？啊你咧当中的时阵咧，你安尼舌苔顶悬安尼烧热热咧，湿气真重，吼、哦。所以有当时啊。咱呢，看出舌苔吼，你得咱了解到身体状况哦吼。你的舌苔如果薄薄，嘿，薄薄、伤薄，甚至拢无舌苔，吼、哦，啊，你这个白线的表面，表示讲可能你有个人火气大，啊，你水分流袂掉，身躯打涩涩，啊，如果高高湿气重，身躯咧发炎，身躯笨重，疲劳无力。好、哦，所以咧，会高会薄拢看得出来。好、哦，啊，舌苔一般人来讲，就是正常的高度，小块白白。好、哦，啊，舌红红红润红润，啊，嘴暖非常的骨溜，好、哦，清清骨溜，安尼就是上好的。好、哦，啊，如果你的舌苔好、哦、本身咧，比如讲黄可可，嘴大嘴阔，火气大，是不是？好、哦，啊，你的舌苔如果咧安尼油腻腻。吼、哦，迄湿的，吼、哦，啊，就是你脾胃功能无好，吼、哦，啊，话你舌苔拢打打，嘿，拢无嘴暖，嘿啊，你咧胃肠歹，啊，甚至咧消化无好，吼、哦，这拢会显示到你身体健康的状况。啊，其实看舌吼，各当看五脏呢，舌啊，舌尖看心肺功能，舌的两边看肝胆功能，舌的中看脾胃功能，舌根看你。新功能，哎呦，邓老师啊，啊真趣味呢，哦，啊原来吼、哦，字也看得出来哦，安那看，来，邓老师吼，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探讨一下吼、哦，其实咧，有当时啊吼，比如讲你指尖红赤赤，哦，嘿，看起来无啥同款，有无？系啊，对啊，啊，比如讲你字也两边，系啊，字也两边啊，大大啦，吼、哦，啊薄薄啦。啊，无血色啊，吼、哦！你肝胆功能歹，吼、哦！啊，舌中舌苔高高啦，吼、哦！啊，甚至咧，这个安尼黄黏黄黏啦，吼、哦！你脾胃功能歹，吼、哦！啊，舌根咧的有气的所在，吼、哦！有气的所在，咱咧如果你也看起来啊，舌根啦，啊，甚至咧有舌苔足高的啦，啊，甚至色无好看啦，吼、哦！你有气功能就歹。好、哦，所以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发现就讲，哇，真正真牛吼，哎、哦、呀、啊，真正真厉害。啊，那呢，大哥啊，大姐啊，等下说过来请问你，中医的望诊当中，中医的望诊当中会看到你的啥排泄？

0: 有哈，陈老师啊，啊拜谢物拜谢物，我那看到这个会当看出着身体健康的状况哦，对。来，大哥大姐，咱来看卖吼，哎呀，咱吼中医照着你的大便的色、小便的色、痰液的色、鼻水的色、吐出来呕吐物的色、色、形、质、量，吼、哦，来看着你总你的皮肤状况，你身躯五脏六腑的状况，是不是真牛？真牛吼！所以你也看卖讲啊，有当时啊，大便嘞，吼是黄色的，是乌色的，是白色的，是红色的，吼是那有血，吼啊是那白白消化歹，吼啊是那乌乌，可能有出血现象，啊黄黄正常，吼啊是迄个哥哥，吼啊是大大，吼啊是丁丁，吼这拢会当了解到你身体健康的状况，有嘛同款啊，也有青啊，有红啊，有赤啊，是不是？吼、哦，啊暖嘞，暖嘛，同款嘛，吼、哦，嘿啊，咱的暖，吼、哦，一旦看出暖是黄的，吼、哦，暖是白的，吼、哦，啊来，暖是多，还是少，还是水水，还是黏黏落落，吼、哦，这总共一句来讲，哎，中医当中，拢会当经由着这些动作来判断出你身体健康的状况。啊，今仔教授讲个听众朋友听的用意，就是讲，你敢有看麦？有当时啊，比如讲，陈老师问你。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哈，比如你目睭白，拢黄黄，你可能肝火大，你睏无好，对不？好、哦，目睭大涩涩，目睭啊，嘿，目睭大涩涩，嘿啊，你嘞，长期嘞，可能嘞，油脂功能较歹，啊，甚至目睭较歹，所以你目睭开始嘞大生涩老目油啊，你的目睭会更循环歹呀，是不是？好、哦，你目睭会肿，目睭会肿。可能你有过敏的现象，你胃肠无好，敢是对无？吼、哦，甚至咧，你的目睭咧开始咧，出现着咧，一寡咧严重的症状，比如讲咧有黄斑部病变，你的视神经开始出问题，系啊，可能你糖尿病、高血压控制了无好，好、哦，所以相对着咱身体健康的状况，拢会当咱的外相。拢会当看出着咱身体健康的状况，真厉害哈！系啊，真厉害啊！中医除了望诊，有闻诊，闻诊的鼻里先过的气味。用哎呦啊，先过的气味，还当了解着身体健康的状况咯。哎咯，看你的口气啊，好、哦、看你的体味，好、哦，甚至咧听你的声，好、哦，你讲话会真喘咩？讲话好、哦、有大白无？讲话真细声？有的病人哦，看到医生啊，医生啊，我哦足艰苦的，我哦拢安尼袂爽快，哦拢安尼袂舒适啊。你当安尼讲到遮尔吼，医生讲啊，你这身体吼遮尔虚弱，哦啊心气拢不足，哎呀，啊人吼阁袂食，营养阁袂吸收，啊甚至咧，即个安尼吼，元气体力吼拢无好，迄个医生啊。我都讲安尼俩，你都拢知。听你讲话口气，我都知影啦。哦，听你讲话口气啊，哦，我都知影。啊，喘气袂大白，啊，喘气袂顺，啊，喘气都顿短，啊，甚至咧，搁哪讲哪少。医生咧，看到你的状况咧，都拢会当了解啊。中医就学这啊，其实中医就是学这，所以中医咧，甲人去看诊的时阵，就是针对着你。诶，外表、外形，你讲话、你穿鬼、你的体位，吼、哦，拢用着这物件。你卖看这呢，大哥啊、大姐啊，真正讲啊，啊，西医用科学仪器较准，有影，科学仪器较准吼，抽血检查啦、仪器检查啦，真准。唔过中医经由着你的外相来看嘛，真准。但就说无骗你，吼、哦，中医经过着你的外相来看嘛，真准。啊，中医咧够一个问诊。你对不爽快啊，我腰骨疼啊，是不是？你对不爽快啊，我脚酸无力啊，吼、哦！啊，你对不爽快啊，我身躯痒啊，啊，你对不爽快啊，啊，我拢睏未好啊，吼、哦！针对着你，吼、哦，身体健康的状况，甲你问摸清楚，最后就是甲你赞美，最后就是甲你赞美。所以大哥啊，大姐啊，但是说爱报告的吼、哦，一个熬的中医师啊，吼、哦，一个熬的中医师，伊就是。 望闻问切，一步一步来。今天连刚你也看中医的时阵吼，一开始就要甲你诊脉的，有无？系啊，一开始就来诊脉，问也无问，偏也无偏，看也无看，啊，就一开始诊脉呢，表示这医生可能经验无够。我讲你来了解啊吼，系啊，照你讲吼，望闻问切，伫中医的概念内底，就是先看。医生会来讲来，哦，你目睭目白，我看麦，看欠血无？你的眼睑会甲你剃落来。吼、哦，啊，目白所在是毋是黄屁屁？系啊，吼、哦、啊，过来，你舌伸出来，我看麦，你的舌头，诶、欸，舌头伸出来，我看麦，吼、哦，看到你诶精神，看到你诶体力，吼、哦，甚至咧问你大便什么色的呀、啊？吼、哦，啊，甚至咧问你咧放尿什么色的呀、啊？吼、哦，系啊，啊，先用你伫外观的所在，然后了。系啊，佮佮你讲话，来你讲话讲几句啊，我听看麦。系啊，吼、哦，啊甚至咧，你讲话时评看你身躯的气味、讲话口气，包括着讲话是毋是大白，讲话讲会好。啊来第三话你讲，所以中医咧看诊就是安尼，医生看你的外表，啊来用偏的，嘿用偏的，吼、哦，看着即个你的听的偏看听的，然后就是叫你讲。我你讲啊，你讲话你对无爽快，你讲了了，伊开始赞美。好、哦，你讲了开始赞美，所以你若去找中医师的时阵吼，你也看到讲啊，中医师一步一步来，你就知道啊，这中医师介有经验吼，系啊，介有经验，所以望闻问切咧，会一步一步咧，照规矩咧来甲你一个安那当中的时阵来甲你做判断。好、哦、啊，其实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其实中医啊。吼、哦，中医当中吼，肖世甲大哥大姐报告的，伊有一个整体观，伊会依照阴阳五行，各有长相经络作为基础来甲你判断你身躯的病症吼。你讲哈，啊要各有这有对，大哥大姐真厉害吼，系啊，安怎讲？因为咱来了解点吼，系啊，中医吼有一个直观性，就是望闻问吼，对吧？吼，直观性吼，啊来有一个整体性。整体性就是讲，咱中医当中吼，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所以五脏六腑吼也互相连接，吼啊，由着你的外表会当了解到你的内脏是不是出问题，所以这就是长相经络。比如讲，哈多阿陈老师跟你讲的，看你的脉搏就知影你的肝火大，看你的气就知影你的心脏脉，这就是这个长相经络。啊，不过各依照阴阳五行，阴阳五行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八纲吼、哦，配合着这个木火土金水吼、哦，来分析着五脏的病变。啊，今仔日请说讲我听众朋友听，容易来讲，大哥大姐，你都了解着讲哦，咱台湾真幸福吼，台湾真幸福，因为台湾不但你会当看西医，你会当中西合璧。啊，陈老师讲，足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生活当中身体保养调养，咱会当用中医中药来调养，因为中医中药是咱老祖先的智慧，几啊千年的历史，较会歹，真好真赞。我今仔讲很侪，有听众朋友听，我就是爱听众朋友了解着讲中医博大精深的所在，啊，确确实实，伊咧当然咧，拢有伊实际印证。不过真侪人就感觉中医慢，中医不是慢，中医是真正把你的体质调整好。啊，西医注重的是把你的竞争控制，对不？把你北京就是有竞争来做处理。啊，中医注重的是体质的调整，让你身体恢复正常的功能。所以近现代人，尤其是台湾人，会当中西合璧是真好的、真好的代志。会当真好的代志，但是书嘛，感觉讲，如果伫生活当中，咱会当往着这个方向去思维，咱的身体会当更加健康，人会当更加自在，吼、哦。所以咧，透过着中医来帮助咱身体调养，过咱身躯无病，吼、哦。你咧，都免食老，一直咧，爱咧看医生、手术、治疗、食药啊，是不是？啊，身体健康就是安尼调理啊，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嘿，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生活当中真的现代人吼，哎呀，因为看电视、看手机啊、点电话，目睭一直照，加上着真侪人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重度近视，所以有足侪囡仔细汉都挂目镜吼。大哥大姐，恁有发现着无？我阿是安怎？但有事请问你，是安那咱真的小朋友细汉都挂目镜，因为拢伫厝看电视啊。小朋友的厝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啊，啊看近无看远。大哥大姐啊，我请问您哦，您较早装脚筋啊？您一登一家厝，小朋友下课登一家厝从啊？出去外口拍拍照啊？伫内底摇把叉，大人我会赶赶出去。莫踮厝内底吵啦，出去外口耍啊？有无？较早听到的咧，大人甲囡仔讲，出去外口耍啦，莫踮厝内底吵。啊，这不是，这个大人莫别出去，外口危险，伫厝内底耍。时代颠倒变啊！所以这个囡仔近视足严重哦。啊，这当中呢，长期的近视，吼、哦，食了目睭都拢一歹，所以真个人吼，哎、哦，不但呢目睭挂目镜真济，吼、哦，啊，加上着高血压、糖尿病真济。啊，像是拢希望讲，目睭是一个足重要的器官，因为目睭治会愈歹，伊袂愈好。一旦你有糖尿病、高血压，像我常常咧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心灵法师四十几岁糖尿病。结果咧，食老目睭都看无去啊！太侪人安尼去啊！你糖尿病二十年、三十年，目睭想要像正常人好是真困难的，除非你足认真顾。因为你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重度近视，食老目睭都是会比一般人较紧歹。啊，而且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拢发现着讲，哎呦有影呢！陈老师啊，哦，少年糖尿病食老吼，目睭咧歹真紧呢，像白内障。来测光眼，来黄斑部病变，有影无？有影吼，一步一步来，对无？对吼，啊，这病可以小看。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啊，这目睭要哪顾？目睭要哪顾？做这样讲，去看西医，糖尿病看西医，西医讲血糖控制哦好就好。确实，血糖控制哦好，咱嘞目睭会恶化较慢，不过无代表着你目睭就袂歹。所以你糖尿病的人，你虽然你有在控制血糖，目睭的健康嘛是真重要。你讲是不是？啊，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尤其手术过白内障了后，咱足侪人手术过白内障了后，光线变足光，目睭就足够打湿流目油，暗时啊就足歹困，够有影？有影吼、哦？真正讲，哎呦，陈老师啊，有影呢？自从我手术过白内障了，哦，光线拢伤光，目睭足够打湿流目油。暗时出歹困，啊大哥啊大姐啊，我无讲你唔知，真侪人青眉是因为白内障手术了后，光线伤光，目睭刺激，目睭退化真紧，所以咧手术白内障了后，无几年目睭的视力就一直歹去。你讲啊，我唔是手术白内障啊，我目睭唔是较好啊，你的目睭无较好，你的目睭只是把水晶体挖掉尔，因为你水晶体无挖掉，你会引发青光眼，目睭会青眉。所以白内障色啊，你换过水晶体，不是代表着你的目睭好啊，只是乎你原本的水晶体，较未造成着你目睭的危害。不过你目睭的眼底，你目睭本身的功能，根本呢，跟过去拢同款，并无较好啊，只是换过水晶体尔。啊，这时阵水晶体换了，光线变足光，目睭就足刺激，目睭就足够打湿流目油，目睭就足。暗时也得足歹困，目睭得足无爽快。你讲哇，阿超市要安怎？目睭爱顾，你需要一罐滋阴润手的中药。陈老师甲你讲真呢，咱食到五十岁过啊，做这样讲，超市我看西医，西医讲食叶黄素。超市甲你报告的，你要食叶黄素，中药材都有啊。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狐狸金内底枸杞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 这罐狐狸金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伊毋是单单营养尔。你也知影讲，我食了，我食五十岁过啊。我目睭爱营养，爱保养，爱调养，毋是单单一寡营养都有够啊。所以，陈老师狐狸金不单单的有你目睭需要营养，伊个有保养，有调养，做一伙，甲你目睭顾金、顾清、顾明、 好你的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得到真好、真健康的帮助。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丹尼叔啊，真正有影呢。像你讲的吼，迄目睭吼，安尼本来安尼打酸涩、流目油，安尼艰苦痛苦，好加在，食你的好你金吼，真正的真拢好足济啊。丹尼叔嘛，足有信心甲大哥大姐报告，真正一个大姐吼，因家族性的糖尿病。啊，结果吼、哦，目睭真正食老吼、哦，二十年、三十年了，目睭食老了，哦，都黄斑部病变啊！啊，甚至目睭内拢手术过白内障啊！啊，佮伴随着佮黄斑部病变啊！医生甲讲，你这无注射会青眉哦。啊，结果咧，伊说一边配合医生注射，一边来食咱的护理金，一食咱的护理金了后，过三个月去医生啊回诊，医生讲过了该稳定，唔免注射。结果咧，伊就做有信心一直食，连续三四年，医生拢啊讲该稳定免注射，伊讲只要是真正你护理金就好。伊讲我伫台大看，迄医生讲啊，你这三年吼、哦，三四年过了足好，你目睭拢无卡歹，唔免注射。啊，伊先那会当过遐好，伊就食咱这罐护理金，你来听看麦。
1: 哎，陈药师，哎，定理，我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是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跟你讲，好利金哈，
0: 谢谢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而且
1: 家里的好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齁，你在台大看的嘛齁，
1: 对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家族性的
0: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齁，
1: 对，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三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谢谢、
0: 哎、好吧，
1: 有运气好了，运气好，谢谢，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大姐说只要是运气好福气好，真正大姐真正是福气好，因为她知道当初吃丹尼叔这罐护理金，所以一进三年医生都说不用注射，大哥大姐、啊、你要知道目睭在注射随时咧就表示说怎样，你目睭咧无顾咧，有可能咧都会出问题啊！啊，人大姐先来当讲啊，三年拢免注射，伊就是因为咱护理金食了拢有较好啊，是不是？吼、哦，一个大姐讲啊，有超市我嘛是呢，我本来吼安尼目睭嘛是咧注射，结果吼食你护理金半年啊，医生拢讲该稳定，你来听看麦。
2: 是，我食护理金啦，吼、
0: 哦，咱的护理金。
2: 啊，我本来吼本来拢打一次眼睛嘿吼，今嘛五六个月免做啊，就好个呢。
0: 安尼哦，小姐啊，你本来打迄个新生血管抑制剂啊？
2: 对对对对，
0: 安尼哦，
2: 啊、我左眼都失明啊。
0: 安尼哦，
2: 嘿，啊，我右眼吼今嘛买过咧治疗，啊，今嘛几啊个月无注射啊。
0: 嘛爱定期检查哦哈，
2: 有啊，有定期检查就好个呢。
0: 真的吼、哦，大志讲，陈老师真正足好个呢。一个大姐讲，哎呦，丹尼叔啊，真正赞赞赞！哦，食你好，你根本来目睭安尼打酸涩，老爸又看袂清楚。真正只系结足清楚呀、啊，叫咱大兄大姐哦，真正食老话目睭爱顾，连讲哦目睭也看无上，要来甲咱看。哦，等你好，你金吼，你也加赞吼，
3: 哦，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吼，
0: 嘿嘿嘿，是是是，
3: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诶，
0: 有影吼，结足清楚诶啊吼，
3: 叫大家大兄大姐来食，
0: 感谢感谢感谢。
4: 大姐吼、哦，诚心吼、哦，你甲咱大兄大姐讲，丹尼斯护理金唔免开大钱，伊是一罐足纯正目睭药啊。丹尼斯护理金是 GMP 的纯正中药，伊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每一个药材拢是通过着严格化验检查，农药、重金属的测试拢做甲非常的完全，伊的制作拢符合着 GMP 的制作流程。咱阁请着专业的师傅来做炮制，发挥伊上大的药效，引进日本先进的机器来制完，做着上好、品质上赞的目睭药啊！所以，食老啊，你要顾目睭，无中药无够咱啊！大哥啊，大姐啊，你食老啊，目睭歹啊，想要目睭加用几年啊？要甲这个目睭顾好，因为目睭未恢复啊，目睭只会愈来愈歹，目睭无多个修补啊，目睭家己伊无多个重新个再生。所以目睭只会愈来愈歹，你想要目睭打洞啊洞掉的，唔好继续歹，那呢，你当然都要食有效的。
0: 但是说，狐狸金不但真材实料，都、就是确确实实，真正你开的钱，真正会当狐狸的目睭，狐狸用较久的，狐狸的目睭咧会减少掉伊的即个啊那伤害，狐狸的目睭咧会当咧继续用较久的，狐狸的目睭会当即个啊那来帮助你人生的道路当中，狐狸咧会当来继续使用。这罐狐狸金一罐1800块。在时啊，十二粒，暗时啊，十二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咁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真侪人糖尿病高血压啊，目睭拢真歹，啊，你莫放下。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你的创业是为了成功，还是想要回家？哇，回家生活吧！看见族人的创业故事，走上自己回家的道路。每周四晚间9点，锁定原视16台。云雾会广告。
3: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
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6: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7: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伯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1: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4: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13: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
15: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15: 阿公，你真厉害呢。
14: 噶等你才知咧。
1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9: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8: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4: 现在时间21点整。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我顶工啊，拄啊，这个就是看我妈妈，看我妈妈吼，系啊，去看一个亲戚，去看一个亲戚吼，系啊，因为咧，这个亲戚，我来叫阿金嘛，哦，我叫阿金吼，迄时段吼，结果去的时阵吼，发现到这个阿金吼。伊目睭两蕊拢看无去啊，两蕊拢看无去啊，吼啊！这个当中吼，坐伫客厅，吼坐伫客厅，啊，这个看少年的大车祸啊，吼啊！我去的时阵，啊，都少年的啊，挂着阿金毛啊，待坐伫遐，待在对面开讲安尼就对啊，系啊！啊，我头先想讲，可能阿金伊是可能身体目睭可能过了无好吼，系啊！当中的时阵。目睭派去，结果讲下讲下时阵吼，系啊，因为啊，拍摄甲问啊，拍摄问讲，谁那目睭找袂去，安尼就对啊，系啊。结果到尾啊吼，因后生咧讲啊，伊讲哦，我妈妈较早目睭看有诶时阵吼，伊讲我妈妈较早目睭看有诶时阵，做爱即个去佚佗诶，做爱佚佗诶，吼啊，伊出佚佗吼。哎呀，伊最佚佗四界去，哦，去过足侪所在。啊，我心内就真好奇啊！我想，啊，一个真爱出门啊，真爱佚佗的人啊，哎呀，啊，伊是安怎？到尾啊，目睭相对拢找袂去，哎呀，对啊。啊，到尾啊咧，这个当中哦，因后生讲的讲的讲，啊，做无菜的真哦，目睭看无啊，所以哦，想要佚佗哦，出去拢也无在条出门去佚佗，无方便啊，安尼就对啊。伊讲啊，即、這個、大姐家己就讲啊，伊讲啊，较早唔知呀，爱出门佚佗哦，迄日头安尼晒吼，晒到白内障。因为伊出门去佚佗，啊，伊未爱早日啊，伊未爱早日。啊，咱知影哦，出去吼照日路无，日头安尼照，目睭真容易白内障，对不？啊，较早人可能咧，伊较无这种的观念，啊，所以唔知呀，啊，都无去注意。啊，即、這個、大姐早少年吼，差不多五十岁左右，伊的目睭即阿进嘛，目睭的换过白内障啊，都拢换过水晶体啊，哎呀，啊一开始换过水晶体了吼，你敢知安怎？哦，都变作光的啊，有种欢喜的。哦，目睭突然间换过人工水晶体呀嘛，啊，都个变光啊，都个像就要瓦亮啊。本来目睭照紧吼，照甲白落去，看物件拢无色彩去，甚至咧目睭咧用要引发青光眼啊，吼、哦、用要引发青光眼啊，已经有咧点目药水啊，就是小看青光眼啊，咧点目药水啊，啊即马换过即个水晶体了，就阁变光啊，我都欢喜啊，就阁四界去，啊四界去，人医生拢啊交代，吼、哦、你换过人工水晶体啊，出门爱挂乌目镜，吼、哦、甚至爱戴帽啊，哎呀，啊伊咧常常袂记哩。阿姨爱佚佗啊，袂记我出去无挂，袂记你墨镜啊，袂记你扎墨镜啊，啊无扎就无扎，不要紧啦，吼、哦，偶尔不要紧啦，吼、哦。啊，过伊爱出去佚佗，爱常常出去，有当出门去佚佗几工，阿姨话过水晶体啊，啊个无挂墨镜啊，所以目睭拢安尼光安尼一直照一直照。阿姨几乎哦常常咧出门的人，啊常常拢袂记你扎墨镜。结果咧，你敢知影？无教五年的时间。目睭视力就大大恶化去，加上着伊进前够青光眼，所以咧到尾啊咧目睭咧全部甲青袂去。啊，像说讲个这段吼，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吼，你就了解着讲，其实大姐是做玩弄的，做玩弄的就讲，因为伊也无啥物特别的慢性病啊，伊也无特别的慢性病啊，伊只是就是换过水晶体了后。换过水晶体了后，伊出门啊，伊无扎乌目镜。啊，你讲哈，陈老师，啊，换过人工水晶体啊，出门无挂乌目镜，有遮尼严重哦，足严重。大哥大姐啊，我来讲，因为咱食老啊，咱的瞳孔收缩无好，咱的瞳孔无像少年的吼，少年的目睭吼，伊记着光光吼，瞳孔会缩甲真矮，和光线吼，光线吼，未直接去。照射到咱的目睭眼底，啊，咱食老啊吼，咱的瞳孔收缩歹，所以那就会镜头缩未起来，啊，缩未起来时阵就作光，就作光，啊，甚至就作畏光，会真惊光，爱真畏光，
系啊，啊，这光吼安尼一直照的时阵吼，迄照，迄光吼你啊，光线上光，目睭一照吼，会怎白雾去呢？会照一怎安尼白形去安尼呢？系啊，啊，大姐又想讲啊好啊，啊，都反正吹啊，即个爱拢啉奶，啊，目睭眯眯啊，啉奶，啊，唔过光线安尼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照到尾啊，目睭就歹啊。啊，今年的作协会刚你讲完天的时阵，作协会讲哈。迄阵男仔讲啊，目睭爱顾，啊，结果咧，目睭母啊找未去，要出门佚佗拢无在调，啊，讲甲目流目屎，啊，超生哦，感觉做唔甘的，就是讲，真侪老大哥、老大姐，拢想讲，啊，都等甲目睭有问题，我较来看眼科，点目药水就好啊，到遮尼严重，大哥啊、大姐啊，目睭袂等你啊，真的啊，目睭袂等你啊，目睭一旦歹去害去吼，目睭看无去吼，你敢知影？伊咧一去不回头，因为目睭这个物件伊足妖娇的，伊吼未堪去弄，未堪去累，甚至咧未堪去强光，未堪去用伤久，爱有去食老有血啊！做些大哥大姐，目睭开始咧打涩啊！你目睭无目油啊，这时阵光线刺激就会愈强。啊，恁食老有血啊，目睭的保护本来就较歹啊！啊，加上着做些老大哥、老大姐，目睭拢外过白内障啊，甚至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青光眼啊！你都袂当无顾啦！啊，林超市啊，我倒咧看西医的，西医开麦药水，互你点，缓解你发炎的症状。吼、哦，开人工内衣，互你滋润。不过安尼无够啦，你敢免目睭食寡中医中药来保养呢？这真正的代志，吼、哦。所以超市吼、哦、特别吼、哦，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这阿金的故事，我就是讲，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一个真深的感慨吼、哦，就讲、是、真深的、真深的诶，这个就是。警惕啦，吼、哦！咱大哥大姐食老有血啊，咱出门吼、哦、遮阳真重要，吼、哦、遮阳真重要，因为人生五十岁过啊，你爱片面自己白内障恶化，吼、哦、啊日头照射着咱的目睭，目睭容易歹，啊包括你的电话、手机啊、电视拢是同款的，电话、手机啊、电视袂输日头光呢。你敢知影？我之前拄着一个大姐，伊讲真呢。伊讲，超市你敢知影？伊手术过白内障了后，伊回来吼，伊看电视，伊都爱查乌目镜。伊看电视爱查乌目镜，伤光啊，伤光啊！伊讲超市，你敢知影？我手术白内障了，伤光，连我看电视的手表，所以伊无啥敢看电视，因为感觉电视足光诶。吼、哦，啊来第二电话嘛足光诶，系啊，啊所以咧，伊无啥敢看。啊伊好加载伊到尾来听丹尼尔斯的提起，因为伊目睭拢打嘛，目睭拢打，无目油啊，打涩涩啊，系啊。伊听丹尼尔斯的建议，伊怎用中药，吼、哦、来甲目油食好顿来。目睭一旦有目油滋润，会当保护咱目睭，减少光线的刺激，目睭就较好啊。吼、哦，人进大进哦，会当伫厝看电视，都无没有关系了，有比进前好做济啊。啊，超市讲这有听众朋友听拢，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了解着，真侪糖尿病食老目睭会歹，是安那？因为糖尿病会导致着目睭比一般人较紧恶化、白变，所以你有糖尿病，请你唔好等下目睭歹去，较要来顾目睭。糖尿病高血压、重度近视，咱拢提早顾目睭，因为目睭一旦歹去、害去，讲一句实在话啦，艰苦的是咱家己，是不是？痛苦的是咱家己啦。这世间哦，有一天咱目睭看无啊，哦，我来请问你啊，系啊，有一天咱目睭看无去啊，系啊，咱即个要出门，吼、哦，咱要去佚佗，系啊，甚至咱要做啥物代志拢无方便，是不是？对不？啊，后面靠找家己的麻烦呢，吼、哦，身体健康是靠你用健康方法保养，你讲是不是？吼、哦，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哈，啊，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目睭爱顾。吼、哦，目睭爱用专业的中医中药，顾你的目睭，开当互你目睭加用几年啊哈，加互你的目睭会当即个安那，卖继续恶化落去。吼、哦，互你的目睭会当食老的时阵，吼、哦，咱会当陪咱去看山、看海、看世界哦。哈、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做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来听这条蔡依迪所唱的《香气差一点》。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卡入来，直接把你的问题、把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听众朋友大个大机会答起。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卡入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后来，这个高雄的邱大哥，你问进大肠癌的化疗当中，是不是会当吃中药过目睭？好，邱大哥，你问了足好哈。大肠癌的化疗当中，敢会当看中医？当然是会当啊，真真侪人中西合璧啊。只要是甲邱大哥报告一下吼，真侪进即个西医咧做化疗的患者，因伴随着会看中医来调养身体。只要是讲真是真的哦，吼，所以咧，咱咧做化疗患者会当看中医未？当然是会当啊，啊，中医当然爱归中药啊，是不是？啊，你过目睭的中药本身是滋阴润色，伊对着。你的身体伊有啥物帮助？我来报告一下，讲第一，伊袂影响你的肠啊。好、哦，你会当食蔬菜水果，你拢会当食过目睭的中药，拢无问题。好、哦，来第二，伊咧，互你暗时啊较好困，因为有当时啊咧做化疗的过程当中，会有一挂化疗的副作用，啊甚至皮肤会打、嘴会打、较无水分、身躯较会发炎。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身躯的滋润真重要，因为。身躯如果无水分，一直咧发炎，对肠也是无好诶。只要是讲这是真诶吼，啊，你过目睭诶中药，伊本身是一个滋阴润色诶中药，就是讲，互你诶身体水分流较会调，较袂嘴焦，较袂嘴涩，暗时啊较好困，目睭较淡润，目睭嘛较袂大大发炎。啊，你也伫化疗诶治疗过程当中，你发现讲，有影，就像是讲诶皮肤打皮肤痒。目睭打暗时啊，歹困，连嘴都打啊，甚至感觉人吼，系啊，感觉人暗时啊，拢困未好，精神体力拢歹，食寡过目睭的中药，当然是真好啊，吼、哦！所以邱大哥，请你放心，啊，大肠癌的化疗吼，请你一定要配合医生，吼、哦，规个疗程做个头，吼、哦！啊，第二，陈老师拢建议你，伫化疗咧治疗的过程当中，吼、哦，过程当中的时阵，配合医生的治疗以外，吼、哦，咱如果身躯咱的免疫力，咱在做化疗时阵，咱的免疫力就是很重要。免疫力就是靠蛋白质，免疫力就是靠蛋白质。啊，蛋白质真侪大肠癌化疗的人哦，伊对着食肉吼，伊对着食肉伊会足小心，因为尤其是红肉，对不？尤其是红肉吼。啊，不管吼，你只要有优质的蛋白质，陈老师感觉拢会当。吼，你食白肉吼，还是甚至你食。这个瘦血的蛋白质，这东西可以的，这都是可以的哈、哦。啊，因为你也知影化疗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身躯的白血球伤低，你就无多继续维持化疗。简单来讲，咱身躯的免疫力，伊会当抑制癌细胞嘛，对吧？身体的免疫力也当抑制癌细胞啊，所以伊会帮助化疗的效果嘛。是安那讲？因为化疗咧甲癌细胞杀死。好、哦，啊！在台时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身躯的抵抗力好，免疫力好，伊来帮助来抑制的这癌细胞，得当更加好控制。好、哦、啊，咱这身躯的免疫力，就是蛋白免疫力，伊就是需要蛋白质的支援，蛋白质好、哦、的资源。所以第一，你蛋白质爱食有够。你讲像是啊，我蛋白质爱食偌济？好、哦，比如讲。只要是记一个例吼，你一顿差不多要二三十公克，二三十公克吼，诶蛋白质，
大玉啊，吼、哦，我记一个咧，吼、哦，你看一地鸡胸肉，大地鸡胸肉，一地鸡胸肉，吼、哦，你如果食白肉，啊是一地鱼刀吧，加点大片的鱼刀吧，吼、哦，用像是我爱食加点这哦，差不多。啊，你熟悉的刀爱食一碗，吼、哦，啊你刀啊刀啊，像是唔知你刀啊有食无食啦，吼，因为刀啊会较熬胀气，吼、哦，了解吼、哦，啊，两一粒鸡五公克，所以。看你能有吃无，看你牛奶有吃无，吼、哦，这拢是重点，吼、哦。啊，你一定要有蛋白质的来源，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小师跟你讲，你咧，佮一定爱出门运动，爱出门运动，真正拢伫厝运动对无吼？小可拍一下日咧，吼、哦，小可拍一下日咧，嘿对，找一时间拢爱拍一下日咧，吼、哦，啊伫即、这个。就是阳光充足的时阵，吼、哦，小可晒日嘞，啊，甚至爱适当做运动，运动增加你的体力活力真重要，吼、哦，因为循环好，运动好，肌力好，循环好，身躯嘞，当然嘞，才有法度吼、哦、来帮助你化疗的效果，吼、哦，来第三，就是你爱有心，中央是啊，心的来源嘞，吼、哦，心的来源看你嘛，吼、哦，像是来讲个鹅爱当食，鹅啊看你有食不？哦，啊无咧，迄、那个一寡有新的物件拢会当食，好了，蚵仔啦、蛤蟆啦，吼、哦，系啊，这当中拢有新，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吼，系、哦、啊对，啊这当中对你的身体健康拢真重要，啊食过目少的中药，请你放心，吼、哦，伊袂影响到你的肠啊，甚至乎你伫治疗过程当中身体较健康，好不好？系、哦、啊，啊一切都是保持一个好心情，食好，睏好。运动好，心情好，这四大条你该过嘞。陈律师相信你关关难过，关关过。好、哦，邱大哥，陈律师讲了解哈。哎、哦、呀、啊，第一，食爱食营养的、健康的，好、哦，嘿，对。啊，来第二，运动爱有够，好、哦，适度晒日头，好、哦。来第三，好困，爱好家己一个好困眠，好、哦。所以，啥物唔免加想，想未解决的，想拢无效，对吧？好、哦，心情放轻松，好家己困得好。啊，保持一个好心情，保持一个好心情，吼、哦！啊，基本上这四大条你甲顾好，但就是相信你一定关关难过，关关过，吼、哦，一定无问题哈，吼、哦，系爱有这个信心哈、哦。来台中西屯区的李大姐咧问吼，目睭大，嘴大无嘴烂，吼、哦，要食对一种的物件来改善。来，教师甲你报告的吼，系、哦、啊，像这种拢伴随着歹困，吼、哦。啊，目睭歹，对不？所以食过目睭的中药就上好啊，吼、哦！因为乔斯甲李大姐报告，你有两个重点啦，吼、哦！你有两个重点，第一，身躯火气大，身躯火气大，暗时啊歹困，目睭歹。啊，其实第二，你胃肠消化嘛歹，胃嘛无好啦，胃嘛无好，消化嘛无好，吼、哦！营养嘛歹，歹吸收，啊，所以身躯嘛袂做嘴暖，所以你伴随着其实嘴大。吼、哦，阿目睭大，我可能皮肤嘛大，对不？啊，头髪嘛够烂，暗时啊嘛歹困，所以像是感觉李大姐，你如果

因为第一你会睡不好，第二呢目睭会歹去，第三呢胃肠也无好，身体就会全病哦。哦，因为睡不好，规个连带着你心脏血管循环拢会出问题。哦，啊你进只要干两个两大重点，第一就是目睭无好的问题，好、哦、用中药来顾；胃肠无好的问题，用挂酵素益生菌来顾。但就是相信李大姐，你唔免三个月，你身体就好足济啊。好、哦，啊目睭打会搁较慢一丝啦。目睭打的问题吼，你可能爱四个月至半年，吼、哦、四个月至半年。啊，胃肠的问题较紧解决，差不多一两个月伊就渐渐改善，三四个月就做稳定。吼、哦，啊目睭会较慢少看。吼、哦，啊只要甲半年来甲这两个问题调整好，身体就出头天啊，身体就健康啊。吼、哦，人生就是安尼啦。但有时感觉讲，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其实身体健康的问题，就是你。爱用着方法，用着方法来应对，这都是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吼。来，请我看一下，等我一下来。台北阿桃子啊，吼，阿桃子啊，你问膝盖的外边走路会疼，吼、哦？啊，这是不是韧带是哪会疼？来，阿桃子啊，等下说给你报告的吼、哦。膝盖的外边会疼，就表示你走路的姿势唔对啊啦，你走路的姿势唔对啊。就是做者大哥大姐走路脚拢开开，脚拢无直，脚拢无正。尤其吼、哦，有诶大哥大姐，你敢知啊？谁呐？大哥大姐走路脚会开开吼、哦？我讲互恁听。有诶大哥大姐吼、哦，你敢知呐？有诶吼、哦，走路脚头会疼，啊脚头会疼吼、哦，伊就开开就较舒服。啊，我走路正正吼，咱直直正正走路，伊脚头会疼。啊，伊无用着方法保养，啊，结果吼、哦，伊脚头会疼着无？伊咧走路脚就开开，啊，无就一边关一边低。啊，这种的现象吼、哦，问题来啊！安那讲，你走路脚开开，咱的脚无正，关节无顺得真紧，吼、哦，啊筋得小抽，啊无大紧吼，愈行伊就愈嗨，啊，所以就常常走路筋得会疼，外边筋得会疼。啊，因为你两边脚无同，无平均力，两边脚无平均，甚至走路脚开开，啊，所以外边筋就会疼。啊，想讲啊，不要紧啦，吼、哦，啊吼、哦，就是安尼行吼，至少脚头有较袂疼，吼、哦，啊筋小块抽抽了不要紧，啊，愈行磨损愈厉害，用到尾啊，都拢磨歹去啊，磨了去，两骨啊都磨无去啊。啊，你用大牛叔阿边啊，主席爱行，地脚正。姿势爱翘直，爱翘正，吼、哦！你走路就是两边爱平均，啊，走路爱正，吼、哦！真侪大哥大姐吼，陈老师甲因报告的，你敢知啊？有诶大哥大姐走路安怎？你敢知啊？走路吼，单轻卡。有诶有大姐讲，今仔毛大姐咧问啊吼，我做几位甲恁回答，像是做几位甲恁回答嘛？我看者，伊拄啊有听众朋友咧问。嘿，有听众朋友问讲，啊，正脚的筋会真酸，会真无力。啊，照你讲，但有说问你，只要说问你啊，两只脚，啊，是安那一只脚酸软无力尔，是安那不是两只脚，对不？脚无力是做伙无力啊，啊，是安那一只脚，因为足侪大哥大姐走路的时阵，单轻脚，单轻脚安那。按那单筋卡，陈老师讲给你听，真侪大哥大姐吼，一卡，卡头有卡歹，啊，走路卡头卡会疼，所以正卡卡头会疼，伊走路拢用倒卡，啊，要落楼梯嘛，同款哦，这大姐吼要落楼梯就倒卡落来，吼、哦、正卡对，倒卡落来正卡对，啊，我请问你，如果你安尼落楼梯，倒卡落来正卡对，倒卡落来正卡对，表示你拢会用倒卡嘛？是不是啊？正脚拢无出着力嘛？啊，因为你正脚行，脚头会疼。啊，你都无啥爱行，你都拢用倒脚出力，有无？有吼。啊，有的人行路时阵嘛，同款。行路时阵呢，拢用正脚咧出力，啊，倒脚对。啊，这种长期落来，倒脚就无力哩。啊，正脚呢，正脚行到尾也嘛会歹害。啊，照说要甲你讲哦，大哥啊，大姐啊，你只要行路动筋力。一边悬一边低，一边重一边轻，吼、哦，一边出力，一边无出力。

到尾啊，唔是脚头尔哦，髋关节又骨拢对咧摆，髋关节又骨拢对咧摆摆了了。所以做些大骨大肌做可怜呢，脚头也疼，髋关节也疼，腰骨也疼，甚至个翘骨，规身骨筋骨病有够痛苦，屈未屈，压未压，行未行，身体咧安尼未轻松未扭捏。阿龙阿乔斯阿凯阿内，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等下苏家林报告，咱不是少年家啊啦。少年的啊，坐歪歪，坐起起，嘿啊，坐无正，吼、哦，起来安尼，酸酸裂裂的，对对的就好耶。大哥大姐啊，咱啊，坐歪歪，坐起起，坐一点钟，坐两点钟吼，坐歪歪，坐起起吼，哦，等于对着神经啊，着椎间盘滑脱突出，坐骨神经疼，疼甲袂歪腰，袂屈袂啊，是不是？真侪大哥大姐拢是安那，脚头乌无好。啊，甚至伴随着腰骨无好，啊，行路的时阵就袂平均，啊，行路的时阵脚开开，啊，行路就荡起荡轻脚，两边都无平均。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你行路一边悬一边低，啊是行路一边轻一边重，我甲你报告的，你食啥药啊拢无效，因为伊就会愈来愈严重啊，对无？你行路都袂正，行路都行袂正。一边重一边轻啊，但有时唔相信讲你身体食用食还好，对不？咱食老话吼，但有时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的讲，咱落楼梯，落楼梯的时阵吼，落楼梯的时阵，就当看出着你脚头会好歹，对不？你落楼梯的时阵，来落，我少年的正脚倒脚，正脚倒脚，一脚一脚落，正常无问题。哎、欸，啊，唔过咧，你敢知啊？老大哥、老大姐，脚头歹吼，脚头无好诶，脚头会疼，正脚倒去倒脚对，倒脚倒去正脚对，有人出正脚，有人出倒脚，啊，双手得个扭得个花，啊，陈老师，请问你，你落楼梯是安那得个扭得花？啊，就是你诶脚头酸软无力啊，今日跌倒啊，是不是？啊，就是你诶脚头开始咧无好啊嘛，开始咧无力啊嘛。开始咧走路的时阵未稳啊嘛，开始咧无好出力啊嘛，两边未平均啊嘛，是不是？对不？啊，所以咧，你落楼梯时就爱扭就爱花，我讲有理无？有理吼、哦，大哥大姐，你得思考着。所以我进前吼，我讲一个山药，一个山药吼，你敢知安那？我吼、哦，因为有熟悉，吼、哦，啊，唔过我是无做位爬山，啊，这山药吼，我也拄着会开讲嘛，吼、哦。你敢知啊？因为谁来开讲的嘛？因为我看伊吼，落山的时阵拢用走的。有一次啊，我爬山的时候，我同佮讲，我讲哦，啊你落山拢用走的。伊讲啊，我走习惯啊。伊讲伊走习惯啊。我爱你脚头敢袂砍紧？还好啦。伊讲还好啦。伊讲还好，我记伫心内。哎呀、啊，结果你敢知啊？无两年啊，无两年的时间哦。哎呀、啊，这山药吼。就足久拢无看呀，拢无咧爬山。啊，一次，看伊做伙爬山，我就甲问啊，哎，啊，足久无看到迄个人啊，哎，落山拢用走的，哎呀，对啊，落山拢用走的迄个啊，哎呀，对啊。结果看伊做伙爬山，讲啊，都走个脚头歹呀，大哥啊，大姐啊，那只要你落山你用走的哦，你落山走的，观察爱受偌济力，你敢来？迄落山你用走的，用冲的，哎，千万吼。脚头你都好，你站歹去，是不是？你都少年的较用哦，你安尼走，我那常常走歹。好、哦，因为吼、哦，咱走跑步，吼、哦，咱走跑步第一下爱好，爱、啊、第二，吼、哦，爱想办法，唔好让脚头受伤。爱、啊、几落山话，一落山要几点钟呢？啊，你安尼一直冲，啊，一直下坡，啊，一直脚一直动，你脚头袂歹，较奇怪咧。我心内想讲，你安尼走敢会动？我都啊见过啊。结果咧，伊嘛是安尼冲，结果无两年了，未走啊，因为连爬山都未爬啊，脚头歹啊。所以唔是愈爬愈勇吼，是爱你会向方法，爱向方法。啊，落山咱就是爱较巴结咧，咱唔是少年咧，咱落山两支登山杖个吐咧。卖想讲少用，除非讲你个山都
较低啦，较好爬啦，吼、哦，你鞋也好吼、哦，你落山你慢慢啊行。教授拢甲大哥大姐报告，爬山吼、哦，咱爬起嚟，咱慢慢啊爬。要爬山，食老要爬山，就是有一个重点，唔免紧，唔免赶，慢慢啊爬，好你的脚头吼、哦，较袂受损，吼、哦，用较久，吼、哦，因为食老啊，这个脚头是最重要的，你啊。食了有血啊！你个脚头袂坐，袂屈袂压，吼啊！甚至袂爬袂惊，迄当中对着大个大只应用恁个行动力东西真辛苦个，好不？吼、哦，所以小事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个吼，系、哦、啊，对啊。来，我看一下，我赶紧甲恁个问题回答个。来哈、啊，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后来黄大哥咧问吼，新北黄大哥咧问。进前跋倒落，吼、哦、啊，脚拢会疼，吼、哦、啊，有问过陈药师，吼、哦、啊，今年更较好啊，较袂疼，吼、哦、啊，今较袂疼哦，唔过屈袂落，屈袂落啦，吼、哦、嘿，啊，这要如何处理？来，黄大哥，新北黄大哥来，陈药师来讲，简单，吼、哦，我相信一定有法度你屈袂落，吼、哦，谁那屈袂落？咱人屈袂落，关节卡掉的，关节硬。啊！你真正受伤，受伤了吼，可能咱关节咧震动、活动咧屈吼，咱的滑囊关节跟关节之间有一个滑囊，伊的润滑无够。啊，长期因为你真正受伤了吼，你真正受伤跌倒了后，因为你滑囊的运动无够，所以固了伊就翻颠翻硬去。啊，翻颠翻硬去了，就造成着大个大肌吼，就袂凹弯。有足侪大个大节是屈袂落，对吧？用阿超说，我屈袂落，因为你关节的滑囊硬定伊，啊，这种关节连钢的真容易派去，连钢真容易磨损，因为你关节滑囊袂坚固哩啊，所以这种的脚吼关节屈袂落，这种的脚头屈袂落，连钢脚头会磨损了，所以你进为着要救你的脚头，但你苏高黄大哥报告，你一定爱搭脚踏车，超说无骗你哦。吼、哦，黄大哥，你会记搭脚踏车，啊，脚踏车爱慢慢搭，咱的脚头也会分泌滑囊液、甲筋骨、甲占油。啊，你搭脚踏车了，逐工搭，逐工搭，吼、哦，搭了后吼、哦，你会发现到你的脚头就较会凹弯啊，伊就会较好啊，啊，慢慢就屈下落啊，吼、哦，啊，如果会动，你听陈老师一句话，你食寡关节需要的 Q10、胶原蛋白、米群、钙质。和你的心中关节的 Q 有钙有 Q10 的 Q， 好、哦、了解意思吼、哦，系啊，和你的心中吼、哦、骨头关节钙质有够的 Q， 好、哦，我讲你听吼、哦，了解吼。中、哦、超是啊，我是安那爱食寡 Q10， 因为 Q10 伊会帮助咱这个软骨啊活化。因为我跟你讲一句重点的，你真屈袂落，你的关节软骨啊要怕伊啊，顶伊啊。啊，定义就真容易磨损你。啊，你进，像是家你讲，你搭脚踏车，黄大哥你搭脚踏车呢，慢慢搭，伊会个重心吼、哦、分泌滑囊液。啊，唔过你嘛需要关节修补的 Q10 含着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吼、哦、会经由着 Q10 来回变 Q 变嫩。啊，嫩骨啦，伊修补了，连讲你咧屈会较好屈，因为我咧想你关节小块磨损啦。啊，第二。已经翻电翻硬去啊！好、哦，啊，你得记，你得两个双管齐下。第一，会记陈老师建议的，最近逐工骑脚踏车，逐工骑，逐工爱骑，嘿，每天都要骑一骑，好、哦，这期间就骑一骑。你也无时间出门去，你就买一台运动脚踏车，室内骑，室内骑，好、哦，你也无方便出门的话啊，好、哦，咱就室内骑。啊，你也方便出门，你就出去逐工运动，咱就骑脚踏车，真有摆真方便啊，是不是？咱世界外口右摆真方便啊！你着右摆徛咧，四界去散步，行行，逐工骑脚踏车，把你的散步变作打脚踏车。啊，打脚踏车有一个好处，安尼搭，咱的关节滑囊液的分泌了，关节会较紧骨。啊，配合着陈老师甲你讲的，食寡有 Q10、有钙质、有胶原蛋白、有米群的营养，自然你着较好，好吧？好、哦，咱大哥大姐吼、哦，听众朋友吼、哦。陈老师拢甲你提醒，人生吼、哦、有一个重点，你的身体
有啥物所在无好啊，退化，伊靠是营养，靠是保养，靠是调养，所以爱互伊足有够的营养。啊，你爱做适合的活动，啊，慢慢啊，甲伊调正常，了解吼？系啊，所以黄大哥陈老师来讲，立卡拉车。哦，啊，食寡营养，我相信你观察力阁重新阁好起来哦，好不好？简单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后来，我等下输广告节，广告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恁爬山，爬山敢好爬？足侪大哥大姐无咧爬山，足侪大哥大姐较早有咧爬山，到尾也无咧爬山，虾米原因？我甲恁报告，足侪拢是脚头无好，足侪脚头无好。像是吼，我常常咧爬山时阵，我看到讲，有个人爬山拢穿唔着鞋啊，有个人爬山竟然穿慢跑鞋，有个大哥大姐穿迄运动鞋就去爬啊。迄运动是咧运动的，咧慢跑用的，你还会穿迄种物件去爬山咧？爬甲你关节拢歹。用哈，但就说我穿运动鞋袂当爬山哦，当然袂当啊。爬山就是爱穿登山鞋，爬山就是爱穿登山鞋。教师甲你提醒，啊，爬山落山就是爱两支登山杖。你莫爬山健康，结果甲你的关节摔摔歹。像我讲的，真济人到尾啊，爬山爬甲袂爬山是安那，关节歹呀，袂爬啊，连爬楼梯都袂爬啊。啊！你讲啊哟，这关节真重要，对，关节真重要，骨头真重要，心脏真重要。咱食老火啊，心脏爬楼梯、爬山袂喘，因为足侪心脏歹的，爬楼梯也喘的，伊就唔敢爬啊。啊，足侪落楼梯骨头关节会痛，伊就无爬啊。啊，你讲陈老师啊，啊要食老粿爬山，食到七八十岁粿爬山的落去啊。遐人拢真重视心脏，含着骨头关节的保养。陈老师甲你讲，这是真的。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知影，台湾人，你五十岁过，你需要丰富的钙质、丰富的 Q10、丰富的胶原蛋白、丰富的 B 群，来帮助你心脏收缩的正常，骨头的健康，爬山落架会好爬。生活的舒适，中小事那呢？我要一睏食这连这种哦，啊，都食钙质，啊，都食 Q 10，啊，都食胶原蛋白，都食 B 群哦。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满足着你四大要求，就是咱所介绍的心钙 Q。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跟你讲，心钙 Q 是一罐足好足好的产品。这款心钙球长期以来帮助很多大哥大姐满足到咱五十岁过你需要的营养和保养。像是第一要跟妇女朋友说，妇女朋友辛苦啊，少年辛苦努力打拼，五十岁过发现到面上腰痕一大堆，面皮都落堆，啊，是怎样你的腰痕老人斑面皮都堆起都凉，什么原因？就是你面皮的胶原蛋白流失去，啊，你的面皮的胶原蛋白是哪会流失去？什么原因？因为你 Q10 无够。女孩子五十岁过，你的骨质疏松，因为足侪钙质的无够。啊，骨质疏松、钙质无够，伴随着你的 Q10 的大量流失。所以，足侪女孩子五十岁过，骨头骨质疏松，关节袂 Q， 关节无顺啊。面皮拢摇晃，阁会生老人斑，心脏阁无力，敢是？啊，辛苦规世人五十岁过，身躯转转病。你也想要做一回，让你的心脏收缩好，骨头过了真健康，阁你食了会水，身体会健康。陈老师介绍心钙球，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叫做正常，骨头更加真健康。Q10阁你食了会水，身体阁有营养。女孩子爱向五十岁过，补钙、补 Q10、补胶原蛋白、补 B 群，补充咱身躯需要营养，食陈老师的心钙 Q。查甫人哦，五十岁过爱像一杯凉，
做些男士朋友五十岁过吼，五十岁过精神体力拢做歹。第一，心脏收缩歹，体力就差。第二咧，骨头阁未健康，要屈要压阁无在调。第三咧，查甫人的心阁无够。所以咧，你咧，甚至咧，会徛伫桥道啊，徛一步久，要放阁真歹放。啊，你用超市阿开安尼，查甫人五十岁过爱营养啊。做些男士朋友。拢未向保养身体，真侪查甫人确实家己作用的，你拢体派，你拢未歹，无迄种代志。查甫人吼，一旦心脏弱气，身体就全病。所以，咱要找一款，互你心脏收缩好，骨头会健康，查甫人的心有够。陈老师介绍的心解灸做够，互你五十岁过像一尾活龙，互你太太真家己学咯。用有影，陈老师啊，查甫人食即款。心解灸了，精神体力十足，真正，好你咧五十岁阁像是要活龙，吼、哦，那呢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会啊，你会记哩？上次甲恁讲的，大哥大姐啊，食老就是爱会爬楼梯，会落楼梯。做者大哥大姐吼、哦，爬楼梯心脏很喘，落楼梯脚头有起骨叫，所以咧爬楼梯无在条爬，前脚落后脚对。是不是都爱扭都爱花？大哥大姐足惊落楼梯，因为你脚头无力；足惊爬楼梯，因为你心脏熬喘。啊，人生如果食了有火啊，你营养食无够，身体免来空间。陈老师介绍心解灸，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佮上专业的钙质，十足补钙，和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心脏收缩嘅足正常，骨头更加真健康。唔免开多钱呢，心解灸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呢。哦，陈老师，一个月1000多块，我得当补充10足的钙、10足的Q10、10足的B 群、10足的胶原蛋白，足会好呢。女孩子食了会水，查甫人食了会用，老大哥、老大姐食了，互你爬楼梯、落楼梯，身体健康。十足补钙，和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更加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的心解灸，请你记，心解灸外口买袂到，心解灸内底是甘麻色的、橘色的胶囊，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大哥大姐啊，足侪人食老外，脚头歹，你落楼梯，脚头拢一直用要拍去害去，走路拢开开，走路拢歪歪。走路脚头起骨叫，走路脚头都会疼。足侪人爬楼梯，心脏都一直喘，一楼到二楼呢，都喘一波久，甚至心脏用要喘袂去。食老外即粒心脏都是国王，心脏如果无力，心脏熬喘，心脏袂好，心脏袂跳，咱大哥大姐生活都真辛苦。真正心脏是国王。足侪人讲陈老师，我心脏病，我有咧看医生呢，医生开药啊，可互你控制。啊！你心脏嘛爱营养啊，你骨头关节嘛爱营养啊，敢毋是？够可能讲身体无营养，伊就用，对无？啊！你今仔日如果营养食有够，你爬楼梯、落楼梯较好爬，你会出门会佚佗，要去人要去爬顶塔，你爬会起哩；要落楼梯，你行会落来。吼、哦，你咧食老咧，游山玩水，自由自在。所以，谁那有的人食到70、80岁、80、90岁，身体勇行行，出门佚佗，游山玩水，四界行，因为人对身体够有用嘛。啊，陈老师，这款心解灸，就是要你食老会佚佗，食老会出门，会爬楼梯，会落楼梯。女孩子会水，查甫人会用，老大哥、老大姐会当自由自在去佚佗，上关落家轻松舒适，好不好？请你会记哩，心解灸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找咱的助理，咱用假叫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心解灸只有这支电话哦，叫助理给你假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后来，屏东的高大姐，我赶紧甲你回答嘛。平常时运动僵尸跳的时阵，佮排600CC的水两个，
差不多一公升啦，吼，系啊。教师是感觉讲，如果啦，因为安尼跳吼，僵尸跳是伊是袂伤到关节，因为你是垫脚尖跳嘛。唔过但有说感觉负重练习并唔是讲完全袂动啊，爱衡量着你身体健康的状况啊，吼，走路都无问题啦。啊，唔过跳的话，但有说感觉是唔免啦，因为跳强度有够啊，跳都免阁排动啊啦。好不好？走路较歹就好，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告大姐报告吼，跳得慢啊，走路较歹就好，好不好？好来，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咱的助理哈，刷卡助理解服务。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博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旺尼亚乌吉玛龙威
6: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不不吝，爱读书。
10: 哦，好卡塞，好卡塞！
11: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10: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影啦。
11: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设立啦。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1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6: 快乐大台北89.3。
17: 现在时间22点整。

0: 好，来，今日空中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哈！该感谢咱东北时段，每一间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天声广播电台，咱家己之音，咱电声广播电台、中波广播电台、花莲广播电台哦，准时共收听，互你安心。酷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空中。敬爱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吼，我是阿发
2: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各位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啊，即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感谢咱长辈时代啦吼，拢无啥气嫌，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本台本节目，共收听支持甲爱护。现场全国毋免立钱的电话：0800-098-0800-097-098。啊嘛，感谢吼，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哦，咱足侪长辈时代。都来搞打卡起赞加分享啊！恁那如果吼用用用时阵啊，卡一个电话来搞两两声啊，阮就知影原来咱红丸的关大哥、关小姐、蔡大哥有咧收听吼，哎谁要不要改两个道？
1: 卖讲我袂改改
3: 是，你叫用用啊！你讲你是当做朋友，大家拢咧做西工啊，无得咧做读书啊，
0: 来两两安尼啊！
3: 我来你两两声，
0: 两两声表示讲你有咧听啊，啊就知影，阮就知影，甚至讲咱即马台南嘛足侪。哦，永康的好朋友啊，啊是咱林武的好朋友，拢在甲我收听，拢总甲恁感谢啦吼。啊，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咱产品需要服务，咱为透早九点甲暗时十二点，拢总为咱长辈时代来做服务。0800-098-098，阮阿发啊吼，可能拄只吼，八肚枵枵，哼，食无饱，
1: 我食饱，
0: 吼，是安尼吗？
1: 食上饱，
0: 吼，食上饱，上饱无你去走走诶，为死老走了，叫
1: 我走开，规日烧开，
0: 哦，规日烧开，规日翻热海了啊，
1: 系啊，啊，
0: 即马吼，早暗较凉凉，吼，咱中辈时代，恁若如果要出门。啊，要去运动，也是要散步，爱记吼，咱这步长墙爱少踏一下，因为吼最近咱的流行性感冒是愈来愈严重啦。啊，尤其暗时时阵吼，咱长辈时代上烦恼就是这个困的问题啦。啊，暗时愈冷，你会感觉愈歹困。为什么？因为可能会搞尿，有可能暗时也想讲啊，想到眠床都看到会惊，拢唔敢去困。哦，这哦造成哦，咱足侪长辈时代。暗时时阵会困了，较麻烦呢。啊，今仔日吼，咱嘛有炸了一足好足好一个物件，专工买来为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来好啊，甲恁介绍者哦。这物件真正难能可贵，上重要是阿伟啊，家己有深深体会，唔是阿伟啊食的，是阮太太有食过这个物件哦。啊，所以吼，这物件阿伟啊，知影讲伊效果较到位。啊，但是真贵啦！啊，普通时吼，其实嘛，唔是真简单，就当摕到这物件呀。啊，所以吼，咱今日邀请到咱这个康百事药厂的这个吼总经理啦，吼，等下啊，即马等咧开车啦，啊，等下有机会再邀请伊来咱节目当中。啊，当然，咱若有任何问题，爸爸妈妈，你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来开讲，0800-098-098。
3: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吼！啊，伫这段时间啊，家宏、甲阿伟、阿发、阿财啊，深深再次一鞠躬，搁甲各位长辈时代感谢吼！啊，一天过一天，一日过一日。每天时间到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来甲阮听收啊。当然，阮拢含慢做节目啦吼， 尤其阮拢农村的子弟，啊，阮毋是像人做专业的讲啊，职业做播音员，
0: 嗯，
3: 啊，讲实在介绍产品嘛，非阮的专业，
0: 嗯，
3: 但是那做产品啊，得用心、甲用精神、甲找厂商，拢是阮上认真、上拍拼啊，会当啊，和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大家拢会当肯定。啊，他拄啊要就节目进行啊，阮拄啊伫啊咧开讲啊，我着听到阿伟咧讲，因太太讲咱今日这项物件真正有效。
0: 嗯，
3: 啊，因太太本来讲拢会头壳疼。
0: 对。
3: 啊，所以讲特别只邀请贵宾临时的共邀请啦吼、嗯。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啊，阮的产品啊，值得人肯定吼。啊，我。他拄啊下晡啊，的一个贵宾呐吼啊，拥有伫台湾拥有四台电台，
0: 是
3: 啊，我卖讲啥物人吼、
0: 嗯、
3: 啊，因个执行长啊，因个电台伫全啊南台湾、云林、宜兰吼 top 部个，因啊讲因收听率第一名啊，无人伊讲因第二名，无人敢讲因第一名啊，来找嘉宏创啥物，你知无？啊，来找嘉宏讲吼。啊！伊看阮电视台啊，卖遐济物件，是毋是有机会啊？甲因合作，哎呀、啊，因以后因都嘛无爱甲电台卖互人，吼、
0: 嗯
3: 哦、啊嘛，怎那要做直接啊？因家己做节目，啊，家己找阮的产品，登去含伊配合，
0: 嗯、
3: 是毋是有这个机会，大家通合作？
0: 是
3: 啊，因公司非常的大，吼、哦，因家己搁要去大楼。啊，因做足济啊相关的行业啦，吼、
0: 嗯、
3: 啊，咱就不便透露啦，吼，因为有同行啊，咧甲咱收听我的节目，
0: 拢咧甲咱监听，哎、收听，
3: 无、嗯、啦，啊，人即大家互相吼啊，来互相学习，互相求进步啦，
1: 互相监听啦。
3: 啊，同行听我的节目，我是防坑安尼啦，吼，唔通听恁的退步。哎呀、啊，因为阮即拢半路出家吼，啊，阮嘛无老爸通放电台互阮，
0: 哦，
3: 啊，阮嘛无讲阮会当做几啊十年，
0: 嗯，
3: 哦，但是我讲。做物件是安尼吼，啊，唔是做愈久啊，代表你愈够做，
0: 对啦。
3: 嘛唔是讲做愈久，代表你愈有信用。信用是随时因人的个性咧转变，
0: 对。
3: 啊，啊我讲亲像米丹，张我都讲啊吼，啊，迄、
0: 嗯
3: 啊那个中华较早咧做迄个垃圾油，做迄个地沟油。吼、哦，啊！较早人咧做迄塑化剂，迄拢做几啊十年的老品牌，
1: 味叉叉的，
3: 系啊，吼、嗯，美容不要紧啦，哎、嗯，米丹那是美容，迄直接甲讲不要紧，
1: 米丹迄是迄个人的姓啦，
3: 吼、哦、吼，
1: 迄、哦那个姓啦，
3: 哎，直接甲讲嘛不要紧，迄、哦、新闻拢有魏应聪啊，英国的兄弟啊，大家拢犯罪，吼、哦，啊，讲实在用迄垃圾油防食，迄、那个钱呐，赚到就对啊啦，讲会当大白装，会当使飞轮机，我都袂高瘾赚，系、
0: 嗯、
3: 啊，因为迄害人。啊，造成吼，一代无报，报伫后一代。
0: 是
3: 啊，虽然我无节目无咧讲宗教，无咧讲啊，即、這个政治啊，所以讲我啥物宗教我拢信。虽然我家己是家乡拜拜、
0: 嗯，
3: 啊，我家己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啊，我家己服侍的是六房天上圣庙妈祖婆吼，但是我家己自信，我秉持着。啊！我做药的道德甲良心，我讲今日下晡来迄个执行长啊，讲真正的，伊是几啊间股票就是公司甲药厂招伊要合作，伊偏偏啊惊到咱，吼、哦！我下昼啊，阮阿仔甲阮阿华林去甲伊接啊，去高铁，
0: 是、
3: 哦、
0: 是啊，
3: 人迄真正企业大甲，讲一句较歹听咧吼，内裤袂清净啦。嘿啊！你看偌大、
0: 嗯、
3: 啊！所有啊，全国的诶，即、這个厂商啊，来支援合作的，因拢无爱啊，因就干那独独经嘉宏的公司啊，互我今日感觉真荣幸。过来要就这波进程，听到阿伟啊，家己咧讲即个产品，
0: 对、嗯、
3: 啊，讲因太太做了真有效。
0: 嗯
3: 啊，虽然这是我一开始做节目，这几年来，阮就开始做啊，吼。啊，迄、那个时阵上炸贵三三， 拢安尼久久啊，客送人客食一个，食了有效。
0: 对，
3: 啊，尾啊才拜托厂商。啊，头拄啊，我讲有个人啊，讲做啥物物件做几十年哈、嗯，啊，人是安尼啦哈，良心道德只要随时存在，只要不管你是做一个月、做一天，人讲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嗯，但是你要做一天的和尚，要弄一天的钟，真简单。但是你要把钟弄好，才叫好和尚啊。
0: 对，
3: 你若下昼十二点，你甲弄十三个，吓、
0: 嗯、
3: 啊！啊，我嘛会晓弄钟、嗯，但是迄个无做好伊家己的本分。过来，社会，我讲咱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由咱啊所有的环境去造成的，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过去就对啊啦，吼、哦。啊，你一个师傅咧修理车，眼睛甲发落，吓啊，随听。谁知啊？
0: 听声音就知
3: 啊！车子歹，眼睛歹，还是眼睛卡迄个拍镜歹去？吼、嗯哦，所有听落就知啊。但是你降息三十年后就对啊啦！吼、哦，你降息，你还去讲你是老师傅，你无求进步，因为即马车你根本按你听你就听无，即马都电脑插落，你爱饲电脑，换变做你爱学电脑，即安尼才叫做咧求进步。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台唔是做愈久。电台不是做愈老的，讲伊也做愈高做药。当然，我无咧批评任何人，包括电视台拢同款，包括药厂嘛同款。吼、哦，你一定爱跟伫世
0: 时代
3: 世界的科技的尖端咧行。
0: 对对。
3: 吼、哦，你才有法度跟降息的科技会着。吼、哦，降息人拢用手机啊咧用背啊。哦，会当一支手机当作电脑咧用，你也搁咧也较早迄种
0: 智障型手机、
3: 哦、啊，用骑的，吼、嗯哦、啊骑的就刚来听声也袂看呀，就基本上会当视讯啊。你人伫美国，伫世界各国，只要一支手机啊，或者啊智慧型手机，都拢会当啊互相面对面啊。嗯、所以讲，即马真济人吼、哦，我讲科技进步有好有坏啦，吼、哦。即马真侪人因为有这智慧型的手机了后，怎变做较少等于咧看老爸老母，
2: 是啊，
3: 哎呀，都干那拢用这安尼咧看
0: 是的。
3: 啊，我感觉这做唔对的吼、嗯。啊，毕竟手机啊，咧看是无温度的，人甲人咧做伙是有温度的、嗯。啊，像我每礼拜啊，我必定爱看阮老母。我迄礼拜若无看阮老母吼。啊，我那像人咧讲的食毛灰安尼吼，会死啊，哎、嗯、呀、啊，会思念。啊，这是因为我自做囡仔受爸母啊教育，看到因对阿公阿妈啊的尊重、的友好啊，然后啊，我刚好看到对啊外公外妈啦吼，老实讲啊，因为我无看到我的内公内妈，但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对我的外公外妈拢非常的友好，甚至家宏阁是外妈到起大汉的啊，所以讲我看到因安尼。咱尽咱得用这款的心情啊来对待我的老爸老母啊，真侪人讲啊家宏啊啊你足友好诶，其实我拢讲一句话吼，家宏友好不敢当，但是我尊敬老母爱老母，这是千真万确，因为我自细汉啊看因为零甲拍拼甲饲六个囡仔大汉吼，咱讲实在啊，啥物我昨伫节目顶我都有讲啊吼，啥物老了拢用血汗。去换来
0: 的，
3: 系 啊,、嗯、啊，所以讲，伫遮，我要奉劝所有伫外乡的游子啦，吼，啊，若有机会，咱假日时啊，咱来当来看爸母，啊，爸母爱唔是恁摕五万、十万给因，因爱是恁一通电话的关心，甲恁等于含伊食一顿饭，比你咧摕五万、十万给伊，
0: 面对面，面对面的接触。哦这是温度的，甚至个摸一个、个揽一个，安尼更加有加分的效果。
3: 是啊，因为家宏最近家己嘛有写啊三首歌啊，请老师甲我共同做伙写的吼啊，应该连面那阵要听噪音版的都已经有啊啦吼，但是要未正式灌好吼啊，我连讲我噪音版的我也先唱红听啦吼、嗯，这是真正我对阮爸爸。啊！会感恩甲感谢，系啊、嗯，感谢伊过去对这个家庭啊，人讲啊，助有用，以亲不待啦，吼啊！希望大家啊，即少年兄、少年姐啊，咱的爸爸妈妈一世人为这个家庭打拼啊，咱一定爱为因加付出啦，吼、
0: 啊！
3: 你即马来当等于假日时啊，唔是你家饲， 因爱是爱你等于含伊食一顿饭尔，因并无爱你偌济钱予伊啦。吼、哦、啊，当然若有趁钱，摕友好时大人，
0: 这应当的
3: 嘛，应当的。像阮老母讲的，以后开春呢，嘛是拢我的。吼、
0: 嗯
3: 哦，但是咱以后再个讲啊，迄以后是以后的代志。现有啊，咱得爱予时大人带来平安、健康、甲快乐，这才是啊，咱做人今日是是应该爱做的。像这个天气，咱早暗。啊，有闲卡一通电话，等于甲问看阿爸、阿母啊，啊，你着穿好烧，吼、哦，啊，你要出去运动，啊，要去远个去田个去气温啊，啊，你着爱细意，安尼我感觉因会足温暖个，
0: 吼、嗯哦，比真欢喜啊，
3: 比你咧创啥物佫较温暖，啊，我着卖讲伤济啦，吼，啊，咱联络一下，看贵宾毋知到位啊袂，吼、
0: 哦，啊，
3: 因为我会讲遮济。就是因为今日这首歌吼，爱像阮这种出外的游子啊，才知影啥物叫做故乡的感受啦吼。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迢迢难，离处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未来有机会，再阁继续和大家继续开讲啦吼。啊，开讲家庭啊，一寡大小事，家宏自囡仔到大汉啊，的心路历程。甲看到爸爸妈妈辛苦的过程啊，和大家来做一个欣赏，来做一个分享啦吼。
0: 是。
3: 啊，咱先来欣赏这首歌。

要想袂太慢，因为爱着人，准备落去藏过去的彼张梦。

0: 我出事，我真印象真深吼，唔是我出事的印象，是我甲阮旧厝要卡掉啊，要去老阿厝的时阵
1: 要换厝的时阵，
0: 阮是用迄个竹编啦，啊，过迄、那个迄、那个土坯啊，迄种厝，啊，土卡就是迄种打。土拢无物件，啊，就是惊甲拢金骨金骨路哦。哎呀、啊，我的厝是安尼，啊，所以讲我即届啊写三首歌吼，啊，我讲我进吼，啊，甲我的故乡啊，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永敦村吼，啊，长辈时代，恁呐知影的，大家捌听过嘉义县东石乡墩仔头啦吼，啊，我的时代人，我的妈妈也搁住伫遐，啊，我。伫我有能力的时阵，啊，正是我的爸爸已经不在，啊，遐我的厝，当初我恁啊，你是捌听过我的节目，恁就知影。啊，我简单讲一个啦吼，因为佫讲了伤长。我真个厝一砖一瓦，拢是爸爸妈妈，爸爸做师傅，妈妈做小工，我兼倒木砖啊，木条砌起来。当我真有能力，厝已经旧啊，四十年的老厝啊，吼。因一直叫我要翻修，我拢讲我无爱，因为这是阮爸爸啊双手啊砌起来的厝，家己毋捌住过半遍。伫我的歌词将来恁就听会到，阮爸爸较困嘛，喜欢啊迄张眠床，伊家己住砌的厝。有当时啊讲到这家房，然后更到搁要订啊吼，砌四十栋的厝，阮爸爸总共住几工，住住伊人生最后啊要离开迄十几工。迄十几天是无感觉，打烫迄十几天，所以讲家人有当时啊讲到这心会酸啊，目眶会红，啊，咱就卖讲啊啦吼，咱做这波就尽量来讲快乐的啊。我对我爸爸妈妈啊，永远的感谢，永远的感恩啦吼啊。我相信在座啊三位，过一位我，其实今日佫加一个吼，后壁雄雄来一个人，啊有五个啦吼，啊大家拢有这种感触，啊今日这位来宾啊嘛，予我深深体会吼，啊伊对于四大人的孝心，啊因爸爸还佫伫咧，啊妈妈不在，啊当时因妈妈不在，伊佫开一条钱，啊佮伊土葬，啊我就感觉讲这是我永远以后我要配合的厂商。因妈妈迄个时阵无伫咧吼，啊，讲真正，伊敢若再生一个愿望，讲伊想要含因阿公阿嬷住做伙，啊，所以讲伊就去伫南投的款啦吼。实际上的情形我无啥清楚，啊，但是我知影伊真友好，啊，阮拢对爸爸妈妈啊有这份孝心，包括我甲所有全国的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拢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呢，所以讲恁若食阮的产品，绝对袂唔对。啊，今日家宏咧讲的这项产品吼，就是我一个啊，或者天膜啦吼，啊天膜有个人捌听过，有个人唔捌听过，
1: 是是。
0: 但是天膜已经发展到伫国外吼，是脑部的用药哦，吼脑科的专用药，吼恁若脑出血，啊是破过脑的。必定爱用天膜这样物件，啊，所以讲阿伟今日阮要就这部进行，伊讲因太太啊，食了他较袂疼，
1: 对，
0: 啊，真正足尴尬，
1: 足尴尬，
0: 几工啊，尔两三工，啊，两三工因太太算也阁慢的啦吼，食无够量。我讲当初先啊，这支天膜我要买，因为家宏本身家己做电台，一工困无三点钟，搞进千几的日子，三四年啊，吼，的日子。我唔捌睏超过三点钟诶，靠啥物？靠天膜。我过来，因为有一点，就是我家己一个阿姑住家己诶贵社，啊，我诶孙啊啦吼，因为我诶阿姑诶囡仔个囡仔，所以讲我嘛是我诶孙啊。因为因囝甲我同辈，伊也叫我阿叔，但是年纪含我相当。啊，因为我慢囝，啊，阮爸爸嘛是尾囝。吼、哦，啊，阮咧大哥较大，所以讲我诶孙啊，拢差不多含我顶下岁。啊，一届车祸，啊，然后闹转啊，因此啊，丧失记忆，你知无？啊，迄个时阵真卡人，讲真正诶，啊，都拢敢若关东机，吼、哦，有人讲啊，小便伊大便啥物关东机，啊，迄个时阵安怎看脑科、看西医都无效，然后到即。真十年，我 介入这十多年啦吼，我介入生物科技，我摕天麻好食，本来差不多五岁一弟兄俩哦，结果我好食，食一段时间了，讲事实啦吼，一打食，伊就唔捌咧话头壳疼，无本来我那常常咧话头壳疼啦吼，啊，过来食了，等我那唔捌话头壳疼，过来慢慢啊，食到半年到恢复记忆咧，真正这是好写下历史。啊，天麻这个物件，外口嘛真少，讲事实的灾情的都真少啊，卖讲野生的啦吼、啊，所以讲我迄个阿哥的囡仔，全啊因厝啦吼。变作甲正常人同款，当机也免管西医，即个西药也免食。所以讲，人讲哦，天麻哈做载药入脑啦，嗑药入脑。啊，我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吼，咱人的脑偌重要，你知无？咱人身躯就对啊啦吼，所有包括今我要讲啥物话，拢是我的大脑叫我讲的。包括爸爸妈妈，你的膀胱搞药，你要放大西药。吼、哦，拢是大脑咧，甲你通知。咱大脑有一个海马回，有一个夏世秋，吼、哦，啊，佫有一个杏仁核，因是三项结合起来。人讲你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念，是安怎真济细汉伫差不多五十几年代，迄个时阵小儿麻痹有够济，大家拢烧了过头去，变小儿麻痹。吼、讲真正诶，咱的脑主宰着咱整个。规个人所有的行动，包括你骨头酸痛，嘛是大脑咧甲你通知你对骨头咧酸痛咧。安尼大脑有重要无？过来，全台湾有600万人困未起。我敢若互我周遭的朋友就对啊啦吼。我敢安尼讲，上少50个，我周遭的朋友哦，50个人以上改掉伊过去食爱困药啊。我阁有一个朋友吼，暗时要家己起来煮泡面，煮煮咧煮啊火烧厝。嘿啊，结果就是食爱困药啊。搁一个出来含阮以前家宏少年吼，啊，当我那袂晓想爱啉酒，我一个朋友食爱困药啊，食食咧，结果出来我啉酒，啉啉个，叫人敲电话我，讲我昨暝咧创啊烧那无甲招，我讲你昨暝出来我啉酒啉几暝，伊讲那有，伊唔知啊。你讲爱困药啊是毒药呢，吼，搁来咱的脑底退化，我这两天吼。啊，讲实在，我想到心嘛真酸啦吼。啊，我一个听友伫旧年啦吼，本来拢伊个囡仔吼，啊，甲别个因个迄个公务吼，住伫高雄个凤山啊，本来拢甲别伫公务，若要出去上班啦，因为无人通甲照顾， 啊做个佫苦工，佫请外劳，佫请袂起。啊，因老爸老母惊后白走，你知无？锁门常常弄弄歹，拢用链啊甲链咧。啊，放屎就拢放伫迄个阳台。啊，尾啊，伊才听到我的电台，买我的物件，天麻等于互伊食，食甲因老爸老母，食甲因老母啦，会当恢复即个脑的记忆。啊，真侪人吼，我甲你讲，50岁脑底你绝对开始退化，毋是爸爸妈妈。你有发现讲，你最近常常物件啊，迄样也袂记你揢，有当时啊来搞菜市啊，锁匙无夹。钱也无砸，吼、哦！啊，有当时啊，甲遥控摕去冰咧冰箱，目镜挂伫头壳

0: 好在，有的人是时好时歹。过来，今日食这样物件，会预防恁老弟的退化，预防你的阿兹海默症，啊，预防啊，这个帕金森氏症。咱的詹雅文老师啊，唱歌这个足有名的，对，帕金森氏症，要回去平湖看因爸爸妈妈，唔敢回去，结果穿一束足宽的衫的裙，因为散落，你知无？
1: 对啊，
0: 哎呀，伊到尾啊，本来已经啊，要放弃。啊，
1: 治疗啊，
0: 治疗，吼、嗯哦、啊，结果啊，嘛是有人接受啊，西医的治疗，但是西医的治疗，干那会当治标无治本。啊，我讲这个天麻，和我的早孙啊，和我的孙啊啦，唔是我的早孙啊，我阿哥的孙啊，我的侄啊啦，吼、哦，食甲真正破脑呢，迄真正丧失记忆，我家己亲目睭所看。所以讲，家宏长期，我天麻已经食十几年。吼、哦，讲真正的，我高进已经食十几冬啊、嗯嗯！啊，咱今日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啊，简单来甲你介绍讲，像咱这个野生的天麻会这么好啦，吼啊！咱来邀请康百斯的总经理，我的高雄小弟李玉仁阿仁兄来到现场啊，阿仁兄你好。
2: 迄、那个高兄、阿伟兄以及迄个阿仔、阿发吼，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阿妈，大家好。
0: 啊，阿仁，
2: 是
0: 当时我的阿哥住伫你的厝边啦，吼。啊，阿仁是家己布地过高人。
2: 是
0: 啊，我的大哥的囡仔啊，住伫家己布地贵社。啊，迄个时阵我就是咧含阿仁参详啊，要安怎让伊会当啊，把这个脑救回来。啊，然后伊就叫我让伊食天麻，阁有真济啊，我的朋友迄阵啊拢未困着，叫因食啥？食天麻甲珍珠粉，吼、哦、啊，然后就对啊。我阿你讲，爸爸妈妈，全国就对啊，你去病院啦，吼、哦、啊，那有摘掉开天麻，吼你食啊，医生医生能力好诶，但是迄种种诶啦，吼、
2: 哦、
0: 啊，咱即个野生诶天麻啊，人民几乎无啥咧对我贩售啦，
2: 吼、哦，
0: 系啊，拢是卖一寡啊，家己诶，周遭诶厂商，甲周遭诶朋友，家己咧食诶，吼、哦，啊，这天麻，伫好，我过去伫我诶节目，我捌甲讨一半解啊来卖，卖啊有够好，大家爱困药啊拢解解起来，真正啊爱困药啊毒药，食爱困药啊最后咪洗药治无着肝生癌，嘿啊，爱困药啊是毒药啦，那甲你写两字毒药，你绝对唔敢食，但是伊无甲你写爱困药啊，伊甲你写下做史蒂诺斯。所以讲，迄合作爱困药啊，有个人讲伊做镇静剂，有个人讲伊做安眠药啊，迄种物件绝对唔好食。啊，天麻啥人吃好？咱予阿仁简单来介绍一下，啥人当初伊会极力推荐我，知影我啊困三点钟，佮阮孙啊安尼，我咧含伊参详，伊叫我予伊食天麻，食较好去。
2: 因为讲遐，其实吼天麻吼。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天麻素，天麻素啦吼、嗯。啊，伊这个天麻素呢，是过去吼，咱讲起咱什么所有日本哦，即嘛日本因的脑科哦，所有的日本因的注射这個、注射脑的下吼，无论你是迄个老人痴呆，
0: 是
2: 哦，还是讲你脑中风，
0: 是
2: 哦，还是讲这个脑震荡，
0: 是
2: 哦，还是这个你算诶，迄脑已经阻塞。吼、哦，目心迄、那个有去塌掉咧啊，拢会注射着咱这个天麻素，吼，伊、哦、就甲抽萃取这个天麻素起来做这个脑血，
0: 针剂啦，吼、
2: 哦，脑血，伊拢用滴用迄、那个
0: 做药剂，做药水啦，吼、哦，咧滴的，就像咧注射安尼咁款。
2: 啊，到遐因为咱药厂即马为什么你拄下讲诶讲？天麻无好处的啦，
0: 是
2: 哦，咱用到天麻，唔是你去外口凊彩买迄种啊，做明天麻啦，
0: 是
2: 哦，明天麻迄种就有些叫栽种的，
0: 对
2: 哦，啊，咱是用到野生的，
0: 是
2: 纯粹高山的这个传天麻，而且传天麻伊有啥物特性，
0: 伊
2: 有啥物伊个特殊，就是讲伊本身吼、哦，伊是一个这个鹰钩嘴啦，
0: 是
2: 哦，伊这個外形你要分别，当然一定爱这个鹰钩嘴。哦，啊，这个红地头啊，这个鹰钩嘴，
0: 是
2: 哦，啊，这个大仔尾，
0: 是
2: 哦，大仔尾，啊，身躯爱带鹩魂，
0: 是
2: 老人皮啦，
0: 是、
2: 哦、老人皮以外，这个野生的天麻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开口，叫做笋干味啦，
0: 是、哦、
2: 啊，你一若无这个笋干味吼、哦，这个天麻吼、哦。

0: 伊这一般就是拢栽种
1: 的。后位你片你真少去，
0: 咱个你个片，哦，这个开口你个片，哦啊一个那顺咱从咱较早的芦笋干，迄个开，哦啊爸爸妈妈，恁这天麻卡不洗路，恁那个透开，恁片到这笋干皮，
2: 有啊，
0: 恁片到这笋干皮，
2: 薄薄的笋干皮，嘿，
1: 来啊菜，你片你迄粒你粒就是种的啊。哎呀，无味无，
3: 无味，
1: 完全无味，
3: 完全无味，正正都。
0: 啊，过来，刚遐你个嘴，后遐你个嘴子，你个一个淡，是不是安尼黏性黏性？
2: 嘿，
0: 啊，有一个姜啊嘞，
2: 嘿，黏黏啊嘞。
0: 这野生的全天麻吼，伊就是这个特
1: 性。先做安尼
0: 啊，好。啊，过来，刚遐伊这个野生的全天麻，伊是列入华盛顿公约世界保育组织，我是用到我有像甲。这个山地这边的合作，就是讲，阮有想去做这天麻树，甲因技术交换，阮靠我都去摕到这个私人的扩大，来到台湾做研发，用这个天麻树要来救这这个脑部吼有种重症的人，
1: 哦，
0: 包括讲遐，咱这个天麻树，咱用即马用伫啥物，用啥物医学，就是讲，咱用到是讲。伊一个一百个咧测试，就是讲，你这一百个内底有一个老人痴呆症的，咱甲注射这天麻素来讲，有95%个，伊是有法度恢复70%的迄个
1: 老人痴呆。
0: 对，哎，啊，过来，伊这个这脑有无吼？有，咱有测试，就是咱有甲这个五大医院测试吼，就是讲天麻素吼，伊这个甲这个困袂去，长期使用三粒安眠药啊以上的人，咱甲测试200个人，伊有法度差不多到伫咧105个以上，
1: 吼，
0: 平均达到105个以上，伊有法度减甲安眠药减掉到一半，伊继续来食咱个天麻素，伫短时间内半个月减掉到一半安眠药啊，
1: 我讲
0: 起你看这天麻素安尼有厉害。
1: 啊，这个我家己本身吼，啊，嘛食真好吼。老实讲，家宏长期，我敢若一个月付的电台钱吼，算千万的电视台啦吼。啊，逐工排付着真侪压力，啊，佮有公司，我佮有水公司，啊，然后佮有所有啊开发产品的压力，啊，当时嘛是因为家己拢无好困眠吼。我其实自少年我都拢靠啉烧酒。啊，咧困啊，到尾啊，吼、哦，讲我爱讲老实话吼，到尾啊，啊，我开始做电台，因为时间用足长，啊，我迄个时阵，就慢慢啊，无咧食爱困药啊，啊，唔过困眠非常的短，啊，拢困一点钟、两点钟就醒起来，因为我已经长期啉酒，啉20吨以上，靠酒咧困，吼、哦，啊，所以讲尾啊，我改食天麻了后，啊，第一，我会好困眠。第二，我本来嘛会偏头壳疼，我本来迄种头壳疼药啊，拢扎伫啊脚板啊，你知无？随时呐头壳咧疼，普拿疼啦，吼、哦，我直接安尼讲较紧啦，吼、哦、啊，尾啊，我嘛甲普拿疼拢改起来，伊都因为敢若独独食天麻，我真你看我的脚板呐看会到的，拢是阮家的保健食品啦，吼、哦、啊，无论是降血压的啦，无论是固心脏的啦，食头壳的啦，吼、哦，所有。拢总是阮家的产品，啊！今日这个天麻，我讲因用着上高科技的萃取方式。爸爸妈妈，你若暗时咧困未去，尤其像阿伟他都讲的，暗时要去困，敢若快到眠床的惊两种人啊，一种就是困未去，一种就是搞热的啦。
2: 嗯，
1: 系啊，啊，佮另外一种就惊鬼的啦。
2: 是，
1: 系啊，啊，我相信惊鬼。食天麻无效啦吼，惊鬼迄是家己本身无胆，
2: 心理作用啦，
1: 吓啦，迄爱食固胆的，哎呀，咱另讲再来开发一支固胆的啦吼，啊无迄话惊鬼嘛困袂起哩，哎呀，啊但是我阿你讲，谁人你惊鬼，其实嘛是你家己乌白想，你食天麻就袂惊鬼，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因为迄就是你家己脑波啊，底下乌白想，包括你左颈、右颈啊，我讲较早的人吼啊，那就。躁郁症啦，就即马人咧讲，躁郁症，较早人就讲小病啊、哦，较早若像迄落得躁郁症诶，人拢讲咧笑诶，吼、哦、啊，所以讲脑对咱来讲有偌重要，伊会当去顾咱诶海马回，因为伊即个天麻素啦，吼、
0: 哦、
1: 啊，会当顾咱诶海马回，顾咱诶啊夏世秋，顾咱诶杏仁核，这就是一个上重要诶重点。啊，咱今日全国，我讲啊吼，爸爸妈妈。你除了伫 家宏的节目以外，予你安心俱乐部，你买着天麻，全国的电台、电视台，你若买着天麻，我一人赔你10万，一人赔你100万，因为我讲予你听，天麻所有就是拢像阿迄个阿金讲的吼。在华盛顿公约内底，
0: 保育组织，
1: 因是因为用官方的关系甲伊签约，才有法度去摕到正港的啊传天麻，吼、哦、啊，所以讲长辈时代，今日有听到真正福气。我讲阮的节目，拢要做和别人无同款的。你看阮无咧固定啥物时间点歌，阮拢是做随时，和爸爸妈妈会当带来健康。带来快乐的物件，尤其伫遮，我爱再次感谢阿任救着我的孙啊！啊，本来车祸破脑误会弟兄啦吼，结果食甲甲进甲比阿杰佫较巧吼，人进咧读台大医学院吼，咱讲实在，当然啦吼，伊兼我可能无几岁，到底几岁我嘛唔知影，但进咧读台大医学院的研究所，本来破脑误会脑底。吃天麻会当吃到安尼，啊！你这记忆歹，你无爱老人痴呆，你无爱阿兹海默症，过来，爸爸妈妈，你真寒寒人啊吼！你出去若渗着冷风，头壳得寒，耳孔吼啊，都会乌乌叫的，吼！你着头壳疼，头壳戆，头壳细细灵，骨类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迄就是拢你脑壳伤悬，脑壳伤悬。会去影响到你的眼压无？中辈时代，眼压那目睭伤严重会中风哦。吼、哦，啊，过来你有可能会急性的青光眼。所以讲，咱的脑压你一定要顾好，就是唯有这个天麻啦吼、哦。啊，阿仁兄讲到热热肠，物件遮尼好，食那无好诶。啊，我著讲啊吼，食无好诶，表镜啦吼。我著讲，即今日就对啊，你只要你肯家饲。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困袂去的三天，我要互你改掉爱困药啊。若无影物件，你甲寄转来还我。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但是讲啊，落落长到物件，
2: 啊，你有物件无？
0: 空遐，伊这拢咱原底本来咱的数量，咱都拢互在一寡只医药中心。控制掉了呀，
1: 不要紧啦。啊，我知影你家己拢有留咧哦，一寡卖货好朋友啦吼。啊，一客啊，你咧甲因收拢收偌济？
0: 刚才咱互交互这医学中心是即个1800块啦。
1: 1800块。
0: 对。
1: 啊，咱照医学中心的钱甲你买啦吼。啊，按两盒得3600。
0: 嘿。无啦，刚才啊，够买。
1: 无啦，你今日互我买50组啦。
0: 50组。嘿
1: 啊。啊
0: 哦、我是讲。你落来分享一只天麻的专业知识。
1: 无啦，若分享你进，你就会使走啊。哎呀，迄个阿发送人客啦。
2: 哎
1: 呀，即个大家，你伫我这时的节目，遮侪听友介意哩，就是你的物件拢互嚼好，啊，咱拢平平装卡紧啊吼。哎呀，
0: 安尼无讲遐，一句话，啊，30组哩。
1: 30组，
0: 好无？
1: 啊，两盒3600啦吼。
0: 两盒3600对。
1: 啊。阿姐，咱拢故乡的人，阿进听嘛，足侪咱故乡的人咧听吼。咱进念的啊，伫咱东石部队拢听会到。
0: 哇！
1: 啊，为着感谢乡亲啦吼，人讲人无亲无嘛，土亲算3000块啦。
0: 是，哇！啊，听到故乡，安尼一定爱啦。
1: 算3000块，房食好会困住，尤其进寒人安尼，若袂困住，偌艰苦咧。
0: 阿刚遐30组得。
1: 30组。
0: 好不？
1: 安尼。吼，你俗6000都爱搁减20组呢吼。好，来，安尼袂要紧，来。
0: 3000无要紧。
1: 好啊，送一来互体检啦。
0: 送一阿无。嘿。
1: 哇
0: 啊，已经俗安尼落去。
1: 就阿无你讲到遮好，啊你无互体检，人哪知影你的物件到底真正好阿歹？因为只是大家是拢相信你啦，只是你伫我的节目无人会怀疑你，但是暗时真侪新的听友吼。
0: 这。
1: 系啊。
0: 技术交换来啊，俗啊袂到遐俗。
1: 卖安尼啦，
0: 哇，
1: 哎呀，
0: 安尼无讲遐，30组，吼、哦，啊，你讲两啊3000，啊，我阁送一盒，
1: 哎，
0: 啊，30组得哦，
1: 好，
0: 吼、哦，
1: 来，啊，
2: 30组，
1: 阿伟咧，
2: 阿伟吼，今仔日为了咱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因为吼，阮太太，阮太太吼，食天麻真正长期性的头壳疼，食甲拢好去，食甲拢袂疼。 所以今天你
1: 这没人在纠缠自己的母的啦，
2: 当然啦，当然啦，这是真正是今年是输赢，我自己太太我已经困十多年了，我自己最了解啦，所以今天后来跟我们送一盒给我们爸爸妈妈，
1: 这样就买两盒送两盒啦，阿仔
3: 啊，这样我也送一盒，
1: 你也送一盒啦，你看人阿仔这少年家吼啊，咧趁钱较有气魄啊，无代无志，坐咧遐安尼啊，送一下啦，安尼买两下，送三下，啊，家宏为恁争取的，家宏今日甲你推荐的啊，食无后包准你退钱，家宏嘛送一下，安尼买两下送四下，稍等一下，慢只卡咧哈，迄电话咧响啊来，慢只听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为着要感谢阿仁兄。救我大哥的后生的孙啊，好五岁，真会当读个台大的医学院，未来嘛要出来做事救人。家宏家己阁出500块，送你2500。电话0800-097-098，全天麻，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然后就对，家宏阁家己倒出500。2500，6盒的全天麻，爸爸妈妈，你若歹睏眠呢，早暗甲食2粒，保证你3天要让你好睏眠啦吼。电话0800-097-098啦吼，30组呢啊，
2: 就30组吼。喂，你好，
4: 来，
1: 来谢座天麻吼，来电话加你吼。啊，我就甲你讲啊，你若脑底愈来愈歹。暗时爱去爱困了，全天麻咖啡等于食。暗时歹困眠的来喂了。
4: 喂，我要一周、四周。
1: 来电话给你吼，好，来电话给你。啊，电话拢满线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来赶紧卡啦。咱唔好以后要老人痴呆，咱唔好以后要出门唔知影通回来。有当时啊，锁匙插伫耳朵外顶，底下咧找无锁匙通徛耳朵外。有当时啊，咱食较老。咱要叫咱的孙的名叫会出来，咱无爱失去尊严，无爱闹失地，无爱闹退化。电话赶紧甲卡通啊！
2: 来，喂，
3: 你好，
4: 讲讲，
1: 嘿，
2: 你好，
1: 来要听话吼，来电话起
2: 来。来，咱新朋友吼，
1: 来，来，喂，你好，来新朋友吼，来要听话吼，来电话起
2: 来。我来你电话起来吼，
1: 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要听话吼。嘿，来电话给你哈，
2: 我来你电话给哦哈，
1: 来哦，电话拢满线，来喂你哦，来四哥，
5: 我们四组诶，
1: 好来电话给你哦，
2: 来电话给哦
1: 哈，喂你哦，来，要听嘛哈，
5: 四
1: 组诶，好
2: 来电话给你哦哈，电话真正满线哈，喂
1: 你
2: 哦，
5: 嘿
2: 你
5: 好，
1: 来要听嘛哈，来电话给你，
2: 四组诶，来电话给
1: 你，来喂
5: 你
1: 哦，来要听嘛，
5: 你好，刚未使帮我写四组四组，哦恁电话无好卡哦，
2: 就嘛真正
1: 满线，嘿啊。转背爽转慢，哎呀，
2: 来电话
1: 来，来电话来，
2: 来
1: 来
2: 来，
5: 你好，
2: 你好，
5: 我
2: 爱
5: 去
2: 做
5: 天
1: 马，来别天马，
2: 来
1: 电话来，
2: 来电话来，哈，
1: 来喂你好，来别天马哦，嘿，我讲你先听伊吼，来别天马，电话来，
2: 好来，你电话来，咱这边伊吼，
1: 来
2: 喂你好，
1: 啊啊，欢迎大姐，来你别天马哦，嘿，来电话来，
2: 好来，你电话来哦，哎呀，
1: 啊，来喂你好，来建兴兄这中华永靖的。来要听嘛吼，嘿嘿，我家宏本人。
6: 啊，你好，你好。
1: 嘿，
6: 我知道啦。
1: 来电话给你
2: 吼。
1: 啊，我就讲啊，保证要甲你解困的啦，保证要甲你顾大脑，保证要甲你恢复你30年前的记忆。你过去未记一个代志，拢总要让你回想起来，让你的大脑顾甲一百，食甲一百个，用甲一百个。爸爸妈妈，老了无顾得着啦，咱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唔查当吃，食唔查当饱，有诶记忆已经讲真正啦。药啊一工食4-5遍，
2: 是
1: 药啊食过，唔知影搁再食，食甲送病院洗药剂诶，因为唔知影食当时食过药啊，唔知影饭有食无，食唔知当饱。爸爸妈妈，人生诶尊严，甲暗时困未去，我只要互你3天诶时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全天麻你食会着，即世人你诶脑，你活几岁？和你清醒甲规划，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你的记忆过去丧失嘞，阁会当甲你救回来。你要预防阿兹海默症，要预防啊，这个帕金森
2: 症、
1: 帕金森氏症、老年痴呆症。我著讲啊，我用甲告白啊，吼、哦！出去讲囡仔，讲要甲你写一个白啊，甲你手的，惊你唔知影通回来啦。长辈时代，人生。 单单一个意义尔。我要食到几岁，我要记到几岁，我要看到我的孙大汉回来，大家名拢知影人叫。来，喂了，来英杰兄。来了，来关庙的吼，好，来电话起来吼，哎呀，吼，来电话拢满线吼，啊，我就讲啊，真正阿任这三十组一定无够的啦，我看你赶紧甲你遐朋友调一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穿天麻会当救遐尼济人，我就讲啊，我上少五十个朋友食爱困药啊，无咧食。啊！我甲你讲，我家己一天困无三点钟，我所有我的记忆、我的精神，来自我的大脑，就是靠着这个穿天麻。我讲天麻是在药入脑啦，吼，甲药入脑啦，全国敢那咱做会到。来，喂，你好，说关者啊。
4: 喂，喂，来，你好。
1: 要大组的，要大组的，我等下再来退哈。你先等一下咧啊。啊，东北是大爸爸，阿金，你看这人要来大组的啦。啊，不要紧，你先去调一下物件咧，调看有无。
2: 来，喂，你好，
1: 阿文阿妈妈。来，喂，你好，来要听完来好，你电话起来吼。啊，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卡，0800-098-0900-097。098，我阁报告慢一届哈，无等下人阁记无着。0800-098-0900-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阿达老控过你，无爱互你以后你的脑歹去，无爱得阿兹海默症，无爱得帕金森氏症、老人痴呆症，要过尊严的生活。记地要好，要无爱请请，袂着偷风的啦。有诶妈妈较早过来做无好，着偷风的哦。你甲食咱诶天麻麻花嘛，他较听他较戆，他较细细恁诶，耳根鬼啊叽叽叫诶，食咱诶天麻拢总有效。过去你捌送去记地，恁老捌受伤过，食咱诶天麻，今日一克啊1800，两克啊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我阁足500，2500。摕六盒，食一组、四组的，你都有感觉啊！哈，长辈时代，不管你爱困药啊，食三粒、食四粒，迄毒药啦，爱困药唔能够食。爸爸妈妈，食咱的天麻，互你当保证你好困眠，一眠一醒到天光啦。吼、哦，啊，我咧讲啊，比西药佫较好用。人这暂时已经伫日本、伫美国，拢已经做
0: 下济，
1: 过脑
0: 下济，
1: 会暂济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只要卡会通，这世人大脑你袂出问题，你这世人袂阁丧失记忆，你这世人记忆会愈来食愈老，记忆愈好啦。系啊，来喂你好，来丁哥啊，
4: 嘿，
1: 来丁哥啊，爸爸，
2: 嘿，
1: 来你好。
4: 伊
1: 名吼，中字吼，丁
4: 毋是丁啦。
1: 吼吼丁哦，好，不要紧，再
2: 甲
1: 你
2: 改
1: 起来。
2: 丁爱
4: 丁啊，
1: 好好好，丁爱丁哦，改
4: 变。丁爱丁啦。
1: 好、哦、好，啊你要天麻
4: 呢？
1: 好，啊你要天麻呢？
4: 嘿啊！
1: 好，来你电话起来啊！你是要甲外口讲叫，甲你改起来啊！啊，迄名共写唔对，一线叫你改一下吼！啊，感谢长辈时代哈、啊，电话赶紧卡0800-097-098，无爱读甲歹去，无爱记字歹，电话赶紧卡会通，今日卡会通救你的大脑啊！来，回了，哎，来了，妈妈，来要天麻哦。喂，来，你心机啊，关起来要听话来，你电话起来哈，
2: 哎呀，
1: 哦，心听又有够济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唱有对的，代表咱有这个言论，你有这个福气，食到咱的天麻，顾你的大脑，我跟你讲，世间无比天麻更较好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天麻就对啊啦，正讲在药入脑，食药直接入脑诶，就只有干那天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卡通0800-097-098。来，喂，你好，李小姐，东区的。来，要天麻，来电话加你吼。
2: 好，来电话加你。
1: 啊，这真正拢满线吼，长辈时代，电话恁赶紧卡啊，一点钟抢完可能都无啊。0800-097-098，食天麻顾大脑，食天麻袂让你丧失记忆，食天麻甲你解爱困了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咱人的一生啊！只要你肯卡啊，今日家宏甲你做上大优惠啊！为着庆祝旧年尾新年头，电话0800-097-098，甲时间跟电台讲上。
0: 当天我调拄啊调调无啥。
1: 我啦，赶紧去调啦。
2: 调嘿啦，咱就电台讲上哦。刷卡阿伟阿发阿仔为咱爸爸妈妈来服务。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紧去调，
2: 先调先调再讲啦，吼，咱的电台讲。

0: 香香啊！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2: 阿基沙古的好亚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3: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3: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4: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
6: 哈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7、3拜六下早时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7、3拜六下早时9点，做会来收听。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伯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9: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0: 现在时间23点整。
0: 今天第二阶段的时间，都叫听一点钟的吼，咱继续讲收听啦。
11: 非常紧张，非常刺激。
0: 来喂你好，
11: 来喂你好，要听完哦，嘿，要听完哦。
12: 你讲，
11: 嘿，我讲本人。
12: 哦，
11: 嘿，你要听完。
0: 嘿，爸爸，咱是朋友哈。
11: 爸爸，你带队。
12: 我新。
11: 带队啊。
12: 少年
11: 官
12: 到了。
11: 哦，到了哦，来，你电话起来哈，我去给你抄主持哈。
0: 来。
11: 啊，其实阿仁兄
0: 是
11: 啊，已经写到拢超过了。
0: 对，嘿。
11: 啊，我知影你还搁咧等电话。啊，今日咱进到中部的电台。
0: 是。
11: 啊，中部广播电台加入到南都啦。
0: 梦到。
11: 啊，今日感谢咱阿仁兄啊，电话非常的多啦，吼。啊，因为我介绍这个天麻，我都有讲啊吼。啊，自较早啊，我家己一个孙啊，住伫嘉义布袋跪下，车祸破脑，然后食甲会当恢复正常人的记忆，搁去考条呆呆读医学院。我上少周遭50个朋友以上就对啊啦吼，拢食爱困药啊，食甲拢盖起来，甚至有的啊。常常咧袂记住，我捌一个朋友食爱困药啊，食到顶点钟都听到吼，食到煮泡面煮到火烧厝，阿捌出来食爱困药啊，食食咧啊，出来喊我啉酒啉啉咧，计当讲问讲我创啊烧哪无甲烧，吼啊，所以讲我讲天麻就对啦，啊为咱甲中部诶阿仁啦吼，啊今日是我特别甲邀请来，今日这个物件本来是无法度互阮卖啦吼，因为天麻。只要你若摕到
0: 野
11: 生的，你的大脑这世人保证无问题，包括你的头壳疼。阿伟，我就这无进前，就含伊咧开讲，伊讲今日这个天麻有够赞，
0: 真正就好。
11: 因太太 家己本来头壳疼，拢食止疼药啊，食到即马止疼药啊，无咧食。
0: 拢免食。
11: 啊，我讲啊，即无人咧纠缠，
0: 家己的太太
11: 啦，吼，迄、哦、本来食止疼药啊，食到有够严重诶，吼、嗯哦。啊，我讲今日即个天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吼一个听友，伊本来家境困难，无法度照顾老爸老母，闹失地。放西药拢爱踮阳台，出门出去拢爱用链啊甲链咧，唔是伊腰受骨，唔是伊不好，是因为伊无安尼做，因老母常常会甲敲门，会甲弄歹，会走出去找无人，伊只有非不得已爱安尼做。这敢是一个做囝愿意做诶，绝对无愿意。尾后伊听我诶节目，伫我日时诶节目，买咱诶天麻，买甲食到有够赞诶，食甲因母啊恢复记忆。来喂你好，
13: 喂，
11: 嘿，来你好，要天麻哦。
0: 嘿，妈妈，咱住在云林倒位。
13: 我跟你讲，我新朋友。
11: 嘿，对，我知。
0: 你住在云林倒位？
13: 七庄乡。
11: 七庄乡，你等那个
0: 咧哈。
11: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我讲吼，伫五零年代就对啊啦吼。迄个时阵，那会晓食天麻的人啦吼，拢无可能小儿麻痹。五零年代，大家拢发烧、细汉脑膜炎、大汉变作。细汉，我拢听讲一句话：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念。迄个时阵得脑膜炎，拢小儿麻痹，就是右脑产生的。今日天麻已经予阮用上新的科技，甲萃取会当做美国、甲日本的用药。不管你过去捌弄到头壳脑震荡的、脑膜炎的，长辈时代头壳疼、头壳细细念，暗时咧食爱困药啊，快到我头壳讲啊！看到眠床的惊呢，
14: 对，
11: 啊哪会惊？第一困未起啦，
14: 是啊，那倒落
11: 啊。第二膀胱无力啦，啊那膀胱无力，有咧食阮兜的南瓜子，食水饱拢好啊，差不多力啊。
0: 对，无错。
1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敢那剩这个爱困，你一世人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啦，甲你写两字毒药，爸爸妈妈你敢食无？爱困药啊，食到尾啊，史蒂诺斯，食到尾啊，西药剂，食到尾啊，肝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敢那这个机会，今日。穿天麻哈，正野生的吼、哦。我讲你若外口就对啊，一般医生馆、中医师较高明的，你爱自费，伊才甲你染天麻、染灾症的啦。
14: 对，吼、
11: 哦。啊，今日咱这天麻正野生的，
14: 是
11: 野生的，你讲下做，就像生做安尼啦，吼。
14: 安尼，身躯交配，
11: 这阿金今日个拢有炸来。
14: 啊，搁这个，哎呀，吼、哦，刚才你甲看人这粒这鹰钩嘴的，吼、哦，鹰钩嘴带红头。吼、哦，过来肚脐尾，吼、哦，啊，这腰皮出老烂皮安尼，以外个你个皮酸干味，
11: 嗯，
14: 爱正酸干味的，确实正也是。
11: 啊，你等下你会当偷开你的卡布西路，甲皮我酸干味无哈？
14: 是，
11: 吼、哦，家宏讲会到做会到，家宏家己登起来二十年拢靠啉酒咧困啦。我到做电台了，老实讲，我唔是靠食天麻困的，我是因为忝困的，但是困眠足底。现在我吃天麻会当一醒到天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天麻我已经吃够久的啊！
14: 是，
11: 我捌生物科技和阿金做伙以来，穿天麻只要你吃会到，你袂阿兹海默症，你袂老人痴呆症，你袂过着无尊严的生活，要恢复你过去三十年、二十年、十年的记忆就对啦。爸爸天麻今日若买到，我保证你会感谢我规世人。你一百岁。食到一百岁，你哪会当用到一百岁？当记到一百岁，永远拢未记这丧失记忆，绝对无这两字啦。来，喂，你好，来，阿妈。一百岁，你哪
13: 会？
0: 阿妈你好。
13: 我
0: 未睡着。好啦，好啦，
11: 啊，其实超过啊啦，吼。啊，今日安尼啦，吼。啊，阿仁兄。
14: 是。
11: 啊，咱进中部加入。啊，即拢足疼惜咱的听友，啊，中部电台，吓，啊，佮有南都电台，啊，拢总加入啊啦吼，啊，即个听友长期甲咱照顾，啊，咱全天麻，他拄啊三十组一日啊写了了，家宏啦白菜一句闹屎闹一个月吼，三十组一扫即空啊，
0: 真正滴滴十外分安尼写完啦，
11: 系啊，吼，啊，我就讲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仁，哎呀，人生要做功德，就做好头，吼，未命如未得，
14: 这都未完就好。
11: 无啦，这未完就好，啊，佫足侪人你无爱好好啊。
0: 系啊，
11: 系啊，
14: 无
11: 啊
14: 侪量。
11: 第一点钟听嘛听友，第二点钟听嘛听友，因拢那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无法多伫身身躯边甲因照顾，但是我知影迄种困袂去，知影迄种丧失记忆，知影迄种脑。 常常咧听头壳咧讲，头壳细细咧呢，迄种艰苦。
14: 哦，咱个咱咱个第二点钟咧听，
0: 是咧对哦。系啊，对啊，个咱身边加入咱。
11: 我想讲安尼啦，啊无他多啊人啊，已经写超过的，卖个算啊，这个五十组啦。
14: 无啦，讲个，无啊济啦。
11: 你一克啊，我一个千八块。
14: 安尼啦，讲个，我都甲准备要出口去美国 NASA 这个 NASA 这间公司有无吼？
11: 嗯。
14: 伊这太空人。因专门要使用这个天膜，
11: 是
14: 这个扩大吼，
11: 是。
14: 我先甲伊只扩大先播，搁播三十组，
11: 是。
14: 来吼，第二点钟再中播再听有。
11: 三十组，
14: 好无？
11: 啊，同款一克啊千八，啊两克啊三千六，啊同款安尼啦吼，啊你甲优惠三千块，
0: 啊同款嘛吼，啊你送几啊？
14: 我搁来送哦。
0: 系啊系啊，
14: 我想。第一点钟有送，
0: 第一点钟有送，第二点钟无送，安尼咁对去第二点钟的听众朋友，
14: 安尼个爱送，
0: 对，嘿，
14: 哦，啊三十组得，
11: 三十组，
0: 好，
14: 冇问题，
11: 安尼三十组阿伟嘛，赶快
0: 个上车
11: 啦吼，拖啊行工咯，阿仔正伫外口咧倒接电话，电话拢满线，阿仔头都讲阿金啦，哦，伊嘛要个上一下，安尼家伙嘛上一下，稍等一下，爸爸妈妈，我赶快恁第二点钟听到的。家宏为着庆祝我家己，庆祝我的孙啊，本来破老宋世纪伫剩五岁，一智能会当食到花红，考到台大医学院，以后要出来救世，这人家宏阁出2500块，今日天马买两盒，送四盒，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恁啊买着就对啊啦，你个哪有救啊？你袂阁丧失记忆，你袂阁暗时困袂去。三工我要互你个爱困药啊解开，三工啦爱困药啊无解开，敲电话来甲我干交。
0: 来
11: 喂你好，张小姐。来你好，要添麻哦。来要添麻呢？
13: 你
11: 暂时要教
13: 啊。
11: 来电话
0: 给
11: 我。来中北时代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啊！家宏家己甲恁讲个爱困药啊，无阁食啊啦。我咧三工要互你有感觉。吼、哦，中北时代，不管你食几粒，爱困药啊，真正唔通食。你一个大人受爱困药啊控制，尤其你过去有着头风诶，头壳痛，平常时着头壳痛、头壳红、头壳晕、头壳细细哩呢，耳根鬼啊，常常叽叽叫。过来，你头壳脑暗啦，伤悬，你爱靠天麻，无去影响到你诶目睭。你目睭若戴眼啊悬，然后诶。青光眼，一色之间的青眉哦，
0: 失眠啦，
11: 来，喂，你来试个，来，你要大组的，大组来，我来套哈，好，来，你先来试
0: 下啊，哈，
11: 大姐，这大组的人顶点钟就咧套啊啦，哈，啊，我想讲安尼啦，做一届要来啦，啊，大组的今日安尼啦，哈，啊，互我啊，是不是讲啊，得甲听友优惠一下，啊，人若买两组来电话甲听一下，来，喂，你好。
15: 喂，
0: 你
15: 有大
0: 组
15: 的
0: 吗？大
11: 组的进度啊，等你退
0: 了。
11: 你捌吃过吗？
15: 哦，有啦，拜
11: 托
15: 的，我
11: 怎
15: 好这组甲我求着，安尼一个头公要20-30张单，好干脆进前甲加红阿伯。啊，恁有同款无？
11: 同款的，一模一样。安尼有赞无？
15: 安尼啊，有我看大组的甲我求三组。
11: 无啦，叫啊三组惊死人，我都。好，我尽量
0: 啦。左手都未套掉
11: 啊！系啊，你等下你再个，
15: 你加红啊你，
11: 哎啦，我加红啦。
15: 哦好，感谢你，感谢你，好，感谢你有这多天忙，甲我求无安尼一个头工要20-30天，拢工未好。
11: 安尼啊，食偌久有感觉？
15: 好，3-4天就小可慢慢啊，未遐戆，啊无本来有时安尼啊倒咧爬起来好，拢爱坐真久才敢行咧。
11: 好好，
15: 啊，即摆拢唔免啊咧。
11: 好，甲你恭喜哈。好，来我来
15: 套。啊，拜托，赶紧来。
11: 好，来我先来套啦哈。好，你先
0: 来
11: 啦。
0: 来等
11: 我
0: 一下。
11: 人这甲你娱乐的吼，这三组咱就先卖算伫内底。来，喂，你好，国庆大哥。来，国庆兄。来，你好，你要添麻哦。来，等我一下
0: 咧。来，等我一下哈。
11: 阿姨，今日安尼啦。
16: 我要一组，
0: 迄
16: 大
0: 组
16: 的哦。
0: 大组的，你来，等我一下哈。
11: 谢谢。
0: 大家拢内行的，
11: 现在听个电话拢满
0: 上。
11: 啊，今日安尼啦。
14: 是。
11: 大组的，是不是卖50组啦？30组就好。哎呀。
14: 大组的呢？
11: 哎呀，两小组加起来。
14: 大组是。哎呀，
11: 12盒。
0: 嘿。
11: 啊，
14: 安尼啦。
11: 5000块。
14: 大组的，我同款搁摕迄个扩大出来吼。我15给你啦，
11: 15组，
14: 这卖完就好
11: 啊。啊，你15组你嘛爱阁继续送一下啊。
14: 我个上家，
11: 这真正好物件啦！刚刚听着他都爱通电话，哎呀，你都爱讲实在，哎呀，都
0: 讲伊大家现早讲食够有感觉，
11: 你实在爱用写无动的，你写这安尼几组啊？我等你
14: 十五组写完得哦，
11: 十五组，啊，你上一个啦，
14: 我上一个，好啦，好，好，
11: 安尼阿伟咧，
0: 阿伟也赶快上一个，
11: 来，阿伟上一个高嘛，上一个，东北时代，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啊，五千块，搁加送你三，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喂你好。
16: 大黑妹啦，
11: 来你大嫂吼，来电话行咧哈，哎呀，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你赶紧卡吼，今日就对啊，干那这个机会啦吼，啊那你买无着，我就讲啊，你继续吃爱困药啊，啊你若过去，脑去哦衰败，脑去哦失智。吼、哦，啊是过去闹我受过伤诶，你食咱诶川天麻，我著讲啊，三工著要互你有感觉，食爱困药诶，食一组大特大组诶啦，
14: 哦，著
11: 要甲你改掉
0: 啦，
11: 来回去来回去大姐，
17: 来，
0: 你嘛要大组
11: 一组，
0: 谢谢，
11: 来
0: 谢谢，
11: 啊，他多嘛有人咧特工吼，
0: 特大组诶，
11: 我只是有咧卖特大组诶，
0: 系啊，
11: 阿姐，
14: 是，
11: 即组咱两个倒开啦。哎呀，我因为我哎呀，喂来喂了，
0: 来
17: 来
11: 您您
0: 在在，
17: 哎
0: 哎
17: ，Hello， 我要添麻，
11: 来要添麻来，特别大组的电话机咧哈，
0: 谢谢，
11: 都安定的啦哈，
0: 来，
11: 哎呀来喂了，妹妹，
17: 你买一组大组的？
11: 哦，妹妹，你是一工无买要紧无？
17: 啊，这我个拢有买只啊，
11: 哎，啊这样啦。
17: 啊，食了个拢袂歹，进前个拢常常咧，袂记东，袂记你西，啊，食食即马记底都嘛加做好。
11: 哦好，来安尼，你要大组诶。
17: 啊，拄我听到你诶卖啊，
11: 嘿，
17: 留一组啦
11: 哈。哦好，好，来电话下咧，
0: 好来电话下咧哈，好来。
1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恁家己电话爱赶紧好啊，把真正电话变变叫啦。我都讲我家己诶孙啊，破闹呢。破脑送失记伫剩五岁，医生甲判断五岁的智能，然后又有法度恢复甲正常人同款，阁去考调台大医学院，住伫咱嘉义县布袋的贵社姓施啦，吼，迄我拢听好卡来，恁要知影到倒来对，我嘛听好甲你讲，来碧霞大姐，
17: 嘿，嘿，我
11: 嘛
17: 要爱一组大组，
11: 来要大组来电
0: 来行咧，
11: 啊，来阿金，
14: 是，
11: 我看安尼啦吼，啊，我只是有卖特大组的。啊！你若爱困药啊，就对啊。要食好全改起来，一组特大组的改变你是一生。家宏再厝阁写一届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已经甲恁道出五百，为着阿金当时解救我的孙啊，本来破脑啊，我的朋友五十个以上，本来拢食爱困药啊，即嘛拢无咧食。啊，人这已经野生的传天麻哦。已经是列入世界的华盛顿公约，你外口绝对买袂着啊！你若伫全国电台、电视台买着天麻，我一盒陪你卖讲万，卖讲一盒一定价千八啦！我一盒陪你百八万啦！中北时代，伫除了家宏的节目，全天麻你绝对买袂着野生的吼！啊，这会当甲你顾你的大脑，互你好睏眠，互你袂丧失记忆，互你袂暗时头壳疼，暗时睏袂去。来，维六来米霞妈妈。
18: 大组啊，
11: 来
18: 五千
11: 哦。来电来个咧，五千对，五千十五啊，来你电来个咧。安尼啦，阿英，今日你有我一个特大组的啦。
14: 特大组哦，
11: 因为这需要一个疗程，才会当家己爱困药啊，总盖起来
14: 吼。
11: 啊，咱个特大组的，就是啊，两大组三十啊，一万块。系啊，啊，你搁个送一啦。
14: 我搁送一啦。
11: 系啦。
0: 哎呀，
11: 啊我十五组，
0: 系啊系啊，
14: 无啦，我讲遐无通遐济啦。
11: 啊无咧，这真正要救人诶，我今日一动真正救人命啦。
14: 我互只爸爸妈妈五组开放五组，
11: 开放五组，
0: 五组，
14: 只爸爸妈妈呗。
11: 啊好，啊你送一下，
14: 我去送一下，好啦，啊五组，
11: 来，安尼阿伟，阿伟嘛，
0: 阿伟
11: 搞
0: 我送一下，
11: 来，准备时段，安尼我甲送我到金手三十五下，一万块。喊五组呢哈，东北是大爸爸妈妈，有钱无底买，这三十五啊，你伫外口刚买穿天麻，若要开超过十万就对啊啦。高雄的话以后你莫听啦吼，正野生的穿天麻，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我来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真正 会当顾你的大脑，让你袂阁得阿兹海默症，袂得帕金森氏症，让你食到一百个脑，用到一百个来，林太太。
16: 喂喂，
0: 你安慰的是。
16: 哦，啊，我要
11: 读
16: 大
11: 专
16: 啊！
11: 你要读大专啦，哈！来，电话给你，电话
16: 给
0: 你，嘿，值班，
11: 嘿，35啊，电话给你。
0: 好，安尼读大专四周哈，好来，
11: 来，喂了，
0: 喂，
11: 喂，
19: 喂，喂，
11: 嘿，来要听嘛？
19: 嘿，我
0: 们读
19: 大
0: 专
19: 的，
0: 读大专的，好来电话给你哈，
11: 哦，来，来，
0: 电话，我真正
11: 没说，喂了，来，中贵大哥，来了，要听嘛？
0: 你要
11: 大
0: 做
11: 还是得大？得
19: 大，
11: 得大啦！哈，来，你等一下咧哈，
0: 等一下
11: 啊！来，
0: 来，
19: 喂，
0: 喂，
19: 我
0: 要
19: 特大组的哦，
11: 来，要特大组的，哇，特大组
19: 的，
11: 好，好，来，等一下咧，
0: 哈，
11: 来，喂，你好，
19: 哎，我要特大组的，
11: 哦，起个来，等一下咧，好，
0: 好，你要特大的，
11: 来，喂，你好，
19: 哎，我
11: 要买得
19: 大
11: 组
19: 的，
11: 哦，你
0: 要得，啊，你都无啊，系啊，
11: 好，来，好，来，
0: 等一下啦，哈。
11: 嘿，安尼最后佫加五组啦，一句话，互我拜托，咱平平故乡小弟，啊大组的、细组的拢是当下，啊我就甲你讲啊，大细组你拢甲买当去食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今日咱这个穿天麻要食顾你的大脑，互你脑袂失智，袂阿兹海默症，袂帕金森氏症。让你可以暗时好睡眠，可以一眠到天光，我就说啊，一个破脑的人可以恢复本来五岁的弟兄，可以恢复到去考台大医学院。对啊，来喂你好，来陛下妈妈，
19: 我要改特大组，
11: 来电话来，
0: 妈妈电话来，
11: 来喂你好，
19: 喂你好，
11: 我要
19: 特大
0: 组，好，妈妈你别特大组，
11: 好，来妈妈来，你电话来，
0: 来来来，
11: 好，这阿金特大组的我看这样啦，啊，最后十五组啦，
14: 不讲呀，无啦，无啦，
0: 十五组呢？
14: 我甲你讲，
11: 救人命啦，
0: 系啊，
11: 系啦，
14: 搁五组互你，
11: 搁五组啦，好，来威了，来米奇妈妈，
19: 来
11: 来要听话吼，好来电话起来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4: 这写完都，
11: 会晓开赶紧开啊，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一世人会当听到这个节目，一世人会当吃到野生的全天麻，就是咧救你的大脑，你的福气到啊！我咧跟你讲啊，你若躁郁症、忧郁症的，你若有这个症头的，然后有困未起的，暗时常常唔困的啦，吼、哦！啊，我咧跟你讲啊，倒落规暝困未起的，要吃爱困药啊，暗时唔吃暗时，啊已经有咧吃爱困药啊，爱困药啊是毒药，咱唔通吃，长辈时代。吃咱的春天麻，三天要让你有感觉。今日细组的一客啊，1800，两客啊3600，因为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啊啦大组的就是12盒送三盒5000块，啊第大组的10000块30盒佮送5盒。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只要你脑袂失智，只要你脑好记忆，安尼就解答啦。只要你好困眠啦，来喂了。
20: 你好，
11: 赶紧
20: 一座大
0: 堆
20: 来。
11: 来电
0: 来个咧，
11: 来喂了，来要听话哦。来喂了，嘿，来要听话。好，来电来个咧。
0: 电话个哦，哈。
11: 来啊，来喂了，来新听又要听话哦。嘿，
20: 这2500买一座。
11: 来电来个咧，
0: 来电话个哦。
11: 啊，来
0: 喂
11: 了，来要听话哦。
16: 你好，我
11: 买
16: 一
11: 座
16: 大
11: 堆，赶紧
16: 听
11: 下。好，来电来个咧，
0: 哈。好来。
11: 哦，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恁也跋落山的哈。啊，你著爱家己赶紧吼！啊，我阿你讲，电话足歹卡的，啊，唔是阮后摆无爱听，唔是电话歹的，哦，来，啊，这
0: 二
11: 线甲拨落线，伊个电话可能歹去吼，甲处理一下
0: 吼。
11: 啊，这大家公平起见啦吼，先买先赢，啊，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祖数，啊，今咪伫比甲用手比，讲叫我唔通去卖啊，啊，我讲啊，长辈时代，我永远徛甲恁做伙。因为恁把我当作家己是家己的后生，我把恁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恁的辛苦病痛，就是我要把恁照顾的，恁的辛苦病痛，就是我最担心的啦。来，喂了，
20: 你好，
11: 来要听话哦，来电话家咧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唔好食老，迄项也袂记一日，这项也袂记一日，孙啊，回来袂记你这个叫啥物名，唔知影这敢是咱的孙啊？嘿啊，来喂了，来好电话。 哎，来了。来了天麻地那
0: 个。哎，
11: 有人吼，食甲老哦，啊坐咧顶啊卡，啊然后人来干那个叫一声阿妈，讲内底有啥物件，家己入去揢。暗时囡仔转来讲掉贼偷啦，嘿啊，迄拢已经未记这人啊，恢复记忆一下啦，卖阁食爱困药啊啦，大母人大母亲，我拜托一下，爸爸妈妈，大家卖阁食啊。来了了。
16: 对啊，今
11: 仔
16: 是
11: 毋
16: 是
11: 咧
16: 卖
11: 迄个
16: 天
11: 幕？嘿，对，你
16: 捌
11: 买，你
16: 捌
11: 买过呢？
16: 对啊。
11: 哦，啊，食了好无？
16: 嘿啊，我有当时进前拢会听啊。
11: 嘿。啊，即下食食咧，
16: 我
11: 搁
16: 食素，啊，我想讲你进前讲在食素，
11: 这正素食咧，
0: 这素，这专素诶。
16: 嘿嘿。嗯，啊，我著食。
11: 好。
16: 啊，即卖是有当袂听啊。
11: 好好好好，啊，继续食。
16: 一座大座诶，帮我下一个。
11: 好好好，
0: 啊，你等我一下哈，
11: 来来来。
21: 喂，安尼我要改一座大座的啦哈。
0: 好啦，要改大座的啦哈。
11: 好，来电来加咧哈。
0: 好好好，谢谢啊。
1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那我的旧听友捌听过嘉宏咧卖，大家烧钱买，因为我真久无卖啊哈。过来第二啊，那伫咱啊暗时听阿伟甲嘉宏的节目的听友唔捌买过，赶紧哈来为了。
0: 喂，大哥你好，
11: 哎，来要添麻啊！
20: 叠大
11: 组诶，叠大组来，你甲接触你外口吼，
0: 来，
11: 啊，外口甲统计一下啦，阿金你卖去比啊啦吼，阿金你伫甲背手，讲叫我唔好去卖啊，啊，我阿你讲好物件，咱来互全国诶听友，全国的对啊，电台、电视台，为干那有阮有咧卖尔，就是添麻，啊，添麻要甲你食安怎，食你头壳疼，食你头壳戆，头壳晕，头壳细细哩呢，耳孔几啊叽叽叫，头壳。迄、那个脑压伤悬的，啊，以前脑我去弄到，我受伤的，吼，啊，我就甲你讲啊，我的孙啊破脑啦，五回智商我互食甲考掉呆呆一样一样，来位你要刷关节啊，
22: 哦哦，
11: 来了，妈妈，
22: 好，
11: 来电话给你吼。哎呀、啊，
0: 对对对，
1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尤其你有咧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啊，偌恐怖你敢知？足侪人食爱困药啊，食食咧出去车祸，食食咧出去碰做啥物代志都唔知
14: 啊。完全唔知咧。酒醉诶，
11: 系啊。啊，有诶食爱困药啊，食到敢若火烧厝诶。台湾一年过来十件，吼，长辈时代爱困药啊，真正毒药。你食爱困药啊，食到到尾啊，你甲想啦，爸爸妈妈，你食爱困药啊，对一日你捌愈食愈少诶，大家都愈食愈重，为一粒食来，两粒来，三粒来，四粒来，五粒。食到到尾啊，已经食爱困药啊，拢无效啊！啊，你脑嘛差不多要歹去啊，你的记忆嘛差不多拢要无效去啊！啊，逐工人拢安尼戆神戆神，冷戆冷戆，阿达嘛恐惧你。尤其我甲长辈时代，咱年纪若到，咱唔好带着老人痴呆，咱唔好去得着阿兹海默症，得着帕金森氏症，迄会失灵啦、啊。所谓的失灵，就是你放大西药，家己唔知道人禁的，有诶，敢那药啊，一工食过来变呢。吃过唔知家己有食药啊无呢？食到安尼死死混混，你上病院呢？食药食过量去啊！
0: 食个西位啊！
11: 系啊，有诶一顿食饱，唔知影食唔知影通饱诶呢？有诶食放大西药，家己唔知影，脑拢退去啊！爸爸妈妈，食咱诶全天麻，三工要互你有感觉。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天麻你今日你若食会着，这已经是世界啊，他卡。诶，医疗用药啦，吼！我讲啊，你别预防你脑出问题，尤其脑膜炎，吼，尤其头壳会疼，长期慢性头壳疼、头壳戆、头壳晕、头壳细细淋，尤其耳光骨也叽叽叫。过来，你脑啊若伤悬，若去影响到目睭，眼若悬，你的目睭会中风，目睭会青光，眼会青盲。
14: 是咧记啥拢记较袂掉，囡仔厝诶，囡仔准备要考大学诶，要考好，要读册，记较袂掉诶，即甲。天麻甲食，伊个记忆力会继续足强诶。
11: 来，为了来小丁姐啊，来，嘿，
0: 好，
11: 小
0: 丁姐，你终于来了哈，来，
11: 来，为了来新天意嘛，
23: 来，来，
11: 来，要天麻来电来加咧哈，
0: 来，
1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全国所有家宏最敬爱的，阿伟最敬爱的哈，即爸爸妈妈，家宏无法度伫恁身躯边啊，甲恁照顾。啊！我希望恁的大脑会当清楚，希望恁会当好困眠。家宏干那一个心愿，咱食个老嘛爱成功啦，吼！啊，无人咧讲啊，食老脑波退化，咱若成功，咱就会知影要安怎 处理咱家己所有家庭的代志，吼，咱唔通互囝儿是些看衰潲，讲咱读较歹，讲真正的啦，咱家己钱开春的才留了囝儿
14: 是
11: 些，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读较若歹，你的囡仔就想要倒来甲你骗钱啊，你若读较若去吼，记伫丧失你啦，囡仔就想要倒来甲你拐钱，倒来甲你摕你的钱，摕你的财产，咱爱食到一百岁，食到百二岁，开春的才互因。搁随在你分配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咧食爱困药啊，你唔好一生服一粒细粒药啊，比买装仔啊较细。爱困药啊，控制你的一生。你大母人大母正，你过去做过大官，过去做过老师，你过去打拼辛苦咧做农，赚落来的钱，最后换来丧失记忆，最后换来随在人创啥，你逐项都唔知，放送去安养院，食老啥物拢袂记起哩，放送去。这个
0: 养老院，
11: 养老院，安尼够尊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药也唔通食。过来，咱无爱着帕金森氏症，无爱着阿兹海默症的，你电话赶紧甲卡号通，今日要甲你顾大脑就对啊。你这个脑底要甲你顾好，要让你好困眠，要让你恢复记忆。电话0800-097-098，
0: 0800-097-098。暗时会当予咱好困，当然咱隔天精神正气心十足，而且阁会使帮助咱提升咱的抵抗力啦。暗时一天到咧搞眠梦的，赶快天麻落是会使帮助咱安定咱的脑神经。你若长时间了，你就袂造成脑神经衰弱，你就袂造成一天到袂记东袂记西，出去那碰见，当然那捡到。阿来讲，人生活了一点仔尊严，一点仔意义都无啦。今仔日会当顾家己尊严，都是甲咱这個大脑顾好。你大脑若清醒，你大脑若袂看不过你。我甲你讲，咱后半世人的尊严，想要买啥、食啥，咱拢总会当行动自如，咱拢总会当来做决定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了，
11: 来玉珍妈妈，来了要添麻哦。袂困的食这
14: 個，
11: 特当的
0: 食这就对啊！
11: 来，你电话起来哈，这就是咧专门食好困眠的哈。
0: 你电话起来
11: 哈，啊，咱卖糟蹋咱家己，
14: 哈。
11: 第一，有的要食爱困药啊，唔敢食；第二，食爱困药啊，咧改袂起来。明知影这毒药，第一无食困袂去，第二知影食了这伤大脑，愈食记忆愈歹，愈食行动力愈歹。因为脑会主宰咱所有的行动，本来咧行路脚松手软，结果食爱困药啊，食食咧行路安尼颠颠倒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爱困药啊，甲你大脑所害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记住，来位了。
1: 哎，你爱讲
11: 讲讲。嘿，我讲来，经理大哥。
1: 啊，我讲我。
11: 来，你电话下咧。
0: 来好。
11: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要爱听话，赶紧吼，最后。做数就一万啦，人外口咧比讲差不多唔通食啦。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我咧讲啊，天麻加红家己上深的体验啦。我一天困无三点钟。

0: 穿天麻啦，无遮好用。日本人袂客去做签证，日本人、美国人拢客去做注射用啊。你若闹出问题，闹震动，
1: 拢是天麻。
0: 讲到他卡出来注啥？
1: 是
0: 注天麻。
1: 对，
0: 吼、哦，东北时段。
1: 甚至讲遐，伊即马吼，日本有咧研究，就是讲冬天即块。
2: 冬天。
1: 冬天，伊就是讲吼，咱天麻素内底有一个叫做多糖莲子，
0: 是
1: 天麻多糖莲子，伊即多糖莲子吼，会使。帮助什么呢？帮助咱这耳咽管闭锁不全，咱心脏有闭锁不全嘛？耳咽管有啥闭锁不全？你会耳爱轰轰叫，
0: 是？
1: 你迄个下袂歪，耳爱轰轰叫，你会感觉讲，哎、欸，那拢不三时拢安尼，敢那拢有安尼有一个声音嘛呢？
0: 是是是，
1: 这就是天麻咧治这个。
2: 喂，冬天
0: 来喂了，妈妈。
3: 我新同学。
0: 来，你新同学来，你要天麻吼、哦？来，等你家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这穿天麻真正你有钱无地买，啊，一世人要改变命运，有当时啊运气运气啦吼，你拄啊有赚到家宏阿伟阿发阿财，互你安心俱乐部啊二台的节目，啊，全国的中辈时代我都有讲啊吼。家宏用良心、用道德咧做药，阮的产品会当卖到电视台、卖到电台，包括今日啊、一个啊、我讲啊吼，全国拥有南部过来电台的执行长来含咱要讲产品合作，恁就知影讲家宏甲阿伟，阮这间公司做出来的产品，尤其甲阿任吼啊，阮拢变故乡人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朋友上少50个人，该无食爱困药啊，我的妈妈83岁。我嘛拢用天麻咧甲顾大脑，阮老母将时还阁会签名牌呢，
2: 嘿、嗯、
0: 啊，83岁还阁会记名牌呢，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0800-097-098，四组的开你2500，买迄两盒送四盒，迄原价是1800块啊，今日这硬甲半甲阿金拗的啦，讲实在嘛半甲怪来啊。就是阿伟爷啊，阮咧开讲，讲到因太太食阮的天麻，食到本来头壳疼，拢咧食西药，即嘛无咧食。
2: 食到好利利啦！
0: 来喂了，来喂了，要天麻哦。喂，
3: 阿龙爷哦。
0: 嘿，家宏本人来了，要天麻哦。
3: 我嘿，我知道。
0: 来电话下咧吼，啊，这拢新听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甲阿伟的节目哪听咧？你就会哪食哪坐话啦，你就会身体哪食哪用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全天麻全国，敢若阮有咧卖尔。大组的，就是两小组5000块，12盒加送3盒，15盒。你若要食好哩的，一个料亭，两大组10000块，30盒佫送你5盒，35盒，拄好食一组大组的食完，拄好记忆也恢复，然后你会爱困了啊，盖起来，安尼你甲想。有值得你开无？
2: 绝对有啦！
0: 爸爸妈妈、嗯，人生就敢那靠这粒大脑啦。人生无这粒大脑，你就不良于行啦。啊，我阿你讲，人生若无这粒大脑啦，你的囝阁会尊重你吗？你都啥物拢讲袂起一字啊，对不？来，威利尔来，明少，来，爸爸来，你电话下咧吼。啊，我就讲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天麻都食咧顾大脑，啊，你脑底若清楚。你的囝绝对唔敢倒来甲你介绍，
2: 当然，
0: 吼、哦嗯，啊，你若脑底未清楚，伊就倒来甲你拐钱，啊，若无就倒来甲你骗财产，吼、哦，啊，若无就看你未起，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穿天麻会当救人的命哈，脑底若清楚，咱所有脚手四肢都会臃肿啦，啊，五脏六腑都会健全啦，包括你当时要食饭，包括你当时要放屎尿，就是靠这粒大脑啦。有当时啊，膀胱无力，其实毋是膀胱的问题，是你的大脑出问题啊。因为大部分是甲你乌白指挥，你听好无？指挥讲叫你去放尿，结果去放无尿，去病院检查讲你膀胱有问题无？膀胱无问题，就是脑出问题啦。安尼你知无？啊，有当时啊，头壳都不很清，也要疼死啊。医生去安怎检查都检查无啦。其实迄就是你的脑去萎缩去啊，你的脑去退化去啊。啊，无人会讲食哪老记底哪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句话无爱让印证在咱的身躯，咱无爱让讲咱食哪老记底哪歹，咱无爱让后一代看衰潲。长辈时代，咱家己种一丛仔啊，养别人啦。今日开你2000块，开你5000块，开你10000块，救你的大脑，让你会当食到100岁，大脑记到100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啦、啊、脑啦清楚，你所有行为拢清楚，你会当长退休。脑啦未清楚。爸爸妈妈

0: 你一世人剩偌济都无路用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翁仔某食老爱互相照顾。咱若看咱的翁最近记忆咧歹，看咱的太太真实，常常举起插伫迄个便所，当作要洗马桶的。你的太太已经慢慢啊咧失智啊，脑底已经慢慢啊咧退化。吼、哦，我著甲讲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干那即个机会，电话0800-097-098，最后。租数拢剩个位数的啊啦吼，甚至有诶无租数，我是硬加写诶。
1: 当下即租数写完，都
0: 无啦。说租诶，太多人已经，人已经拍入来讲超过啊。
1: 无个对价啦。
0: 吼，啊不要紧，恁先写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顾你诶大脑，脑未清楚，要暗时好困眠，要无爱食爱困药啊。爸爸妈妈，你敢若叫你诶囝唔通食毒啦？结果咧，你家己念一个爱困药啊，都改袂起来。你有啥物资格叫因卖食毒？你有啥物资格管因的行为？你家己一个爱困药啊，你都改袂起来啊！爱困药啊是毒药呢。爸爸妈妈做西药剂的，即肝癌、肝病，十个九个拢食爱困药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我防控恁爱困药啊，唔通食啊。来，文天亮，嘿嘿，我嘉宏，来你好，
2: 哎、欸，林大哥你好。
3: 哎、欸，我买一
0: 套
3: 5000的啦。
0: 好嘞，5000的，你捌买过无？
3: 哎、欸，我唔捌买过，我家己买介济物件。
0: 啊，我的物件好用无？
3: 啊，
0: 我的物件好用无？
3: 袂歹，袂歹吼。
0: 系啊，好，多谢你阿乐鼓励哈，这大盐波的啊，用来佚佗哦哈。好，
2: 我来等会呀，你等会呀哈。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伊这名都甲一个主持人同款，我当作连迄个主持人都甲着呢，来要甲咱买物件。哎呀，大便当哈。
2: 是。
0: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阿你讲，伫咧听我的电台，诶，卖讲听友啦，连咧听我的电台的电台内底的员工。都足侪人咧甲我买物件诶，吼、
2: 嗯
0: 哦、啊！但是拢交代讲唔通讲，
2: 吼、
0: 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家宏伫遮用生命用人格甲你挂保证，穿天麻你若食会着，你诶即世人，你诶脑诶海马回，你诶下四丘，你诶杏仁核，绝对拢健全，你诶脑袂萎缩哈，脑食愈年纪愈大，伊会慢慢啊萎缩嘛，
2: 等
0: 下像咱人啊，愈食愈来年纪愈大。会愈细颗，会愈消散。
2: 记吧，买萎缩。
0: 啊，你脑啦愈萎缩，你记忆就愈歹，你就记袂着遐济物件嘛。
2: 对，
0: 来喂了，
2: 来喂了。
4: 喂，你帮我
0: 要订
4: 一
0: 组
4: 大
0: 组
4: 的哦。
0: 来，电话
2: 过来，电话过来
1: 哈。谢谢，
0: 来喂了。
4: 哎，帮我订一组大组。
0: 好，来电话过来
2: 哈。电话过来哈。
0: 哦，这电话愈来愈济，来妈妈。
4: 喂，你好。
2: 哎，妈你好。
4: 我买一组。
2: 好，
0: 来电话来哈，好来电话0800-097-098来外口统计租数啦哦，听一首歌，爸爸妈妈要开爱困药诶，平常时他较听他较闲他较细细恁诶，他较耳根鬼啊叽叽叫诶，啊我著甲你讲找无原因诶啦，吼、哦，啊你脑啊唔好控制好悬，尤其你较早若着头风诶，常常顺着冷风头壳都会疼诶，食咱诶天麻固大脑。大脑若顾会用，四肢骨头，逐项都会照用啦。啊，大脑若顾袂用，连放屎尿都无在条自如啦，吼。电话0800-097-098。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哦，咱今来足侪新朋友，当然咱老朋友吼，今仔日嘛真踊跃啦。进前日时时阵，北甲家宏买过，大家拢学了个代志，尤其阿伟家己吼，阮太太。食咱吼，今介绍提膜，食甲吼长时间，阮太太头壳疼十多年啊。但是吼，食提膜短短三天了后，都感觉，而且马上就做改善啊啦。
1: 来，喂了。
2: 哎、欸，我买
1: 西装。买西装吼，后来等来咧吼，
0: 后来慢慢就来吼。
1: 啊啊啊！今那无伊，
0: 嘿。哦到这里无，到这里走呀嘞！
1: 新加坡来，
0: 嘿嘿嘿，哎
3: 呀，我著去联络看租数，
1: 无半租，
0: 租超棒啊！
1: 啊，大租的欠人三租，啊，大租的欠人五租，啊，迄个
0: 细租的
1: 欠人一二十租，就免去讲啊啦吼！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嘉宏今日甲恁介绍的产品天膜，就是要食甲恁顾大脑。啊，我讲啊，我家己的孙啊。啊，住伫嘉义县布袋吼，破脑呢，车祸破脑，医生甲判断的剩五岁智商，食天麻，食半冬，吼、哦，讲是因为伊迄严重重症的啦，食半冬，食甲恢复甲正常人一般的基底同款，结果佫去考到台大医学院，吼、哦，因为伊家己破迄张病，伊立志讲要以后做医生要救人，啊，我讲我敢若周遭的朋友才五十个。食食咧解爱困药啊，拢解起来，无咧食啊。因为我一生上讨厌的，就是人食爱困药啊。因为迄种物件明明就是毒药，你是安怎要甲食？
0: 拢会控制着你的大脑啊。
1: 吼啊，家宏本身过去嘛是困未起的受害者。我咧讲啊，我但是我是靠啉酒，我嘛无爱食爱困药啊。我甘愿啉酒都无爱食爱困药啊。但是拢总唔对的做法，因为饮酒你会伤肝，饮酒你过冬讲人会艰苦，吼、哦！啊，你食爱困药啊，会伤肝、伤腰子、伤胃，佮兼伤你的大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天然的物件，互你无负担、无副作用的，家宏哪像你家己的后生？但是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我只有会当用好的产品来改善爸爸妈妈的生活环境，佮来。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恁照顾。我只有会当介绍好的产品，用上低的介绍。我讲互你听啦，嘉宏长期做电台的节目，我无咧趁钱的。但是趁钱，我有想要趁无？我有想要趁。不过这电台是我其中的一部分，我家己有别种事业咧做，吼。所以讲，嘉宏拢将我伫电台所有赚的钱，有当时啊了钱卖恁，有当时啊甲厂商加减啊拗一点啊。吼、哦，互因来甲恁拍知名度，像安尼，咱大家食食咧，就知影康百氏药厂，知影阿仁兄因公司丰宜制药所是一间好的药，好的迄个药啊工厂，吼，制药工厂啦，吼。
3: 阮的责任啦。
1: 啊，老母常常甲我讲，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卖米如卖德，咱就是咧卖咱的良心甲道德。啊，阿仁他拄啊中一下，就卖去讲啊啦吼。咱互这爸爸妈妈困下去，卖去食爱困药啊，卖去头壳疼，卖去头壳细细灵，卖去头壳戆头壳晕。咱今日他拄啊遐就卖去讲啊，甲写好头啦，好不好？来，为了
3: 写好头。
0: 嘿，
2: 我要订个天魔王。
1: 哎，爸爸爸写过啊。
2: 我来
1: 迄个食食鸡里口啊！哦，你我刚才听到你念天魔王这三字，我就知你要甲我买过物件。
0: 对，嘿
1: 啊，嗯、啊，食了，食了安那？食
2: 了，真好。
1: 啊，甲你恭喜哈！嘿啊，好来，等下夹咧哈。
3: 好，爸爸，谢谢。
1: 因为我这外口写这定律天魔王啊，所以讲伊一卡起来，伊讲伊要食天魔王，我就知影讲哇，这爸爸爸甲我买过物件，咱这我甲你讲哈。胃会当载药入脑啦吼，载药入脑就是食落去药会当直接甲你入去脑部，拄啊敢若天麻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兼恁啊有中过风的，兼恁脑部神经血路较袂通的，你甲教咧食，这有够赞的吼。保证你这世人食到一百岁，读到记到一百岁，永远袂丧失记忆。包括你三十年前、五十年前袂记一个回忆，你都会甲记倒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阿仁，一句话听我最后五分钟，我写到，系啊，
3: 安尼吼，
1: 系啊，
3: 好，高兄。
1: 吼、哦，阿姐阿文静，细组咧改大组，你赶紧改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不是逐工买，逐工有诶啊！
0: 来，喂你好，秀琴妈妈你好，
2: 大
1: 组诶，来买大组诶哈。
0: 好来，你电话叫诶哈。好来，0800-098-0097，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0: 九八，
1: 你今日来赶紧卡卡会通吼。今日你若买到，这以后唔是你要买就买有啊、
3: 哦。阿刚阿刚，遐我先讲哦，这栋卖完以后，你要叫我来，我甲你讲，爸爸妈妈阿姐空中时段以后无啥有机会。
1: 无啦，卖先安尼啦，那
3: 因为刚刚伊这我后壁我要做的是甲这美国、日本哦，这医学中心吼、哦，因咧做技术交换。
1: 别紧啦，趁一寡倒来，趁、一寡倒来回馈咱台湾的乡亲啦。
3: 一定爱，一定爱，不过。伊讲起，你必须爱和我先，甲这医药中心这物件先合作。
1: 安尼，即个若买完，唔知搁爱等偌久啊？哈，爸爸妈妈，恁电话赶紧卡互通，无爱食爱困药啊！暗时咧困袂去的，歹困眠的，困一两点钟，浅眠的，熬眠梦的，搞梦的就对啊啦！今日来食咱的天麻王，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来为了来修理啊，妈妈。
2: 我要
1: 天魔王哦，来电话叫你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我吼啊，来我搁迅速讲我一个分享，我袂记你讲吼，我这项产品和明视的第三大个哦，明视的执行长叫做张念华、张念华，我连名拢甲讲出来，实际上甲我学了讲，家宏，你寄迄物件我有够赞的，因为因伫电视台咧经营。明视哦，明视电视台第三代执行长、执行长啦吼，啊，这张连华，我甲你讲，伊就是甲我讲，伊歹困眠，过来记忆愈来愈歹，因为因一个月敢那歹的，迄个电视台压力爱过六十亿、几百亿的业绩，伊敢那为着这，逐天咧操烦，食咱的天麻，食甲降时，逐天去上班拢足快乐的，袂阁带忧愁。长辈时代，这就是甲你闹娃娃。闹哪无娃娃，爸爸妈妈，你行动就无自由；闹哪无娃娃，你就会丧失记忆；闹哪无娃娃，你就会老人痴呆；闹哪无娃娃，你人就会失灵；你人就会困袂去。食娃娃，你的脑子，食过你的大脑，互你的大脑袂萎缩，互你的大脑会当永远使用。长辈时代，干那这个机会尔。今日我阿你讲，开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这款价一盒是1800块的本钱。今日卖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真正要救恁的大脑的吼、哦！来，为了丁科大爸爸，
2: 嘿，
1: 是，啊，你头都唔收卡，
2: 是做
0: 改造做，你袂改造做，
1: 吼，好加载你有改吼，啊，
2: 做几页，
1: 来，你叫外口话你讲，一盒30粒啦，
0: 嘿，
1: 啊，来。啊，来喂了吴大姐，
2: 喂，
1: 来，来谢总，来谢总，来等
0: 你
1: 家咧吼，趁最后3分钟啊，长辈时代，你要改变你的大脑无？你要改爱困觉无？最后三分钟的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和家宏甲恁友好一下，长辈时代，因为我爱恁永远。读较清楚，时间到就知影来听阮的节目。每天到，时间到就来听嘉宏阿伟阿发阿财的节目。啊，要爱安怎？大脑爱清楚啦，才袂记你东，袂记你西啦，袂常常落东落西。吼、哦，揢物件啊，500个车揢1500个人啦，来为了来明珠啊妈妈。
0: 妈妈，
2: 嘿，一
1: 座四座。来电来加咧哈。嘿，有诶常常红找钱找唔到伊吼。我有一个听友，原本就是安尼哦。一天在卖菜啦，出去卖菜，每天炸3000块的南山的出去啦。照理讲卖卖的当爱有5000、7000、8000，结果因囝甲算算的拢剩1000外，见招人都招唔到伊，要招人一摆，拢摕500去咧招人啦。长辈时代，脑有够重要的，咱脑袂使要失灵，咱脑要顾好，唔好搁食爱困药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咱袂特别治你的头壳疼。他甲讲，他甲细细人，我甲你讲啊吼，你赶紧甲食，耳孔几下乌乌叫，暗时困袂去，暗时常常搞尿， 结果起来放无尿的，迄就是尿道出问题啊。因为尿道乌白，甲你通知，吼、哦，通知讲叫你起来放尿。你所有你巴肚咧枵，嘛是尿咧甲你通知讲你巴肚咧枵。你食唔知影通饱一工食五六顿，你还佫唔知影？啊，我阿你讲，迄就是尿道出问题啊。我讲有诶药啊，敢若一工食三四遍，食唔知影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喂尿，
0: 喂，
1: 来，
0: 嘿，
1: 妈。妈妈，得大组的35啊，30啊，加送5啊，系啊，有够俗的啦，系啊，这有钱无底买哈。
0: 来，你等一下咧吼，
1: 啊，长辈时代最后一分钟啦吼，啊，恁家己赶紧爱读较好诶，无爱阁让囡仔当来甲你骗钱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囡仔呐，看你脑底退化，就当来要甲你过财产，当来要甲你讨钱。我阿你讲啊，咱来保持。闹会清楚，咱人一世人才有尊严。咱食到一百岁，咱免闹用到一百岁，拢清醒，无爱搁食爱困药啊！解毒药起来啊！唯一，干那咱的天魔王，长辈时代载药入脑啦吼，这也就是啊，做食药入脑啦吼。讲实在，啊，食药入脑，唯一多干那天魔王做会到。伫只啊，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有诶啊，听两点钟诶，时间到啊，啊恁过来会当听，搁有两点钟会当听。啊，咱诶台愈来愈侪吼，嘉宏当时第一工做节目，我都甲恁承诺啊，咱暂时已经差不多嘛庆祝半个台湾，所以讲今日嘉宏天魔摕出来卖，甲你用上俗诶介绍来卖互恁。就是为着要让恁脑底会当清楚，会当暗时好睡眠，听嘉宏的节目，听听咧去睏一醒，会当到天光，唔免阁靠爱睏药啊。电话0800-097-098，今日开你2500，开你5000块，开你10000块，改善你所有脑底的问题，改善你所有头壳疼、头壳的镜头啦吼。电话0800-097-098。
0: 因时间的关系，咱等下要电台工商啊。啊，当然刷卡阿伟阿华阿仔嘛是为爸爸妈妈继续服务。咱听两点钟的，明仔载同一时间同一周日空中再相会。咱听一点钟的，后壁同款阁有节目，继续讲收听，讲支持爱护。
1: 啊，早暗天气寒冷，衫爱穿啦吼。
0: 对。
1: 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
0: 好，咱落电台工商早报，等下就回来。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5: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7: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0: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1: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10: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1: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12: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0点整。
16: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狼。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去，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养自习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元的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卡手哦，搁一直搓。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滚身笑。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0: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9: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1: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4: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4: 阿公，你就厉害呢。
15: 噶等你才知咧。
1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阿公，得当。
10: 你去买的大卡，阿公来去买的小卡呀。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3: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5: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4: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6: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倒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有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入你内底嘞？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欧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后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食品厂内底咧？咱政府够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佮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佮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佮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3: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0: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9: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1: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就厉害呢。
13: 噶等你才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啊，得关心着。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冈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2点整。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经营财富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有个大赚钱。足侪人拢出国去佚佗的吼，凯奇我嘛表示非常的心酸。我爱认真拍拼，啊，有一天我嘛希望我会当出国去佚佗，唔是个出国去爱。像我逐年得爱个出国，登去学校底下换证照哦，得爱个登去读册进修。看，我嘛希望讲卖读册啊啦，怎出来来佚佗？有心生别人出国佚佗无？哇，无要紧，台湾嘛真济好佚佗的，台湾嘛真济大陆啊，不是大陆啊，全世界拢无的哦，全世界拢无的，像讲咱华东啊。我以前最爱开车坐一人坐台湾走那苏花公路，苏花公路它的石头你敢知道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最危险的公路啊，苏花公路哦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最危险的公路啊，是怎样全世界的人啊，很多国的人都要来台湾佚佗，他们都要去看一条苏花公路，真的很特别的，现在修得非常好，要不过电变风台干啦，派去了后，无讲定定会当开放去行这条路，哪会当开放？哪怕咱是坐游览车、红载，咱嘛爱来看这条，即嘛真正足水的苏花公路。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今仔日吼。即马虾米是虾米物件？唔是虾米物件？即马倒一尊神明，上有名。电视剧开开拢那个报，伊穿迄紫色的衫，吼、哦，啊，伫遐咧穿紫色的衫，啊，伫遐咧唱歌跳舞的，倒一尊神明。哦，伊讲有尴尬，伊讲伊会向听外星人的话，伊讲。伊即马要轰就要轰，伊讲伊要轰就要轰，嘿，伊要轰偌大，连要轰就要透偌大，伊要轰偌大，连要轰就要透偌大。伊讲伊要雷公四呐，啊要什么色的？啊，这个连伊的雷公四呐要什么色的？你敢要相信？伊讲伊是韩国人的父亲呢，到尾啊一句韩国话拢袂晓讲，你敢要相信？你敢要相信？讲看到伊啊跪咧安尼才会使，你敢要相信？你敢要相信？真正的机心哦，袂安尼啦。啊，若真正会通的哦，根本就毋免跳机，伊就会通啊。真正会通灵的人是根本毋免跳机，伊就会通灵。甚至，我是捌看过真正会通灵的哦，我无甲你骗。你伫个，你互伊伫个遮，比如你互像安尼，伊伫个公台时公报社遮坐咧，伊就坐咧遮。外口伊就想讲，外口即马有啥物会来一个人吼，伊咧做啥物代志，拢无人甲伊讲哦。来一个拢毋知影，拢无人甲伊讲诶。伊会当看到迄个人穿啥物色个衫，即马伊咧做啥物代志，啊伊个疏忽，这是爱天生就迄款诶。这不是讲后壁去练功啊，是啥物？我都其实在天生的，迄、那个师因伊个师的伊个师傅啦，佫有法度佫较厉害。伊伫个遮坐，伊伫个遮坐哦吼。啊，譬如讲，伊佮开始讲，我即摆伫台中坐咧。高雄，伊讲高雄啥物路地址，互伊就对啊。高雄啥物地址，叫啥物名？伊即摆咧写批，你来看伊即摆写批的字讲出来。这不是假的哦，这是真的哦。我形容给伊一个地址，啊，给伊一个名，我叫卡头叫我的朋友写批，这拢无用过哦吼。迄、那个老师有法度甲伊写批写啥物字讲出来。那像这款的哦，因袂乌白讲讲，因天生就有这款的功能，因袂乌白讲讲。真正，伊嘛讲，惊讲讲讲了后，带来真侪生活的麻烦。因袂乌白讲讲，甚至因嘛袂乌白来用这款的功，因有天生有这款的功能。所以咱人是有影足特殊的，足特殊的。真正有诶，伊袂来讲骗。伊嘛甲我讲，
啊，我会晓坐，我无都讲斗三讲啥。除非讲咧考试的时阵，我拢考真好。剩咧，我无都做任何的代志啊，对不？啊，是讲用我这个本事来做歹代志呢？无啦，真正做正事的，做正班的，赚正财的，哪有需要我这款的功夫？根本就无需要，所以因就无敢讲，惊讲人若讲啊，讲伊会晓这。哦，会晓这个代志，人个来提防嘞，看到伊就惊伊，看到伊就提防伊。所以真正有特殊能力的人，因袂敢讲的啦，唔敢敢讲的啦。啊，若讲无的吼，伊就讲哦，伊外高嘞，拄外高嘞，伊熟悉啥物哦，熟悉玉皇大帝哦，熟悉啥玉皇大帝，敢是你想要熟悉就会当熟悉的？啊，若安尼，你就唔免开宫庙啊，对无？你就唔免开宫庙啊。哦，真正会通灵的，佮有另外一款比阮的朋友佮较低，小可真正会通的，伊是真正会通，啊，毋过心灵伊嘛袂佮你讲哦，伊佮你偌好还是啥，伊会佮你讲，你有拄着甚物代志，啊，恁家有人咧佮你关心，迄是真正看会出你边啊吼，是毋是恁家的人有咧佮你关心？啊，你若做歹代志，害人的性命，伊嘛会当看会到，是毋是？你害人的性命，所以人伫咧边啊，嘛要等时间，等你运无好，就要甲你弄啊，就要甲你创啊。这嘛是看会出的，这嘛是看会到的，吼、哦。所以嘛免叫伊讲设计去讲，伊嘛袂去设计眼看讲啊，这间有厝无？啊，唔是这个，这间厝有贵无？吼、哦，唔是这间有厝。这间厝贵无啦？哦，啊，这有啥物物件啦？有情众生伊会讲哦，伊就讲有情众生惊甲道拢有。伊伫伊个世界，咱伫咱个世界，伊嘛袂甲咱安那哦。毕竟咱也无完成啊，咱嘛无可能甲伊安那，因为咱一般人嘛看无伊。有情世界，有情众生，伊就生活伫伊个世界，安尼就好啊。敢毋是？啊，无差、啊。你有看到无看到？敢有差嘛？无差啊！就算讲你看到，伊嘛伫遐好好啊，伊嘛袂甲你安那，对无？只要咱无做歹心，无做歹代志，无讲害，安尼有情众生嘛袂来甲你害。啊，所以伊看会到有关啦。伊讲我看会到嘛，无法度帮助我赚啊侪钱，嘛无法度帮助我任何的代志，所以我嘛袂去讲讲，因为讲讲了，人嘛会惊我。咱嘛会惊我吼，啊！甲神明有诶正神是会讲正事诶，啊！你若去无好诶庙吼，迄款神有诶着真正毋是正神啊，迄一通就知影。人咧讲诶动物灵，着非常诶侪啊，遐拢是动物想要修行，啊，未变成正，啊，毋过伊有法度降互迄迄叫。其实，迄运势拢较低啦，吼、哦，运势较低的人，啊，因降下来要创，嘛希望一个修行尔，修炼、修炼，哦，啊，做好代志，当然有诶是要做好代志，有诶是要照着啥，照着做歹代志，要有一挂香火，啊，香火可会当讲修行较紧诶无？当然，即个咱人同款，你要做歹代志来赚大钱，当然嘛有可能。啊，毋过敢有可能真正修行，迄著无可能啊！你搁爱排啥？排有诶无诶业障，因嘛是共款诶，因嘛是共款诶。所以我定定伫节目内底，希望大哥大姐、咱各位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咱行诶一定爱是正庙、大庙、愈大间愈好、愈兴诶愈好。也搁有，人人讲即马哩运势无好、身躯无好、身体无好、钱赚无好。讲伊有法度甲你解，爱偌济钱诶，你家己爱知。若有法度，伊就解伊家己就好啊。解伊家己甲王永庆拼，解伊家己甲郭台铭拼，解伊家己就好啊。伊讲真正要救世，真正要先摕钱诶啦，毋是要救世，先摕钱诶啦。有一间庙，伊是真正救世哦，伊会用物件互你食，啊，伊会帮助你，而且。就算讲你捐50块，无捐伊拢无要紧，拢无要紧，袂叫你提钱出来，拢袂。也毋过去金庙，佫袂当定来去拜拜哦，伊有限时间入去的，
吼、哦，有限时间去拜拜，啊嘛无咧降基的啦，吼、哦，降价啦，迄款的拢无，全部拢无。啊，毋过伊就是叨叨，伊就是拢会甲，遮一般的咱的百姓需要斗三工，伊就斗三工，甚至伊的遐个香添油香遐个钱对无？固定时间，伊就写表互你看，伊捐去倒位啊？也是讲伊买啥物物件？哦，伊买物件来煮，互大家食。下早啊拜拜，你敢知？下早啊去啊拜拜，伊拢拜足早的，哦，到十点伊就结束啊。七点开门，十点就结束啊。煮猪骹面线，炊包啊，炊肉包，煮糜啊，笋啊汤，足足济物件互食，你知影无？真正是足好食，足济物件互食的。啊，伊甲你叫些啥？拢，就是你有需要的。哦，你著家己跋杯，家己问爱钱无？卖你著管，唔你著卖管，拢无要紧，欢喜就好啊。卖你著管，唔你著卖管，拢无要紧，欢喜就好啊。正神大庙，哦，正神大庙，拢是安尼，所以卖阁去用骗钱，我无希望会用骗钱，真正无希望安尼。我看到我的朋友有一个朋友，伊干那伫咧宗教内底用骗钱，伊用骗300多万，只是。伊一世人勤勤俭俭，伊一个月才赚偌济，赚无300万嘞。伊迄300多万，我唔知伊安怎来的，有可能嘛是去咁借的。伊就希望讲，伊的囝儿是说会较好，伊家己会较好，会赚大钱。为着要赚大钱，300-400万全咧落来，敢有赚到？无，捧一个拢无去啊。所以咱拜拜正神大庙，嘛卖有人讲啊，你先提钱，我就会来会当甲你做啥物代志，千万。唔通安尼，哦，千万唔通安尼。我也阁有，即马做广播的嘛是有人安尼做。你家己爱去分辨真诶，也是假的。你嘛要认为你是真诶，鬼牵口口气，人讲你袂听，这我嘛无法度哦。家己爱去分辨。我嘛，你的朋友当中，你的朋友吼，若感觉讲哦，这足兴诶，这一定爱去诶，那钱咧摕出来，你叫伊卖去。伊无咧甲你信道的啦，无咧甲你秀的啦，伊感觉讲你咧甲骗，是你咧甲骗，唔是迄间迄个遐个迄乌白来的同机咧甲骗。啊，拄到这边呐，当然啦，这就是伊的，这就叫做真正命啦。你都已经比伊较厉害，看到讲这唔是事啊，伊的命就是注解爱了这条大条的啊。哦，这就是伊的命。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6。今天的节目，我要来讲一个咱台湾上特殊的济公禅师，唔呐挂目镜，佮挂。咱即马，虾米上值钱？金马上值钱，无人挂比伊佮较济，无人挂比伊佮较重，甚至伊敢挂伫个遐，予大家看。哎，倒一间庙，遮尔啊特殊，遮尔啊特别，念咪念咪哦，哎。甲开始伫空中做伙即两点钟哦，我伫遮叨叨讲互你听。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6，要听啥物歌曲？电话请你接卡来。这首歌开始要点播互你的，我永远会伫遮为你拍拼，要开灯的为你拍拼。

打拼的开始，即马阁登来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都只有开始来，咱咧播歌，听这首歌的时阵哦，有一个姐姐卡电话起来，伊讲开始，伊嘛是捌互骗过钱的人。伊就想讲，迄时阵厝内底伊个囝中风啊，雄雄中风，伊嘛希望讲因囝会当较紧好起来咧。拄啊好，去病院个时阵拄到一个人，伊讲呀，因囝嘛中风啦，啊去拜倒一个师傅吼，伊甲祭拜了后，因囝三工就会起来起行啦，啊嘛无讲开足济钱个，无开真济钱，几千箍啊尔。伊就想哦，听好哦，伊就想讲几千箍啊尔。啊，无我嘛来祭拜一下，那讲骗嘛无要紧，几千块啊尔，上无毛机会。啊，人这个隔壁的这欧巴桑小姐，伊就讲因囝都会起来啊，哦，咱嘛来试看卖啊嘞。伊先甲你讲几千块啊，一去嘞，一去都要先包红包三千六个老师。哦，伊就想讲包红包三千六的 OK 啊，去得了就开始甲伊做法啦，哦。啊，做法做做就讲啊，伊这欠人啥物前世因果啦，冤亲债主啦，人要来讨报啦。你即马人要互伊紧徛起来，我著甲伊沟通，希望讲因会当手洗牙关，放伊个身躯来自由，会当互伊身躯哦，伊个身体恢复正常。你若袂，我著随甲伊沟通哦。无你即马卡电话问恁囝，看恁囝即马有好好无代志无？吼、哦，伊就卡电话问囝。当然，因囝嘛好好无代志，对无？啊，毋过爸母袂安尼想啊，会紧张啊，会紧张啊。问看好好，因囝，因囝甲卡袂恁当手袂恁当尔，话阁会讲一下，讲啊有啥代志？我好好啊，无代志。拄好即句，伊嘛讲伊好好无代志，就相信啊，也讲好啊，这届啊开始啊，伊就甲伊只个讲完成。伊这个老师就开始跟伊的冤亲债主来讲啊，啊冤亲债主啊，你要爱偌济钱？当然这嘛是伊自导自演的啦，佮真正冤亲债主要出来佮伊讲嘞，伊算啥物物件？冤亲债主也乌灵奇的呢，开始捌讲过吼，冤亲债主是也乌灵奇的呢，阎罗阎罗王，也佮有咱的这个福德正神。也阁有所谓神明看到亚乌灵奇的，拢爱闪一边，互伊先去报冤仇的呢。是阁有法度甲伊沟通，你是算啥？你是人呢？伊要甲你讲啥？有啥物好讲的？神看到伊，就爱闪一边，互伊先去报冤仇啊！你有啥物好讲的？对无？伊既然我都甲伊讲条件，讲伊要烧金纸安尼就好啊。哦，阁会讲要烧美金哦，哦，烧美金较贵哦。讲讲的，讲爱烧十一万的金纸。叫小嘞，恁囝隔工就起来行。迄时阵，听囝老母会想讲，啊，无得互伊啦，看试看卖影，无一定会起来袂。互伊了后烧完嘞，烧完人迄间庙搬搬嘞就走啊啦，迄、那个人就走啊啦。迄嘛毋是庙，就伫咧厝诶摆几啊神明，哦，啊家己安尼用甲敢若老师共款，人搬搬诶就走啊啦。你找无伊啊啦，就算若找着伊，伊会甲你讲啥？啊！阁有新的冤亲债主来啊啦！你得要阁再改，啊无无法度。我唔知影伊的冤亲债主哪会遐济，啊无你阁开十万试看卖啊咧。剧情拢是安尼演的，剧情拢是安尼演的吼、哦。所以千万唔通相信讲，有人冤亲，你有人会当替你甲冤亲债主沟通，那真正迄个人会当替你甲冤亲债主沟通。我讲，我唔是神姑，我嘛唔是咧做这拜拜的，我拢唔是哦吼。啊，不过我捌看过，真正有法度甲冤亲债主沟通，是伫神明头前，神明落去调解，迄个通灵的伫边啊，神明落去调解，调解了后，甲后讲要安怎处理，冤亲债主要帮伊刷，神明会甲这个通灵的讲，通灵再甲当事人来讲，因内底有开到钱无？据我所知，根据我知影啦吼，我看到嘛吼，我知影，伊讲你爱做偌济个善事，善事包含着
你去帮助人，哦，你去帮助到别人，也阁有哦，你逐工爱念经回向，爱回向个食，爱回向到呢，唔是我念念准都煞，每工念经回向，也阁有你爱食菜三年，迄完清祭祖就要放伊煞，啊，并这个卖开钱。有啦，你做神书加减爱开钱，啊，不过你买当选唔免做神书的啊。你来个老人徛，我都拜来个老人送便当，安尼是唔是？嘛是啊，哦，你去老人因家，家己咧住老人因家，帮伊洗身躯，帮伊摒出来，这是唔是嘛神书？嘛是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伫路边需要帮助的人，咁帮助，这是唔是神书？是啊，咁爱开钱，无一定。讲到这個。我可要讲到一个真正发生的故事，真正发生的代志，哦，啊，真正发生的新闻，而且这新闻内底阁有开始。先接一下电话，听一首歌曲，下面再阁倒来咱的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6。

感谢咱阿五啊所唱的《风中灯》即马名就叫人和阿五啊啦。以前迄个咱迄个时代哦，佮有真侪人叫啥物五的吼，秀五啦、算五啦，啊，毋过即马名拢和迄足奇怪的字。即号名为着啥？以前咱号名是为着讲啊，譬如讲招弟啊啦，吼，是为着讲过来有一个查甫，拢是为着厝内底的人。也是讲，予伊身体健康，哦，叫做顺利啊啦，哦，啊什么顺啊啦，希望伊会当好。要毋过即马的人号囡仔名咧，要证明讲爸母有读册尔，哦，伊要号什么奇怪的字啦，哦，较优雅的字啦，用迄个字来号名，要证明讲爸母较有读册尔。啊，咱以前的人号名，咱遮大哥大姐咧咧号名，一定是。有迄个好的意义，希望这个囡仔一世人会当平安顺遂，也是讲希望伊赚大钱。号名拢是有意义的，即卖意义毋是重要啊。迄名有水无水，哦，代表着恁爸母的面呐、面子啦，拢是为着爸母的面子的。甲牵狗仔出去共款，这个狗仔哦，开偌济钱拢无要紧，开咧狗仔的身躯，开咧猫仔的身躯拢无要紧，开咧爸母的身躯就袂动啊。啊！你唔好乌白买啦，你唔好乌白食啦，食迄钙片无路用啦，食迄维他命 C 无路用啦，食迄 B 群无路用，食营养素无路用啦，食迄我甲你讲，伊佫甲你讲，你食诶苦瓜生态，食糖分诶无路用啦，伊拢安尼甲你讲，你家己唔知啦，你唔捌啦，你乌白买啦，你无路用啦，是毋是拢安尼？迄种敢骗诶啦，你敢知影？我原来有一条生产线吼，伫开另外一间工厂，开另外一间生产线，一间工厂一个生产线，专门咧做啥？专门咧做互狗啊、猫啊遐动物食的。伊咧卖吼猫啊、狗啊、动物食糖尿病，嘿，一罐3000块，唔免讲价，30粒尔，买落去无咧讲价，3000块。你讲咧食互骨头较用的，我甲你讲。狗仔食上济，互骨头较用的啦。狗仔食比你较好。狗仔食迄个，互骨头较用的物件，迄款的哦吼。一罐哦，4000外块一罐，同款啊，30粒尔，4000外块，人嘛安尼买落，无咧太低啦。因为伊的狗仔带出去有面子啊，狗仔若水带出去，大家也看，伊会感觉有面子啊。带老爸老母出去有啥面子？啊，你着阿个老，阿个歹。啊，阁袂晓讲话，啊，人狗仔带出去，大家甲看，哦，洗甲足水个，哦，这毛较水，带狗仔有面子，所以伊开偌济钱拢会使。你莫讲开始啊，你奈安尼讲，虽然奈讲吼有小夸，听起来擦擦，也毋过真正个，袂。

人公公2000多块，人是安那敢开伫遮？同款白白是你囝儿是啥？敢开伫伊个狗个伊个猫个？啊，佮摕你个钱来开啊？你若咧买，伊就甲你讲，迄袂使，迄毋通。是安那呢？你家己去想一下。你对别人好，无非也是希望别人对你好，对无？伊对伊只狗好，嘛是伊嘛感觉讲啊，我有责任啦，啊无伊对伊老爸老母敢无责任？啊，因为伊带出去有面子啦，就安尼尔。哦，啊，你要对别人好，嘛希望讲别人会对你好，安尼归去你就对你家己较好诶。你只要对你家己有够好。别人就知影讲，哦，你对你家己嘛是较好，所以我对你吼嘛是爱唱较好，你才会有感受，你才会有感觉。所以你想要讲对别人好，啊，别人才来对你好，你归去，卖互叹这个吼，卖互中盘叹气，你得归去，怎对家己较好诶？安尼就好啊，哦，安尼就好啊。因为即卖我阁要来讲到，即两日来诶新闻吼。即几日来新闻，有一个人伫遐咧卖豆花，伫遐坐咧，怎困去啊？下暗嘛九点啊，凉凉啊，坐咧天意遐咧卖豆花。迄时阵九点外，砖卡所在八点外店啊，都拢关关起来啦。老实讲，八点外店啊，都拢关关起来啊。阮咧砖卡八点外店啊，都拢关起来啊。的路下嘛，足少人啊啦，卖物件的、卖食的嘛，拢关起来啦。想讲即担豆花奈阿袂转去，啊拄仔好有一个人要来买豆花，叫头家袂起来，诶边个人看嘛甲叫嘛袂起来，伊对面拄仔好有熟悉个，想讲伊原本拢是3点出来摆摊，啊差不多7点外就转去食饭啊，啊奈今仔还佮直接咧困，我那起来甲叫，拢袂起来，你甲懵一下，哇，无咧喘气啊，哇，含迄、那个。迄、那个脉搏啊，脉嘛无咧跳啊，我随报警，报警来的56岁尔，56岁尔啦。那认真算起来多啊，对无？10多岁尔，56岁呢，都伫遐倒咧，怎再见去？我要讲啥？我要讲我嘛不应该，安那不应该？伫个警察要来遐进行哦。拄啊，人要买豆花的进前，我把车停在伊的摊头前，我去边仔的全联去遐买物件。哦，我去全联伫买同款警察来进前，人去买豆花进前，我把摊停在伊头前，怎行落全联买物件？哦，有新闻阁有翕到我的车，我落车的时阵，我心内想啥，你知无？我心里想讲，啊哈晚啊，嘛无生理，啊，就回去睏就好啊。你伫咧遮咧睏，唉，我心里是真正安尼想，因为伊看起来就敢若真正睏去同款。伊普通时嘛是坐咧遐安尼咧睏咧独孤，我就想讲哈晚啊，你就归去休息，回去睏就好啊。哦，我就无迄个心呐，安尼想一下。啊！就行去买物件，哪会知影出来的时阵，我哪会规阵人围在我的车遐？是我出现什麼？我发生什么问题哟？啊！我讲讲，我的人伫下骹啊，敢会人去弄到我的车，叫警察来，到尾一来才看到，原来是安尼，我车开了就走啊！我就想讲，这都无啥吼，我是安尼想啊，这都无啥，哪会知影？但是隔工。电视一打开，手机一打开，哇，全部拢这个新闻，哇，我就愈看哦，愈感觉家己迄时阵真正唔通，不管是虾米，拢唔通乌白想，不管看到啥，拢卖乌白想，卖乌白讲，安尼较袂心内咧后悔，像我的后悔，我是安那迄时阵要乌白想，我若卖乌白想，是不是？今仔日我就袂安尼哈尼啊后悔啊，袂哈尼啊怪家己啊。要唔过我甲你讲真诶，真正看袂出來，甲咧困去共款，我无甲你骗，真正就是安尼。啊，伊平常时嘛是伫遐咧困，所以有时啊，咱卖因为讲看到无啥，你甲骂一下，你甲讲一下，即拢无啥，毋好安尼想。

嘛唔好安尼做，嘛唔好做，无你会像开始安尼，啊，这件代志我藏在心内，啊，就藏足久足久啊，藏足久足久啊，嘛一直甲家己讲，唔通乌白，唔通。虽然无管咱的代志，咱拢卖想卖讲，安尼是上好的。啊，若讲唔对，要安那？像安尼开始想一个唔对，要安那？啊，要安那？对无？啊，咱若要买物件，买物件，要创啥就创啥，唔好去乌白讲人的代志，卖乌白想人的代志。讲到这是真正甲你分享的，我相信你嘛有看到这个新闻，因为非常非常的大，哦，手机啊拍开，电视拍开。也是讲哪里有拍开，拢这个新闻非常非常的大，欸，我就是我那底下出现的人，啊，不过我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真正唔知影，我这个人的不会有太多心眼去看别人，去想别人，我就是干那想讲，你奈较晚不爱登去恁兜困，安尼尔啊，无生理奈不爱登去恁兜困，就干想这句，我就感觉足怪我家己的。是安那要安尼想，是安那要安尼做，唔知影你那是开始，你讲出即句话了，过几工啊？你是虾米看的？佮看了新闻了，你是虾米看的感受？敲电话 call in 一个，佮开始分享一个。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4-5。这首歌龙千玉所唱的《风中玫瑰》，拜托你耶。现在天气非常的热，哦，非常的热，你要注意到体内的温度千万不要超过37度，37度跟上头顶开始的热辐射，热辐射开始的热衰竭，37度

风中玫瑰，我即马嘛要真叮当来讲即讲即个代志，就是讲足侪人拢知影，拢敢若知影讲，要来顾身体，顾身体。要毋过像天气非常的热，有个人流汗、啉茶嘛是感觉足无舒服的，气嘛是喘袂起来，胸腔嘛是扎扎，会足艰苦的。哦，唔呐安尼，你的血压阁一直压起来。血压哦，伊个一直压起来哦，吼、哦，唔呐安尼哦，有诶尿酸诶嘛一直压起来，是安奈安尼，因为你内底你血内底无甲你解排出去诶，排出去。上重要就是讲，即马天气遐尼啊热着，有诶人无法度吹冷气，一吹脚手冰冷，一吹就开始抽筋，一吹感觉头痛，一吹足艰苦诶，又过身躯真热。人若超过37度过，你体内就开始咧烧啊，敢若你即保温的同款。你外口感觉讲哦，你甲七度凉啊，要唔过你内底一直烧，37度了后，伊家己的内底怎滚起来哦？滚起来，你是会目睭翻红，耳仔会痒会疼，鼻仔咧喘气拢敢若有烧气同款。迄是内底你的五脏六腑开始咧滚啊。滚到39，那发烧同款，39度、40度，人就开始昏去啊。甚至40度，你啉40度的水阁无问题，要唔过你体内40度，人就开始昏去啊，开始会雾白泡啊。迄时阵，你会感觉讲我是，才知影讲家己掉沙上病院，要唔过你虽上病院，无法度体内的温度阁降落，因为伊伫内底阁一直滚，一直烧，愈滚愈烧，烧到尾啊，你目睭血流出来。整个人开始一直掉，一直掉，敢若啥？敢若你咧煮汤同款，煮滚了后会冒泡，一直冒，一直冒。你人会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大部分的人拢安尼，足侪阿公阿嬷，伊掉沙唔知影，转去了后敢若会咧，搁啉一粒啉茶咧，吼，啊搁伫遐咧会冷气嘛唔敢吹落去，唔敢吹落去，都会两个啊，开始烧，人抓昏倒，昏倒已经几啊千个啊，送去病院啊。尤其伫正卡所在，几啊千个送去病院啊，无有诶会转来，有诶未转来，因为一入去病院上无爱一礼拜才会出来，爱一礼拜会损伤着无？诶，第一损伤诶是啥？脑部，因为你诶血内底烧烧啊，你搁早入去脑部内底有真侪诶神经拢已经受损，啊，要安怎甲内底诶体温降落来？哦，我虽然即马我无法度去吹冷气，我电风扇嘛无法度安尼强，啊，我搁爱去外口做工课，要安那？有时啊，真正像你讲的呢，我气喘袂起来。有时啊咧，即个呼吸的时阵，鼻啊喘出来气，嘛拢烧烧，体内的就烧的啊。外口猛是冷冷，要唔过我身躯内底就烧就烧的，要安那？就艰苦的要安那？这表示你体内的温度无法度去调整，体内要调整温度的。就是咱的血尔，中医内底有一个叫做凉血，凉血你捌听过无？你就感觉讲外口的摸起来袂足烧，也毋过你内底感觉哦，规个内底体内安尼烧滚滚、烧烫烫，定定拢安尼，甚至烧到你喙齿哦，会感觉敢若啉烧茶同款，安尼会烧会擦，有安尼无？凉血一个好无？凉血。中医凉血，要安那上紧凉血，咱的爱有活性的纳豆激酶，伊会当加速着你血内底温度的调整。开始敢那无直接袂过吼，因为这支成本真悬，这支成本较悬，啊，过来，这支有时我袂遐贵，有时我袂遐贵，要唔过像我看到这个。我拄着这代志了后，我会甲你讲个清楚，凉血是真正非常的重要的。你内底足侪人讲我食纳豆，哦，我就有咧食纳豆啊。纳豆有可能改善你的胆固醇，要唔过你纳豆激酶2000单位的活性的较好，你食无活性的胆固醇可能有法度啦。要唔过你食有活性的2000单位哦，而且入去体内内底活性阁袂破坏去。你即马体温真悬啊，内底烧烫烫啊，外口冷叽叽，内底烧烫烫。体温真悬，入去活性，有诶1万入去剩3000，3000嘛无效果。你是爱有特殊技术咧，甲即个活性保护掉咧，
上无你食两万单位入面，内底也阁有万八、万七，才有法度开始，甲你的温度降落，降你的温度，调整你血压内底的温度。中医内底叫做凉血，真济人即马拢咧去中医遐咧拆凉血来去炖、来去煮、来去食，唔免你着一罐开开甲啉落，安尼就好啊。尤其你即马伫咧外口咧咧摆摊啊、咧做生意的，我建议你爱逐工啉。一天上无啉一罐，维护着你内底即个血温度会当调整哦正常，家己去调整会正常。凉血听无？凉血袂定定爱掉刷、口刷，定定口刷你嘛会影响着你的神经的问题，会去受损着你的皮肤。真侪人爱口刷口到尾啊，遐拢生毛，是安那生毛？伤刺激啊啦，伤刺激啊啦！唔呐，安尼我甲你讲，你今仔买回去，厝内底人闹尿酸的，伊嘛会当食，因为你内底活性激酶是针对要尿酸，伊会当紧代谢出去体外。爱活性的活性激酶，才有法度甲你的尿酸，再尿酸代谢出去体外。哦，也阁有哦吼，因为伤热肝受损呢，因为伤热肝受损呢，啊开始会手会麻麻痹痹的，哦。这嘛有效果哦，这嘛有效果，伊会真紧伫咧三点钟内底，就紧甲你代谢出去体外，而且这罐凉血会当互你维持24点钟，保持体内温度会当正常24点钟。你伫外口做工课爱晒日头的，爱晒日头，晒到日头的，你拢爱甲我啉真正的，吼、哦，肝受损。肝受损，常常腹肚拢会胀胀，拍起来拢会蹦蹦叫的。肝受损，针对着肝受损哦吼，啊你拍你家己的腹肚，常常拢会啪啪啪啵啵啵，内底拢有气的，会胀开的，会胀开的。我阁讲一遍，会胀开的，你嘛紧食，三工你就感觉好足济，袂常常腹肚伫遐咧胀开。针对着肝受损的，因为伊内底纳豆激酶会当。帮助你的肝受损，吼、哦，会当你食三工，你就感觉你迄个胀气减足少的。有的人腹肚胀啊，足大坑的，尤其是啉酒，啉酒你酒精无都代谢出去，上简单你纳豆激酶，紧甲伊代谢出去，你的腹肚袂遐大坑，袂胀甲安尼，吼、哦，袂胀甲安尼哦，吼，会乎你过来伤热的人血压拢会一直压起来。伤热的人血压拢一直压起来，这24点钟会当使你维持着血内底调节着温度，卖让你伤热，让你尽量血压会当维持着正常。这是调整着血的温度，调整着血，让你维持着你血压尽量正常。又伫个外口伤热的时阵，足侪人血压悬的、血压低的，伤热头一拍落，真正要软脚，会要戆去。这会当。帮助你，让你血较正常的，让你的血压较正常的，因为先让你凉血哦。也阁有你肝受损的人，常常胀气的人，你嘛会当紧来吃。也阁有你尿酸的人，要紧排出去的，你食尿酸嘛爱差不多8点钟哦，10点钟才排的出去，这啉这真紧哦，因为血咧行真紧，内底活性嘛非常的紧，4点钟、6点钟就排的出去啊。唔免伫遐胀，唔免伫遐疼，有尿酸诶，你把握机会哦。今仔日一盒1000块，买两盒阁送一盒，3盒只要2000，安尼好无？3盒只要2000，你即马要互你真正一工一罐，逐工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3盒只要2000，我着限10组尔。3盒2000块，三听好哦吼，我毋捌卖过3盒2000块哦。一组3盒2000块，要让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有尿酸的，肝受损丢开的，也阁有你伫外口做工课要凉血，你感觉讲即马外口你身躯着好好，去尿嘛无发烧，要毋过内底真正足烧的、足艰苦的，喙齿那去啉着烧水的，会擦、会疼、会疼啊！也阁毋紧啉，紧凉血，你要等甲讲已经开始戆去啊，木白泡啊，你才要啉哟。迄凉，迄血伤烧，体内伤烧，尽头就出来啊！唔是你啉凉茶会当解代谢的，唔是你啉凉茶就降会落的，是爱透过着血液才有法度去调整着温度的。
咱伤热会流汗，要这嘛是血液去甲你的汗帮助，互你流出来。要唔过你体内底就是伤烧，一直足烧的汗流袂出来，憋伫个遐，人才会艰苦，才会掉痧，才会开始热衰竭。所以你要透过着血液，紧甲你的汗内底烧，透过着汗，透过着啥物会当排出来，安尼就自然顺失啊。哦，爱调整着血液，唔是干呐。啊，纳豆红曲下面包会同会拢袂当，一定要有活性激酶，才会当互你调整着你的血液，会当凉血，互你内底烧，会当照着你的毛根腔排出来。吼、哦，你真烧就是排袂出来，排袂出来，爱细意，尤其无咧开冷气、开电风的较少的，厝内底无冷气的，伫外口做工课的，2000块开落。上无保证，咱会当阁平安顺遂，袂阁较艰苦。2000块一斤一罐就好啊，一斤一罐百机会哦吼。三盒只要2000块，只有10组。控诉9251234 5，控诉9251234 5。原本3盒是5000块的，卖讲5000啦，犹太时阵3盒4000块的，今仔日阁开一半。3盒只要2000块，因为我看到会惊，我甲阮头家要求的，我真正有惊到啦吼。我甲头家要求的，你若伫外口咧做生意的，你一定爱调整你的温度，无法度你调整到天空外口的天气。也阁有咱体内底，你若常常感觉会烧的，摸得冷冷，牛嘛无发烧，啊，毋过你个感觉真烧的，一定爱紧啉，紧解决你的问题。哦，真紧，上济6点钟，唔呐讲药生摆出嚟，你体温嘛甲你调好啊，控诉9251234。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0: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3点整，
16: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你若真正有凉火，就是讲体内常常感觉足烧足烧的，啊，尿阁无发烧，这是已经你无法度去调整你调整到你的温度啊。啊，阁来。咱的这个肝受损了后，腹肚会感觉会胀开，目睭会黄黄的吼、哦。你嘛是会当来补充内底的活性激酶，会当解决你这个因为肝受损胀开的问题。也阁有尿酸的，尿酸的，就是紧甲伊排出去，紧甲伊排出去，排好了，排好了，才袂定定来发作。有的人啉食一个这个，诶，什么海产？就尿酸压起来，啉只米露尿酸压起来，食只豆仔类的尿酸都压起来，紧甲排好清气，卖定定发作，发作是非常的痛，食止痛药啊，还是无效的，暂时卖痛尔，你无排出去，伊嘛是搁伫遐一直咧痛，所以你爱食会当甲伊排出体外的物件。纳豆激酶唔啊，维持着你胆固醇的健康哦，你血管的这个健康以外。会当把你这个尿酸把你排出去，干那尿酸这個，你2000块你都无多买着啊，是3盒2000哦，3盒2000哦，吼、哦，过来肝受损引起的胀开的3盒2000嘛，做伙把你解决。上重要就是讲，伤热的天气内底，你把你凉血，你血爱会凉，温度会当调节。这肝甲烧开，爱走会出来，为你的毛根康爱走会出来，这嘛是靠着血梗，要唔过血梗安呐，爱有活性激酶，家己做活化，你毛根康才会拍开、烧开，甲这个热开才走会出来。要无，唔管你掉刷去安那敲啦，敢那敲会红、敲会疼呢，是敲袂出来的，是敲袂出来，迄、那个烧开是敲袂出来的。你今仔敲好。也个咧红咧，也个咧乌青咧，你隔工同款个安尼烧，同款个安尼艰苦，有好无？好一个10分钟尔啦，因为伊内底无甲伊规个放开，无照着血液来调整你温度，放袂开，你安那烤刷就无效果。人讲调刷拢去烤刷是无效果，是爱甲你个血内底用活性激酶温度去调节，互你个毛根腔会开烧起，走会出来。对不，肝老的踹，你搁去敲刷，效果才100%，要无你是随敲后边，还搁去疼，还搁咧红，还搁咧乌青，内底搁同款一直咧烧，放袂出去啦，放袂出去啦，一罐你啉看卖啊咧，哦，你讲敲刷，有个人拢先倒一罐互伊啉，伊会讲哦，你敲刷的技术非常的好，而且搁敲搁袂疼，吼、哦，还搁袂跟老安尼红叽叽红真济。啊，效果阁非常的好，重要的不是口刷，就伫迄罐，就伫迄罐，我已经破茶含点嘛破，慢慢点甲破落去，互你知影。即马外口真侪人个口刷一边1200块，伊会先用一罐互你啉，讲啉落会当改善你的体质嘞。吼、哦，伊原来一罐是卖150块呢，一罐150呢，今仔36罐我才卖你2000块呢。36罐，我才卖你2000块尔。原本是爱卖4000的，我无甲你骗。因一罐150块咧卖呢。哦，啉完感觉袂歹，人个店会开始咧卖一罐百五，一罐百五，安尼咧卖。你今仔也阁无把握机会，上即马也阁剩几剩7组，3盒2000块，家己紧电话紧卡，控诉925一两三四五。我是无希望我看到的迄件代志阁来发生，尤其出侪人。大哥大姐很辛苦的，还在外面没办法像人吹冷气，坐在里面吹电风吹冷气在做事情在赚钱，在外面在做事情在赚钱，我看到很不甘的、啊、有的人在捡东西的，我也很不甘的，那种的这是我们需要关心要需要帮助的，这需要帮助的。所以我跟我们头家说，你不要买3盒4000块，不通这样，不要这样买，今天你就买3盒2000块，人需要到人需要的，这样才吃得起、哦啊、我们也买几组，不要贪让需要的人吃，这样就好了。3盒2000，3盒2000、哦、你如果信开始一遍你就知道，
我袂甲你骗的，阮药厂是伫遮走袂去的，走袂去的，啊，无可能讲啊，你无效安那，我得转来，啊，阮得物件款款的来走，换一下名嘞，另起炉灶，阮伫遮走袂去。甲你讲外口安尼卖，就是安尼卖；甲你讲人食安尼有效，就是安尼有效。今仔日是要予新人客，也是讲咱的，莫讲干那新人客，咱的旧人客有时啊手头还无好的，要过因的性命嘛是同款珍贵、同款重要的，这个问题嘛是同款会来发生的。干那食尿酸，干那食肝受损胀开，对无？干那食讲会咱掉沙较紧好嘞。哦，个食讲胆固醇会当降落，安尼才卖你三盒2000块，安尼才卖你三盒2000块。我唔免讲啊，嘴烂全破，老人客拢一直敲电话来，我讲拜托个，你莫买伤济，你留互别人买。哦，你留我真正十组尔，你留互别人买。哦，拜托个，有需要个，咱电话紧卡，也够有钱还无够个，咱电话紧卡，控诉925。一二三四五，原本4000块的，今仔日只要2000块，有叫生的，迄真正就歹解决嘞，就只有2000块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肝受损的，常常胀开的，哦，胆固醇较悬的，体内即嘛感觉一直足烧的，伫外口做工课的，三盒2000块，等我紧卡，控诉925，一二三四五。

我现在这个现场三盒2000块，三盒2000块，咱的纳豆激酶，不是干那纳豆尔吼，是爱活性的纳豆激酶，才有法度调整到你的这个体内的温度，让你内底烧气走会出来，毛根刚拍会开。咱体内的温度是爱照着血液来调整的，无你去问医生看卖啊嘞，看是不是安尼，是爱照着血液来调整的哦。所以会当让你内底会烧气，规个内底感觉足烧的，烧呼呼，摸腹肚皮，有诶讲开始我腹肚皮是烧烧，啊牛都真正常，嘛无发烧，腹肚皮真烧，牛无发烧，这嘛是同款，是内底温度无法度走出来，你毛根腔无法度拍开，烧气走袂出来，这啉同款有效果，让你血液会当去调整到你的温度。哦，这嘛是同款，腹肚皮烧烧的嘛是会使。过来，你的肝受损的哦，张开的，拜托的，上重要的就是讲，喂，你好，凯奇，嘿是，你要一组吼、哦，等下哦吼，买买过凯奇的物件无？哦，买买过哦。啊，嘿，嘿，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到哦吼，明仔载紧收到，啊，你还记得爱照常买落爱啉哦。哦，爱你毛好，好好，安尼三两千，好好，犹太，你谈到再见。好，安尼安尼，我佮讲到药生呐，你药生讲你要开2000块，会当互你紧嘞紧排出来，唔是止疼，干互你袂疼尔，是佮你的药生会当排出体外，这嘛唔是三两千块你买得到的啊。哦，嘛唔是三两千块你买，等你想到要买的时阵，就唔是这个计数啊。因为我即马现场的节目要甲大家讲个清楚，要予大家会晓明了，而且限组数，毋是讲啊，我你毋是咧讲啥，过了三工，过五工啊，才来问。你想到火车走过去啊，袂赴啊。阮是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内底计数拢是阮头家设定好的，规套的电脑就是阮头家去设定伊个计数，会当安那卖就会当安那卖，袂当安那卖就袂当安那卖，无人有任何的权限会当去当计数的。正办的公司、正确的公司拢是安尼做的，袂当凊彩乌白做，袂当凊彩当计数，袂当你要安那卖就安那卖。啊，若大家拢安尼做，这间公司毋就乱去啊！无，阮是正规吼咧做的公司，所以拜托的，你若。趁即马犹太，你若搁伫遐咧想，比比啊，比落去，火车走去，就是走去啊。你搁想，权利受影响的，也是讲你搁想，搁来等无机会啊，你着真正敲电话搁安那讲，你嘛是无机会。毋是阮无爱卖你，阮无差，是头家介绍着收起来啊，无法度叮当，就是无法度叮当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有要量火，你火来体内底真烧，尤其腹肚皮、脚足偏足烧的，烧气走袂出来，毛根腔袂开的，爱透过着血液才有法度量火。这中医西医拢知影的道理，纳豆激酶爱活性的，两万单位级别，会当甲你保证上无的活万八到活万七。17000到18000的单位才有法度让你调节到你的温度。寒天还较袂寒，我袂甲你骗咯吼。有个人寒天就真寒，这是调节到温度，唔是干那讲，让你毛根腔拍开，让你袂热，烧开头会开以外，寒天阁会当甲你保护到你的温度。这支寒天卖了有够好的好哦，有够好的好。啊，热天，咱当然嘛是卖海谈的，那无可能卖这三两千出伫个遮，安尼卖啦，含个广告费都拢无够啊！这是因为我拄着这个代志，我拜托阮头家，有真侪大哥大姐伫外口像咧收物件，伫外口咧做工课，菜市啊咧做，中昼做到中昼，做到十二点，啊，搁安尼搬货，迄外艰苦，回去干咧一直烤刷，烤到脚趾片拢生毛啊，嘛是搁安尼咧烤，啊，无买安那。其实很简单的，你不用这样喝下就好了啦。不然说喝下，让你的热气排得出来，不然整个里面白条的、烧条的以外，你的尿酸其实也会做会把你排出来。你的肝慢慢也是会把你修复到你的受损，还没吃东西你就张开。
做一遍拢甲你解决即个问题呢？还是爱纳豆激酶是爱活性两万单位活性的较好个？有个人嘛讲伊活性，伊比较胃内底咧存偌济，存五千，存五千你食就是无效果啊！你爱有法度保证着伊活性维护着万七万八，安尼才有效果。存五千的你食过啊济粒，食过啊济罐，吼、哦！你食是有咧食啦，食啥？食含心安都无，只有开钱的尔。这两千块是要让你开出比两千块更加有价值的效果，因为我卖四千的，今仔日两千是要让这钱额还无够的，要唔过伊甲即卖也搁咧做工课，这大哥大姐希望要甲伊帮助的，拜托电话紧卡，家己电话紧卡，搁想机会都无啊，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吼，你搁留恋呐，留恋都无啊啦。这首歌曲《流恋声路影》，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我电话讲完，不是讲完，我电话才接完吼，开始就要来讲特殊的这公司户。

拄只有一个大哥讲吼，因隔壁一个嘛是伤乱，安尼困困的怎再见去啊？伊原来会惊呢？开始这2000块有效果无？唔是甲我问有效果无？你买上去，你吃，你才有效果，唔是来甲我问，是你吃，你都有效果。所以这款代志唔是干那开始看到尔，足济大哥大姐，你辛苦变可怜。因为现在六七十岁吼，因为伤热送去急诊的，足济足济足济啦。伊嘛去看到，因隔壁嘛是安尼，倒咧凉亭啊卡，倒咧倒咧，困去再进去啊。无唔对，你爱去调整，啊无伊内底咧烧，你其实是唔知影的，已经有危险性啊，你家己唔知影。等你已经知影的时阵吼，麻烦啊啦，真正的麻烦啊，危险，咱卖造成着危险。真简单，2000块，上无不然安安全全。

刷刷走去啊吼。无去，无咱倒来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三盒2000块，咱的纳豆激酶，三盒2000块，咱的纳豆激酶哦。唔通，予你个权利，你着听听的，着过去啊！唔通，予你家己会当帮助你家己的机会，听听的，你着过去啊！你阁买买阁较俗的，这毋是要买俗无俗的问题。已经成本伫个遮，我破茶嘛含茶点破落去讲予你听，人咧口刷的，伫个外口迄装潢了真水，专门掠人口刷的，人会先摕一罐这個。让你喝下去，啊，把你倒在杯子里面，让你喝下去，说，嗯，还不错喝哦，吼，还不错喝哦，喝下了后，他也可以用烧的让你喝，还如何？喝下了后，你要喝烧的、喝冷的、喝冰的都可以，有喝就好了，有喝就好了，喝下了后，把你抓脸，把你口刷，你说这间有够好，有够厉害的，我的烧气都走出来了，啊，筋络也放轻松了，当然你如果哪里血管里面有脱掉呢？你一定会感觉遐酸酸痛痛白白，对不？伊甲你先甲你通血管，先啉落通血管了后，再安尼甲你推，安尼甲你捏，安尼甲你敲刷，你当然嘛感觉规个拢开开啊，迄罐哦，啊伊会讲遐一罐偌济，伊拢一罐一罐卖，一罐1500块啦。我袂甲你骗啦，一罐千，因是卖一罐，迄中丰足水个店哦吼，啊一罐150，人是1500，我讲唔对，一罐是150哦，36罐偌济。5400，36罐伊都卖错，5400，啊，阮卖36罐4000，正常啦。阮卖36罐4000正常啦。今仔日是卖2000尔呢，你还搁底下咧想，老人客拢一直卡来啊，你还搁底下咧想，不要紧哦。控诉925123459，伫个外口做工课，拜托你，也搁有尿酸的哦，尿酸的你要试看卖啊咧。也拜托你，给你自己一遍的机会，还有肝受损常常会张开的，肚子会张开的，噗噗叫的，也拜托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给我们皇家制药一个机会，你试试看，2000块我画家呢，因为我看到那我会怕，我真的会怕，我没希望，又让我，我没希望这种事情再来发生，也是我们家里的人也发生，哦尤其较无咧叮当的，汗较流袂出的，迄嘛是会烧，你知影无？体内底烧嘛爱甲调整。控诉925123459，36罐，原本4000块的，伫咧外口是爱卖5400的，今仔只要2000块，用恁的纳豆激酶，保证活性上无17000以上的，单位上无17000以上的活性纳豆激酶。活性的纳豆激酶才有辦法調節到你血液的這個量，調節到你血液的溫度，中醫說的涼血涼血。好，等我緊考，控訴925123459，開始要帶你來去哪裡？帶你來去嘉義，嘉義有全台灣最大的祭公廟，當然啦，祭公有台湾，歹势我讲唔对哦。即讲有台湾两间上大，我要带你来嘉义这间，因为嘉义这间啊呐，又挂啥？又挂汉挂太阳眼镜的啦，哦，有挂目镜的，挂太阳眼镜的啦。哈尼啊，热着啥呐？即讲禅师，伊嘛是爱来挂太阳眼镜的。啥呐？这个即讲禅师，伊会遮尼啊特别的。高雄基山、龙山、凤山寺，这嘛是巨大巨大的这个这公师傅吼。那呢，这个基山、五龙山的凤山寺，这公师傅非常的官大哦，79台大手哦，79台手。也唔过，伫个嘉义的吼，嘉义南温禅寺，伊无咱基山的遮悬，伊5.15。5.15公尺，伊是用千年的这个牛樟来去雕刻的，是全亚洲哦，亚洲东南亚上大的室内祭公神像，上大的哦吼、哦。啊，无偌久进前，
进前伫庙诶，则打造一个十楼悬诶，十楼悬诶哦吼，全新诶济公禅师已经伫外口啊。伊内底迄个济公禅师是用牛浆啊，毋是用用浆落去雕刻诶，是当人阿上大诶济公禅师，济公师傅。伊外口阁有一个十楼悬诶济公禅师，济公师傅伫咱诶家己。即阵济公师傅上神奇、上特别、上有名诶，就是伊面头顶阁挂着一支95公分、3公斤世界级诶大支诶太阳眼镜。是安那会来挂这支太阳眼镜？你敢知影？原因是神明来托梦，南云禅师伊吼是坐东向西诶。那个下晡的时阵啊，西照哩喏，吼、哦，拍到济公师傅目睭拢睁袂紧呐，啊，要安那看善恶之人？所以咧，师傅到处照过着机心降价，甲托梦提出着伊的要求。这个日头吼、哦，伤插目啊啦，我想要爱一副目镜，会当来炸这个日头啦。济公禅师托梦。嘛，甲伊个机心来讲，伤插目啊啦！给我一支目镜，我目睭戴袂紧啊啦。所以，这支世界上大支的太阳眼镜就来诞生了。拄啊开始吼，信徒当作是咧开玩笑呢。也毋过，咱个师傅啊，非常的认真哦。伊这支目镜是有名有名的连锁目镜公司的董事长特殊来拍给伊个。用这个 stainless 甲特别的镜片，落去做要做发点大大这个镜片，无简单嘞。伊是真正做甲太阳眼镜同款，毋是摕一个玻璃甲倒起哩哦，无哦。人这个目镜公司的董事长，伊是真正照着做太阳眼镜安尼落去做诶，不敢开玩笑诶，不敢开玩笑诶吼。伊背后这公禅师有讲，伊挂这支目镜，深的意思。要甲世人来讲一个道理，要来点破着咱这个凡间的世人一寡寡的嫌疑。伊讲，这讲禅师讲的吼，这支目镜挂起了，伊就讲啊，凡事不要看得太清楚，提起大家伫个生活内底，唔摸古摸，得理不了人，凡事好多包容，这是大。大智慧哦，莫古莫吹毛求疵，得理不了人。这个得理不了人哦，这款人真正足刻薄的，我嘛无法度。拄着这款的，咱什么远的就好啊。所以这讲禅师在咧点这的人，唔通得理不了人，凡事好多包容，这是大智慧。啊！那咱南云禅师吼，是为一间小小小小的德公厝发展到即卖小天庭，一路充满了咱济公师傅足济的神迹，偌济的神迹。第一个，伊知影讲三十多年前吼，济公禅师伊就开始啊，日后我将伫德国。定居哦，德国定居30多年前，德迄、那个济公禅师挂目镜、挂太阳眼镜的济公禅师就讲：日后我将伫德国定居。这信徒在咧想啊，啊你即马台湾好好，啊食是要甲你搬去德国，食要甲你请去德国，无咧想啥，无咧想啥吼，甲袂啊。伊即马大，伊以前大个厝叫做德兴哦，啊，到尾啊，伊就做这个有新的庙嘛吼，伊个讲哦吼，德国定居了后，五庙埕将畅通南北呀，伊要去德国定居，啊，伊个庙埕可以当畅通南北，哇！信徒在咧想啊，你去德国定居，啊，你的庙埕，佮有南北会当行，但即款这是安那？
贤叔啊，你咧讲啥？我拢听无呢。30年前，贤叔讲安尼，伊要去德国定居，伊个庙埕计当串通着南北。要哪听？听无？要哪改？改无？后壁就是咱个二高国道三号开通了后，刚好这个高速公路位个庙埕呼一个转过去，安尼是毋是？伫30多年前个串通南北。多好吼！禅师讲了准准准。30多年前，伊就讲伊个庙埕会当畅通南北啊。啊，伊讲伊住德国，就是因为伊即卖个庙起伫个叫德兴，德兴啊，听做德国哦。这定定嘛呢？无错，伊讲伊要定居30多年前，伊就讲伊要定居伫个德兴哦，就是讲德伊迄时阵。听起来是德国啦，到尾就是即卖德兴。啊，伊嘛阁讲啊，唔呐要住咧德国，而且伊个庙埕阁要畅通着南北，无唔对。伊唔呐住咧德兴啊，伊个庙埕嘛真正互政府收起，畅通着南北，开着迄条高速公路。所以咱即卖若行高速公路，你去甲家己个时阵，你就会当看到一个济公禅师，哦，这就是。咱家己的即阵上特别的济公禅师，咱的开山初期，无数的信众带着真济疑难杂症来遮求助。师父咧，定定等视着伊的神灯法力，解决非常济科技、医学无法度去解决的问题。哦，安尼你就知，足济人以前拢讲哦，会去。这个神明啊，挂一挂神明底做的物件，挂嘞啊，啊，怎神明的药啊、药符吃吃的，什么病拢好去啊？敢那这款的，以前真济的庙，真正有真济神迹是安尼哦。伊得挂伊神尊，伊下骹神尊下骹的这个茶，啊，佮伊开这个药符。啊，佮会叫伊贴几贴啊，这个中药落去做伙转转转的，真正是药到病毒。啊，若你去信唔对吼，信到这个网络啊啦，也是讲吼，信到这个咧甲你骗钱的，借到神明的名义咧骗钱的，这毋是药到病毒哦吼，信唔对人开大钱的，乌白开的嘿，药到病毒的哎哦，唔好药到病毒。

哎，这个金牌，强要3000块，强要3000块，所以为着安全呐、啊，为着安全呐、啊，够咱信众所有的心意，庙方唔知影呐，雄雄想着要甲这3000的金啊金牌，拍做一块，扬做一块，153公斤超级大块的大金牌，153斤。53公斤，超级大地的大金牌，直接挂咧，伊毋是先起一个十楼悬的济公禅师，挂咧十楼悬的济公禅师，伊的胸前153公斤的大金牌，金的哦，人客啊，金的金牌挂咧济公禅师的胸前，佮挂一支太阳眼镜，你甲想，即卖金啊？已经起价安尼啊，已经敢那起笑同款啊！153公斤的金牌，几亿安尼，人客啊，挂咧一两亿的金牌，挂咧伊胸坎的，徛咧遐，你高速公路过嘛，小甲看一下，两亿的金牌，怎伫咧遐，逐工互你看。咱南文禅师吼，啊嘛，毋是南文，南文禅师，嘛非常有特色哦。咱来去庙遐，又准备着免费的泡面、咖啡、饮料，庙来参拜的香客，会当免费来享用。这是因为真济咱的信徒有感应到禅师的帮助，所以有寄付，寄付着泡面，寄付着饮料，寄付着咖啡，会当予大家来禅师家啊，行行看看咧，予禅师照顾。嘛会当来遮食一啦物件咧，感谢着伊个心意哦，感谢着禅师对伊个照顾，啊伊嘛付出着伊个心意，互大家会当安尼善都团聚在一起，感受着所有个人个善意，感受着所有个人个好意，也阁有哦，禅师毋啦安尼尔哦，伊也阁有一个足大支足大支个叫做葫芦神酒。这个葫芦神酒是咱台湾烟酒公司，台湾敢那一个公司，烟酒公司会当去正班去生产酒卖酒吼，正班的啦，咱讲正班的当然有诶嘛是有酒牌的啦，要不过咱敢那唯一台湾政府做的，台湾政府做的酒就敢那一支台湾烟酒公司，唯一做一个大的葫芦。大的葫芦吼，223公分的大支葫芦，内底唔是刚刚做这个葫芦鸟，内底佫得1100公升的高粱，玉山高粱。师傅讲哦，内底爱得酒的哦。咱的台湾烟酒公司，咱政府做酒的这个烟酒公司。做一支葫芦和伊的准度线，内底高粱佮个底好满，1100公斤，哦，底好咱的师傅啉，所以咱的家己的南温禅师真正是值得你来遐行行看看嘞，哦，你来遐行行看看，看伊迄个葫芦，遮大支内底是真正有底酒的，也佮有伊支目镜。也阁有咱来感受到迄个金啊，看会当舒服啊！你数一寡金啊，互咱一个无？数一寡财气，互咱一个无？咱倒来，虽然咱是上班的，薪水是固定的，也无咱签539大乐透嘛，掉200块嘛，袂歹，车钱安尼就有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念咪等下，佮要甲咱讲，咱神书有甚物特别的心迹无？这首歌《午夜香闻》，感谢啊！咱拄只电话有一个咱的师傅敲电话讲，开始感谢你的产品，尤其是分工帮助伊102岁的妈妈，伊即马会当体力加足有诶，人嘛加足稳定诶，头壳嘛加足清醒。伊逐工就是固定一包甲两包的分工，固定安尼食，也阁有咧补充，有一寡筋骨的，譬如讲鸵鸟筋啊，也阁有咱的丸形胶，补充咱的丸形胶，一

百空一回跌倒啊，无代志，一个起来，甲今嘛个好好，一百空一回家己跌倒，一个无代志哦，一个好好顺心平安。伊讲伊食咱的是正药厂做的，唔是乌白咁配发的，伊才会安心。一个唔难安呢，伊讲重要是爱钱开落有效果，钱开落。吃一瓜效果就非常好，不是像别人讲钱开落，哦，我就是爱买许足济足济粒的，要吃足久足久的，吃真久无任何效果，是要创啥？伊讲因妈妈开始吃，效果就真好，即马保养家呢，有法度跌倒阁起来阁无代志的，哇，伊感觉真正的哦，对咱的产品就非常有信心，感谢咱的师傅，感谢哦，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一两三四个，咱的纳豆激酶2300盒的，后手剩三组，卖完就无啊，卖完就无啊，控诉925，一两三四五。

刚刚去报到午夜香闻卡拉 OK 办的吼，有人已经开始在唱啊，情人，情人，是卡拉 OK 办的吼，即马是真正叶爱玲要来唱啊、哦。

叶林唱歌真好听吼，即马伫咱的原住民朋友嘛，足侪人会唱叶爱玲的歌曲。叶爱玲因囝即马嘛是得金曲奖的歌手啊，哦，所以无简单啦，真正无简单。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搁要来甲讲吼，伫个啊都只有讲到啊，咱的南文贤书。南文禅师的这公师傅，伊有真多，真正是世界纪录的吼，含咱的公卖烟酒公卖局，我那个做一个酒壶互你，酒壶内底一个真正灌高粱的哦，玉山高粱，改灌好满的吼。伫个咱的南文禅师为一间小小的德公厝开始发展，到如今的规模。民间流传着真侪酒甲财有关的灵验故事，有想要听无？有来拍一下破啊嘞吼！我听无恁来拍破啊声，啊我家己拍不要紧。早期济公师傅降价办事的时阵，手内底拢提着一个随身带酒的葫芦。有一遍，一位信徒因为厝内底的人有奇怪的病。看医生啊，安尼看拢看袂好，所以伊就安尼听人讲，这师傅足厉害的，紧来哦，冲来哦，来拜托着师傅。师傅随手就提起伊桌顶已经啉甲一滴酒拢无的葫芦，为伊杯啊，就甲倒落。师傅本来讲伊的葫芦内底无酒啊，叫人灌酒，到尾啊，才雄雄甲伊的这个酒壶佮甲提起来，佮倒落杯啊内底，啊，真正倒物件出来呢，真正倒物件出来呢，唔呐安尼哦。师傅迄时阵啉的酒是普通的迄个米酒，普通的米酒，也毋过伊为这个空杯啊倒出来的酒，那是药酒，有这个药草味的药酒，药酒哦。所有的人拢讲，师傅你哪会遮奇怪？我是倒你的葫芦内底，我给你倒米酒。啊！你那倒药酒出来，哇！遐信徒吼，大家拢惊着呢。惊着了后，就来问事的这个人，就把这杯药酒砸倒去，予伊的厝内底人啉。啉了后，既然心急，马上隔天就好起来，而且佮带伊厝内底好起来迄个人来行愿，哦，来行愿了后，伊佮送一个。真大的酒，吼、哦，这个，师傅的对哇，佮送一个真大的酒，好师傅，哦，这是大家人拢知影的代志。也佮来，师傅因为伤爱啉酒啊啦，常常以酒来失等伊的心迹。咱的台湾烟酒公司台酒，我有讲啊嘛，订造一个世界上大的葫芦新酒，即马藏伫伊的正殿。做定定之宝，师傅吼有真多好业人信徒转来行愿，所以伊唔那干啦，地碑尔啦，也个是啥，开始予伊生理兴旺。师傅咧拜财，唔是拜财，师傅吼咧讲素财，你咧求生理会当兴旺，也是讲你即马做工课生理拄到虾米代志，伊咧甲你解决，吼。哇，那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呢！相传真侪中南部做生意的这个好业人企业家，伊准备破产的时阵，事业拄着危机的时阵，伊就来求师傅。师傅吼，往往不按牌理出牌的啦。师傅这等师傅嘛，不按牌理出牌。伊哦，你一挂哦，干那就你无可能呢。而且唔知伊咧讲啥个代志吼，啊，就甲伊讲，叫这个头家讲，你着安尼做，啊，往倒一个方向来发展。啊，你去遐个时阵，你一定会真艰苦，你一定会趁无钱，你一定会安那。要唔过你也爱甲我伫遐，啊，甲我安尼做，不管偌艰苦，不管你是毋是破产，你着伫遐，甲我安尼做，就对啊。你甲我做甲当时几年了后，你若照安尼做。绝对吼！你赚的是你了去的百倍、千倍回来，百倍、千倍回来哦！一点点拢安尼讲开始的，
拢是安尼讲开始，有个人恁恁的过，变过的伊个啊，真正是赚几千万的回来哦，足济人赚几千万回来，恁的过的伊个啊，吼、哦，恁的过的伊个、啊，所以有真济人来行愿，拢是几百万、几百万安尼来行愿的。所以去求财，咱后咧做工课吼，要来求财，请师傅甲咱指点一下。咱嘛会当来遐拜拜哦，哦，真侪头家去遐拜拜，师傅甲你指点的，虽然你听无，虽然你感觉讲我伫咧无钱啊，伫咧艰苦啊，你无爱先给我钱，我都渡过难关，你阁给我愈艰苦，师傅啊，安尼你敢对？对，因为伊有甲你讲时间，轮的过时间也到，百倍、千倍，你了去的，做伙拢回来，真正的轮的过的拢几千万赚回来。也阁有，你注意看，咱的南门禅师大殿内底，迄尊五尺悬的，樟木樟啊，落去刻的济公禅师，你会发觉到，伊的禅师的色，敢那无共款吼，伊是金色啊，甲琥珀色，因为伊是用插头落去刻的嘛，而且伊的插头吼，反金哦。非常的水哦，这不是一般插头会当有这款色的出来哦，不是一般插头，因为接受到咱万年的香火，所以唔呐讲刻了非常的高超以外，这功夫工艺是非常的高超以外，因为有接受到这个香烟香火的供养，一出来的这个心态，也够伊的光无同款，真正无同款。咱过来讲外口迄只，师傅外口也阁有一尊十楼悬的，十楼悬的上大的济公禅师，伊是穿黄色的这个道袍。我会记哩，咱南部迄敢那穿蓝色的对无吼？师傅穿黄色的道袍，乌色的这个帽啊，胸坎挂迄块153公斤的大块金牌。两亿的金牌挂在伊的胸坎头前啦，啥款？恁有人挂比伊搁较贵的无？两亿的挂在伊的胸坎的啦，有人比师傅搁较厉害的无？少啊啦，毕竟敢把两亿挂在胸坎的，我那无几个呀，我那无几个呀吼。其实黄色的这个宝衣代表着伊的办事行为很好。哦，而且爱到位真悬的师傅才会穿黄色的，那一般拢是穿乌色的啦，无就普色的，哦，乌色的普色的，那身躯伊布的这个物件，布的这个师傅头顶不是拢有迄布的，一空一空布的迄，师傅那布愈侪，代表着师傅搬着咱的凡人承担的苦难，也够因果愈侪，哦，成果因果愈侪。也阁有师傅唔呐，安尼尔吼，师傅迄支目镜，唔是讲挂咧，得万年永久啊！伊我那时间到，我那要求呢，爱换目镜。譬如伫民国92年的时阵，师傅就交代伊个目镜要换色，伊要换这个啥茶色、深茶色的，哦，茶色的、咖啡色的目镜就对啊啦。民国92年的时阵，伊就个爱讲用咖啡色的就对啊啦。过来，师傅佮讲吼，我爱个抗 UV 哦，就是开始讲的抗蓝光的啦，爱抗蓝光保护着目镜。所以咱的师傅嘛是非常的特别。所以就开始，喂，你好，开始，嘿是。

到凯奇服务的吼，啊，拄只讲到这目镜，师傅都知影讲啊，抗 UVA， 就是爱抗蓝光的、抗紫外线的，安尼才会有效果哦。所以咱的这个啊，用你的叶黄素，伊嘛是送一支特别有送的哦，四盒3000块，送一支，甲师傅要求同款，爱抗蓝光的，迄袋才500块啊，抗蓝光、抗紫外线的，还咧自动变焦，不管你几度，家己变的，迄支老花眼镜买四盒3000块，佮送你迄支佮舒服同款，抗 UV 抗蓝光的，保护目睭的，家己自动家己变度数的，这支老花眼镜四盒3000块，买三组就好啊。控诉925123455，控诉925123455。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照。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2: 先洗手换衣服吧。
1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2: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4:00。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2: 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4: 哎呦，老伙呀，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5: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4: 哎呦
5: 呀！
4: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5: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着。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到前灯才通行吼。
6: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阁一直喘。
8: 哎呦，这唔是一般的烟呢，反正是掺有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嘛是一级毒品呢。
7: 哈、啊，拄啊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9: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灯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2: 现在时间5点整。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1: 雅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节目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萨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我要去挂号，
8: 要去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6点整。

0: 即摆热人网通济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个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
1: 哦，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候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卖什么就可以的，
1: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个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伯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6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2: 伊达萨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4: 哈哈哈哈！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好已经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啊，够好诶！
0: 啊，不过吼，蚊啊，那也真高哈。我徛伫门口口，都蚊啊顶到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1: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诶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诶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到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诶桶啊无？
1: 对，诶，你看这水桶诶容器内底有虫咧收呢，诶，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啊呢，我已经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哎，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的药啊，那也真济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佮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爱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仔、是鸟鼠啊，爱对症下药啦。第二爱合法产品吼，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比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会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色漂，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要依照漂时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啊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和下定义走错了，也只能修正再继续。青春的痴狂也不懂反省，绕了一大圈还是站在原地，到底要多少失去才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1: 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2: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5: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7: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丢都拢袂记了了。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就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0: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9: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9: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0: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1: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8点整。